0: 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
1: 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2: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国外技术封锁得严严实实，人家有导弹、有卫星，我们没有。没有这些，国家就缺少安全屏障。1955年，钱学森冲破层层的困难，回到了祖国。
3: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2: 和钱学森一样，邓稼先、王杠昌、于敏、孙家栋一大批人，他们把自己人生最好的年华交给了国家。有人从此隐姓埋名，去了哪里，在干什么，连最亲近的家人都不知道。
4: 我问他上哪去，他说不能说。我说去干什么，不能说。我说你到了那地方把信箱的号码给我，我给你写信。他说不能写信。他说这个家以后都靠你了。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5: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他有时候就说写信来的时候就在信箱，我母亲有时候就是跟我们开玩笑，你父亲在信箱里。
2: 他们隐姓埋名是为了让国家有说话的分量，这就是那一代人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国家需要就去干。
6: 神圣的价值在于贡献，你为人民贡献，为国家贡献。
7: 千秋耻，终当学，忠心业，惜人间。
8: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都可以抛掉，我一定然后选利益不考虑。
2: 1960年，1059导弹发射成功，迈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关键一步。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航天有了自己的根。1970年，东方红一号冲上太空，太空里第一次响起了中国声音。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中国人第一次进入了太空。
9: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2: 今天中国航天已经从当年的白手起家，走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应用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10: 所有的事情能有今天，都不是说出来的，都是干出来的。
0: 从一穷二白技术封锁中起步，到今天迈入航天大国行列，中国航天靠什么走过70年？
1: 今年已经93岁的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院士，亲历了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的每一步。他给出的答案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1: 每天都来上班啊？
12: 哦，我是每天在上班。
11: 啊，这是钱老在这一片办公的地方，这还有钱老的这样的一个。
12: 这是钱老他们整个的大事迹吧？他出生在上海嘛。把他整个的一生几个重要的节点都回来了，就是节点55年回国嘛，
11: 56年就是成立这个国防，
12: 这就是任国防部第56年，所以今年是70周年，就从这里算起了。
2: 70年就从这里算起，这是中国航天的起点。而戚发任要讲的是比70年前更早的事儿，1933年的大连。一个中国孩子站在自己的国土上，不知道自己是谁，那是他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他爱国两个字最朴素的来处。
12: 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人占领了大连，统治了40年。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日本的小孩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中国的孩子，因为你亡国了，就欺负你。
2: 儿时的经历让戚发任比谁都明白“国家”两个字的分量，后来这成了他立志科技报国最朴素的动力。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从导弹起步。
12: 钱老给我们上导弹概论的课，给我们最大的印象 就是高导弹不是一两个专家、两个科学家能完成的，要

0: 秀一大批年轻的、有理论基础的、又有实践人来办这个事儿。
1: 这批年轻人刚聚起来，考验就来了。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资料带走，这一走逼出了中国航天最根本的东西。
0: 这对我们打击太大，所以我们那一代人很清楚，要想发展，成为一个大国，只能靠自己，不能靠别人。
1: 自力更生，
0: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航天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 靠自己就意味着没有人替你兜底，失败的代价得自己扛。1962年，东风二号首次发射，
2: 25秒左右，发动机停止工作。
0: 东风二号62年首次发射，我在现场也去了，不到2分钟，失稳了，落地爆炸失败了。我们苦干这2年呢、总结的什么教训呢？第一，技术没吃透。第二呢？太急于求成了，地面实验做得不充分，把问题都暴露天上去了。64年，发射成功。
1: 1965年，中国启动人造地球卫星研制计划。钱学森点将，孙家栋从运载火箭总体部挑了18个人来筹建卫星总体设计部，姬发任是其中之一。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那一年，姬发任37岁。
0: 这个意义很重要，是中国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上天了。东方红一号那个时候国际环境很封锁啊，我们所有的元器件、所有的材料都是国产的，没用一个外国的东西，也很了不起。
1: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59岁的姬发任接下神舟飞船总设计师的重担。他说：“国家需要我干嘛，我就干嘛。”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中国载人航天迈出关键一步。
0: 作为99年神舟一号的试验飞船，我们发射成功了，不仅回到了中国，而且回到了离预定地点只差10公里，是世界上落点最准的。
3: 结果，
1: 70年过去，中国航天从一无所有到成为航天大国。
3: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1: 从近地轨道到月球到火星，中国航天正走向更远的深空。
0: 70年了，到现在，第一个标志是什么呢？中国人有自由的进出太空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中国人能够利用太空资源的能力。我现在大概有1800多个中国的卫星。
1: 今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姬发任说啊，航天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新的长征还在继续，而支撑这场新长征的还是那4个字：自力更生。
0: 新的长征，新的一代人的任务是解决赶超问题，是要做他们没有做过的事情，要超过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这些年轻人呢、胆子比我们重，不管情况有任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
4: 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5: 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年间，中国航天从地球出发，走向月球、火星，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1: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孙泽洲也由此开启了与深空探测的缘分。从地球到月球，这一步走得并不轻松。
6: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奔向月球，这一步走出去之后呢，其实也坚定了我们信心，走得还挺好。所以说呢，给自己对于未来啊能够走得更远的那种信心，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正是这份走得挺好的信心，支撑团队迎接更大的考验。2008年，嫦娥三号进入工程研制，作为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的关键一步，嫦娥三号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占比超过了80%，难度可想而知。
6: 我们一开始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也很焦虑，一会儿这个实验出问题 了，一会儿那个实验出问题了，一接电话，首先这个内心呢肯定要紧张一下，这估计肯定又是哪个实验又不理想了啊？随着这个。

0: 这个工作的开展，随着这些关键技术的这个不断在地面试错啊，后来我们就实际上是要辩证来看，问题出的越多，未来出的问题就越来越少，哎，对，这必然的，这个辩证关系我觉得还是存在。所以后来呢，信心越来越强了，
1: 信心也在一次次过关中积累起来了。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一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
0: 这是天问一号拍摄的第一合影啊，对，
2: 这好珍贵啊。
0: 对，
2: 那边是地球，这边是月球。
0: 对，
2: 这个是真实的火星表面。
0: 对，火星表面，当时重装火星是从平台上驶离下来拍摄的，着陆平台和重装火星车。其实这张照片呢还是比较经典，
2: 两气同框哈。
0: 对，
1: 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0: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的一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10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
2: 那这么远的距离，这么长的时间，那为什么我们的深空探测人还要去追寻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0: 这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1: 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这句朴素的话，也是一代代航天人不断走向深空的共同心境。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正是一次次想去看一看的出发，让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跟踪
3: 正常，嫦娥六号探测器安全着陆。
1: 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通报称，关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第五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此外，本轮投票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本轮共有7名候选人参加。
5: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流离失所民众人数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奥格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5: 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
4: 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95%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原油日均出口量已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超过360万桶降至8月的约234万桶。
5: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将2026至2027财年印度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6.7%上调至7.1%，并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
4: 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会见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 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

0: 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1: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女单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在昨晚的一场比赛中，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前两盘双方战成1-1，决胜盘郑钦文凭借比对手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胜出，总比分2-1战胜对手，闯入八强。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华夏跟麦，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好运之城。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七号表示，联军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此外，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六号到七号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4: 也门胡塞武装七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敌方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
4: 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3: 据路透社七号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
4: 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的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
3: 当地时间七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4: 普京表示，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
3: 当地时间七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色列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4: 当地时间七号，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七号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3: 七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当天，加沙地带多个部门和机构公布了三年来

0: 该地区各领域遭受的损失情况。数据显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1: 在伤亡方面，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7号公布声明称，截至当天，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7.4万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在军事态势方面，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大部分面积。在教育领域，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在医疗领域，目前加沙地带30多家医院中仅剩19家勉强维持部分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加沙有超过2万名患者正在等待被转往国外接受治疗，但每天实际获准通过的人数却寥寥无几，目前每天仅有约20名患者能顺利出境医治。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破坏同样严重。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的声明评估称，持续3年的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其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
2: 巴勒斯坦男子伊卜拉辛·拉巴住在加沙地带，在冲突爆发的这3年里，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加沙及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
3: 冲突爆发一个月后，拉巴也在袭击中受伤。2023年底，拉巴被迫离开家园，他继续记录着流离失所过程中遭受的苦难。到2025年，拉巴不敢再在自己的视频中说话，只能无声地记录着沦为废墟的加沙。拉巴说，他希望自己拍摄的视频能够成为加沙地带和加沙人民遭受以军袭击的证据。
0: 2025年10月10号，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近一年来，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军撤军和加沙地带战火重建三大难题仍然悬而未决。本月以色列即将迎来大选，紧接着美国也将举行中期选举，在多重政治变局叠加之下，巴以局势又将走向何方呢？来看专家解读。
4: 哈马斯解除武装和以色列撤军，这实际上是一个相互联动的一个死结。哈马斯要求以色列先撤军，而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先解除武装。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双方都面临着非常重要的抉择。哈马斯如果解除武装的话，可能就意味着哈马斯这个组织走向终结，而以色列先撤军的话，可能意味着过去几年白打了这场战争。至于战后重建的话，我们看到其实这一年来主导的机构是美国所推动成立的这个所谓的和平委员会，而这个机构的相关的措施动作，它是以作秀造势居多，实质性的举措比较少。

0: 金白银的承诺也很少到位，所以呢，总的来看，这些问题还将继续困扰加沙和平的进程。以色列的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确实会令巴以的局势变得更加的微妙。从以色列的方面来看，就是现在以色列的选情比较焦灼，就内塔尼亚胡阵营和反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谁可能都不能够单独的阻隔，选举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阻隔困难的一个拖沓的局面。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我觉得以色列目前是右翼的这个气氛为主，他也不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美国的中期选举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民众主要关注的还是经济啊、生活成本啊，包括一定程度上就是美伊战争的这个问题。那么巴以冲突在这个图景中它是边缘化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最近一段时期巴以的局势，不论是加沙也好，还是约旦河西岸也好，都不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不会出现实质性的改善。
1: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立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立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悠悠

0: 之妻爱你哦。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长征路。
2: 如今，驻守这片红色热土的武警官兵深耕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将长征精神融入实战实训，在传承初心中淬炼精兵，在强军实践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赣南某山林地，一场复杂条件下多科目野外捕歼战斗演练正在展开。山地机动、隐蔽搜索、协同突击、伤员转运等内容连贯实施，持续数小时。演练结束后，官兵们没有返回营区，而是就地开展了一场长征战力故事会，帮助新下队的战友们尽快进入常态训练状态。
4: 刚才我们在野外陌生地域连续开展高强度训练，在面对重难点科目的时候啊，存在退缩跟畏难的情绪，但这正是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最真实的心理状态。我们在训练场上的每一次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正是我们新时代革命军人脚下崭新的长征路。
3: 江西瑞金拥有129处革命旧址，是官兵们开展红色教育的生动教材。驻守这里70余载，部队把新兵红色教育做在日常，从走进驻地旧址、重温革命历史开始，带着官兵一步步读懂长征精神。
5: 每次新兵下队啊，我们都会组织开展新兵红色教育5个1活动，喝一口承载军民鱼水情深的红井水，读一本记录苏区长征往事的故事集，唱一曲代代相传的红色歌谣，走上一段当年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山间小路，上一堂长征精神课，第一时间给新兵打上红色印记。
3: 90多年前，17名刚刚参加红军的青年在华屋种下17棵青松，长征胜利，青松依旧，而当年种树的人却全员北上无音讯。
6: 对于我们而言，长征精神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多扛一次负重，多跑一遍障碍，多站一班岗哨，这都是对长征精神最实实在在的践行。
3: 前些年，中队为了让官兵传承长征精神，珍惜集体荣誉，开始设置荣誉编号，致敬默默坚守、奉献青春的历届官兵。现役官兵荣誉编号1人1号，伴随整个军旅生涯传承长征精神。
5: 荣誉编号，它不是兵人的数字，它呀，串联起革命先辈的坚守与我们当下的使命。如今我们守土执勤，更应该把不怕困难、奋勇争先的优良传统给代代传递下去。
3: 要锤炼能打胜仗的硬功，更要坚守服务人民的初心。多年来，部队坚持帮扶驻地光荣敬老院，接力资助困难学子，以实际行动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续写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
7: 我们持续引导全体官兵传承弘扬长征精神，把红色信仰转化为履职尽责、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守护革命老区万家灯火，在强军征程上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1: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
2: 累计参观人数已达36万。
8: 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沿着760多米展览线路，1000多件文物静静陈列。飞夺泸定桥留存的铁锁， 长征途中的手摇发报机等珍贵展品，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首次对外展出的红军将士翻越雪山时穿的蓝色单衣，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观看。
9: 红军能够穿着蓝单衣还有线毯穿越雪山，靠的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念。那么对于我们当代的大学生，我认为坚定理想信念从来不是一种口号，我们应该坚守初心，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有担当的青年。
8: 在这个假期，很多来自长征途经区的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军博，回望那段发生在家乡热土上的伟大远征。
10: 我们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11: 很多观众都是特意从外地赶来，来北京专程看这个展览。我们本次有300多件首展文物在长征展中展出，为了增强展览的互动性和参观体验呢，我们也会设置一些互动项目，向大家展示我们的长征历史、长征文物故事。
8: 在我要当红军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以亲手挑选穿戴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时携带的物资，直观感受长征艰辛，
12: 让我更加真实的感受到了这段历史，体会到了当时艰苦的生活。我们应该牢记这段历史，在未来呢也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不懈的努力与奋斗。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2: 在陕西，文博场馆累计接待游客近870万人次，日均接待量同比增长28.3%。西安、咸阳、渭南三地文博场馆接待量位居全省前三。
1: 昨天，安徽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39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874.5万元。其中五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超18万人次，门票收入692.9万元。
2: 国庆假期，江苏纳入监测的 A 级旅游景区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文博场馆，去重后的共接待游客数量超4845万人次，游客总消费490多亿元。
1: 昨天，浙江省244家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近432万人次，其中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接待量居首，达55.7万人次。
2: 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千岛湖景区、温州南溪江风景区同样人气火爆，接待量均超10万人次。
1: 国庆假期，湖北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857万人次，同比增长4.25%。同时，多地沉浸式夜游项目热度走高，60多个省级以上夜间消费集聚区共吸引游客超1300万人次。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
13: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14: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地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13: 浓厚的家国情怀带动红色文旅持续升温。 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感悟革命历史。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14: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13: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1: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虽然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但未来几

0: 天仍有部分返程流量。
1: 驾车要遵规守法，注意关注沿途的天气和路况，不要超员乘车，也不要乘坐货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出行。
0: 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节气，
1: 那这个节气有哪些特点？今年的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分析。
2: 通常此时随着白昼缩短，

0: 北部、东北等地都会在寒露期间完成入冬进程。那到寒露结束的时候，冬天的范围将会反超秋天，占据我国一半以上的面积。而从华北南部到江南大部，在寒露期间则普遍是秋高气爽。那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呢，秋季的前沿目前是推进到了长江中下游沿线附近，江南很多地方今年的秋天是迟到了。不过呢，虽然没有正式入秋，但随着夏季风的撤退，空气湿度明显下降，因此未来几天江南很多地方虽然最高气温仍然能达到30度上下，但不会像夏天那样闷热。那另外呢，在寒露时节，我国的昼夜温差也会明显拉大，这个时候北方大部甚至是江南的很多地方昼夜温差都能达到10度以上，早晚的时候要注意多增添一件衣物。而随着气温的整体下行，在寒露节气我国的降水量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夏季风的撤退，在寒露节气我国的平均降水量也会明显减少，那特别是北方这个时候的空气会比较干燥，需要及时补水润燥。不过呢，在华西以及台湾还有海南等地依然是降雨绵绵，时不时还会有秋台风造访。那在今年寒露节气的开端，我国的降水格局基本符合常年的特征，在海南以及华西等地呢多降雨天气，其中海南岛的雨势较强，今明两天在海南的中东部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要注意防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军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弹药和军用物资仓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摧毁4枚航空制导炸弹，击落764架固定翼无人机。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10月6号及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无人机指挥所、后勤物资仓库以及燃料库等。
2: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
3: 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2: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季西称，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的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
3: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美国政府方面有相关倡议，俄方将迅速协调。普京与特朗普上月8号曾通电话，通话持续1小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等问题。
2: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4: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载核弹头， 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

0: 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0: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3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2: 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调约12至18欧分。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
1: 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0: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2: 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3: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

0: 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 此举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 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 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高市扫描政府谋划推动
1: 核技术武器化，使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进攻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加纳外交部长阿布拉宽当地时间6号宣布，加纳已决定将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阿布拉宽表示，加纳加入金砖国家的决策旨在实现国际伙伴关系的多元化，
3: 扩大本国经济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南方及南南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巩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作。土耳其环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后任主席穆拉特7号在部长级预备会议上呼吁，全世界应共同努力加速气候行动，维护实现1.5摄氏度控温目标的可能性。 穆拉特表示，各国不能仅停留在讨论应当做什么，而应把科学结论转化为具体政策，进而将政策落地为项目投资，再将投资兑现为看得见、可衡量的扎实成果。支持公正转型、提升脆弱国家抵御气候灾害的韧性，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 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潜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其他方面，7号《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缅甸仰光首映，并将于10月9号起在缅甸多地正式上映。
4: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首映仪式由中国驻缅使馆主办，来自当地文艺、教育等各界代表300余人出席首映仪式，并观看电影。许多观众表示，电影表现出了战争带来的痛苦，也让他们更加珍视和平。同时，他们还希望能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电影在缅甸上映。
5: 这个记者机会的家伙，听他那个波比罗、杨哥，我message来讲呢，伊莫现在杨哥呢，杨了呀，杨了再办的，这个好个吧？
6: 这个我，你打的呀，来办的，别，路边没堵着，让我们过去多少不咯？阿拉里来堵呀的，因为我是不爱听他用么？阿里他用，因为么高，我说的讲，阿拉里来，那收脚的不咯？阿拉里来面对呀的，哎呦，人家呀，这个我路爱得说的讲呢，迷茫图片多难呢，这个有心咖哩呀。
7: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在女单第4轮的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晋级8强。
8: 郑钦文的对手查拉耶娃堪称今年中网最大的黑马，这位排名100名开外的亚美尼亚选手在晋级之路上淘汰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开场后，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 对手第一个发球局就被他破掉，首盘中国金花频频打出制胜分，三度破发后，郑钦文以6-1拿下首盘。第二盘，郑钦文状态出现波动，查拉耶娃则打得更加主动，他以6-2赢下，将总比分扳成1-1平。
0: 决胜盘，郑钦文先是在第四局率先破发，之后又在自己的发球局连得四分，瞬间将。

0: 分差拉开，1-4领先。不过查拉耶娃连保带破，将局分追到4-5。关键局，郑钦文稳住阵脚，再次破发，以6-4拿下，总比分2-1获胜，晋级八强。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2: 各位早，一起来看天气。眼下呢，我们进入到寒露节气，这个时节呢，冷空气是变得越发活跃了。北方呢，这天气将会从凉爽逐渐过渡到寒冷，而南方将会从暑热转为秋凉。眼下的天气呢，就相对比较应景。北方呢，在冷空气影响之下，气温开始出现波动。那像今天降温最为集中的区域，集中在青海北部、甘肃、内蒙古西部这一带。而明天冷空气东移南下，降温的区域也将会覆盖西北地区东部，再到华北等地。不过由于冷空气实力相对比较弱，所以降温的力度是比较有限，而且目前还影响不到南方地区，所以未来呢，像江南、华南这一带30度以上的炎热还会有所增多。另外这个时节一天当中昼夜温差是越来越大，那像全国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普遍都是在10度以上，昼夜温差大和降水缩减密切相关。那今天呢，中东部大部地区主要都是以晴朗天气为主，降水主要是出现在新疆、西藏、青海、甘肃，还有四川、云南、海南和台湾等地。这其中海南中东部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0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6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8到18度。西宁阴转小雨，5到19度。榆林多云，10到24度。昭化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南充多云，18到28度。宜宾多云，20到28度。重庆多云，20到29度。贵阳晴，13到25度。昆明多云，12到23度。曲靖多云，12到24度。晋城晴，10到23度。邯郸晴，14到29度。济南晴，16到28度。鹤壁晴，12到27度。合肥多云转晴，12到26度。安庆多云转晴，15到26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6度。襄阳晴，15到26度。杭州晴，17到27度。泉州多云转晴，21到27度。漳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迈出探索浩瀚宇宙的坚实步伐。稍后我们将重点关注。财政部计划于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明天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到今天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由于新疆 G217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冰打板、急弯陡坡等特殊路况，进入10月之后，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为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独库公路将于今晚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明年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北京时间今天14点29分，我们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间谚语“露水先白而后寒”，意指白露时泛白的露水，此时更透出几分寒意。农谚说：“寒露到，割晚到。”田野间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累累果实是秋日里最沉甸甸的收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1956年10月8号，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诞生。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发展历程，现已深度融入国计民生，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2: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升级后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这次升级涉及北斗导航系统所有在轨卫星，要完成大量轨道控制、数据注入等复杂操作，工作规模和难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3: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2: 从2025年年底开始，买鹏和他所在的测控团队就已预先制定了上100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 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它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
4: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有一个总的汇总。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2: 为确保全系统平稳升级，在轨升级启动阶段，测控团队要先把程序和指令上注至试验卫星，并重点监测这颗试验卫星的状态。
3: 相当于我们输液前做一个皮试，看一看适应性，一般正常之后才会去进行输液之类的这种。
2: 试验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都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
5: 数据复核完毕，数据正确。
2: 完成了上述步骤后，升级团队重构北斗导航卫星的编号，也就是 PRN 号，主要是将所有北斗3号卫星相对靠后的编号与北斗2号卫星

0: 经相对靠前的编号进行对调。
1: 对于普通百姓的话，把就是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 PRN 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0: 经过测控团队四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三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二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目前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向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成为支撑行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科技先锋。
2: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3: 1994年，我国正式立项启动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启动自主可控导航系统的建设之路。从零起步的北斗，用清晰的三步走战略，完成了从试验探索到服务全球的跨越。
0: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迈出的第一步，是建设基于双星定位原理的北斗一号系统。双星定位设想由陈方允院士于1983年提出，原理是利用两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进行区域定位的导航方法。2000年，北斗一号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解决了中国卫星导航系统从无到有的问题。
4: 北斗一号本质是探路攻坚，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轨位争取、在轨运维都是全新的挑战。这一阶段重大的意义是验证了一系列技术路线，证明中国完全具备自主建设卫星导航系统的能力。
0: 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完成建设，实现了对亚太区域的导航服务覆盖。然而要想实现全球组网的最终目标，必须解决地面测控站覆盖范围有限的问题。为此，中国航天人选择采用星间链路技术，通过搭建卫星与卫星之间的数据通信链路，实现对地面测控站测控覆盖范围以外卫星的测控管理。
4: 在实现了卫星与卫星、卫星与地面站的链路互通后，我们虽然无法直接控制处在地球另一面的北斗卫星，但通过北斗卫星的星间链路，同样能和它们取得联系。测控站只要对星座中的一颗北斗卫星发送指令，便可以在所有卫星之间传递下去。
0: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由三类不同的卫星组成，包括三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三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24颗中原地球轨道卫星。它们在不同的轨道上各司其职。采用星间链路技术后，北斗三号系统定位精度较上一代显著提升，更形成了优于传统导航系统的中国特色技术优势。如今的北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百行千业，手机定位、交通出行、智慧农业、基建监测等领域，处处都有北斗的身影。
3: 北斗卫星在轨提供优质导航服务的前提是要将卫星准确地部署在预定轨道上。2007年，面对轨位稀缺的状况，以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为首的北斗木星人，凭借先进精湛的多星共卫技术，在国际谈判中为即将发射的北斗卫星争取到了太空中宝贵的一席之地。
0: 环绕赤道上空、距地面约3.6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是航天领域极其宝贵的资源。随着人类航天事业的发展，这条360度的圆弧显得越来越拥挤。
5: 我们看到外围这一圈是地球同步轨道，在地球同步轨道上分布了很多中国和国外的卫星，它们之间不会产生碰撞风险和频率干扰，是因为我们使用了多星共卫技术。
0: 这项技术的全称是地球静止卫星多星共卫控制技术。在我国率先研究这项技术的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二零零

0: 2017年，为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需要，我国要发射北斗一号04卫星到既定轨道，但这个轨道上已经有了两颗国外卫星。当李恒年提出我国的多星共卫方案时，国外专家明确表示不同意。
1: 过去是一个卫星摘这么快的位，现在呢，每个卫星摘这么快的位，而且我这么快的位置还要放三到五颗卫星，就放挤得很紧。咱们国家亚太这个赤道现在更加是挤得是水泄不通。
0: 既要和平利用太空资源，还不能损害国家合法太空权益。谈判桌上的两难关系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未来数十年的布局。
1: 当年这个好像就走不通了，就是走哪个轨道上都有人家的卫星或者我们的卫星，我们的卫星新打上的卫星到哪去啊？你放不进去了，就像空间满了。就是
0: 面对国外专家的质疑，谈判桌上的李恒年没有退让，他与团队一次次讨论，一遍遍分析，把中国人自己的同步卫星共轨控制理论变成了一套经得起验证和推敲的多星共卫技术方案，
1: 就把我们的轨道位置就挤进去了。原因呢，我想现在我回顾呢，第一就是人家知道你有这种技术了，你能保证你的卫星安全和人家的卫星安全，人家能够放心。
0: 经过艰苦的拉锯，漫长的磋商，李恒年用科学周密的技术方案说服了外方专家，最终实现了北斗卫星与他国卫星共轨运行的目标，不仅为北斗卫星成功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太空轨位资源，更成为中国和平利用太空资源的典范。事后，李恒年将这项技术总结为中英双语著作并出版，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太空治理的中国方案。
2: 北斗导航星座的建设历程并非一片坦途。2020年3月，就在北斗三号星座组网建设的最终冲刺阶段，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就曾经实施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天地大营救，为北斗三号系统如期开通服务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3: 2020年3月9号，北斗三号 GEO-2 卫星从西昌发射升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作为北斗三号组网的倒数第二颗卫星，它对于北斗系统顺利组网运行至关重要。按照计划，它要在接下来几天里完成五次变轨，最终进入距地球 3.6 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但发射第二天，卫星在进行第二次变轨时，意外发生了。
4: 等我大概是十几分钟的时候吧，卫星的这个姿态它是有了一定的这个就是持续一个变化的，就相当于异变的这个趋势。
5: 3分钟过去了，一直还在持续的发散，再往下到它的门线的话，这个卫星姿态可能失控。
3: 如果不及时处置，后续可能会引起整星故障。而距离北斗全球组网只剩下不到5个月，
4: 卫星的安全是就很有很大的风险的，让我们来说也是心里头比较心惊胆战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3: 面对突发情况，身处总体岗位的王鑫冷静下达发动机紧急关机的指令，而后迅速带领团队开展问题排查。
6: 8号，准备发动紧急关机指令。
7: 8号，明白。
4: 最后是能确定了这个故障点是在发动机它的这个大喷管这个喉部的这个靠近上游的位置，应该是有一个类似这个烧蚀的击穿，就是类似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是有点像咱们说可能地方烧漏了。
3: 就在大家对如何解决这从未出现的问题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大胆的设想被王鑫提了出来。
4: 8B 目前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么高的轨道抬升它这个长时间工作的要求，就是可能超限，所以现在必须要想办法用其他面上，比如说用它那个 6A 6B 或者 7A 7B， 它们都相当于这三组推力器
8: 组合使用，
4: 对，组合使用，通过把这小发动机组合工作以后设计比较合适的轨道控制的这个方案，也能可以把卫星的轨道抬升到GEO轨道。
3: 在精心设计变轨策略后，测控工作者开始了攻坚。经过王兴和团队成员13个昼夜的努力，最终这颗卫星安

0: 全的定点于地球静止轨道。2020年7月31号，我国正式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服务。6年间，北斗木星人始终奋战在北斗系统运维一线，以管好、用好、保护好国家太空资产为己任，守护一颗颗北斗卫星闪耀全球。
1: 日前，由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最新一期的国际期刊《自然》已刊发该项研究成果。
2: 核光钟被视为继原子微波钟和原子光钟之后的新一代时间频率标准，是当前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前沿攻关方向。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历时近5年，原创性发展了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技术，并利用这一光源精确驱动放射性同位素土229的原子核跃迁，将激光频率稳定在这一核跃迁上，从而研制出了核光钟。
3: 我们这种老式的这种钟摆，它每秒钟差不多一次，对吧？我们可以通过数它这个钟摆这种摆动了多少次来知道时间过去了多少。我们这次的核光钟呢，它其实就是用原子核的节拍来做这个钟摆。当然这个节拍要比我们这种挂钟的节拍要快得多得多，它每秒钟差不多是2000万亿次，把这个时间切割得非常非常细。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数有多少次节拍，我们就可以知道精确的时间。
2: 据了解，目前最精确的原子光钟原理是记录原子内部电子跃迁的节拍，但要把原子光钟做到极高精度，需要精细控制电场、磁场、温度以及激光系统等带来的各种扰动。因此，目前性能最高的原子光钟仍主要运行在实验室中，其小型化和工程化仍面临挑战。核光钟则把计时基准从电子跃迁转移到了度229原子核内部的核跃迁。
3: 原子核它的大小只有核外电子云的它的尺寸的几万分之一，这样就导致呢核的节拍呢它更加稳定，从而我们研制出来的这个核光钟啊，它就有望更加精准。而且还有一方面呢，它有望去把这种光钟进行小型化，也就是说小型化了之后呢，把一个极高精度的计时装置啊，真正的用了起来，而不只是实验室的一个工具。
2: 据介绍，核光钟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对卫星、航天器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位和距离测量，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七号表示，联军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此外，沙特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七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敌方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7号，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7号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1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昨天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当天，加沙地带多个部门和机构公布了3年来该地区各领域遭受的损失情况。数据显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5: 在伤亡方面，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7号公布声明称，截至当天，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7.4万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

0: 在军事态势方面，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大部分面积。在教育领域，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在医疗领域，目前加沙地带30多家医院中，仅剩19家勉强维持部分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加沙有超过20000名患者正在等待被转往国外接受治疗，但每天实际获准通过的人数却寥寥无几。目前每天仅有约20名患者能顺利出境医治。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破坏同样严重。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的声明评估称，持续3年的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其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
1: 2025年10月10号，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对于已经在战争中苦苦挣扎3年的加沙民众来说，昼夜不断在上空盘旋的以军战机让他们提心吊胆，不敢入睡。对故乡的思念与日俱增，却有家不能回。
0: 流离失所者表示，虽然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已经快要满1年，但停火期间，以军频繁向加沙多地开火，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们心中充满随时可能重新爆发战争的恐惧。
2: الأباتشي كمان كانت طخة شرق يعني كانوا رهبين الأطفال حياتنا صارت كلها خوف رعب يعني اليوم بالذات الليلة بالذات حسستنا إن إحنا نرجع للحرب مرة تانية.
0: 历经三年战争，加沙已经满目疮痍，人道主义状况持续恶化，加沙民众日复一日面临生活上的困境。很多人表示，他们为了活着已经耗尽全部力气，看不到出路在何方。
3: أسوأ 3 سنوات مرن علينا في حياتنا لا في حياة لا في عيشة لا في أكل لا في مقاومات حياة بنستنى المي من 5 لـ 10 وعايشين في شواء مشردين تعبانين هلكانين يعني أسوأ بقول لك من هيك حياة إحنا مش عايشين يا عمي إحنا ميتين في غزة.
0: 长久以来流离失所的日子使加沙众多流离失所者对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他们只盼望着能够早日回到曾经的家，即使那里早已是一片废墟。然而，以方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并实际控制了大部分的加沙土地，让加沙民众只能遥望故乡所在，却不能靠近一步。
4: مانع أي حد مستولي عليه ومانع أي حد يروح عليه وإحنا إنا 3 سنين من بعيد مش قادرين نطلب نشوف بيت حنون إحنا طلعنا من بيت حنون يوم تاريخ 7/10/2023 طلعنا للمجهول طبيعة الحال طلعنا للمجهول اللي ما كناش عارفين إنه حيصير فينا هيك يعني رغم إنه كان القصف فوقينا والدمار حوالينا والهاب طلعنا غصب عنا طلعنا من بلادنا اللي مش قادرين نفرقها ولا حتى الآن الاشتياق لها بزيد يوم بعد يوم بعد يوم بعد يوم.
1: 近一年来，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军撤军和加沙地带战后重建三大难题仍然悬而未决。本月，以色列即将迎来大选，紧接着美国也将举行中期选举。在多重政坛变局叠加之下，巴以局势又将走向何方？来看专家解读。
5: 哈马斯解除武装和以色列撤军，这实际上

0: 是一个相互联动的一个死结。哈马斯要求以色列先撤军，而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先解除武装。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双方都面临着非常重要的抉择。哈马斯如果解除武装的话，可能就意味着哈马斯这个组织走向终结，而以色列先撤军的话，可能意味着过去几年白打了这场战争。至于战后重建的话，我们看到其实这一年来主导的机构是美国所推动成立的这个所谓的和平委员会，而这个机构的相关的措施动作，它是以作秀造势居多，实质性的举措比较少，真金白银的承诺也很少到位。所以呢，总的来看，这些问题还将继续困扰加沙和平的进程。以色列的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确实会令巴以的局势变得更加的微妙。从以色列的方面来看，就是现在以色列的选情比较焦灼，内塔尼亚胡阵营和反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谁可能都不能够单独的阻隔，选举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阻隔困难的一个拖沓的局面。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我觉得以色列目前是右翼的这个气氛为主，他也不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美国的中期选举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民众主要关注的还是经济啊、生活成本啊，包括一定程度上就是美伊战争的这个问题。那么巴以冲突在这个图景中它是边缘化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最近一段时期巴以的局势，不论是加沙也好还是约旦河西岸也好，都不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不会出现实质性的改善。
1: 据路透社7号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2: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3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1: 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2: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26年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今天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分析显示，这个国庆假期跨省长距离出游增幅明显。
3: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发现，今年中秋国庆拼假连休驱动出游半径扩大，整体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其中跨省游占比5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从10月6号起，全国进入返程高峰，返程客流主要流向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分析新能源类 APP 使用热度发现，10月6号至7号的日均活跃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增长15%，说明汽车返程及充电需求旺盛，返程客流相对集中。大数据分析还发现，这个假期近30%游客选择到访2个及2个以上城市游玩，且目的地城市多集中在同一省份，云南、四川、江西等省内串游成为热门选择。在多城串游的游客中，近90%选择汽车出行。
2: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成为外国人入境旺季。
0: 这个假期入境游订单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很多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在上海豫园，换上中国传统样式服装，在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间深入体验东方生活美学，成为老外们的新时尚。
4: 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想体验这个。我选择了红色是因为对我来说它最好看，而且提到了中国，红色是最有代表性的。我把照片分享给了父母，他们非常喜欢。
0: 在湖南邵阳，当地精心打造户外糖果潮玩主题乐园等年轻化、时尚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参与。
5: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活动。今天这里是一个盛大的糖果嘉年华，说真的，这里太棒了，糖果超级好吃。
0: 平台数据显示，入境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延伸，张家界、宜昌等地的山水与重大工程景观成为海外游客新选择。客源方面，俄罗斯、韩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欧洲客源占比超20%，同比呈双位数增长。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号至7号电影票房为11.64亿元。国庆期间，共有10余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其中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题材丰富，品质升级，成为观众假期观影的热门选择。
3: 国庆假期期间，位于北京的一家电影院里人流涌动。据影院负责人介绍，国产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等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影。影院也结合观影需求，在假期期间多次为这些影片调整增加放映场次，
6: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3: 而在江西省抚州市某影城，适合全家一同观影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备受观众青睐。
7: 平时我们家长工作都比较忙，带孩子看电影也比较少，假期正好有孩子喜欢看的小猪佩奇，就带小孩子一起来看了，不仅拉近了与孩子的距离，也是一种舒适的休闲方式。
8: 我们每天都会根据网上预定情况合理的增加影片场次，调整排片时间，观影人数比平时增长了30%。
3: 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9: 以往呢，在国庆的电影市场上，或者说在节假日的电影市场上比较少出现的，比方说中老年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喜剧电影、生活化的电影，都可以在这个今年的国庆市场上呢找到它的对应的这种题材。
3: 此外，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暑期档影片也在今年国庆档再次迎来一波观影热潮。
10: 11档期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新片的一个扎堆啊，它还是现在目前

0: 看起来，还有另外的功能，比如说一些补看的，就是觉得没有看到这样优质的电影的时候，他来补看。然后同时还有一些社交功能的体现，就是说，你比如大家一起来看，还是一个整体的电影的一个持续平稳发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1: 今年国庆档在各地持续推出的惠民观影活动，让电影票价进一步降低，同时形式多样的影院加活动和票根联动，也在吸引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的同时，丰富了人们的假日休闲体验。
2: 在江苏连云港推出了光影惠民全民共赏专项活动，市民可通过苏新消费微信小程序，每日零点领取满24.9元可用的20元观影消费券，进一步降低了群众文化消费成本，持续撬动假日观影热潮。
3: 依托政府惠民观影政策的加持，这个假期影院的客流量、观影人次啊，都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假日文化市场的活力充分显现，
4: 政府还有这个观影补贴性价比也是蛮高的，也挺有意义的。
2: 同时不少影城也充分利用周边文化艺术资源，推出节日特色活动来丰富观众观影体验。在北京某影城邀请了合唱团在影城大堂举行我给祖国唱支歌快闪暨主题观影活动，歌声吸引了不少前来观影的市民放慢脚步驻足欣赏。此外还有不少影院联动周边商户，实现观影与更多消费场景之间的双向互动，让市民游客可以更加便捷实惠地串联起丰富多元的假日休闲体验。
5: 大概20-30家联动的商户，凭着消费小票到了影院，可以享受包括购票的优惠啊，购买爆米花和一些特定的文创品衍生品的优惠，拿着影院的这个电影票，主要是在餐饮包括健身，他都可以享受一些本地生活服务的这种优惠。从我们现在所了解到一些观众以及商家的反馈看，引流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
1: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还推出了丰富多元的电影加活动，以电影为媒，串联起旅游、科普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
2: 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侨批影展等，让游客们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300%。
6: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啊，既能玩，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2: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了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了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都会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
7: 希望以科普电影为切入点，把荧幕里呈现的科普知识和现场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学展示结合起来，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到科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2: 业内专家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0: 电影加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环节。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9: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

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 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3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

0: 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六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此举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来看专家解读。
2: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高市早苗政府谋划推动核技术武器化，是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进攻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
1: 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当天会见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了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军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弹药和军用物资仓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摧毁了4枚制导航空炸弹，击落了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10月6号及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无人机指挥所、后勤物资仓库以及燃料库等。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十月举行。季希称，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的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美国政府方面有相关倡议，俄方将迅速协调。普京与特朗普上个月8号曾经通电话，通话持续一个小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当地时间7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3: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 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

0: 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1: 土耳其环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COP31 后任主席穆拉特7号在 COP31 部长级预备会议上呼吁，全世界应共同努力加速气候行动，维护实现 1.5 摄氏度控温目标的可行性。穆拉特表示，各国不能仅停留在讨论应当做什么，而应把科学结论转化为具体政策，进而将政策落地为项目投资，再将投资兑现为看得见、可衡量的扎实成果，支持公正转型，提升脆弱国家抵御气候灾害的韧性，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COP31将于今年11月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近日，一段所谓西班牙马德里太阳门广场被洪水淹没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画面中，广场严重积水，多顶帐篷和床垫泡在水中。由于西班牙近期多地出现强降雨，这段视频颇具迷惑性。不过，西班牙和阿根廷的事实核查机构分别核查确认，视频中的洪水场景并未真实发生，相关画面系 AI 生成。
2: 核查人员检索当地新闻和现场资料发现，西班牙马德里近期确实经历了强降雨，但没有证据显示太阳门广场出现视频中的严重积水，也没有找到与网传画面相符的真实现场记录。将视频与太阳门广场实景进行比对，可以发现视频中的建筑存在明显错误。核查人员指出，视频里建筑的顶部时钟窗户以及底部结构均与真实建筑不符，人物细节方面同样存在异常。通过逐帧查看可以发现，视频中部分行人的身体和动作发生变形，其中一人甚至只剩一条腿。视频中的部分文字也出现扭曲、无法辨认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常见的异常。西班牙事实核查机构纽特拉尔网站使用 AI 检测工具分析后，得到 99.9% 的 AI 生成概率。阿根廷事实核查机构核查网使用另一款工具检测，结果同样达到 99%。通过对比 AI 检测结果，并结合真实现场记录、建筑细节以及人物和文字异常等多项证据，可以确认网传西班牙马德里太阳门广场被洪水淹没的视频并非真实拍摄，而是由人工智能生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庆假期，记者在海南三亚陵水调查发现，不少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底栖生物遭到频繁采挖。昨天，总台新闻频道曝光了海南省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后，海南迅速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专题会作出部署，并迅速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全力开展整改整治。昨天下午，三亚市和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关部门迅速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对违规经营的赶海俱乐部经营工具、路边广告牌进行收缴清理工作，对保护区内的地

0: 用作港海经营的停靠点浮牌开展收缴清理工作。截至昨天18点，三亚已关闭辖区内港海点7个，收缴港海黑广告牌19块，收缴地龙网570个，没收非法停靠点浮牌4个，扣押船只6艘。陵水已对13家港海经营主体开展调查询问，暂扣违规港海工具151件，并同步对红树林保护区海域开展拉网式清网整治。下一步，海南各级各有关部门将认真落实关于推进港海活动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持续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力度，加强行业规范化管理，有序引导港海等文旅活动合规开展、规范发展。来看天气，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明两天受偏东急流的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文昌、琼海、万宁、琼州、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积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琼海市牛鹿岭水库昨天16点开闸预泄。万宁市万宁水库昨天18点开闸预泄，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的情况及上游水库的水量调整下泄流量。海南省气象局昨天16点30分发布暴雨4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会商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昨天17点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古语有云，寒露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意思是农历九月天气转冷，露水寒气加重，快要凝结成霜了。在敦煌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文献里都有相关记录。
1: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相公永念四气诗中有一首咏寒露九月节，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画阁悲群鸟，收田未早霜，因知松柏至，冬夏色苍苍。完整定格了寒露时节的自然韵律。寒露标志着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菊花黄了，大雁迁徙，农民收割农田作物，害怕被寒霜冻坏，同时人们需要及时保暖添衣。而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也呈现出了这一节气到来后古人衣着上的变化。
2: 在寒露这个节气呢，大家最重视的就是保暖添衣服，那么在这个敦煌壁画当中，这个是莫高窟的第409窟的回鹘王妃穿的这种很厚的翻领袍服，然后头上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桃形的凤冠。到了元代的时候，在这个莫高窟的壁画当中呢，又出现了这个蒙古族的这样的服饰，像这个贵族妇女戴着这种高高的咕咕冠，然后身上呢也是穿着这种很厚重的袍服。
1: 走到户外去体会大自然的深秋之美，也是古人传承至今的岁时情趣。敦煌地处西北，深秋的景象壮阔而厚重。
2: 寒露这个时间呢，往往是在这个10月的上旬，正是敦煌去看这个胡杨林非常好的季节。
1: 眼下，甘肃敦煌、金塔等地的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期，连片胡杨满目金黄，水中倒影如画，预计将持续到10月中下旬。
0: 这几天，云南文山州广南县南平镇不少商贩支起了大铁锅，用当天现宰杀的广南高峰牛烹制特色牛汤锅，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围坐品尝。
1: 制作这道牛汤锅最核心的食材是常年散养在高海拔山间以天然百草为食的广南高峰牛，炖煮时挑选带筋膜的牛腩、牛腱部分，牛肉焯水后逆纹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先用大火将汤底烧沸，再转成文火慢煨，数小时的微炖后，牛肉的鲜香完全融入汤中。
3: 先用上酒，这样的炖出来汤才厚重，味道才鲜甜。特别是在寒露时节吃，主打的是一个清润滋补。
4: 牛肉炖得软烂入味，汤底醇厚鲜甜，没有膻味，口感特别好。
1: 寒露是秋冬交替的关键节点，气温由凉转寒，这一锅冒着热气的牛汤锅 不仅藏着当地群众顺应天时的饮食习俗，更把小小的餐桌变成了展示地方特色。

0: 特色的生动窗口。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六网纵横交织，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硬脊梁。水网纵横江河，润泽四方。
2: 未来沿着这条主动脉，让水能够更快地润泽每一处滇中大地。
1: 新型电网追风逐光，点亮万家。
3: 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1: 算力网，东数西算，澎湃时代新动能。新一代通信网，跨越山海，连通每一个角落。
4: 在这里，算力网和通信网高效协同，真正变成了可调度、可输送的数字生产力。
1: 城市地下管网，于无声处守护万家安宁。
5: 在我脚下是今年刚刚改造完成的排水渠，这些看不见的地下沟渠正把积水风险挡在百姓家门之外。
1: 物流网物畅其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6: 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四通八达的物流网正在把天南海北的新鲜物产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1: 十一期间，新闻频道推出特别节目《六网编织向新型》，带您探寻六张网如何织密织牢，怎样向新而行，敬请关注。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为期7天的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交通运输部表示，今年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保持平稳，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1: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也进一步释放了发展活力。
2: 高铁的话，现在它这个时速就是每一年感觉都有攀升，所以就是出行的话，感觉真的是在中国到哪儿都不是问题，非常的方便。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过3亿人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日均6400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
3: 在拉动消费增长方面，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特别是今年租赁市场十分活跃，全国共投入租赁车辆119万辆，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单日峰值突破95万辆，创历史新高。
1: 这个假期，水上出游持续火热，乘坐

0: 游船观光旅客超90万人次，成为消费新热点。
1: 黄浦江的夜景特别的震撼，灯光非常的漂亮，站在船边吹一吹这个晚风特别的舒服。假期呢，我也专门来到这儿打卡，出行体验特别的棒。
0: 国庆7天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2: 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分析显示，这个国庆假期跨省游增幅明显，整体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其中跨省游占比5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从10月6号开始，全国进入返程高峰，返程的客流主要流向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除了跨省游之外呢，留在家里的人们又会选择去哪儿呢？国庆假期，各地的公园白天游园赏景，夜间流光溢彩，文化活动精彩纷呈。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有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3: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3: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3: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国庆假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成为假期市场的一大亮点。在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这里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5万种进口商品齐聚一堂，让世界超市成为热门打卡地。
6: 上午10点，位于浙江义乌的中国进口商品城就已经热闹起来。一眼望去，过道里满是游客，大家在各个国家馆前走走停停，挑选着心仪的进口商品。在一家西班牙火腿馆内，店员一边切火腿，一边忙着招呼络绎不绝的顾客。
7: 这个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比平时估计有增长翻倍的这种情况。
6: 在进口商品城内，人气火爆的可不止火腿店，旁边的澳洲馆同样被顾客挤得满满当当，商户们也卯足了劲儿，推出各种实打实的优惠，吸引消费者驻足选购。不出国门就能买遍全球，在这里也可以真切地触摸到中国消费市场的活力。
8: 但感觉还是挺震撼的，这里面比较品种也比较丰富齐全，然后种类也比较多。
9: 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呢，义乌综合保税区一直是满负荷运转。截至目前为止，义乌海关累计验放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超200万单。其中10月6号当天呢，就累计发货超33万单，较平日增长超过30%。
2: 国庆假期期间呢，在大湾区，深港跨境往来热度高涨，福田、黄港、罗湖等重点口岸迎来了客流高峰，深圳陆路口岸双向单日最高客流近100万人次，掀起了一波港人北上探亲游玩消费的热潮，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活力尽显。
6: 在深圳南山区一家海滨文化艺术街区，连日来人流如织，不少香港居民从深圳湾口岸转乘地铁而来，除了逛街吃饭、采购日用品之外，深度休闲、品质体验正成为港人消费的新风尚。
10: 宠物友善的服务啦，嘅餐厅啦，寄宿啊呢啲咧，我觉得系做得好出色。咁我今日都体验过，佢哋有好多园区可以有室内、室外可以俾佢哋去散步啊、去社交啊，同埋啲培训咁样，我觉得呢方面做得好好。
6: 在买完东西之后看一场电影，如今已成为不少香港游客的消费新选项。这个国庆。

0: 十余部影片集中上线，覆盖悬疑、喜剧、动作、亲子动画等多元类型。这里的影院每日排映55场，并根据客流动态加场，保障热门影片供给。
1: 就在我们总的客户占比来说呢，是占到了20%-30%的左右。
0: 传统文化体验在这个假期已成为了港人北上打卡的新亮点。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亮相深圳街区，上百尾精致鱼灯错落排布，营造出鱼灯映海的唯美中式意境。沉浸式的国风文化体验深受港澳游客青睐。
2: 我很喜欢，因为在香港很能找得到关于非遗的艺术的文化的东西，可以找得很多。
0: 文化消费持续升温，深圳各大美术馆、艺术馆、音乐厅假期的客流同样暴涨。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假期日均接待观众约3000人次，高品质的艺术展览吸引众多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专程前来观赏。从以往脱箱扫货的短途消费，到如今举家出游、观影休闲、打卡艺术展馆，港人北上的消费场景不断拓宽，消费品质持续升级，湾区文旅活力加速释放。
3: 目前旅客可以选择地铁、高铁、自驾、水陆客运或航空等多种方式在深港之间出行，以黄港、福田、罗湖、深圳湾、莲塘、文景渡、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这7个陆路口岸为主。另外还有蛇口、邮轮、母港等水运口岸，其中黄港口岸是24小时通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6: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5: 有关日本政府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详细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李卫兵。卫兵你好，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怎么样？日本的这种严重背离无核三原则的做法将会引发怎样的严重后果？
7: 好的，那么根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报道，围绕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那么有多名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修订方案中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当中写入探讨拥有核潜艇，那么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那么预计在今后的几年内，日本政府将就是否实际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那么核潜艇呢，以核能作为动力，能够长时间的持续潜航，与常规动力潜艇相比呢，核潜艇航速更快，那么在开展警戒监视以及运用反击能力时呢，能够更加灵活的应对。那么日本的右翼政客近来一直在叫嚣，宣称核潜艇有助于提升日本的所谓威慑力。那么日本自民党此前在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的相关提言中提出，核潜艇应该新的潜艇应该利用下一代动力，而日本维新会则在其提言中明确要求日本政府应尽快引进核潜艇。那么高市早苗政权成立以来，日本围绕无核三原则、核武器以及核潜艇等问题的讨论呢持续升温。不久前，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就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表示，那么有必要对核武器以及核动力潜艇等问题。

0: 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展开讨论。那么高市政权的这种调整安保政策、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外的反对声音。那么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此前发表声明，强调核动力潜艇攻击能力强，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的范围。那么声明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认为核潜艇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与国际社会为实现无核世界所做的努力背道而驰。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日本政府考虑引进核潜艇的做法表示反对，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在安全保障和核能两个方面的基本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将造成巨大的国际影响。日本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八号发文表示，核动力潜艇搭载长射程导弹，与无核三原则和专守防卫背道而驰，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日本探讨拥有核潜艇的最新动向，以及日本国内的舆论反应。蝴蝶，
1: 谢谢卫兵发回的报道。日本的安保三文件指的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份文件。安保三文件在2022年审议通过时，就被认为是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保政策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
2: 2022年12月16号，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安保三文件，明确了一系列重大安保政策调整。其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2013年出台的出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修订升级版，重点内容包括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加快防区外导弹的研发部署和实战运用能力等。国家防卫战略是对1976年以来已出台过6版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替代升级文件，提出日本要在盟友的支持下阻止所谓对日本的进攻，首次写入发展可主动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及事实上的进攻能力。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每5年更新一次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替代升级文件，明确了日本防卫力量的规模水平及中长期整备计划，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2027财年使防卫费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2%。计划中还包括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研发并量产国产远程导弹，加强自卫队持续作战能力等内容。舆论指出，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右翼从未放弃政治大国梦和军事大国梦，但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中有关放弃战争、放弃行使武力、不保有陆海空及其他战力的条款，给日本戴上了专守防卫的紧箍咒，成为日本右翼圆梦的障碍。然而，日本近年来一再突破原有限制。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这些新军国主义动向不仅让日本民众陷入不安，更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不稳定因素，加剧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警惕和担忧。
1: 什么是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1967年，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国会发言时提出了无核三原则。这一原则于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成为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也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日本政府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有哪些政治算计？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3: 日本政府企图在安保三文件修订过程中写入研究引进核潜艇呢，我认为暴露其以下几点政治算计。那首先来看呢，是企图用修香肠的方式呢，对突破无核三原则撕开口子。那么以高市为首的右翼势力一直鼓吹所谓反思无核三原则，那么其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此前也多次表态日本应讨论拥有核潜艇。但是呢，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而且其国内民众呢长期受和平宪法和反核意识的熏陶呢，高市政府如果当前公开尝试拥有核潜艇呢，势必会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判和反制。所以呢，高市呢用研究和讨论这种低敏感度的话术呢，来测试外界的底线，降低日本国内外对涉核军事议题的警惕和反感， 那么企图长此以往呢？

0: 把不可触碰的核禁忌呢合法化、常态化，为后续政策讨论呢预留跳板。那么第二点呢，是企图彻底冲破呢日本现在的专守防卫界限，那么在深海远洋呢谋求进攻性的持久对抗能力。我们要看到，就是和这个常规动力潜艇立足于近海定位不同呢，那么核潜艇借助长时间水下续航能力和隐蔽投送远程打击武器的能力呢，它完全是极具威胁的进攻性武器。那么实际性构建呢，就是能作战、能持久战的远洋军事体系。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日本政府的拥核试探，也可以说是借美国战略调整所进行的冒险行为，借机呢摆脱战后体制。那么随着美国维持霸权的日益力不从心呢，因此近年来有意扶持日本战略自主来分担压力。那么其中呢，通过日本拥核来保持和延伸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威慑力呢，也是一个选项。那日本呢，也是希望利用美西方的这个纵容呢，打破核禁忌，以此加速摆脱其战后体制呢，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野心。那么从危害影响来看呢，一方面日本作为唯一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呢，一旦公然开启以及核潜艇的进程呢，只会彻底撕下其长期标榜的和平国家遮羞布，那么急剧加深其周边国家的战略互疑，把东亚安全局势推向更不可控的困境。而且呢，它还会进一步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呢造成严重冲击，威胁国际局势稳定。那另一方面呢，整军军武涉核玩火呢，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发展核潜艇不仅要耗费日本天文数字般的这个财政资源，加重其国内愈发沉重的经济和民生负担，那更会因为其高度危险性，显著提高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三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最后一集《共筑天网》昨天21: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继续播出。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中，除了对犯罪窝点的侦查之外，技术反制也至关重要。电信网络诈骗属于技术驱动型犯罪，其根基在于对通信网络的非法利用。在第三集纪录片当中就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
3: 比如说他偷拉的这个无线网桥啊，偷拉的这个电缆呀、光缆呀，这样把我们的网络资源拉到木姐去远程使用，这样他可以冒充成我境内的人员，再对这个境内实施诈骗。
4: 电诈团伙通过各种隐蔽手段嫁接或盗用境内的通信信号，从而使其在境外的诈骗行为披上境内的地理外衣，极具迷惑性。对涉诈通联的技术反制，正是斩断这条技术生命线的关键。工业和信息化部专家团队与公安机关协同联动，拉网式摸排清查重点区域的非法设备，精确锁定涉诈可疑线索，快速高效清理处置涉诈资源。仅仅3个月的时间，就关停木姐地区涉诈手机号码7.5万个，宽带账号4000多个，清理了近100个无线网桥，有效切断了诈骗分子与境内用户的通联渠道。
2: 2024年3月底4月初，中缅两国警方在缅北的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4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缅北诈骗据点被强力肃清后，逃窜的涉诈团伙逐步向缅甸的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成为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纪录片当中详细披露了妙瓦底亚太新城电诈犯罪园区关键操盘者佘志江的犯罪事实和把他引渡回中国的艰难历程。
4: 亚太新城位于妙瓦底北部的水沟谷地区，号称规划面积18万亩，计划投资150亿美元，自制的宣传片更将其包装成集区块链特区、科技产业、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于一体的国际新城。
5: 但实际上妙瓦底这么一个地区啊，它也就受这个当地的经济以及一些因素的影响，它并不可能实现它的这么一种设想。
4: 剥去伪装，亚太新城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这里藏污纳垢，数不胜数的赌诈园区盘踞其中。

0: 南京警方研判发现，与发生在我国的大量赌诈案件相关联的窝点就藏身在亚太新城。这些团伙定期缴纳高额的费用，由亚太新城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像什么水费、电费、网络费，他还要收取特区管理费。警方深入调查发现，
1: 亚太新城实际控制人佘伦凯、唐伦凯都是佘志江的化名，
0: 他自己还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就是为了掩饰他从事着这些黑灰产业。这也正是佘志江的狡猾之处，他变换姓名，身居幕后，遥控着亚太新城的大盘，表面上并不直接参与犯罪，
1: 腰包却赚得盆满钵满。佘志江所领导的亚太集团呢，他管理控制了数十个圆中员，所以他所呈现出来的犯罪能量是一个巨大的，有的几何倍的增长。2021年5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机场
0: 将正在一家日式料理店用餐的佘志江抓获。当时我们中国警方会同这个泰国警方，一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首先他是非常惊讶的，但是他立刻就表现得十分的嚣张。他对我们曾经放言，认为凭着他的人脉关系和他通过灰黑产获得的这些利益，能够完全 摆平这些事情。2023年5月，泰国曼谷刑事法院一审判决，同意将佘志江引渡回中国，但佘志江随即提出了上诉，委推动引渡工作尽快落地。2025年3月和7月，中缅泰三国先后两次召开协调会议，就情报共享、联合办案、嫌疑人移交等关键议题达成初步共识，明确将妙瓦底等区域作为联合打击的重点目标。 在各方达成的共识之下，佘志江引渡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历经多轮庭审博弈， 2025年11月10号， 泰国上诉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佘志江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将佘志江引渡至中国接受审判。
2: 佘志江，
3: 我们是镇江市公安局民警，现在依法对你宣布逮捕。佘志江这个曾经自诩为江湖哥的人，终于褪去了所有伪装的光环。此刻，他的身份只有一个：涉嫌赌诈的犯罪嫌疑人。江湖哥是我自己起的。 因为他们有些老叫我老大嘛，我觉得这样不好，就拿50来不行，叫我江湖哥吧。
4: 从最初的有梦想到今天的身陷囹圄，这种落差，跟楼萨的确是很大，然后感慨其实就很多，然后
1: 不管怎么样嘛，就是说想做个企业家也好，想把生意做大也好，都应该走向正规的道路，就是走合法合规的生意，走向正规的道路。除了佘志江案，第三季纪录片当中还首度披露了备受关注的演员王某失联事件。2024年岁末，王某在微信聊天群里看到了一则剧组通告，发布者是一个微信名叫“岩石榴”的人。
5: 当时你发布的广告里面说拍戏是在哪里拍摄的？
6: 泰国。
5: 拍摄的剧名叫什么？
6: 叫《缉毒女警》。
5: 拍摄地呢？
6: 就是拍摄地就是泰国周边，不过具体拍摄内容具体保密，然后演员阵容保密。
1: 岩石榴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这则通告引起了王某的注意。 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后，王某很快就收到了岩石榴的确认通知。为了进一步打消王某的疑虑，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预定了当地酒店。
7: 当时双方约

0: 约定的拍戏的金额是2500元一天。
1: 2025年1月2日，王某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素万纳普国际机场一落地，王某就被严十六预先安排的一辆轿车接走。然而，司机并未按预定的酒店信息把王某送往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变转方向，一路驶向泰国北部的达府梅索县。在一家超市附近，王某被要求换乘另一辆汽车，继续开往缅泰边境。此时，王某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偷偷给女朋友发了一句微信留言。
0: 演员王某上车以后，就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员把王某控制在了车内。王某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可能这一次拍摄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按照之前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了”。
1: 这是一条含有特殊意义的信息，是王某出发前与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
0: 而如果说自己在境外发生不测，又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所以说发一句这样的话来表示自己人身受到了威胁。
1: 全程关注王某动向的女友迅速报警，随后王某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彼时妙瓦底还不被公众熟知，但在中国警方重点标注的涉诈高危区域地图上，它早就榜上有名。
2: 实际上妙瓦底很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视线，我们在2023年就对妙瓦底开展了这个专项的调研和情况搜集的这些工作。但是呢，妙瓦底与我并不直接接壤，打击治理的难度都很大。演员王某的事件发生之后，相当于这个案件已经揭开了妙瓦底的盖子。
1: 被彻底揭开盖子的妙瓦底，其背后盘根错节的犯罪链条早已被中国警方梳理清晰。
3: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王某被转卖的园区，从妙瓦底的阿波罗园区再转卖到环亚园区旁边的黑园区，最后转移到妙瓦底的凯旋园区。
1: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4天，他已经被转卖3次。
4: 缅北电诈犹如一条黑色产业链，既隔空掠夺国内大量家庭的钱财，又将怀揣虚妄美梦赴缅北的淘金者拖入深不见底的泥潭。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了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3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用真实案例揭露了缅北四大家族的罪恶行径。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我国已牵头成立由46个国家参与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以大国担当联动全球执法力量，织密反诈天网，从根源上铲除跨境电诈滋生土壤。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七号表示，联军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七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敌方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过去24小时之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地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了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3名死者均为外籍人士，伤者当中也包括外籍人士，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2起袭击还造成了财产损失。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

0: 持续升级的影响，该国已经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九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多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九月初战火再起之后被迫离开家园。国际移民组织称，流离失所的民众分布在也门的10个省份，其中塔伊兹省的情况最为严重。国际移民组织团队正在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的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的生活用品。但是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鲁乌斯附近的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了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当地时间7号，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的报道，以军7号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当中死亡。7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当天，加沙地带的多个部门和机构公布了3年来该地区各领域遭受的损失情况。数据显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经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1: 在伤亡方面，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7号公布声明称，截至当天，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7.4万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在军事态势方面，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大部分面积。在教育领域，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在医�疗领域，目前加沙地带30多家医院中仅剩19家勉强维持部分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加沙有超过2万名患者正在等待被转往国外接受治疗，但每天实际获准通过的人数却寥寥无几，目前每天仅有约20名患者能顺利出境医治。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破坏同样严重。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的声明评估称，持续3年的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其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
0: 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据路透社7号的报道，伊朗的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的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着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1: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

0: 年三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三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三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1: 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之后，预计可使法国的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当地时间的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的压力。
0: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1: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军的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弹药和军用物资仓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发动了袭击。俄防空力量还摧毁了4枚制导航空炸弹，击落了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10月6号及7号的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的多个目标，包括俄军的机场、雷达站、无人机指挥所、后勤物资仓库以及燃料库等。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季西称，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3方会谈。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美国政府方面有相关的倡议，俄方将迅速协调。普京与特朗普上个月8号曾通电话，通话持续了1个小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意与欧洲、欧盟就相关的内容开展对话。
0: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13 潜射。

0: 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1: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通报称，关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第5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此外，本轮投票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本轮共有7名候选人参加，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2个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号结束。加纳外交部长阿布拉夸当地时间6号宣布，加纳已决定将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阿布拉夸表示，加纳加入金砖国家的决策旨在实现国际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扩大本国经济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南方及南南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巩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作。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将2026至2027财年印度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6.7%上调至7.1%，并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事件收回国内，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
3: 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收获的稻谷籽粒饱满，市场行情也持续向好。
4: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3: 在东北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北安，10万多亩大豆进入集中收获期。今年当地扩种耐寒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
5: 根据地块这个成熟节奏呢，错峰收割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田间的损失率。
3: 河南秋粮收获已过80%，冬小麦秋播也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6: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3: 目前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1: 眼下山东聊城市冠县的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多种收割机在田野驰骋。今年当地通过统一托管的模式推进小田并大田连片规模化作业，实现降本增效，农户增收。
7: 在山东聊城市冠县燕庄街道东开河头村，3台联合收割机按划定区域作业，摘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同步进行。农户蒋云彪家的10多亩玉米地属于村里统一托管给公司的田块，从耕到种、管、收，他都不用愁。
8: 土地托管给他们，每亩包地900块钱，丰收增产，还有24分红。今年长势不错，分红应该能多拿一点，我感觉挺好。
7: 今年该村有800亩地统一由村集体交给公司托管，采取保底收益加盈余分红模式，由企业提供耕种管收销一体化服务，农户的收益比散户耕种外包经营增加了不少。
9: 我们现在在全县托管土地8000余亩，秋收阶段公司调动了10余台收割机，确保成熟一块就收割一块，让农户稳拿保底增产分红。
7: 今年冠县的玉米种植面积达92.48万亩，其中有20多万亩采取了统一托管模式，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管户整合零散耕地，实现了降本增效，农户增收。据介绍，全县玉米收割作业将在10月上旬完成。
1: 在新疆科平县，14.89万亩的棉花陆续进入到了集中采收期，全程机械化采收工作有序推进。
10: 在新疆科平县的棉田里，一朵朵棉絮洁白饱满，智能采棉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一体化完成采摘打包工作，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近年来，柯坪县持续优化

0: 棉花种植模式，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实现棉花100%机械化采收，大幅降低种植成本，有效助力棉农稳产增收。
1: 今年种植了180亩棉花，今天开始机械化采收棉花，采收率非常高，这片地2天就能采收完成，预计亩产能达到470公斤。
0: 据统计，今年科平县棉花种植面积14.89万亩，预计11月初将全面完成采收工作。
2: 最近一段时间，内蒙古通辽开鲁县的10万亩羊草正在进行二茬收割，田间一派繁忙的景象。羊草素有“禾草之王”的美誉，既是优质的牧草，也能修复生态，还能够带动当地的农民增收致富。
3: 在开鲁县羊草规模化种植基地里，多台牧草收割机来回作业，高效完成羊草收割打捆一体化作业。经现场实测，这片经过2种改良的人工种植羊草，本轮二茬收割的干草亩产可达300公斤。
4: 每年收2茬草，一年的效益应该就在1400-1500块钱左右。
3: 开鲁县的羊草是中科院技术团队研发的2种，具有抗寒、耐旱、耐盐碱的特性，一般在7月份收第一茬，9月中下旬收第二茬，今年预计10月10号前完成二茬收割。依托2种优势，当地还建成羊草颗粒加工厂，牧草经过熟化处理制成颗粒饲料，更易储存吸收，草料损耗从原来的30%大幅降低，产品附加值实现显著增长。如今开鲁县已集聚数十家羊草相关企业，形成2种繁育、规模化种植、精深加工到畜牧养殖的完整产业链条，实现生态治理与富民增收双赢。
2: 眼下，重庆市大足区5000余亩佛手迎来了集中采摘期。当地通过土地流转加基地务工的模式，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5: 在大足区金山镇天河村的佛手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佛手果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村民们背着背篓穿梭林间，忙着采摘成熟鲜果。当地村民将土地流转给承包商，同时在基地务工，参与管护。既可以获得土地流转收益，又能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6: 承包了嘞，有钱，打工有钱，稳当。
5: 佛手因果实顶端开裂如手指形态而得名，根、茎、叶、花、果均可入药，是药食同源的特色农产品。刚采摘的鲜果被迅速运往加工车间，一部分经过清洗、切片、烘干等工序，制成佛手干片，供应药材市场。一部分被加工成佛手花茶等延伸产品，还有一批品相优良的鲜果则精心包装发往全国各地，作为观赏产品流通。目前大足区种植佛手面积达5000亩，产值约2500万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食蟹的好时节。这个季节的螃蟹呢，膏满黄肥，蟹肉鲜嫩，让人很难不垂涎欲滴。然而每年这个时候呢，医院的急诊科也总会接诊不少因为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的过敏到严重的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也可能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食蟹正当时，如何既享美味又保健康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都知道死了的螃蟹不能吃，那么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够吃，是真的吗？专家表示，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了一些有毒的物质了，不建议食用。
8: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食用。
9: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2: 那有消费者说了，如果我趁着螃蟹还活着的时候先蒸熟了，再放在冰箱里存放，可行吗？专家表示，煮熟的螃蟹不能放在室温环境下冷却，要

0: 尽快的冷藏存储，不给组胺类物质产生的机会。冷藏的时间最好不超过48小时，冷冻的时间不超过2个月。特别提醒，冷藏冷冻之后的螃蟹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专家介绍呢，螃蟹属于高蛋白高嘌呤含量的食物，在食用的时候最好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少量的温黄酒、红茶、熟普洱等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还有一些人群在食用螃蟹的时候一定要适量。
1: 痛风和高尿酸人群不宜多吃，每100克螃蟹含嘌呤80到150毫克，食用后血尿酸会明显升高。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在急性发作期禁食螃蟹，在缓解期每周食用蟹肉不超过50克。二，高胆固醇人群不宜多吃，蟹黄每100克含胆固醇400到600毫克，成人每日推荐胆固醇摄入量为300毫克。高胆固醇人群每周食用螃蟹不要超过1只，且最好不要吃蟹黄和蟹膏。三，肝肾功能不全者不宜多吃，螃蟹属于高蛋白质食物，对于肝肾不全患者来说会加重器官负担，需在医生指导下食用，每次食用量不超过50克。四，过敏体质者不宜多吃，蟹肉含特定异体蛋白易触发过敏反应，过敏体质者不宜食用蟹肉，并且要避免接触蟹壳碎屑，以免引发皮肤过敏。五，孕妇不宜多吃，螃蟹体内可能携带肺吸虫囊幼，若未彻底煮熟存在感染风险，因此孕妇吃螃蟹时一定要彻底煮熟，适量食用，每次不超过1只。六，婴幼儿不宜多吃，婴幼儿因消化系统未发育完全，应慎食螃蟹，即使食用也一定要少量。
0: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1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8: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7: 7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8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9: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0: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1: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2: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0: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2: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观众朋友你好，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人流、车流、物流涌动，中国处处彰显蓬勃活力。据交通运输部初步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从吃住行到游玩购物娱乐，庞大人员流动的背后离不开国家建设的一张张网在保障和支撑。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特别报道，六网编织向心行。

十五五开局，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地下城市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建设正在从规划图到施工图，从各自成网到六网协同。区别于传统单一基建项目，六张网建设可以说是串起产业，链接市场。当他们协同发力，彼此赋能，会迸发出怎样的潜力？又如何依托网络势能激活实体经济呢？今天我们聚焦关键词带动。在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两岸城市密集，产业集聚，人员和货物往来频繁。正在建设的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接广州市南沙区，东连东莞市沙田虎门镇，将为珠江口增加一条新的跨江通道。眼下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主跨2180米的双层悬索桥怎样在珠江之上延伸？我们的记者吴媚苗正在施工现场，马上连线她。媚苗，请带来。

0: 来你的观察。
1: 好的，梁燕，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我是站在狮子洋通道正在建设的猫道之上。现在我脚踩的呢是镂空的一个面网哈，这里距离珠江口的江面足足有300多米高。我们也是第一个踏上这条超级工程猫道的媒体。那现在我站在这样的一个斜坡上哈，江风吹来还有一些些抖动，其实我心里还是有几分胆怯的。但是我们看工作人员呢，却是驾轻就熟。所以呢，站在这里我也能真切地体会到这个跨江通道建设的难度。那现在工人们正在进行一个猫道面网的铺设，并且不断地向前延伸。介绍一下哈，猫道呢，它并不是大桥的永久结构，而是相当于一个空中施工的变道。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空中通道搭建起来呢，才能为后续的主缆架设等关键工序做准备。可以说呢，相当于搭建一个空中的脚手架。那大家现在再来看我哈，我做一个动作，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展开我的双手，大家发现了吗？整个猫道是非常的宽的，那么它的单幅的猫道宽度呢，就达到了6.26米，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宽的猫道。那通过这个我们的镜头哈，向对岸望去，在两座主塔之间，猫道是跨越了珠江口的主航道。那整个狮子洋大桥的主跨呢，是达到2180米。为了不影响底下的这个黄金航道的通航哈，所以呢，在江中不设桥墩，采用跨过江的方式。再来通过一段动画示意，我们可以更明显的看到未来狮子洋通道建成之后的样子。那建成通车后呢，它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塔塔高、主跨跨境、车道数量、锚定基础以及主缆直径5项世界第一的新纪录。所以说呢，工程规模空前，才催生了这样一个规模也即将创下新纪录的一个猫道。好，那整个狮子洋通道呢，计划是2029年建成通车的，届时啊，也将进一步的织密大湾区的这个交通网络以及这个物流网络哈。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珠江口上，它其实是一个台风比较多而且风力比较大的地方，怎么样来保证猫道的安全稳定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细节哈。第一个呢，就是要保证承重索要架得准。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白色的盒子呢，其实是项目创新采用的爬绳机器人。那它可以沿着这个承重索来精准采集数据，替代过去工人需要在高空进行测量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风险。以及第二个呢，是抑震缓冲。在猫道的不同部位呢，还安装有包括防震锤以及减震弹簧等等这些构件。未来两幅猫道还将相连，来进而削弱大风可能带来的震动，甚至是扭转的一个现象。好，接下来大家再来看我哈，在我身旁呢就有两根钢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模拟。像这一根下面呢就装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防震锤，另一根则没有。我现在来晃动一下两根钢锤哈，两根钢索，可以看到大家对比一下。那其实呢，没有装的哈，包括这个装的，它的震动幅度要更小一些。那这样的一个巧思呢，也是借鉴了地面高压输电线防震的一个原理。第三呢，还有智慧手段的加持。那我也了解到，工程师们是搭建了一整套的智慧监管系统，来通过对猫道实时的一些受力的情况以及风速的影响等等哈，对它进行动态的监控和控制。可以说呢，看似一个临时的施工通道，但是呢，背后却藏着的是高空施工的一系列的安全和智慧的体系。那接下来呢，我再来带大家分析一下哈，为什么说狮子洋通道对整个这个物流网的重要性比较大呢？来，先来看我身旁的这样一个地图，是珠江口的一个 A 字形的交通通道的一个格局。那目前包括已建成的，还有一批规划，还有正在建设当中的通道非常的多。狮子洋通道呢是在这个位置，它连接的是这个珠江口东西两岸，是一个横向的非常明显的双向上下双层的一个16车道的一个通道。那我们再来看另一张图哈，它的全长有大约35公里，全线呢设置有，大家看这个红色的点， 总共有11个这样的一个交通互通立交。那其实呢，它的上层呢可以连接一些高速路网，以及下层呢可以连接地方的城市路网。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双层通道呢，它以后能够更好的衔接这些大湾区错综复杂的这个交通网络哈，是一个非常显要重要的一个通道。那介绍一下。

0: 前粤港澳大湾区呢，已经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出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经济发达，产业集聚，带来的是密集的人流、物流、车流等等。那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哈，高峰的时候，广东高速公路的这个单日的车流量就超过了1000万车次。所以说呢，通道越来越多，既能够缓解交通的一些压力，也能够为未来越来越频繁的要素流动来提供更大的一个空间。好，第二点呢，我还想讲一讲我们从物流网的角度来说，狮子洋通道还有哪些关键的位置关系哈。来，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看，现在我站在这个300多米的主塔上呢，能够看到不远处珠江口已经建成的桥梁，以及非常明显的看到大湾区航运的这个门户哈，南沙港以及这个超级货舱虎门港哈，这两个港口呢就在狮子洋通道的东西两侧，可以说是近在咫尺。那狮子洋通道未来建成之后呢，也将进一步的缩短这些港口之间的一个陆路距离。从东莞工厂出来的一个货物呢，可以经过公路快速的到达南沙港，搭乘远洋的航线。那么南沙港上岸的一些进口货物啊，也可以快速的过江到达东莞的各个工厂啊、产业园区等等，缩短通行的时间，提升周转的效率，可以说呢是一张物流网上公路加水路高效衔接的生动体现了。那所以说啊，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仅仅是在建一个通道，其实把它放在国家物流网建设的大局当中看哈，它能起到一个更重要更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把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港口、公路、水路、城市、产业节点等等更加紧密的连接起来，进一步的串珠成链。所以说啊，现在在我看来，这一条条钢索哈，不仅仅像一个钢铁脊梁托起这个超级工程，也像柔韧的纽带，进一步编织串联未来货畅其流的发展新画卷。梁燕，我在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1: 你从狮子洋大桥架设猫道说起啊，来帮助大家理解带动这个关键词，带动当地的物流网怎样从繁忙走向高效啊。感谢媚苗发回的报道。我们看到未来狮子洋通道将为全国物流网的建设，为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再添新通道。那么物流网是一张什么样的网呢？物流网是由枢纽节点、骨干通道、装备载具、规则标准、信息数据等有机构成，是支撑全社会商品和资源高效流转的复合型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性服务网络，对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但对照物流网建设实施的有关要求，仍存在一些短板制约。眼下物流网的建设既要补强必要的骨干通道，也要在现有基础上补节点、接线路、改设施、连数据，让已经建成的交通设施更好地连起来、转起来。现在逛一逛市场，就会发现我们的菜篮子里装着天南地北的收成，不同的产地、不同的成熟时节，怎样汇成餐桌上的每日新鲜。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就走进四川彭州，到农产品交易市场看看物流网怎样接来四季鲜。
2: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有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3: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四通八达的物流网正在把天南海北的新鲜物产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4: 这个菜昨天都还在地头，今天送到蒙阳来装车，我3天就可以到拉萨。
2: 蔬菜的长跑还没结束，西瓜的接力赛又开始了。
5: 加盟师过来3天3夜，
2: 十月还有西瓜上市。老板告诉记者，不止十月有，是月月有西瓜。
5: 现在就是东北瓜嘛，东北瓜结束了就广西
3: 啊，
5: 广西瓜完了就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一直要卖到明年至5-6月份，到我们中国瓜上市的时候。
3: 那就一年四季咱们都有西瓜吃。
5: 对呀、啊、就是一年四季。他们有些不知道，他们说你们这个是不是放在冻库里面，我是怎么可能放冻库嘛，都是鲜的，都是新鲜的，在地里面采过来。
2: 跨空间的蔬菜，跨时

0: 间的西瓜，大自然的收获时间表，循着物流网跨越山海，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车牌，我们看到了全国31个省区市的340座城市。最近的车就来自市郊，最远的车来自新疆喀什。这辆货车沿着3400多公里的公路驶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越川西高原，停在这个农产品市场。活跃的市场背后是一张持续延展的物流网。截至2025年底，四川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1万公里，37条出川高速大通道让从市场驶出的货车接入全国路网，铁路运输接续发力。向西，中欧班列奔赴欧洲；向南，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北部湾港，货物由列车转接远洋货轮。国际货运航线持续扩容，多是联运，丰富运输路径。冷链守住保鲜链条，百姓餐桌才能新鲜不断。
1: 都T恤了，程序很多都简化了。
2: 就现在我们每天都有到西藏的，新疆的话过去就2天，以前根本不敢想。
0: 郑金军告诉记者，除了销售榴莲，现在他们还在做鲜切加工。为此，他正和西南科技大学的团队一起攻关榴莲分选和果肉保鲜技术。物流的提速带动越来越多的商户拓展销路，探索新的经营方式。这张物流网让餐桌常驻四季鲜香，也把更多的发展机会带到人们身边。
3: 生鲜流通有个老难题，损耗大。损耗不仅发生在运输途中，也藏在集散中转的等待里。四川彭州的这个农产品市场每天集散超过1.5万吨果蔬，怎样让他们快进快出，少些损耗，多些新鲜的摆上货架？我们继续来探寻物流网的流转密码。
0: 零点刚过，与农产品市场一街之隔，这条智能分拣线已经开始全速运转。对水果来说，离开枝头，新鲜就进入倒计时。减少损耗，先要看看时间花在了哪儿。
4: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现在有了这种线上的统一订单，就是说也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我们的一些物流采购成本。
0: 传送带的另一头，连着当天7000多家订货的蔬果门店，这家要苹果，那家要香蕉，数量不同，送达时间不同，每种水果还有自己的保鲜要求。现在这些条件被放进同一套系统计算。
5: 系统不光要算哪条线路最优，还要把每天3万多条订单、货物和车辆配起来，哪些订单能合车，哪家先送，哪家后送，3分钟就能够算出最优的配车和配送方案。
0: 一辆车装得更满，蔬果的运输成本就能少一些，分拣装车配送衔接得更紧，运输时效就能更快。
6: 数字技术不断提升我们的物流网络，现在的装载率的话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0: 运输链条上如何组织好流通成了降本增效的关键。数据汇集，另一张供需地图也出现了。越南榴莲最常去福州和九江，辽宁的葡萄最受深圳欢迎，广西出产的香蕉大部分运到成都市场。需求的信息沿着这张网往回传，产地采收生产企业由此多了一份依据。在这个果园，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物流网把销路提前告诉生产端，什么时候摘不再靠经验拍板。在这家食品加工车间，每天上万个差异化订单倒推排产，精准化配送嵌入定制化生产，从种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种什么，高效联动的物流网正在改变生鲜供应链的运行逻辑，也让变化落到每个人的餐桌上，菜更新鲜，价格更稳，浪费更少。
3: 把订单、货物和车辆组织起来，物流网带动了流通效率的提升。企业要开拓更大市场，还需要更多运输选择。如今，物流服务正在向产业延伸。国际物流接到家门口，能带来哪些新机会呢？
7: 这条路是彭州物流大道中段，它在去年底从14米拓宽到了36米，大大缓解了农产品交易市场周围的拥堵。而这条更宽的路也要通向一个全新的路港。
8: 我们正在规划建设我们的成都国际铁路港模样府。

0: 港，我们希望把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触角深入到我们的农产品交易市场。
1: 十几公里外的成都青白江区，当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织成主动脉，彭州将要铺出的是一条毛细血管。按照规划，冷链仓储、集装箱堆场、海关监管仓等设施将在这里布局，商户就近集货，办理相关手续，再衔接铁路运输，货物走向远方的行程也能在家门口安排得更顺畅。
0: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铁路专用线这样子接驳过来，然后跟青白江主港的一个衔接，为我们的企业、为我们的农产品打造一条更高效便捷的集输运通道。
1: 物流服务向产业靠近一步，商户就有望少一点转运的周折，多一些运输的选择。当身边的货源接上远方的市场，物流网的延伸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 从记者的调研可以看到，构建物流网既要依托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也要连接物流枢纽、园区、仓储、场站，同时还要把信息数据、智能调度、自动化仓储、无人配送、无人机物流等新技术、新装备更好地融入其中。看得见的是通道、枢纽和装备，看不见的还有数据、规则和运行组织。怎样把这些环节进一步连起来、转起来，让整张物流网运行得更高效？来看权威解读。
3: 布点畅线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基础设施的新建扩建，重点打通运输通道，布局枢纽场站，转向成链成网后，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从侧重工程建设转向建设和运营组织并重。过去更多抓项目、抓审批，现在既要加快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推进存量设施更新改造，还要更大力气抓好运营组织，优化货运组织模式，统一多式联运相关标准，推动各方式数据联通共享，着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推动物流服务模式转型。不是大规模的新建，要持续推进节点设施更新改造，补齐设施短板，夯实网络物理骨架，鼓励整合运力、仓储、信息、金融等资源，提供一次委托、一单到底服务，将各方式独立运营转化为多式联运一体化运行。
2: 道路通达，产地能对接更远的市场，物流服务体系有效衔接，又推动了生产流通环节降本增效。当我们再看六张网的建设，带动这个关键词既发生在施工现场，也延伸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六张网建设正把带动效应传到千行百业。水网今年前八个月，3.8万个水利项目建设就吸纳就业172.3万人。据测算，15-57水网建设投资将超6万亿元，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新型电网，上半年电网、新型储能投资分别增长13.5%和74.3%。15-57带动上下游投资总规模将超10万亿元。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串联芯片、服务器和数据服务，智算总规模可支撑数10个千亿参数大模型同时训练。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释放管材、装备、运维需求，15-57将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基础设施先行一步，资源流动起来，需求沿网生长，打开中国经济新空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附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并表示袭击事件不可接受。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表示，联军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敌方目标发射。

0: 了是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3名死者均为外籍人士，伤者中也包括外籍人士。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2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的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 国际移民组织称，流离失所的民众分布在也门的10个省份，其中塔伊兹省情况最为严重。国际移民组织团队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 据路透社7号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 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根据声明。 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 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3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 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0: 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1: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 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能源价格

0: 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1: 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之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的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战事爆发之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95%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原油日均出口量已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超过360万桶降至8月的约234万桶。当地时间10月7号，中方代表在联大6委就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法治议题代表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当前国际层面的法治正承受严重压力，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破坏性风险。声明强调，主权平等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当前国际秩序再次面临动荡与不稳定，地区冲突持续爆发，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抬头，全球军备竞赛正在加速，并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国际层面的法治正承受严重压力，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破坏性风险。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提出4项建议，坚持联合国宪章权威和国际法治，坚持主权平等，确保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加强新领域治理，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3: Sovereign equality is a cornerstone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overeignty and dignity of all countries, large or small, strong or weakRich or poor, must be respected. Equal and uniform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vereign equality. All states enjoy equal rights and bear equal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We firmly reject double standards and selective application.
1: 稍后新闻继续。
4: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徐工集团。
5: 徐工集团旗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全球定制、敏捷交付的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项目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融合 5G 全连接、数字孪生与工业互联网，
6: 打造形成一套具有行业特色的徐工制造七星领航的新模式。
5: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迈出探索浩瀚宇宙的坚实步伐。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发展历程，现已深度融入国计民生，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

0: 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1: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升级后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这次升级涉及北斗导航系统所有在轨卫星，要完成大量轨道控制、数据注入等复杂操作，工作规模和难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2: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1: 从2025年年底开始，买鹏和他所在的测控团队就已预先制定了上百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他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
3: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有一个总的汇总，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1: 为确保全系统平稳升级，在轨升级启动阶段，测控团队要先把程序和指令上注至试验卫星，并重点监测这颗试验卫星的状态。
2: 相当于我们输液前做一个皮试，看一看适应性，一般正常之后才会去进行输液之类的这种。
1: 试验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都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
4: 数据复核完毕，数据正确。
1: 完成了上述步骤后，升级团队重构北斗导航卫星的编号，也就是 PRN 号，主要是将所有北斗3号卫星相对靠后的编号与北斗2号卫星相对靠前的编号进行对调。
2: 对于普通百姓的话，把就是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 PRN 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1: 经过测控团队4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3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2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目前，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向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成为支撑行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科技先锋。
5: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0: 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年间，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6: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孙泽洲也由此开启了与深空探测的缘分。从地球到月球，这一步走得并不轻松。
7: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奔向月球，这一步走出去之后呢，其实也坚定了我们信心，走得还挺好。所以说呢，给自己对于未来啊能够走得更远的那种信心，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6: 正是这份走得挺好的信心，支撑团队迎接更大的考验。2008年，嫦娥三号进入工程研制，作为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的关键一步，嫦娥三号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占比超过了80%，难度可想而知。
7: 我们一开始遇到问题的时候， 其实内心也很焦虑。

0: 一会儿这个实验出问题 了，一会儿那个实验出问题了。一接电话，首先这个内心呢肯定要紧张一下，这估计肯定又是哪个实验又不理想了啊。随着这个工作的开展，随着这些关键技术的这个不断在地面试错啊，后来我们就实际上是要辩证来看，问题出的越多，未来出的问题就越来越少。哎，对，这必然的啊，这个辩证关系我觉得还是存在。所以后来呢，信心越来越强了，
1: 信心也在一次次过关中积累起来了。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一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
0: 就是天文一号拍摄的第一
2: 合影
0: 啊，对，
2: 这好珍贵啊。
0: 对，
2: 那边是地球，这边是月球。
0: 对，
2: 这个是真实的火星表面。
0: 对，火星表面，当时重装火星是从平台上驶离下来拍摄的，着陆平台和重装火星车。其实这张照片呢还是比较经典，
2: 两气同框哈。
0: 对，
1: 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0: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这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10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
2: 那这么远的距离，这么长的时间，那为什么我们的深空探测人还要去追寻这样一个目标呢？
0: 那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1: 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这句朴素的话也是一代代航天人不断走向深空的共同心境。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正是一次次想去看一看的出发，让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3: 嫦娥六号探测器安全着陆，
1: 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4: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天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档期内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通报称，关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第5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此外，本轮投票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本轮共有7名候选人参加。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二个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号结束。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6: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

到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六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

0: 否定这一立场。
1: 高市政权的这种调整安保政策、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外的反对声音。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在日本的观察报道。
2: 那么，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此前发表声明，强调核动力潜艇攻击能力强，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的范围。那么，声明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认为核潜艇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与国际社会为实现无核世界所做的努力背道而驰。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日本政府考虑引进核潜艇的做法表示反对，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在安全保障和核能两个方面的基本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将造成巨大的国际影响。日本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八号发文表示，核动力潜艇搭载长射程导弹，与无核三原则和专守防卫背道而驰，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
1: 与此同时，据日本时事通讯社六号援引政府人士的话报道，为增强日本自卫队的海上运输能力，防卫省已决定开发并引进结合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技术的运输船。日方还提到要借此保障西南方向的补给。日本海上运输无人化意欲何为？这背后又将给地区形势带来哪些影响呢？来看专家分析。
3: 日本这次新安保三文件修改的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说这个新制新域作战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强化。其中呢，无人装备的发展，包括人工智能、自动航行等技术的应用，又是其中的一个重点。而且这个方面技术赋能要和地缘战略的它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上的强化的重点要结合起来，也就是西南诸岛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所谓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指向。我们说日本的西南诸岛以冲绳为中心的西南岛屿，实际上是面向东海、台海，是美日联合防御第一岛链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同时呢，它也以明确以中国作为假想敌，所以日本希望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希望以一种通过无人装备的这样一种大范围的深度化的应用，来去我们说一方面将这个西南岛屿的这种堡垒化的链条化的这种从情报侦察火力到军事运用部队运用方面的这样一种锁链化的布局加以强化，另外一方面就是谋求对华的所谓的非对称的非传统的这样一个优势，或者说至少维持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无人作战的发展实际上对日本而言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而且它与它的地缘战略野心与安全焦点的这样的一个重点的防范是密切相关的。
1: 据日本共同社七号报道，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会见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于当地时间三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了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当地时间七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六号试射了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发展，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4: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1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三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受偏东急流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东半部地区预计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昨天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万宁市万宁水库以及陵水黎族自治县小妹、小南坪、黎月、田仔四座水库分时段实施泄洪，建议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的寒露，同样是露水，白露清润，寒露禁寒，一字之差，道尽深秋气候的关键转折。民谚寒露寒露，遍地冷露的背后，是古人观天察地凝练的智慧结晶。
2: 古人将寒字冠于露之前，并不是说已经迎来严冬，而是点明物候的关键转变。白露时节，夜露温润轻薄，进入寒露，夜间近地面气温大幅跌落，草木之上凝结的露水带上了彻骨的深秋清冷。
3: 从文字起源来看，寒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字形描绘的是屋里的人蜷卧于草中，以草御寒，屋外有冰，还有寒气入侵，本意为寒冷冻裂。用于寒露节气，并非是指严冬的酷寒，而是深秋时节自然生发的清冷寒气。元代著作《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寒露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
2: 寒露时节，太阳直射点持续向南半球移动，西伯利亚冷高压不断增强，冷空气分批南下。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受夜间地面辐射降温影响，我国南北昼夜温差被进一步拉大，
3: 比如太原、拉萨、银川等地昼夜温差超过12摄氏度，北京、郑州昼夜温差在10摄氏度以上。北方多受大陆冷高压的控制，晴空少云，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冷空气与暖湿气流交汇，常常带来降温降水。
4: 寒露是秋冬的尾声，早晚出门要添加外套，夜间睡觉要关好窗户，老人、孩子和体弱的人尤其要注意保暖。
2: 古人依靠清晨观察草木露水的状态，感知时序更迭，总结出寒露寒露，遍地冷露的名言。农业生产上也要提前做好预案，抵御寒露风带来的低温冷害。
1: 时至寒露，三秋农事步入收尾阶段，南方稻区流传着寒露稻、割晚稻、霜降稻、割糯稻，其中蕴含的是不同水稻收割节点的讲究。
2: 秋日暖阳洒满广西靖西枫林谷地，连片晚稻穗粒饱满，沉甸甸压弯稻杆，田野之间收割机来回穿梭，完成割禾、脱粒、清杂全套作业。一些小块的田间，农户依旧保留着人工收割、摊晒稻谷的传统方式。在当地，农户世代遵循着寒露一到就开始抓紧抢收晚稻。
5: 寒露到了就该割晚稻了，看着谷子满满当当收回家，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2: 寒露冷空气持续南下，气温快速走低，留给晚稻灌浆成熟的积温窗口已经关闭，这正是抢收普通晚稻的核心缘由。冷空气带来的寒露风更是南方晚稻生产不容忽视的重大威胁。
4: 南方晚稻最怕的就是寒露风，也就是秋季冷空气南下会带来明显的降温和大风，会导致晚稻空壳减产，这也是晚稻生育期一个最主要的农业气象灾害之一。现代农业虽然机械化程度高了，但是抢农时的本质没有变。
2: 而此时糯稻却不必急于收割，品种特性决定了它可以充分利用霜降来临前的昼夜温度悬殊，持续积累淀粉，进一步提升稻米的糯性品质。
1: 深秋寒露，寒邪一侵关节，此时节要护住脚踝，避免埋下寒湿隐患。
2: 秋日的长沙烈士公园游人如织，一场秋蓄化康养、寒露护安康的科普活动吸引了不少人停下脚步。在护踝行动互动专区，医护人员通过实物展示与现场指导，向大家讲解寒露时节护踝穿搭要点。

0: 中药泡脚包的选用以及足部穴位按压技巧。
1: 我的手脚吧，经常到了冬天就是比较冰冷，到被窝里面要捂很久才会捂热。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我的手脚冰冷啊，是我的脚踝受寒引起的，以后肯定会要注意改掉这个习惯。
0: 在白露秋分时节，适度秋冻可以锻炼耐寒能力。进入寒露之后，人体的防护重点要随之转变。此时的脚踝成为寒气最喜欢的偷袭部位，这也是民间老话寒露天衣护足，百病难侵入的现实由来。
2: 中医认为脚联络很多重要的脏腑，一旦感受寒邪，经络收缩，气血运行减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
0: 专家提醒，寒湿属于日积月累的隐性损伤，不会立刻显现病痛，等到年岁增长，手脚冰凉、关节酸痛等问题便会逐渐显现。
2: 我们建议年轻群体平时用生姜、艾叶、花椒，用40度的温水，睡前泡泡脚，泡脚的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左右。
3: 寒露后的穿衣，我们可以采取内贴、中松、外收口的方法，内衣贴肤保暖，中层宽松吸湿。外套防风，领口、袖口、脚踝处最好有收口的设计。
4: 寒露赏菊，长寿安康，流传千百年。游人漫步赏菊的背后，也有怡情养心的古老民俗。
0: 山东济宁太白湖畔近10万株菊花竞相绽放，墨菊、绿牡丹、凤凰阵雨等上千个品种色彩缤纷，各式菊艺造型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不少游客趁着秋日好天气漫步花间，感受寒露赏菊的千年雅俗。
5: 这个老话不是说吗，寒露赏菊，平安顺遂。借假期呀，我也带家人们过来走走看看，正好呢这个园子的菊花开得特别漂亮，看到人心里真是特别的舒心。
6: 这里菊花品种多，造型精致，秋风吹着菊香扑面而来，沉浸式感受寒露赏菊的传统氛围，特别惬意，不虚此行。
0: 时至寒露，天地万物走向收敛，草木凋零枯萎，唯独菊花耐受深秋的冷露与寒气，应时而开。这份独有的物候特点让菊花成为寒露最具代表性的风物，也催生了寒露赏菊的民间习俗。
7: 菊花它的颜色呢比较鲜艳，耐寒性比较强，花期也很长。那么我们在园子当中呢布置了大量的花海，也就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呢让游客呢沉浸到花海当中去观赏、去游玩，可以顺应时节去养生养心。
0: 古人很早就发现，走出家门观菊揽胜，可以消解素秋带来的精神郁结，还衍生出饮菊花茶、酿制菊花酒等等配套活动。
3: 从科学角度来看，菊花确实有清肝明目、平肝降压的功效。赏菊它不只是看花，它更是一种精神寄托。约上家人朋友去公园看看菊花，喝一杯菊花茶，既是亲近自然，也是调节情绪。
4: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30分。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11: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4: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质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明。

0: 线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动力橙蛋白片，为健康加油。

0: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今年完成全面在轨升级，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各地旅游消费以旧换新，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专家称，日本此举暗藏远洋进攻野心。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防部已指示美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
2: 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迈出探索浩瀚宇宙的坚实步伐。
1: 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
2: 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0: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
3: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0: 从2025年底开始，测控团队预先制定了上100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它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
4: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有一个总的汇总，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0: 试验卫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现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
5: 数据复核完毕，数据

0: 正确。
1: 经过测控团队四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三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二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2: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3: 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4: 70年间，中国航天从地球出发，走向月球、火星，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1: 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5: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的一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十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
6: 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收获的稻谷籽粒饱满，市场行情也持续向好。
7: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万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6: 在东北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北安，10万多亩大豆进入集中收获期。今年当地扩种耐寒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
8: 根据地块这个成熟节奏呢，错峰收割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田间的损失率。
6: 河南秋粮收获已过80%，冬小麦秋播也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9: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这家送到底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这家省了10000块钱。
6: 目前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3: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物流网是支撑全社会商品和资源高效流转的复合型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性服务网络。
4: 国庆假期，物流运行保持畅通，一批骨干通道和枢纽项目也在加快建设。
6: 国庆假期，在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建设持续推进，项目全长约35公里，位于珠江口 A 字形交通网络顶部，西接广州南沙、东连东莞沙田、虎门，这里港口密集，产业集聚。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连接珠江口两岸的港口、产业园区和高速路网，为货物跨江运输和港口集疏运增加新的通道。
10: 我现在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猫道建设现场，现在工人们正在进行猫道面网的铺设工作，搭建空中施工便道，为后续主缆架设等关键工序做准备。狮子洋通道呢，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啊，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骨干交通和物流网络。
6: 骨干通道不断延伸的同时，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互联成网。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物流网建设的重点正在从建更多的点和线，转向让已有的通道、枢纽和不同运输方式更好衔接、高效运行。
11: 转向成链成网后，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从侧重工程建设转向建设和运营组织并重。
6: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补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 推动铁路、公路。

0: 水运、航空更加高效衔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通道也在持续完善。未来五年，约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将提升多式联运功能，货物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换装衔接将更加高效。随着物流网络不断延伸，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信息服务等新需求也将进一步释放，物流效率提升还将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拓展市场。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2: 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过3亿人次。大数据平台分析，跨省长距离出游增幅明显。
3: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7天假期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7天中有6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0万的车站。
4: 广州南站10月1日开行动车组1590列，当天内平均54秒发这一趟车，开行密度最高的一个小时平均约40秒发这一趟车。
3: 国庆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也进一步释放了发展活力。
5: 高铁的话，现在它这个时速就是每一年感觉都有攀升，所以就是出行的话，感觉真的是在中国到哪儿都不是问题，非常的方便。
3: 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日均6400万辆次，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汽车租赁市场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民航方面，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支线机场不断完善，带动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今年中秋国庆拼假连休驱动出游半径扩大，整体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其中跨省游占比5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此外，这个假期近30%游客选择到访2个及2个以上城市游玩，云南、四川、江西等省内串游成为热门选择。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旅游消费保持较高的活力。
2: 国家已就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假期期间也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3: 假期期间，在上海武康路、安福路，一批手电快闪空间集中亮相，新品首发、赛车体验、手工工坊、IP 互动，成为市民游客假日热门选择。
6: 这种老房子你平时想进来的话还是蛮难的，但是现在有这种主题活动的话，我们就可以顺便过来又看宅，然后又看看这种老建筑。
3: 重庆云阳县新打造的这个江景街区内，游客们一边品美食，一边欣赏江景夜色。街区广场上，舞台演绎、民俗巡游轮番上演。假期期间，这里接待游客约12.8万人次。
7: 感觉吹着晚风非常安逸。
3: 在大湾区，假期期间深港跨境往来热度高涨，深圳陆路口岸双向单日最高客流近100万人次。深圳南山区这个艺术街区里，不少香港居民从深圳湾口岸转乘地铁而来，在这里逛街采购休闲，传统文化体验也成为港人北上打卡新亮点。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亮相深圳街区，营造出鱼灯映海的中式意境。
8: 我很喜欢，因为在香港很能找得到关于非遗的艺术的文化的东西，可以找得很多。
3: 这个假期，国家已就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汽车，线下门店前来已就换新的客流大增。10月1号至6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百分之二。

0: 2.5%，4.7%。
1: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门店客流比平时多了50%以上，整体的 AR 智能产品销量增长达到71%。
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2: 昨天新闻30分播出，记者调查红树林保护区进城赶海乐园，曝光海南省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违法赶海行为。
3: 节目播出后，海南省迅速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有关事件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全力开展整改整治。
4: 海南省委省政府要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迅速叫停类似破坏红树林等生态环境的旅游项目，聚焦网络平台违规招揽游客等问题，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海草床、珊瑚礁保护领域类似问题，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10月7号下午，三亚市和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关部门迅速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对违规经营的赶海俱乐部经营工具、路边广告牌进行收缴清理工作，对保护区内的地笼用作赶海经营的停靠点浮牌开展收缴清理工作。
5: 目前呢，有些那个商人呢，也是逐利这块助长了这个保护区内赶海的一个违法行为，你过来检查，他把它收起来了，等你走了过后，他们就开始进行营业了。说实话，就相当于打游击一样，他们进行赶海的时候，就是对他进行挖呀、挖掘，挖掘了过后呢，他顺带的他会把那个我们的红树的根系进行破坏，就导致我们的那个红树的那个长势不是太好。
4: 截至今天上午10时，三亚已累计关停涉及保护区经营性赶海场所7家，拆除宣传赶海黑广告牌19块，全区域范围内收缴禁用地笼网940条，没收非法停靠浮牌10个，扣押涉事船舶6艘，排查发现周边保护网破损点位11处，并连夜组织施工抢修复原。三亚市公安机关传唤5名赶海俱乐部负责人配合调查，扣押曝光船舶，并传唤船主配合调查，目前已对1名涉嫌违法人进行行政立案，对于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人员，目前已经刑事受案，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截至今天上午8时，陵水已对51家赶海经营主体进行调查询问，责令104家经营主体暂时停止经营，并依法立行政案件5起，同时关闭辖区内赶海点8个，收缴地笼网725个，扣押违法船只6艘，同时还围绕使用禁用渔具工具、网络平台违规引流等行为开展重点整治。下一步，海南省将认真落实关于推进赶海活动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持续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力度，加强行业规范化管理，有序引导赶海等文旅活动合规开展、规范发展。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日前，由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它用原子核每秒2000万亿次的节拍来做钟摆，从而更精确地细分时间，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这一成果已在最新一期国际期刊《自然》上刊发。西藏阿里地区首个风电工程中广河阿里改泽50000瓦风电项目近日完成全部风机吊装，昨天工程全面进入并网调试阶段，计划于年底并网运行。项目全容量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1.8亿千瓦时。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将于今晚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明年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公布。进入10月后，独库公路沿线降雪、结冰等天气明显增多，安全风险显著上升。 昨晚，中国网球公开赛继续女单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的焦点战，前两盘双方战成1-1，决胜盘郑钦文凭借比对手多。

0: 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胜出，总比分2-1战胜对手，闯入八强。
1: 国际方面，根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的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2: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
3: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
0: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做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7: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5: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1: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12: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运动补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3: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4: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7号，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通报称，关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第五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本轮投票共有7名候选人参加，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加纳外交部长阿卜拉夸6号宣布，加纳已决定将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阿卜拉夸表示，加纳加入金砖国家的决策旨在实现国际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扩大本国经济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南方及南南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巩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作。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4亿桶石油储备释放计划，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并同意针对投放供应紧张的柴油。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95%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份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将2026至2027财年印度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6.7%上调至7.1%，并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3: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工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1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在新疆、阿勒泰以及西藏东部高海拔地区还会有降雪出现。

0: 在四川的中部、云南的东北部、海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华北一带最高气温25度以上。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4到17度，银川11到24度，榆林10到24度，渭南14到27度，咸阳13到25度，拉萨5到18度，广元16到25度，南充18到28度，乐山19到26度，泸州19到29度，宜宾20到28度，昭通13到22度，曲靖12到24度，晋城10到23度，邯郸14到29度，鹤壁10到27度，安庆15到26度，襄阳15到26度，南昌17到27度，泉州21到27度，漳州19到29度，渤海晴，南风4到5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5到7级。南海东北部多云，风力5到6级。
1: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报呼你脑。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

0: 共筑科创未来。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高端种巨牛，精品雪花肉，禁欲甘南，天然藏羊，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有这样一个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项目，在短视频平台大肆宣传，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月入过万，不少人被广告吸引，交纳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加工。可他们很快发现，培训时一学就会，回家动手做出来的电池无论怎么努力永远不合格，一分加工费也拿不到。来看这背后的圈套。
1: 电池组装分为四步，第一步拼装，根据电池的串并联数量将电池拼装出来。第二步点焊，用镍片将电池串并联连接起来。
2: 这段视频是河南新密警方侦办一起诈骗案时从被害人手中提取的所谓教学视频。很多受害者看完视频都觉得锂电池组装简单易上手，但当他们交纳数万元押金，制作的成品却永远无法通过工厂的质检。
3: 焊接的不规范啊，对接的不规范啊，包装的不规范啊。
2: 河南洛阳的崔师傅曾经是一名电工，今年50岁。2025年7月初，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看中一个锂电池代加工的赚钱项目。视频中介绍，跟着他们学锂电池组装，工厂提供设备和原材料，简单一拼就能月入过万。
4: 一个月让你挣10000，先把你的城市打在评论区，我来告诉你怎么做。只要你能腾出一间堆杂物的空房间，我来教你做组装，我们给你提供设备，提供原材料，投入小，订单多。
3: 农村中老年致富的项目，拍的有这段的短视频，它工厂的生产线，培训车间。当时就想着离家也不算太远，看看合适的话就在家里边干的比出去打工好一点。
2: 崔师傅主动联系了对方，一名自称是河南天弘能源公司工作人员的人向崔师傅介绍了这个项目的情况，并邀请他来厂里参观。
3: 我说可以看看，你把你的合作模式你给我说说，我先了解一下。他就把他那个合作范本给我发了一个，我们是代加工的，也就是他们的原材料，我们加工完之后成品再给他们，我们再赚一个这加工费，一组电池赚60多块钱。就按正常效率，他们说的是一天能赚400到500，我合计着吧，就一天能赚300左右，200多也行。
2: 对方还告诉崔师傅，这个加盟项目不是免费的，需要交纳一定的押金。不过请他不用担心，后期如果订单稳定的话，这笔押金是可以退的。
3: 人家算甲方，公司方人家提供的有设备还有这原材料，毕竟人家提供的有东西，人家收点押金也算是合理。
2: 崔师傅觉得这家工厂的地址距离自己并不太远，真与假一看便知，于是崔师傅驱车来到了位于河南新密的这家工厂。刚进入厂区，崔师傅就觉得这家公司似乎有点不太正规，厂区里的工作人员寥寥无几，生产线也处于停滞状态。一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告诉崔师傅，他们公司与全国20余家大型厂家都有合作，只不过这两天因为原材料紧张只能停产，但这都只是暂时的。
3: 他们说的也就是像这锂电池拼装组接这个，我现在智能机器人还没

0: 因为到这种地步必须人工操作，为了产量就从外边找点的加工户。我自己本身就是做电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1: 订单多，收益好，中途不想做还能退，每一个点都让崔师傅这个老电工甚是满意。所以在参观完工厂后，崔师傅表示想试一试。对方告诉他，目前公司有两档加盟费，一档是19600元，另一档是39600元。两档的区别就是加工机器有所不同，前者是手动的，后者是半自动的。工作模式的不同也会直接影响锂电池加工的产量。崔师傅最终选择了19000多元那一档。
0: 毕竟我这年纪在这儿也有些阅历，我想嘛就先试试，如果合适啊，我可以再增加，可以再改。
1: 交了押金后，崔师傅被对方领进了一个操作间，开始进行岗前培训。
0: 教的也就是把这种塑料壳子组装成上面这种第一块做的就是这样，这是做成的成品，上面这焊条都是用这台电焊机焊的。我做他在旁边说着应该是咋做，应该先做哪一步后做哪一步。刚开始时我就想着，如果他要求特别苛刻的话，我就不走了，就让他把钱返给我，他也不用给我发设备。结果做的话也挺轻松，不到40分钟一组也做好了，他们也满意，我说这还差不多。
2: 完成培训后，工厂的工作人员让崔师傅放心回家，还告诉他5天后他就能够收到制作锂电池的原材料，开启赚钱之路。可是几天后，当他收到工厂寄来的制作锂电池的原材料，做了两组锂电池后，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
0: 进来也就是一个较大的电焊机，200多块电池，一个电烙铁，一个剪刀，还有一些进来胶带胶条。
1: 拿到这些材料后，崔师傅根据培训时老师教的步骤开始加工锂电池。为了防止自己有哪些做的不到位，做出两组后，崔师傅提前联系了工厂，想让工作人员把一下关，看自己制作的锂电池是否合格。
0: 他说让寄过来，正好吧，这中间有几次我打电话，他们电话打不通，那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怀疑了。正常一个公司吧，如果正常运营的情况下，电话打不通的很少的。
1: 一连打了好几天的电话才终于打通，崔师傅有点不放心，打算带着加工好的锂电池前往工厂走一遭。
0: 如果他在现场吧，那时候我就可以说我退出，按合同约定吧，退我90%的钱，我就损失那个大概1000多块钱，也就这样，不再说。结果逛了之后吧，这边这门已经让公安机关已经把他们封了。
2: 这就奇怪了，自己几天前刚刚考察的赚钱项目，怎么刚做了两组电池，工厂就被公安机关给查封了呢？带着疑问，崔师傅报了警。那么警方为什么要查封这家工厂呢？
1: 查封这家公司的是河南新密警方。2025年7月初，他们曾接到一名男子报案称，这家公司以锂电池代加工的项目为诱饵，骗了他20000元钱。据报案人讲，几个月前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这家公司发布的锂电池代加工广告，就主动联系了对方。后续交纳了19000多元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3: 你这个缝隙老太大，你这个位置有点偏，你这个点呢有点太明显，不是说很均匀，各种理由会给你这个产品做一个最终 pass 的一个结果，
4: 这个报警人就不愿意了。那你总是这个东西不合格，那我不加盟了。不加盟，然后就要求厂方对他进行退款。厂方的这个负责人就跟他说，退款可以，我们除了培训费、机器设备费这些东西都要扣除，同意只退3000块钱左右。被害人不愿意，感觉这里边有问题。
1: 报案人怀疑这家工厂所谓的锂电池代加工项目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他的押金。不仅如此，就在这名男子报案后不久，警方又陆续接到了多名群众的报案，反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
5: 单从一个被害人来说的话，就很容易会 会这个事儿会被这个认作为这个合同纠纷。他既发了设备也发了原料，他什么都给你了，是你自己做不合格。但是经过我们联系，多名受害人都是这样，全部都做不合格。这时候就感觉这其中肯定是一个有系统性的预谋性的诈骗行为。
1: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第一时间来到这家工厂进行侦查，侦查中民警发现仍有

0: 据这名男子讲，他是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家公司发的视频后专程来此学习的。此时一名自称是工厂股东的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公司主营的就是锂电池加工项目，
1: 主要是通过自媒体对他们的产品进行对外宣传，说了是这个任何的这个个人以很小的费用就可以在家每日赚大概有几百块钱吧。
0: 民警侦查中发现，厂房内虽有一条生产线，但是现场既没有生产工人，生产设备也没有通电，
2: 就没有这种动工的痕迹。上边这个仓库的两侧有这个检验的架子，在架子上会放一些电池组的成品，但是这个电池组的成品大部分都还是模型，也不是真的一个电池组。
1: 然后我们在看其他这个生产车间时候，发现有一个人问他在厂区从事什么工作的，他说他是一个质检人员。然后我说你这个质检人员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或者说你们质检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质检流程或者质检标准，他说没有。
0: 作为质检人员，既没有从业资质，质检时也没有依据的标准，那么他又是怎么给产品做质量检测的呢？
1: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他说是老板交代他，让他把所有送过来的这些锂电池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些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3: 产品合格与否竟全凭老板一张嘴，看来报案人制作的锂电池之所以全部不合格，根本不是他们能力不行，而是不管他们怎么努力，这家工厂就不可能让他们过关。那么这家工厂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是说订单多的都做不完吗？
0: 在后续的调查取证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表面看既有厂房又有生产线，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内设机构里却只有财务部、化务部以及售后部门，连一名生产工人都没有。
2: 公司整体这个人员大概有这个20人左右，公司有管理人，管理人下边还有几个这个副总，再往下边就是几个部门，第一个就是化务部，专门负责打电话给客户初步沟通，另外就是一个质检部，对客户做的这个电池进行一个质量的检测审核，还有一个就是售后部。通过我们后期这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调查发现，他这公司是没有3C 资质认证的，完全不具备代加工锂电池这种资格和要求的。
0: 据这些工作人员交代，他们前期会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引流视频。
2: 这个受众的群体大部分都是在家里边闲置，长期没有工作，想要找一份兼职，报酬许诺的也非常高，比较诱人，比如说一个月有可能会赚1万到2万不等。
0: 一旦有客户感兴趣，他们就会主动留下联系方式，此时化务部的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他们。为了打消客户的顾虑，犯罪嫌疑人会主动邀请他们进场参观。
2: 他们的几个副总就是全程陪同去你去实地去考察的职业，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说吹捧自己的公司有哪方面的能力，会让你认为公司确实靠谱。
4: 一般人常识就是所有诈骗分子都是躲在幕后的，隐藏在网络之中的，现在根本没有人会开这种实地的公司进行诈骗，他们开这个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被害人的信任，让被害人相信他们有实体有实际的经营能力。
0: 在赚大钱的利益诱惑下，很多被害人都会选择交钱签合同。
4: 他这个公司有两个档，第一个是19600，第二个是39600。这两个档主要区别就是送的这个设备不同。19600是这种脚踏式的这个电焊机，这个39600的是这种半自动的，加工起来更加方便。
2: 它不具备很多的功能，具备一个电池组装一个点焊的功能就行，但是在真正的这个机器本身的成本最贵的大概也就是2000出头那样。
0: 交了钱签了合同，公司还会像模像样组织一场上岗培训，培训过程中师傅教的仔细，被害人学的认真，1小时左右就能掌握所谓的锂电池加工技术。
4: 过程其实很简单，整个加工过程就是把电池排列起来，正负极接好，然后用这个镍片焊机给它焊到一块，然后加层包装纸，这些流程，所以说大概1个小时左右这个培训。

0: 你就可以结束，之后客户就可以回去。
1: 可是一旦回家自己上手做，很多被害人就会陷入一学就会一做就废的尴尬局面。
2: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客户会发现不论我如何努力，我也不是笨，我也不是学不会，我就是做不好，我就是达不到你公司的要求。慢慢的，客户就会失去信心，认为说我自己这边确实不适合干这一行，客户就会打这种退出这种心理。客户不愿意做的时候，他会说那你这边是你不做了，不是说我不给你提供。
0: 然后这些公司这个售后部门的人就会拿出来他们当时签订的合同，以合同上面的这种条款是客户违约等等理由来扣除这个客户的押金。
3: 除了在合同上大做文章外，警方侦查发现该犯罪团伙发给被害人的那些原材料根本不是什么电池，而是模型。为了让这些模型看上去更加的逼真，他们也是煞费苦心。为了更直观地揭穿犯罪团伙的套路，民警将这些模型进行了拆解，我们来看看里面究竟有些什么。
2: 这个就是诈骗公司邮寄给我们受害人的这个电池，这个单块的电池的话它叫电池芯。然后从这个外观来这个区分的话，这个真的电池在上边是有这个编号和编码的，然后这个是假的电池模型，电池模型整个外观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字样的。现在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1: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警方将该团伙主要成员张某某等人抓获。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2026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至4年不等的刑期。
0: 这个诈骗团伙它主要是利用一下当下新能源产业的这个热度，主要针对的就是那些在家没有固定工作的一些人，并且手里边比较缺钱，然后给他们创造一个好操作、低投入、高回报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产业，来吸引这些人的注意，之后通过他们各种话术来让被害人心甘情愿的去交这些钱。
2: 首先对于这种现在网上这种招聘信息，这个每个这个客户首先要擦亮眼睛，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辨识和辨别，你要判断他这个事情到底和他这个前期宣传的推销的一样不一样。第二就是说，你在这个相关签订合同和交钱的这些事情上一定要多加注意，要把这个合同的内容、后期需要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大家自己一定要留个心眼，避免上当受骗。
3: 曾经的穿珠子、钻石化等代加工骗局，如今已经迭代升级，披上了新能源锂电池的高科技外衣。租借厂房，摆开生产线，拿出大量的虚假订单，靠实体的假象来唬住人。而套路却是万变不离其宗，短视频引流，吸引大家来进行高收入的这样的一个诱惑，邀请实地考察，收取高额的押金或者设备费，简单的手工活却让你怎么做都过不了质检关，看上去是合同纠纷，其实是诈骗套路，一旦发现上当，一定要及时报警。
4: 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戴上假发玩一手花式变装。浙江杭州的一名男子自以为行窃过程天衣无缝，换了个装扮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写字楼逐层的扫货，结果警方接到报案之后仅用了3个小时就抓获了这名显眼包小偷。
5: 今年8月23号，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东新派出所接到辖区内的一家企业报警，称办公室内的现金和茅台酒不翼而飞。民警随即展开侦查。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案发当天凌晨4点多，一名可疑人员从大楼的一处侧门进入，他戴着帽子，

0: 用口罩遮挡了面目，虽然看上去长发飘飘，但不难看出是男子头戴假发的便装。他从三层起步，一层一层往上试探踩点，在九层发现了第一个下手目标，扒开了一间办公室的电子玻璃门。
1: 扒门的过程中还戴了一次性手套，不留下指纹。然后后面是在906偷到了两瓶茅台，而且他还顺手偷了一个包，一个双肩包，用来装这两个茅台酒。
0: 在九层得手后，他又回到了三层，用同样的方式进入了另一间屋子，这里正是报案那家企业的办公室。
1: 然后到了这个317，以同样的方式扒门进入。进入之后，他直接到了最里面的这个小房间，他里面这个小办公室的门也没有上锁，然后这个抽屉也没有上锁，然后刚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现金和茅台酒。
0: 先后两次出手，这名男子共窃得110,000余元现金和3瓶茅台酒，就连装这些赃款赃物的背包也是顺手牵羊得来的。警方继续侦查，发现作案男子得手后就离开了写字楼，骑着共享单车到了一条河道边，随后失去了踪影。一段时间后，一个身形体态与刚才那名作案人员高度相似，但是穿着不同的男子再次出现在河道附近的公共场所画面中。他先是在路边等了一会儿，然后过马路，乘坐网约车回到了一个小区内。警方判断，虽然衣着不同，但是根据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这就是刚才那名作案人员。
1: 通过溯源他的轨迹，发现他的当天晚上的轨迹应该是从家里面，就是他出租房，骑了共享单车，然后来到一个河边，然后进行了一个便装。他便装大致是戴了一个自带一个长发的鸭舌帽，然后还有只能露出上半张脸的一个面罩，以及他将他从家里出发的那身衣服在河边的时候也全部都换掉了。便装完以后，继续骑着这个共享单车到处逛，然后寻找可以作案的写字楼，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案发地点。
0: 经查，这名犯罪嫌疑人是金某，他自以为在隐蔽的河道进行便装后再作案，得手后再换回自己原本的衣服就能全身而退，却没想到警方接到公司的报警后，短短3小时就将他抓获，那些藏匿在河边草丛深处的便装道具也被一并查获。
1: 他戴着假发，他觉得是可以男扮女装，以这样的方式可以躲避我们的侦查，但其实从他整个体态来说，以及他走路的姿势来看，以及我们一些更加高清的摄像头拍摄到他面部特征来看，其实很容易判断他其实就是一个男性。
0: 目前金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财物均被悉数追回，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我们的财物以及一些贵重物品，不管是在家里也好，公司也好，还是要妥善进行一个保管，就是人不在的时候，我们这些柜子啊门啊还是要尽量锁好。
2: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4: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3: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4: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3: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4: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我们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新疆继217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冰打板、急弯陡坡等特殊路况。进入10月后，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今晚8点起，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会根据明年的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附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到数轮轻武器射击，大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并表示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将2026至2027财年印度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6.7%上调至7.1%，并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迈出探索浩瀚宇宙的坚实步伐。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诞生。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发展历程，现已深度融入国计民生，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今年

0: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1: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升级后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这次升级涉及北斗导航系统所有在轨卫星，要完成大量轨道控制、数据注入等复杂操作，工作规模和难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2: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1: 从2025年年底开始，买鹏和他所在的测控团队就已预先制定了上百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他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
3: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有一个总的汇总。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1: 为确保全系统平稳升级，在轨升级启动阶段，测控团队要先把程序和指令上注至试验卫星，并重点监测这颗试验卫星的状态。
2: 相当于我们输液前做一个皮试，看一看适应性，一般正常之后才会去进行输液之类的这种。
1: 试验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都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
4: 数据复核完毕，数据正确。
1: 完成了上述步骤后，升级团队重构北斗导航卫星的编号，也就是 PRN 号，主要是将所有北斗3号卫星相对靠后的编号与北斗2号卫星相对靠前的编号进行对调。
2: 对于普通百姓的话，把就是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 PRN 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1: 经过测控团队4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3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2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目前，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向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成为支撑行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科技先锋。
5: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0: 1994年，我国正式立项启动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启动自主可控导航系统的建设之路。从零起步的北斗，用清晰的3步走战略，完成了从试验探索到服务全球的跨越。
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迈出的第一步，是建设基于双星定位原理的北斗一号系统。双星定位设想由陈方允院士于1983年提出，原理是利用两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进行区域定位的导航方法。2000年，北斗一号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解决了中国卫星导航系统从无到有的问题。
3: 北斗一号本质是探路攻坚，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轨位争取、在轨运维都是全新的挑战。这一阶段重大的意义是验证了一系列技术路线，证明中国完全具备自主建设卫星导航系统的能力。
1: 2012年

0: 北斗二号系统完成建设，实现了对亚太区域的导航服务覆盖。然而，要想实现全球组网的最终目标，必须解决地面测控站覆盖范围有限的问题。为此，中国航天人选择采用星间链路技术，通过搭建卫星与卫星之间的数据通信链路，实现对地面测控站测控覆盖范围以外卫星的测控管理。
1: 在实现了卫星与卫星、卫星与地面站的链路互通后，我们虽然无法直接控制处在地球另一面的北斗卫星，但通过北斗卫星的星间链路，同样能和它们取得联系。测控站只要对星座中的一颗北斗卫星发送指令，便可以在所有卫星之间传递下去。
0: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由三类不同的卫星组成，包括三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三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24颗中原地球轨道卫星。它们在不同的轨道上各司其职。采用星间链路技术后，北斗三号系统定位精度较上一代显著提升，更形成了优于传统导航系统的中国特色技术优势。如今的北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百行千业，手机定位、交通出行、智慧农业、基建监测等领域，处处都有北斗的身影。
2: 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年间，中国航天从地球出发，走向月球、火星，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3: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孙泽洲也由此开启了与深空探测的缘分。
4: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奔向月球，走得还挺好，所以说呢，给自己对于未来啊能够走得更远的那种信心，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3: 2008年，嫦娥三号进入工程研制，作为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的关键一步，嫦娥三号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占比超过了80%。
4: 我们一开始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也很焦虑，一会儿这个实验出问题
5: 了，
4: 一会儿那个实验出问题了，一接电话，首先那个内心呢肯定要紧张一下，这估计肯定又是哪个实验又不理想了啊。随着这个工作的开展，随着这些关键技术的这个不断在地面试错啊，问题出的越多，未来出的问题就越来越少。哎，对，这必然啊，这个辩证关系我觉得还是存在。
3: 信心也在一次次过关中积累起来了。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一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4: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的一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10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那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3: 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其中，铁路客运量15,187万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12.7%。公路人员流动量达196,182万人次，日均28,026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093万人次，日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7.1%。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据拱北海关统计，

0: 国庆假期累计验放经港珠澳大桥口岸进出境客车160,000辆次，同比增长8.8%，其中进境客车7.9万辆次，同比增长7.6%，出境客车8.1万辆次，同比增长10.5%，创历年国庆同期新高。国庆假期期间，深港跨境往来热度高涨，福田、黄冈、罗湖等重点口岸迎来了客流高峰。深圳陆路口岸双向单日最高客流近100万人次，掀起了一波港人北上探亲、游玩、消费的热潮，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活力尽显。
1: 在深圳南山区一家海滨文化艺术街区，连日来人流如织，不少香港居民从深圳湾口岸转乘地铁而来，除了逛街吃饭、采购日用品之外，深度休闲、品质体验正成为港人消费的新风尚。
2: 宠物友善的服务啦，嘅餐厅啦，寄宿啊呢啲咧，我觉得系做得好出色。咁我今日都体验过，佢哋有好多园区可以有室内、室外可以俾佢哋去散步啊、去社交啊，同埋啲培训咁样，我觉得呢方面做得好好。
1: 在买完东西之后看一场电影，如今已成为不少香港游客的消费新选项。这个国庆10余部影片集中上线，覆盖悬疑、喜剧、动作、亲子动画等多元类型。这里的影院每日排映55场，并根据客流动态加场，保障热门影片供给。
3: 就在我们总的客户占比来说呢，是占到了20%到30%的左右。
1: 传统文化体验在这个假期已成为了港人北上打卡的新亮点。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亮相深圳街区，上百尾精致鱼灯错落排布，营造出鱼灯映海的唯美中式意境。沉浸式的国风文化体验深受港澳游客青睐。
4: 我很喜欢，因为在香港很能找得到关于非遗的艺术的文化的东西，可以找得很多。
1: 文化消费持续升温，深圳各大美术馆、艺术馆、音乐厅假期的客流同样暴涨。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假期日均接待观众约3000人次，高品质的艺术展览吸引众多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专程前来观赏。从以往脱箱扫货的短途消费，到如今举家出游、观影休闲、打卡艺术展馆，港人北上的消费场景不断拓宽，消费品质持续升级，湾区文旅活力加速释放。
5: 目前旅客可以选择地铁、高铁、自驾、水陆客运或航空等多种方式在深港之间出行，以黄港、福田、罗湖、深圳湾、莲塘、文景渡、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这7个陆路口岸为主。另外还有蛇口、邮轮、母港等水运口岸，其中黄冈口岸是24小时通关。
0: 这个国庆假期，海南入境游火热，境外游客在感受海岛热带风情、游览景区的同时，走进各大商场购物消费，商圈也成为了入境游客的打卡热点，展现出自贸港假日开放活力。
6: 在海南三亚的一家购物商场里，服装、鞋帽、零食、眼镜、手机等产品都是外籍游客选购的热衷商品。
1: 我们确实买到了不少商品，甚至不得不额外再购置一个行李箱。原本只带了随身的行李，现在还得再带一个行李箱回去。我们给朋友们买了许多中式茶叶。这里的天气相当宜人，没那么闷热，而且我们还想去北京看一看城市风光。我们真的很喜欢中国。
7: 购物支付很顺畅，非常方便。我还想在这里换手机。
8: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只用了大约30分钟就买好了所有的东西，我们还会再来一次。
6: 今年国庆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海南的离岛免税市场迎来了一波消费热潮。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至7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55亿元，销售商品近70万件，购物人数达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41%。
9: 这里的品牌选择非常丰富，价格亲民且常有折扣，我们非常满意。免税商品折扣确实非常划算，我们将在机场提货。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档期内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神探》。

0: 暗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1: 国庆假期期间，位于北京的一家电影院里人流涌动。据影院负责人介绍，国产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等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影。影院也结合观影需求，在假期期间多次为这些影片调整增加放映场次，
2: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1: 而在江西省抚州市某影城，适合全家一同观影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备受观众青睐。
3: 平时我们家长工作都比较忙，带孩子看电影也比较少，假期正好有孩子喜欢看的《小猪佩奇》，就带小孩子一起来看了，不仅拉近了与孩子的距离，也是一种舒适的休闲方式。
4: 我们每天都会根据网上预定情况合理的增加影片场次，调整排片时间，观影人数比平时增长了30%。
1: 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5: 以往的在国庆的电影市场上，或者说在节假日的电影市场上比较少出现的，比方说中老年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喜剧电影、生活化的电影，都可以在这个今年的国庆市场上呢找到它的对应的这种题材。
1: 此外，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暑期档影片也在今年国庆档再次迎来一波观影热潮。
6: 11档期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新片的一个扎堆啊，它还是现在目前看起来还有另外的功能，比如说一些补看的，就是觉得没有看到这样优质的电影的时候，他来补看，然后同时还有一些社交功能的体现，就是说你比如大家一起来看，还是一个整体的电影的一个持续平稳发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0: 说到高速服务区，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一个吃饭、加油、上厕所、短暂歇脚的地点。这个国庆假期，位于浙江嘉兴的 S9 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一天吸引客流8万人次。原本枯燥的旅途驿站，成了新晋打卡地，热闹不输知名景区。
7: 桐乡服务区位于浙江嘉兴，横跨 S9 苏台高速，东西两个片区如同蝴蝶舒展的双翼，由一座景观连廊相连，时尚的建筑造型非常显眼。步入服务区，感觉走进了城市商业综合体，3层的立体空间汇聚桐乡本地特色小吃、老字号美食、连锁茶饮，以及综合商超、服饰零售、特色书店，甚至还有一个超大的科普科技馆。
8: 这个 AR 还有那个跳伞，觉得挺好玩的，因为现在杭州、上海才能玩到的样子，在这边能这样体验到，
9: 很热闹啊！这个服务区感觉不像服务区了，就感觉像一个大型的集市一样的，挺好的。
7: 国庆假期，桐乡服务区还推出了飞天演艺、机器人乐队表演等特色文艺展演，以及各类促销活动，吸引客流，激活消费活力。
10: 玩了一整天了，都没想过要走。
7: 据了解 ，S9 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于今年9月25号试营业，国庆假期日均客流近8万人次，客流热度是周边高速服务区的2倍以上。
0: 颜值在线，业态丰富，让桐乡服务区持续火爆。独特的开放共享模式打破了服务区只为私乘服务的固有边界，本地居民即便不上高速也能够专门前来游玩打卡，高速上的歇脚点成了商圈打卡点。
11: 传统高速服务区多为封闭运营，仅服务高速过往私乘，桐乡服务区在规划布局上就打破边界，在西区设置地方车辆专属入口，周边市民可直接从城市路网驶入。
12: 我们地面的客户呢，就是我们周边的城镇的居民，从这条路进来到我们的地下停车场。车呢，我们是高速跟地面是分开的，但是汇聚到我们的商场里面呢，人是不分流的。
13: 我们就市区来的呀，
14: 出了一个商业的综合体，就可以来参观一下，玩一玩。小孩子玩的项目比较多的嘛，又很近嘛，主要是。
11: 其实，桐乡服务区在规划之初便瞄准了当地城市商业配套的短板，精准补上了周边休闲消费场景的缺口。国庆期间的运营数据显示，近半数到访客流都来自周边居民，

0: 这里已然成为一个供市民就近休闲、亲子游玩、日常消费的全新公共空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继续看新闻。据日本读卖新闻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3: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六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2: 有关日本政府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最新情况，以及日本这种严重背离无核三原则的做法将引发怎样的严重后果，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日本发回的报道。
4: 根据日本读卖新闻七号报道，围绕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那么有多名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修订方案中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当中写入探讨拥有核潜艇，那么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那么预计在今后的几年内，日本政府将就是否实际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那么核潜艇呢，以核能作为动力，能够长时间的持续潜航，与常规动力潜艇相比呢，核潜艇航速更快，那么在开展警戒监视以及运用反击能力时呢，能够更加灵活的应对。那么日本的右翼政客近来一直在叫嚣，宣称核潜艇有助于提升日本的所谓威慑力。那么日本自民党此前在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的相关提言中提出，新的潜艇应该利用下一代动力，而日本维新会则在其提言中明确要求日本政府应尽快引进核潜艇。那么高市早苗政权成立以来，日本围绕无核三原则、核武器以及核潜艇等问题的讨论呢持续升温。不久前，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就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表示，那么有必要对核武器以及核动力潜艇等问题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展开讨论。那么高市政权的这种调整安保政策、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外的反对声音。那么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此前发表声明，强调核动力潜艇攻击能力强，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的范围。那么声明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认为核潜艇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与国际社会为实现无核世界所做的努力背道而驰。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日本政府考虑引进核潜艇的做法表示反对，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在安全保障和核能两个方面的基本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将造成巨大的国际影响。日本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八号发文表示，核动力潜艇搭载长射程导弹，与无核三原则和专守防卫背道而驰，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
2: 与此同时，据日本时事通讯社六号援引政府人士的话报道，为增强日本自卫队的海上运输能力，防卫省已经决定开发并引进结合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技术的运输船。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七号发表声明说，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行动，摧毁了

0: 2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4省的82处军事目标。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根据沙特方面此前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马利基称，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在发布声明之前，马利基还称，联军曾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同样在7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塔伊斯省、萨达省等地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袭击总数已达到1798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3名死者均为外籍人士，伤者中也包括外籍人士，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2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也门当地时间今天凌晨5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多，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声明称，导弹击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运营中断。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并击落了一架属于沙特的由土耳其制造的无人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经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美总统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期选举后可能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2: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

0: 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1: 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据路透社7号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油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油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对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油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蒂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 95% 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 90% 依赖石油收入。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原油日均出口量已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超过360万桶降至8月的约234万桶。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2: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三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三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3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1: 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的供应等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着较大压力。
2: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然维持在历史高位，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面临着威胁，导致海湾地区天然气供应仍受到严重影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冬季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下午2:29，我们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间谚语露水先白而后寒，意指白露时泛白的露水此时更透出几分寒意。农谚说，寒露到，割晚到，田野间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累累果实是秋日最沉甸甸的收获。有农谚说，寒露不摘棉，霜打莫怨天，说的是寒露时节必须抓紧采收棉花，如果错过时机，等到霜降后，棉花会被霜冻损伤。那么现在新疆的棉花由北向南已经进入集中采收期，今年受夏季持续高温的影响，棉花生长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也让这份收获更加的来之不易。总台记者崔宁现在正在新疆重要的产棉基地阿拉尔市幸福镇，我们来连线他。崔宁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好的，听亮，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就在新疆阿拉尔市的幸福镇，这里呢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北缘，大约种植了14.6万亩的棉花。从空中俯瞰，大片的棉田就像银海铺展在大地上，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白，而这种白色呢也是新疆秋季独特的丰收色彩。我们来看一下现场，在这个田野里正在进行采收作业的呢是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国产自走式6行采棉机，那它的个头很大，身高5.2米，体重35吨。一台采棉机呢，一天下来可以采收500亩左右的棉田，只需要1到2个人工。那今年呢，当地像这样的采棉机已经批量下地了。机械化采收率达到了97%。那它是怎么采收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它的前方呢有一个传感器，可以识别这个棉株的高度，而且呢还设计有一排一排带钩的摘锭。那采摘的时候呢，可以伸进这个棉株，把吐蓄的棉花勾下来，再通过风道吹进机舱。那同步呢还会把叶片、秸秆等一些杂质吹出来，最后呢把它打成一个一个的大棉包，当地人也把它形象的叫做下蛋机。那它这个蛋有多大呢？我们来这边看一下，有一个刚刚打好的大棉包，你看我的身高啊是1.68米，那它的直径呢有接近2米，竖起来的高度有2.4米，这一个大棉包的重量有近2吨，按照今年当地棉花销售价来算的话，这一个大棉包呢可以卖1.4万元左右，妥妥的一个大金蛋。那说起来呢，我们常说的这个棉花啊，它其实并不是棉花的花朵，而是成熟的棉桃包裹着棉籽的棉纤维。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摸起来呢非常的蓬松柔软。那像这样的一朵棉呢，里面有30-40粒棉籽，它的重量呢5到7克，如果按一株棉8到10个这样的棉桃算，一亩地的产量大约有500公斤左右。那当地的棉农也告诉我们说，其实跟往年的这个棉花产量相比啊，今年的棉花产量都要普遍低一些，因为今年夏季呢新疆经历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像我们所在的这个阿拉尔本地呢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日就达到了49天，是历年的3倍，也因此呢造成了夏季正值开花结林关键期的棉花，它的这个棉花的花粉活性下降，部分棉田呢还出现了脱岭落雷的现象。那各地呢也是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小水勤浇来调节整个这个

田间的区域小气候，同时呢，通过这个追肥补肥、加强病虫害的防控等等，来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稳住今年的棉花收成。所以可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收获啊，真的是非常的来之不易。那我们在当地也了解到，虽然今年的棉花产量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有国家新一轮，就是2026到2028年棉花。

0: 守住了一定的底线。那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些大面包呢，从田间地头到加工企业，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专属身份信息，通过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进行溯源，为今年的这个好棉好价、优棉优补等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支撑。那现在呢，在当地啊，这个七彩棉的棉花销售价是在6.8到7.4之间，跟去年相比呢要高出1块钱左右，对棉农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眼下新疆各地的这个棉花采收工作呢都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天山南北调集了10000多台机械投入采收作业，来确保应收尽收，朵朵归仓。整个新疆的棉花采收工作将在11月底陆续完成。天亮。
1: 好的，以上是崔宁从阿拉尔市幸福镇发回的报道。那么现在正值黑龙江抚远蔓越莓的集中采收期，当地蔓越莓的产业链持续延伸，产品覆盖食品、美妆等多个领域。
2: 寒露时节，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黑龙江抚远蔓越莓果质达到年度最佳，田间采收一片忙碌。蔓越莓采收分干收和水收两种方式，在田间，工人们顺着蔓越莓藤蔓的走势，由下至上顺势落摘。干收方式收获的蔓越莓就可以鲜果发售。
3: 人工干收的果呢，已经预定出70%了，然后鲜果主要发网超和线上平台。我们水收的果呢，主要进入车间以后呢，进行清洗色选，然后加工成深加工产品。
2: 这就是蔓越莓的水收现场。田里注水后，利用蔓越莓果实中空入水漂浮的特性，打果机匀速穿梭田间，通过柔性振动快速剥离成熟浆果。工作人员再利用围栏聚拢果实，通过机械化流水线完成自动收果、快速装车，全程高效低损，采收率达97%。产业发展也为周边农户搭建起了就近稳岗、就地增收的致富平台。
4: 我家附近的年年来这干活，夏天来这除除草，秋季摘摘果，现在果成熟了，好摘了，一天能挣400-500块钱，能补贴家用，感觉特别十足。
1: 寒露时节，昼夜温差变大，晨间草叶凝露成珠，正午阳光依然强烈。金秋十月也是新收割的稻谷晒秋的时节。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乡村篮球场、农家屋顶、房前院坝，处处都是金黄一片。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将稻谷铺开自然晾晒，让其快速沥干水分，保障储粮品质。一般来说，这样的晴好天气，稻谷晾晒15天左右就可以达到入库储粮的标准了。寒露时节，福建宁德寿宁县的茶农开启了高山茶园最后一批秋茶寒露茶的采摘。
5: 秋日里的高山茶园，层峦叠翠，绿意葱茏。茶农们头戴斗笠，腰挎茶篓，穿梭于茶丛间。不一会儿，鲜嫩翠绿的茶青就盛满了竹篓。
6: 寒露期间，早晚温差比较大，这是我们一年最后一次秋茶，口感更好，品质更佳。
5: 寿宁县地处闽东山区，这里的茶园大多分布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山场。寒露节气前后，山间气温走低，茶树生长速度放缓，氨基酸、多糖等有益物质在叶片中充分沉淀富集，这也赋予了寒露茶独一无二的口感和品质。
7: 我们一般都会利用下午3点多的时候，把茶叶移到室外去绿光萎凋，到了晚上温度偏低，我们会把茶叶移到室内的萎凋房，让它自然萎凋、自然失水，尽可能的保留住它原有的风味。
5: 与鲜爽张扬的春茶不同，寒露茶香气沉稳清雅，茶汤黄绿透亮，澄澈干净，入口绵柔醇和，自带高山茶独有的细腻质感，层次丰盈，韵味十足。
8: 它呢，闻起来很香，喝起来呢又很甘甜，回甘又很好，但最主要的是它还很耐泡，越往后泡呢，它汤水的甜感呢就越好，就很适合慢慢细品。
5: 露凝山野藏秋韵，这杯中一缕清纯秋香，既是大自然馈赠的秋日真味，也是闽东山区富民增收的片片金叶。
9: 寒露白茶是我们高山秋茶的亮点产品，

0: 依托高山生态，标准化采收加工，打造节气特色产品，把一片叶子持续打造成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1: 在浙江杭州临平区塘溪镇一带，村民会在寒露前采收最后一批南瓜叶，腌制南瓜青。
2: 清晨露水散尽，浙江杭州市临平区塘溪镇丁山河村的村民沈建彪便走进田间，精心挑选鲜嫩肥厚的优质南瓜叶。
3: 今天我们收最后一批南瓜青，主要是用它的青的颜色，然后用它的味道。
2: 沈建彪告诉记者，寒露过后气温渐低，田间的南瓜叶会逐渐变黄，因此寒露前采收的南瓜叶被当地人称作秋日里的最后一抹绿。这抹绿就是做南瓜青的主要原料。村民先剔除南瓜叶的粗硬菜梗，保留细嫩菜叶，经焯水固色，过凉沥干，拌入食用熟石灰，随后装入青泵中，以青砖压实封口，经过一个多月的沉淀发酵，风味独特的南瓜青就制成了。制作好的南瓜青既是原生态的农家美味，也是天然的植物染料。依托乡村文旅发展，古法制青、手作青园子也成为丁山河村特色乡村体验项目。村民取出腌制好的南瓜青，搭配糯米粉揉搓成团，再揪成一个个小剂子，稍加捏制即可。经大火蒸制半小时，开盖瞬间，清甜香气扑面而来。用南瓜青制作的青园子，色泽清亮，口感筋道。
4: 这个青团的话，我是第一次吃，然后吃起来呢也非常的有嚼劲。
3: 一般到了寒露以后，我们收起最后一批南瓜叶，也寓意着就是给冬天保留一份春意盎然的青色，也期盼来年有一个好的收成。过年过节也好，都要做这个园子，也希望全家团圆了。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七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十月举行。季希称，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当地时间七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美国政府方面有关相关的倡议，俄方将迅速协调。普京与特朗普上个月八号曾通电话，通话持续了一个小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当地时间七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六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是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6: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三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1: 近期，捷克南部的胡西内茨水库因极端干旱

0: 几近干涸，成为捷克首座出现这一情况的水库。数据显示，胡西内茨水库目前蓄水量仅为正常水平的1.3%左右，水位较正常状态下降约7米。由于水库蓄水持续减少，目前已无法持续通过放水帮助维持布拉尼采河的流量，其所在的南波西米亚州也已经宣布全州进入干旱状态。由于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捷克多地的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点。捷克政府在今年8月启动了国家抗旱协调机制，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机构协作，共同应对干旱风险。加纳外交部长阿布拉夸当地时间6号宣布，加纳已经决定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阿布拉夸表示，加纳加入金砖国家的决策旨在实现国际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扩大本国经济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南方及南南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巩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作。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海峡和南海的大浪区到11号开始减弱消散，14号台湾海峡又会有新的浪区生成。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有1米左右的清浪，东海北部有1到1.5米的轻到中浪，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中部有2到3.5米的中到大浪。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都只有0.5米以下的清浪。宁波海域是清浪，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有中浪，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域是清浪，海口、三亚海域有2米以上的中到大浪，绝华岛有中浪，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都是清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黄岩岛、永暑礁是轻到中浪，永兴岛有大浪。
2: 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3: 这里是于都河，
4: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5: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6: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7: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3: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2: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十至十七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一至两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这个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其中，公务人员流动量达19亿6182万人次，日均2亿8026万人次；水陆客运量1093万人次，日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7.1%。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7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7天中，有6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0万的车站。
2: 广州南站10月1日开行动车组1590列，当天内平均54秒发这一趟车，开行密度最高的一个小时平均约40秒发这一趟车。
1: 国庆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每日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增开约700列。
3: 我们在常态化开行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方向动卧列车的基础上，还加开前往西安、昆明等热门旅游城市夜间动卧233列。
1: 国庆假期，重点车站服务上新，国铁北京局多个车站开通快速进站厅、即刻通道，满足旅客快速检票进站需求。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等地火车站在客流高峰日实行通宵开放，为乘坐夜间列车出行的旅客提供舒适的候车环境。青岛站依托智能化客运调度系统，动态监测各进站口、各趟次列车客流变化，分时段发布客流预警提示，提前预判次日大客流车次和密集到发时段，在客流高峰日精准指导旅客有序进出站。
0: 今年国庆假期前，多条高铁新线同日开通，我国高铁运营里程新增1100多公里。这个国庆假期，新线之星网为沿线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的同时，也激发了假日消费活力。
1: 新开通线路中覆盖区域最广、运营里程最长的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它全长552公里，跨越3个省，把11个县带入高铁朋友圈。随着新线开通，河北衡水、山东聊城、菏泽、河南商丘成为贯通东西南北的高铁新枢纽。这个假期，沿线旅客多了一条进出北京的高铁大通道。假期最后一天，聊城西站旅客发送量创建站以来新高。
4: 原来呢，我们就去北京的话，大概它要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出行呢，大概就需要2个多小时就可以了。对于我们这个假期出游，也更方便、更快捷了。
1: 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一高铁，迎来投运后首个国庆假期。伊春西站开通了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大批旅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疆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国庆假期，哈一高铁累计发送旅客15.3万人次。
5: 哈一高铁的开通更便于旅客的出行，我们乘务班根据伊春旅游特色增设了服务内容，如旅客出行引导、穿衣指南等特色。

0: 的服务内容。
1: 西安至安康高铁串联起关中与秦巴山水风光，游客凭高铁车票可享受沿线多家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10月2号至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列车运行线路延长至延安，不到3个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假期7天，日均发送旅客2.2万人次。
2: 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有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带动消费超52亿元。此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围绕国庆假期安全风险特点，持续强化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以上灾害事故。
3: 国庆假期期间，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每日会商调度，紧盯群众出行、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安全风险和高危行业领域，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提醒做好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派出部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赴地方进行暗访检查，发现各类问题隐患1900余个，及时督促立行立改，强化安全管控。假期期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重点部位和场所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接警出动5.4万次，出动消防救援人员50.2万人次，营救疏散转移群众3500余人。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出动8100余人次，为1048家次企业提供风险防范和安全技术服务。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以上灾害事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4省的82处军事目标。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根据沙特方面此前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马利基称，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在发布声明之前，马利基还称，联军曾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同样在7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塔伊斯省、萨达省等地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袭击总数已达到1798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2: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国际移民组织称，流离失所的民众分布在也门的10个省份，其中塔伊兹省情况最为严重。 国际移民组织团队

0: 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关注伊朗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七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美总统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期选举后可能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1: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0: 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尔基耶娃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历史高位，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面临威胁，导致海湾地区天然气供应仍受到严重影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冬季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2: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3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

0: 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1: 七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当天，加沙地带多个部门和机构公布了3年来该地区各领域遭受的损失情况。数据显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0: 在伤亡方面，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七号公布声明称，截至当天，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7.4万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在军事态势方面，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大部分面积。在教育领域，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在医疗领域，目前加沙地带30多家医院中仅剩19家勉强维持部分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加沙有超过2万名患者正在等待被转往国外接受治疗，但目前每天仅有约20名患者能顺利出境医治。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破坏同样严重。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的声明评估称，持续3年的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其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
1: 巴勒斯坦男子伊卜拉欣·拉巴住在加沙地带，在冲突爆发的这3年里，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加沙及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
2: 冲突爆发1个月后，拉巴也在袭击中受伤。2023年底，拉巴被迫离开家园，他继续记录着流离失所过程中遭受的苦难。到2025年，拉巴不敢再在自己的视频中说话，只能无声地记录着沦为废墟的加沙。拉巴说，他希望自己拍摄的视频能够成为加沙地带和加沙人民遭受以军袭击的证据。
1: 3年来，加沙民众在战争中苦苦挣扎，昼夜不断在上空盘旋的以军战机让他们提心吊胆，不敢入睡。不少人离开故土，却不知道战事何时结束，日复一日的颠沛流离令他们的生活愈发艰难。
0: 流离失所者表示，虽然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已经快要满1年，但停火期间以军频繁向加沙多地开火，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们心中充满随时可能重新爆发战争的恐惧。
3: أباتي كمان كانت طخة

0: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属于添加糖，那么它们进入人体后是不是也会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专家通过一个简单实验对比了两种糖的结构差异。
1: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葡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两只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
2: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葡糖浆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1: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2: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两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葡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葡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1: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白砂糖也并非白莲花。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2: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0: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打着低糖、零蔗糖旗号的控糖食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了呢？少了一种糖，真的就等于更健康了吗？
1: 街头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低糖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更健康。
3: 如果一个食品上写的是低糖，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吃或者多吃一点？
4: 分情况，我觉得低糖或无糖可能只是满足某一些人群的需求，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健康。我觉得
5: 我一般这啥糖我也不会太多吃的，其实。
1: 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
2: 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又想低糖了，但是呢，你还要想，这个继续的让你以前的这些习惯你口味的客户还吃你的这个东西，那么它少了糖，它就有可能更多的油、更多的淀粉，保持它继续的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口感。
1: 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记者在多家超市发现，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然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2: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0: 相比低糖和零蔗糖，不少消费者更青睐无糖产品。无糖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既能满足口感，又能减少糖的摄入。那么无糖产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开吃？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甜味剂，消费者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0.5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1: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例如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争议。

0: 魏星成统一结论，
1: 世卫组织在2023年就专门发了一个指南，就是不建议用这个代糖来控制体重以及减少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风险。
0: 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代糖和甜味剂，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1: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脯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登陆舰装卸载训练是两栖装甲部队滨海训练的重要科目之一，重点检验一线作战部队远程投送、立体突击、抢滩登陆的能力。连日来，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协同海军舰艇部队在闽南某海域展开联合训练，围绕海上远距离泛水边波、全服装卸载等科目展开实训。
2: 随着口令下达，由数辆两栖装甲突击车、步战车等多种车型组成的车辆编队依次泛水，组成一字编队队形，向数公里以外的海军登陆舰机动。海上驾驶驾驶员只能通过潜望镜观察海况，视野受限。同时，受海上风浪暗涌的影响，两栖战车和登陆舰在水中漂浮不定，战车在上舰时极易发生侧滑、剐蹭等险情，需要驾驶员精准把控战车的油门和方向。
4: 在上舰过程中，我们通常采用框套法概略对阵舰体，在即将抵舰时用三点一线法精确对阵舰门，抓住最佳时机完成快速上舰。
5: 驾驶员注意，向左修正。好。
2: 作为这次训练的首车车长，李晓东就是驾驶员们的第二双眼睛，他需要根据舰尾指挥员的指令精确把控战车航向，掌握登舰时机，引导驾驶员顺利完成上下舰。随着目标海域的抵达，战车要快速离舰，向岸滩一线发起冲击。
6: 我们利用复杂海况条件锤炼单车编队快速上下舰能力，最大限度压缩装卸载用时，提升战斗力。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大实战化训练难度、强度，不断磨砺部队陆海兼备的打赢能力。
3: 练就一次性精准登舰的过硬本领，绝非一日之功。为了提升装甲成员海上作战能力，快速生成战斗力，这个旅前期依托 VR 模拟操作仪等训练器材，不仅打破时间、场地等限制壁垒，还可以设置模拟多种复杂险滩海况、险难海况，开展特情处置训练，帮助官兵夯实专业基础，完成从模拟训练到实装实训的平稳过渡。通过这种先模拟后实装的组训方式，让官兵反复打磨操作技能，提升车组协同水平，有效提升官兵对战车操控的熟练程度，切实提升训练质效。刚才的短片中，我们看到泛水边波、全服装卸载等核心技术战术的科目训练，这些都是两栖登陆作战中陆海联合作战衔接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两栖突击兵力的投送效率、战场生存力和登陆的成败。那么什么是泛水边波？这一战术核心需要攻克的实战难题是什么？对整体登陆战的成败又有哪些决定性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7: 泛水边波是两栖装甲部队海上突击的前置核心战术动作，由泛水和边波两个紧密衔接的战术单元组成，缺一不可。
8: 所谓泛水，通俗来讲就是两栖作战装备的下海动作，指两栖突击车、步战车等装备依托自身浮力和水上动力，从陆地滩涂下水或从登陆舰雾舱平稳驶出驶入海面的全过程，是装备由陆上作战状态切换为海上机动状态的物理转换环节，重点考验装备的稳定性和驾驶员的操控精度。所谓边波是战术编队环节，指泛水后的各作战单车按照作战预案在海面快速完成队形编组、波次划分。

0: 任务分工，形成多梯队模块化的突击战斗群。
1: 泛水边波看似是基础机动科目，实则是登陆作战最危险最关键的窗口期。
0: 两栖装备泛水航作阶段无地形掩护，机动速度慢，抗打击能力弱，规范快速精准的边波能够最大限度缩短海上暴露时间，减少被敌方侦察锁定火力拦截的概率。现代两栖登陆作战恶劣环境既是风险也是战机，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快速边波准时突击，就能实现战术突然性，打敌方防御措手不及，直接决定登陆的突破效率。
2: 此次训练还有一个重点考核的科目，就是全服装卸载。这一科目的训练难度和风险又有哪些呢？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全服装卸载的核心是全程幅度自主作业，指两栖作战装备在无码头、无可靠滩头的陌生海域，完全依托自身幅度能力，自主完成从登陆舰误舱、泛水出海、海上机动、反舰归舱、兵力轮换、物资转运的全流程装卸载作业，无需任何岸基设施辅助，是完全适配实战陌生战场的投送保障模式。全服装卸载实现了兵力装备的循环投送、动态轮换，让两栖突击从单次冲锋升级为持续攻坚，大幅提升登陆作战的容错率和胜率。熟练掌握全服装卸载能力，意味着两栖部队可脱离固定保障体系，在任意海域、任意时段自主开展作战投送，具备全域机动、远程突击、持续作战的实战能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通报称，关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第五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此外，本轮投票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本轮共有7名候选人参加。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二个任期将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当地时间10月7号，中方代表在联大六委就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法治议题代表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当前国际层面的法治正承受严重压力，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破坏性风险。声明强调，主权平等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当前国际秩序再次面临动荡与不稳定，地区冲突持续爆发，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抬头，全球军备竞赛正在加速，并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国际层面的法治正承受严重压力，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破坏性风险。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提出4项建议，坚持联合国宪章权威和国际法治，坚持主权平等，确保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加强新领域治理，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5: Sovereign equality is a cornerstone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overeignty and dignity of all countries, large or small, strong or weakRich or poor, must be respected. Equal and uniform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vereign equality. All states enjoy equal rights and bear equal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We firmly reject double standards and selective application.
2: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意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6: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 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

0: 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规则草案，将对申请参加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的国际学生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根据草案，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此后每次申请需缴纳$30,000。这一规则草案将在征求公众意见后最终敲定。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警告称，此举将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力发展。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可能面临法律挑战。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加纳外交部长阿卜拉夸六号宣布，加纳已决定将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阿卜拉夸表示，加纳加入金砖国家的决策旨在实现国际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扩大本国经济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南方及南南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巩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作。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将2026至2027财年印度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 6.7% 上调至 7.1%， 并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当天会见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由于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捷克多地区的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近期，捷克南部的胡西内斯水库几近干涸，蓄水量仅为正常水平的 1.3% 左右，水位较正常状态下降约7米。其所在的南波西米亚州也已宣布全州进入干旱状态。7号，捷克总理巴比什宣布将于本月召开抗旱协调机制下的会议，研究应对持续干旱的措施。土耳其环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后任主席穆拉特7号在部长级预备会议上呼吁，全世界应共同努力加速气候行动，维护实现 1.5 摄氏度控温目标的可能性。穆拉特表示，各国应把科学结论转化为具体政策，进而将政策落地为项目投资，再将投资兑现为看得见、可衡量的扎实成果。
1: 近日，由中企参与承建的黑山布德瓦绕城公路项目开工仪式在黑山沿海城市布德瓦举行。
3: 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在仪式上表示，布德瓦绕城公路是黑山新一轮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黑山正推进高速公路和快速路网络建设，进一步改善交通连通条件。优质基础设施是国家旅游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项目建设将有助于创造就业，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并为游客出行提供便利。

布德瓦是黑山著名旅游城市，旅游旺季交通压力较大。布德瓦绕城公路项目路段长约8公里，建成后将分流车辆，缓解城区交通拥堵，改善布德瓦及周边沿海。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正是三秋生产的关键期，山东淄博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现代化农机作业，高效推进秋粮抢收工作。
2: 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净重镇的3000亩标准化农田里，两台籽粒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选作业。相较于传统收割模式，这种新式智能农机省去二次转运、重复脱粒等工序，大幅压缩了作业时长，同时有效减少田间漏粮等损耗问题。
3: 像我身边这两台车啊，咱们3000亩地啊，大概率在一个星期左右就完全收获完成。
2: 今年淄博市还深入推进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大力推广密植精准调控、水肥一体化等稳产增产技术。目前淄博200余万亩秋粮收获进度已超70%，预计今年标准化农田秋粮产量较去年可增产约10%。
1: 近期，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张掖山丹马场里，20万亩高原燕麦草开镰收割。当地依托独特的高原禀赋和育种技术，提升两种国产率，让国产优质饲草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4: 我现在是在海拔2700米左右的山丹马场燕麦草种植基地，祁连山的高山融雪滋养着这片高原土地，而现在正是这粒燕麦草收割的黄金期。在我的身后，多台牧草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在田间画出一道道整齐的纹路，仿佛大地的指纹。而被收割的燕麦草会在田间晾晒，随后打捆装车，发往全国各地的规模化牧场。
2: 山丹马场的燕麦草种植在海拔2700米至3200米之间的高海拔区域，昼夜温差可达10几度。高海拔大温差的生长环境使得这里的燕麦草积累了丰富的糖分，形成高糖低钾、蛋白含量丰富的独特优势。收割的燕麦草经过标准化车间处理、打捆、装车之后，将运往宁夏、内蒙古等地的各大牧场，用于奶牛、牦牛、绵羊的饲喂。
5: 燕麦草收割了是大概每年是11开始，收获期一般是一个月，收割机连轴转24小时能达到1000亩左右。整体燕麦草的现在价格基本上是一吨2000块钱左右。
2: 高品质的燕麦草除了依赖独特的生长环境，更得益于本土优质品种的选育工作。10年来，山丹马场培育出多个优势品种，供应全国多个高原牧区。
6: 以前像我们的燕麦品种97%是靠进口，通过这个1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国产化率得到了提升，达到35%。
2: 如今一颗燕麦草打通了饲草产业的完整链条，带动参与种植的农户户均增收10000元以上，成为山丹县群众增收的重要途径之一。
4: 广袤的草场不仅有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燕麦草收割后，土地并不会立刻平整翻新，再过一个月祁连山中降雪，祁连山附近的牧民就可以将牲畜赶到草场里来越冬放牧，而在地里留下的新鲜的秸秆就成了牛羊最肥美的口粮，这也让高海拔的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实现了生态平衡。
1: 眼下，江苏宿迁宿城区陈集镇6000多亩葡萄进入丰收季，果农们忙着采收，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体验采摘的快乐。
7: 在江苏宿迁市宿城区陈集镇葡萄产业园里，藤蔓繁茂，串串葡萄饱满剔透。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采购商也开来了冷藏车收购葡萄。
8: 我过来就是一个季度吧，收个40万斤左右嘛，6米8、9米6，这种冷藏车一天走个1到2车、3车这样。
7: 除了线下客商收购，农户还依托直播电商拓宽销路。同时，当地推出葡萄产业与乡村文旅融合项目，打造采摘观光、休闲体验的田园业态，推动产业向着多元化、高效益转型升级。
1: 云南普洱孟连县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近来当地依托各种植基地将特色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
9: 在云南普洱市孟连县的牛油果种植基地里，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大家正用特制的采收工具摘果，其中有不少是来体验。

0: 验采摘乐趣的游客，
1: 既体验到了牛油果采摘的乐趣，也感受到了牛油果的特色青石，很开心，体验感也很好。
0: 除了体验采摘，当地还举办了牛油果比拼，种植户们将自家最大的果实带到现场参与评比，经过称重，外形品相综合打分，最终一枚单果重461克的牛油果斩获果王称号。近年来，当地通过农业加文旅加节庆的融合模式，把特色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与此同时还延伸开发出牛油果果泥、果粉、点心等深加工产品。目前孟连县牛油果种植面积达12.21万亩，产业年均提供就业岗位超3000个。
2: 目前牛油果产业覆盖全县1.59万户，5.65万人，超过全县常住人口1/3，年均提供就业岗位3000余个，群众务工收入增加了1.5万元左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西藏阿里地区首个风电工程中广河阿里改泽5万千瓦风电项目近日完成全部风机吊装，昨天工程全面进入并网调试阶段。
5: 该项目位于海拔4600米至4800米的阿里雪域高原，共建设10台单机容量5兆瓦的风电机组。
6: 项目规划总投资2.8亿元，总装机容量50兆瓦，配套建设一座110千伏三压站及10兆瓦、40兆瓦时各网型储能系统，其施工机位最高海拔达4765米。
5: 超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高寒缺氧，进入九月中旬后，当地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加上大风、冰雹等天气影响，大部件运输和风机吊装作业窗口有限。建设过程中，项目通过实时监测风速、动态调整施工方案、抢抓适宜气象窗口，完成全部风机吊装。国庆期间，项目现场仍有60余名建设人员坚守，目前正推进工程质量验收、升压站设备调试等工作，为后续并网运行做准备。项目全容量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5万吨，将有效填补区域清洁能源供给缺口。
4: 来看一个新闻现场，戴上假发，玩一手花式变装。前段时间，浙江杭州的一名男子换了个打扮，就大摇大摆地进入写字楼行窃，结果警方仅用时3小时就抓获了这名显眼包小偷。
7: 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东新派出所接到辖区内的一家企业报警，称办公室内的现金和茅台酒不翼而飞，民警随即展开侦查。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案发当天凌晨4点多，一名可疑人员从大楼的一处侧门进入，他戴着帽子并用口罩遮挡了面目，虽然看上去长发飘飘，但不难看出是男子头戴假发的变装。他从3层起步，一层一层往上试探踩点，在9层发现了第一个下手目标，扒开了一间办公室的电子玻璃门。
8: 扒门的过程中还戴了一次性手套，不留下指纹。然后后面是在906偷到了2瓶茅台，而且他还顺手偷了一个包，一个双肩包，用来装这2个茅台酒。
7: 在9层得手后，他又回到了3层，用同样的方式进入了另一间屋子，这里正是报案那家企业的办公室。
8: 然后到了这个317，以同样的方式扒门进入。进入之后，他直接到了最里面的这个小房间，他里面这个小办公室的门也没有上锁，然后这个抽屉也没有上锁，然后刚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现金和茅台酒。
7: 先后2次出手，这名男子共窃得11万余元现金和3瓶茅台酒，就连装这些赃款赃物的背包也是顺手牵羊得来的。警方继续侦查，发现作案男子得手后就离开了写字楼，骑着共享单车到了一条河道边，随后失去了踪影。一段时间后，一个身形体态与刚才那名作案人员高度相似，但是穿着不同的男子再次出现在河道附近的公共场所画面中。他先是在路边等了一会儿，然后过马路，乘坐网约车回到了一个小区内。警方判断，虽然衣着不同，但是根据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这就是刚才那名作案人员。
8: 通过溯源他的轨迹，发现他的当天晚上的轨迹应该是从家里面，就是他出租房骑着共享单车。

0: 然后来到一个河边，然后进行了一个变装。他变装大致是戴了一个自带一个长发的鸭舌帽，然后还有只能露出上半张脸的一个面罩，以及他将他从家里出发的那身衣服在河边的时候也全部都换掉了。变装完以后，继续骑着这个共享单车到处逛，然后寻找可以作案的写字楼，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案发地点。
1: 经查，这名犯罪嫌疑人是金某，他自以为在隐蔽的河道进行变装后再作案，得手后再换回自己原本的衣服就能全身而退，却没想到警方接到公司的报警后，短短三小时就将他抓获，那些藏匿在河边草丛深处的变装道具也被一并查获。目前金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财物均被悉数追回，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六腕纵横交织，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硬脊梁。水网纵横江河，润泽四方。
2: 未来沿着这条主动脉，让水能够更快地润泽每一处滇中大地。
1: 新型电网追风逐光，点亮万家。
3: 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1: 算力网，东数西算，澎湃时代新动能。新一代通信网，跨越山海，连通每一个角落。
4: 在这里，算力网和通信网高效协同，真正变成了可调度、可输送的数字生产力。
1: 城市地下管网，于无声处守护万家安宁。
5: 在我脚下是今年刚刚改造完成的排水渠，这些看不见的地下沟渠正把积水风险挡在百姓家门之外。
1: 物流网，物畅其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6: 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线路，四通八达的物流网正在把天南海北的新鲜物产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1: 十一期间，新闻频道推出特别节目《六网编织向新型》，带您探寻六张网如何织密织牢，怎样向新而行，敬请关注。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过去几天人流、车流、物流穿越山海，今天这些流动正在进入企业、市场和建设现场，变成新的生产节奏。支撑他们的是一张张铺展全国彼此连接的基础设施网络，水怎么调，电怎么送，算力怎么用，信息怎么传，城市怎样安全运行，货物怎样高效运输。眼下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建设，有的领域正在细化规则，有的项目已经进入施工，有的则要在既有基础上补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从规划图到施工图，从各自成网到六网协同，下面继续来看系列报道《六网编织向新型》。今天的节目我们聚焦关键词带动。区别于传统单一基建项目，六张网建设可以说是串起产业，链接市场。当他们协同发力，彼此赋能，会迸发出多少潜力？下面我们一起关注。

0: 我们先来看看前不久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平陆运河它既是现代化水网中的重要工程，也是物流网衔接内河与海洋的一条新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据测算，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通航3个星期之后，这里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来连线正在平陆运河出海口钦州港的总台记者孔祥金。祥金，你好，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1: 好的，天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北部湾港钦州港区的大揽坪作业区。通过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只看桥吊、集装箱和往来的船舶，这里似乎跟以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们往这边走，就可以发现，原来只停靠海船的泊位不断有了新来客。那我身边这两艘船呢，就是从平陆运河驶过来的，它们上面装的是石灰石，正在卸货。那它们从这些石灰石呢，来自广西西江流域，在内河港口装船以后，经平陆运河抵达了钦州港，接下来将转运到北方和海外的这个钢厂。那货主告诉我说呀，以前呢，考虑到成本的因素，他们这些石灰石一般主要是在产地周围销售，或者是通过西江发往珠三角。那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呢，通过市场调研和成本测算，他们选择将这个石灰石运到钦州港，再转运到华北和这个国外，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发往国外的这个计划。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截至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以来，整个钦州港区的泊位上已经有超过150艘次的江船完成了这个靠泊作业。那现在呢，我们可以了解到，从平陆运河通航以来，包括整个国庆期间，来自广西、云南、贵州、湖南的高盖石、汽车配件、重型机械等产品，通过供水联运或者是铁水联运，通过平陆运河呢发往东盟国家，而来自几内亚等国家的这个煤矿、煤炭或者是铝土矿，则通过平陆运河北上，通过多式联运发往我国西南各地。那因为平陆运河的那个开通，然后货物有了新的流向，货主有了新的选择，这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第一个变化。接下来说第二个变化，整个平陆运河啊，它是串联了西江水运网，包括西南铁路网，还有北部湾海港群。那通过这个物流通道，西南货物出海较传统这个路径呢，可以节约560公里的内河航程。那整个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那每年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如何让这些效益持续发挥，就需要相关各方把之前的作业规则进一步优化。那我们在现场可以了解到，一艘船在内河和港口之间通行，不同的港口、不同的河段、不同的通航要求和作业信息。

0: 如何高效衔接广西首创的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正在助力这个目标不断实现。那我们在附近这大榄坪作业区的这个调度指挥中心呢，可以看到每当这个评论运河的船进入海域之后，工作人员就会通过系统实时观察到航行的轨迹，同时提前联动相关各方，把这个装卸的流程、系缆的要求一一对接清楚，保证这个船舶的进出港安全高效。那针对整个评论运河通航以后，这个广西的新的水运格局，那广西当地呢也在积极建设水运基础设施，打造江海联运智慧航运示范区，包括加快完成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等卡点工程，不断完善公路、铁路、水运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那我们在现场也能感受到，这个平陆运河呢，它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它也串联起了货运枢纽、数字信息和多式联运，它是一个综合配套服务体系。那未来呢，随着越来越多的货物在运河上通行，越来越多的节点因为运河产生连接，那这条通道会支撑一张四通八达的物流网，不断放大乘数效应，不断激发新的发展动能。这就是我在现场的情况。天亮。
1: 平陆运河就是六网协同运行的一个生动的范例啊，谢谢祥心发回的报道。那如今越来越多的物流通道和枢纽已经建起来了，那么未来物流网建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2: 有了通道和枢纽，物流网今年还要重点建什么？目前181个国家物流枢纽、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互联成网，物流网建设已具备较好基础。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简单来说，过去更多是把一个个点建起来，把一条条线打通，现在要让这些点和线真正协同运行。变化已经开始出现。今年前8个月，国家铁路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增长 8.6%，铁工联运量增长 65.5%。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货物正在铁路、公路和水运之间转运接续，但运输方式一转换，也最容易出现等待、重复装卸和信息不通。不久前，国家12个部门联合发文，推动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让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 90%。
1: 眼下，国家现代化水网和物流网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进入大规模施工阶段。那随着工程的推进，沿途的一些小镇也更加热闹起来。
3: 这个11假期，三峡水运新通道先行开挖区附近的乐天西镇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
4: 听说这里正在建设三峡新通道，然后趁国庆假期过来玩一趟。
5: 感觉风景特别好，然后呢，很多美食，然后很多打卡的点。
3: 乐天西镇地处长江北岸，风景秀美，但因为被大山环抱，产业单一，不少年轻人只好外出务工谋生，镇上越来越冷清。今年6月，国家启动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通航后，乐天西镇将被江水环抱，成为一座崭新的三峡江岛。
6: 这里是三峡大坝，这里是双线武器船闸，加上我们的水运新通道，当从我们文旅资源来说的话，将形成世界级的文旅资源。
3: 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正一点点激活优质的文旅资源，看到发展机遇的人们陆续来到小镇。
7: 刚来了，
8: 你们是红丹国际来的？
3: 陈英福来自成都，去年年底他在乐天西镇租下一处闲置仓库，开启了小镇第一家成都风味火锅店。如今他的餐桌增加到了26张。
9: 因为现在要建设新河道，我觉得这个商机有很多，游客和那个建设者都是那个四川啊、云南啊、贵州啊，还是川渝的，都是那些老乡，都喜欢吃我们这火锅。现在营业额一般来说就是5、6千、7、8千块钱。
3: 火锅店来了，大型商超有了，商业街也越来越热闹。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建设这4个月，就有188家商户在乐天西镇开业。9月份这1个月就新增了60家。创业者周云就下定决心在这里扎根。
10: 想喝什么也可以，冰的也有，也可以做。
3: 周云老家在湖北随州，刚来

0: 乐天西镇的时候，就是在江边摆了个小摊位卖咖啡，没想到生意出奇的好。
1: 这边的风景特别漂亮，云雾缭绕。第一天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卖了1200块钱。
0: 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机遇，周云决定租下一处民房，打造一个江景咖啡小院。
1: 新航道的要建设，人流量就特别多，但是到时候这边可能会变成一个旅游岛啊，人肯定会越来越多，准备长期在这边发展。
0: 周云的孩子刚出生5个月，院里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1: 我就想着到时候这些树跟他一起成长，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听说了家乡的新变化，乐天西镇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陆续回来创业发展。35岁的韩玉佩回来后，和父母商量，把家里的老房子改造成了旅馆。
2: 这里以后也是旅游的核心区，我是把我的茶叶生意要搬回来嘛，然后也可以兼顾着经营酒店。
0: 父亲韩庆木还给旅馆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赶在这个国庆节开门迎客。
3: 今天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呢很开心。我也希望啊，全国各地的朋友在我们这里来做客，看看我们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游览我们三峡的美好风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3名死者均为外籍人士，伤者中也包括外籍人士，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2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也门当地时间今天凌晨5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多，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声明称导弹击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运营中断。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并击落了一架属于沙特的由土耳其制造的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10人死伤。
6: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4省的82处军事目标。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根据沙特方面此前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马利基称，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在发布声明之前，马利基还称，联军曾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同样在7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塔伊斯省、萨达省等地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袭击总数已达到1798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5: 美国

0: 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经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美国总统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期选举后可能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1: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0: 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然可能维持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然维持在历史高位，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然面临威胁，导致海湾地区天然气供应仍然受到严重影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冬季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2: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3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0: 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统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将在未来。

0: 在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 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的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 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着较大压力。
1: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 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0: 本轮国际能源署加快落实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和以往释放原油为主不同，这次明确提出条件，允许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目前全球原油供应并没有出现极端短缺，为什么偏偏柴油供需吃紧，成为欧洲今冬能源最突出的短板？国际热评来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2: 本轮市场矛盾的核心啊，是这个原油供应和成品油供应两套独立体系。原油呢，它是原料；柴油呢，是炼厂加工后的这个成品油。原油的库存充足呢，不等于柴油供应充足。欧洲柴油短缺呢，应该说是它长期结构性产能萎缩叠加短期地缘冲击。 共同造成的。首先看呢，它还是因为结构性失衡哈，欧洲本土的炼油能力呢在持续的收缩。那柴油自给率呢是下滑的，过去20年啊，应该说在全球炼能增长的一个大背景下，欧洲的炼油能力呢反而是逆势下降的。不少装置关停的，就是柴油生产单元受这种环保约束啊、能源转型长期预期啊、投资回报偏低啊等等因素，那欧洲本土炼厂加工能力呢都一直在萎缩。 欧洲已经从成品油出口地区转变为深度依赖进口地区了。那炼厂在有限产能下呢，还会优先生产像利润更高的航煤啊、汽油啊，进一步挤压柴油的产出。另外呢，当然我们看到供应端也有瓶颈，就是两大传统的柴油出口的供给源呢同时受阻，那全球炼化产能恢复就滞后。 这个危机的核心啊，不是说油不够，而是炼油能力不足。所以，我们看呢，像俄罗斯，它曾经是欧洲最重要的柴油供应方之一。欧盟成品油禁令生效以后呢，欧洲基本就切断了俄海运柴油的进口，叠加俄境内的炼厂持续遭受打击，多次出台柴油出口限制等等。那当然，全球柴油这个外销规模就大幅收缩了。与此同时呢，中东。 作为一个替代的供应基地呢，也受区域地缘冲突的冲击，炼油的这个设施开工不足，成品油出口下滑，那全球可外销的柴油产能弹性本来就比较小，两大供应地同时收缩，那这个缺口当然就快速显现。另外呢，现在。 冬季啊，我们看这个需求端呢，也是刚性的在抬升，因为柴油它不只是货车物流的燃料，欧洲大量的工程机械呀、农业秋收农机呀，还有部分备用取暖发电的这种设备呀，都要依靠柴油。随着这个秋冬取暖季临近，农业作业和物流高峰叠加，欧洲对柴油的刚性需求呢就集中释放。同时呢，因为欧洲对美国柴油依赖是很深的，那美国现在国内。 需求也很旺，出口就受限，那就进一步加剧欧洲市场的恐慌。当然，我们也看啊，这个成品油运输仓储的这个约束性呢，本来就是更强的。原油你可以大型的油轮长距离的转运，那柴油呢，它是属于成品油，储罐码头、分销管网都需要专用的设施。那跨区调运成品油，那这个成本就更高，周转的周期就更长。所以，我们看欧洲它的这个商业。

0: 业库存啊，缓冲垫本来就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一点点供给扰动就会快速的要推高它的价差。那因此我们现在就看到它的这个市场呢，当然就觉得更加短缺了。
1: 现在国际能源署宣布加快释放约1亿桶此前承诺的储备，法国等国宣布释放柴油储备应对秋冬风险。大规模动用柴油这类应急战略库存，短期可以平抑市场，但是会给欧洲留下什么隐患？未来补回这些战略储备又将面临怎样的现实难题？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0: 隐患首先啊，还是应急安全缓冲变薄，再次遭遇冲击时呢，这个抗风险能力就会下降。 IEA 规则是要求成员国要维持相当于90天净进口量的应急储备，其中成品油的储备啊，是属于快速救急的核心库存。那原油储备呢，尚可以再加工提炼，但现成的柴油储备是可以直接进入分销网络的，所以呢，它是应对像这个炼厂停工啊、港口中断这类突发事件的最后屏障。所以大量投放以后呢，一旦今冬或者明年再出现像炼厂事故啊、航运受阻啊、地缘升级啊，那欧洲就缺少快速投放的成品油缓冲，市场波动可能就会比这一轮更剧烈。另外它的隐患也在于内部协调的博弈可能也会加剧，因为柴油储备分布在不同的欧盟成员国，像法国它释放本国柴油储备，那各个国家呢，释放规模、成本分摊、后续补库责任如何分配都是存在分歧的，有的多有的少，那就会加剧欧盟内部能源安全责任的博弈。我们看补回它的现实难题，首先一个就是补库成本高昂，而且时机呢难以把握。我们看战略储备在油价高企时是低价放出去的，未来回补很可能就要面临高买低卖的困境，那就会大幅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全球的柴油富余产能是不足的，所以呢，采购的窗口期其实非常受限。综合看呢，大规模释放柴油储备本质上呢还是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短期可以争取到这个窗口期，但释放的每一桶柴油都需要在未来可能也要以更高成本更艰难的竞争环境下补回。如果地缘冲突和炼油产能萎缩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得不到解决，欧洲柴油市场从临时异常转变为结构性短缺的风险就将持续上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其中铁路客运量1亿5187万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12.7%。公路人员流动量达19亿6182万人次，日均2亿8026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093万人次，日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7.1%。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国内民众跨境出游热情同样高涨。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3: 假期期间，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上海至广州、深圳、北京至上海等枢纽机场间航线客流最

0: 为集中，同时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尤其是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依托独特秋季自然风光，成为旅客出游的热门选择，民航出行热度增长迅速，假期前往芒市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超 40%， 前往大理、宝山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均增长约 30%。 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大批游客慕名赴德宏，沉浸式感受景颇族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持续攀升的到访客流直接带动德宏芒市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大幅增长。
1: 这个地方没有来过吧，想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些风情吧，美食也味道只是超出我的预期。
0: 独特的民族和文化风情有效拉动跨区域客流增长，大量跨省游客选择直飞赴德宏体验。为了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目前机场已开通35条国内航线，通航覆盖31座城市，空中交通网络不断完善。
2: 假期旅客流集中释放，我们重点抓安全运行服务。截至六日，德宏芒市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73000余人次，同比增长45.17%。
3: 今年国庆假期，不仅国内常见游表现热度攀升，出境游和入境游也是双向火爆，民航国际客运市场保持增长态势。
0: 国庆假期期间，三小时飞行圈内的国家依旧最为热门，超长假期也带动长线游增幅亮眼。前往泰国、马来西亚、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周边国家旅游目的地航线需求旺盛，继续成为出行热点。在长假带动下，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土耳其等远程航线上的出行需求也有明显增长。在广东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今年国庆假期口岸通关量达13.5万人次，同比增长10.4%，创历史新高。在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部分航线旅客量最高涨幅达31%。
4: 目前从深圳飞往莫斯科的航班非常多，而且非常方便，因为不需要签证，十分便利。
0: 为了满足假期旅客的出入境需求，航空公司在假期期间新开加密了深圳至斯里巴加湾、杭州至青岛至温哥华等多条国际航线。
5: 首班我们的客座率将超过80%，回程也超过80%。随着这个航线的进一步投运，中加两地，尤其是青岛和山东，在加拿大的旅客将直接享受此次航班带来的直接空中服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有这样一个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项目，在短视频平台大肆宣传，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够月入过万，不少人被广告吸引，交纳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加工。可是他们很快发现啊，培训的时候是一学就会，但是回家动手做出来的电池，无论怎么努力，永远不合格，一分加工费都拿不到。我们来看一下这背后的圈套。
7: 电池组装分为四步，第一步拼装，根据电池的串并联数量将电池拼装出来。第二步点焊，用镍片将电池串并联连接起来。
8: 这段视频是河南新密警方侦办一起诈骗案时从被害人手中提取的所谓教学视频。很多受害者看完视频都觉得锂电池组装简单易上手，但当他们交纳数万元押金，制作的成品却永远无法通过工厂的质检。
9: 你这个缝隙老太大，你这个位置有点偏，你这个点呢有点太明显，不是说很均匀，各种理由会给你这个产品做一个最终 pass 的一个结果。
8: 2025年7月初，河南新密警方接到一名男子报案称，这家公司以锂电池代加工的项目为诱饵，骗了他20000元钱。据报案人讲，几个月前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这家公司发布的锂电池代加工广告，就主动联系了对方，后续交纳了19000多元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10: 这个报警人就不

0: 愿意了。那你总是这东西不合格，那我不加盟了。不加盟，然后就要求厂方对他进行退款。厂方的这个负责人就跟他说，退款可以，我们除了培训费、机器设备费这些东西都要扣除，同意只退3000块钱左右。被害人不愿意，感觉这里边有问题。
1: 报案人怀疑这家工厂所谓的锂电池代加工项目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他的押金。不仅如此，就在这名男子报案后不久，警方又陆续接到了多名群众的报案，反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第一时间来到这家工厂进行侦查。侦查中，民警发现仍有不少人在这家工厂学习所谓的锂电池组装技术。
2: 那你先反向，你说什么话？你是哪个人呢？
3: 陕西的。
2: 你来给他交了多少钱？
3: 光交了定金了。
2: 定金交了多少钱？
3: 交了5000。
1: 据这名男子讲，他是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家公司发的视频后专程来此学习的。此时一名自称是工厂股东的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公司主营的就是锂电池加工项目。民警侦查中发现，厂房内虽有一条生产线，但是现场既没有生产工人，生产设备也没有通电，
4: 就没有这种动工的痕迹。上面这个仓库的两侧有这个检验的架子，在架子上会放一些电池组的成品，但是这个电池组的成品大部分都还是模型，也不是真的一个电池组。
0: 然后我们在看其他这个生产车间时候，发现有一个人问他在厂区从事什么工作的，他说他是一个质检人员。然后我说你这个质检人员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或者说你们质检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质检流程或者质检标准，他说没有。
1: 作为质检人员，既没有从业资质，质检时也没有依据的标准，那么他又是怎么给产品做质量检测的呢？
0: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他说是老板交代他，让他把所有送过来的这些锂电池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些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5: 在后续的调查取证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表面看既有厂房又有生产线，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内设机构里却只有财务部、化务部以及售后部门，连一名生产工人都没有。
4: 公司整体这个人员大概有这个20人左右，公司有管理人，管理人下边还有几个这个副总，再往下边就是几个部门，第一个就是化务部，专门负责打电话给客户初步沟通，另外就是一个质检部，对客户做的这个电池进行一个质量的检测审核，还有一个就是售后部。通过我们后期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调查发现，他这公司是没有3C 资质认证的，完全不具备代加工锂电池这种资格和要求的。
1: 据这些工作人员交代，他们前期会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引流视频，一旦有客户感兴趣，他们就会主动留下联系方式。此时化务部的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他们，为了打消客户的顾虑，犯罪嫌疑人会主动邀请他们进厂参观。
4: 他们的几个副总就是全程陪同去，你去实地去考察的职业，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说吹捧自己的公司有哪方面的能力，会让你认为公司确实靠谱。
1: 在赚大钱的利益诱惑下，很多被害人都会选择交钱签合同。
6: 他这个公司有两个档，第一个是19600，第二个是39600。这两个档主要区别就是送的这个设备不同，19600是这种脚踏式的这个电焊机，这个39600的是这种半自动的，加工起来更加方便。
4: 它不具备很多的功能，具备一个电池组装一个点焊的功能就行，但是在真正的这个机器本身的成本最贵的大概也就是2000出头那样。
1: 交了钱签了合同，公司还会像模像样组织一场上岗培训，培训过程中师傅教的仔细，被害人学的认真，1小时左右就能掌握所谓的锂电池加工技术。
6: 过程其实很简单，整个加工过程就是把电池排列起来，正负极接好，然后用这个镍片焊机给它焊到一块，然后加层包装纸，这些流程，所以说大概1个小时左右这个培训就可以结束，之后客户就可以回去。
1: 可是一旦回家自己上手做，很多被害人就会陷入一学就会一做就废的尴尬局面。
4: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客户

0: 我会发现，不论我如何努力，我也不是笨，我也不是学不会，我就是做不好，我就是达不到你公司的要求。慢慢的，客户就会失去信心，认为说我自己这边确实不适合干这一行，客户就会打这种退出这种心理。客户不愿意做的时候，他会说，那你这边是你不做了，不是说我不给你提供。
1: 然后这些公司这个售后部门的人就会拿出来他们当时签订的合同，以合同上面的这种条款是客户违约等等理由来扣除这个客户的押金。
2: 除了在合同上大做文章外，警方侦查发现，该犯罪团伙发给被害人的那些原材料根本不是什么电池，而是模型。为了让这些模型看上去更逼真一点，他们也是煞费苦心。那为了更直观地揭穿犯罪团伙的伎俩，民警将这些模型进行了拆解。我们来看一下里边究竟有些什么。
0: 这个就是诈骗公司邮寄给我们受害人的这个电池。这个单块的电池的话，它叫电池芯，然后从这个外观来这个区分的话，这个真的电池在上边是有这个编号和编码的，然后这个是假的电池模型，电池模型整个外观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字样的。现在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3: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警方将该团伙主要成员张某某等人抓获。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2026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至4年不等的刑期。
0: 首先，对于这种现在网上这种招聘信息，这个每个这个客户，首先要擦亮眼睛，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辨识和辨别。你要判断他这个事情到底和他这个前期宣传的、推销的一样不一样。第二就是说，你在这个相关签订合同和交钱的这些事情上，一定要多加注意，要把这个合同的内容、后期需要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大家自己一定要留个心眼，避免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季希称，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是若美国政府方面有相关的倡议，俄方将迅速协调。普京与特朗普上个月8号曾经通电话，通话持续1小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是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5: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0: 今年三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1: 据日本共同社七号报道，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当天会见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

0: 高等物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号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了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报道，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为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规则草案，将对申请参加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的国际学生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根据草案，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要支付$70,000，此后每次申请需要缴纳$30,000。这一规则草案将在征求公众意见后最终敲定。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警告称，此举将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力发展。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可能面临法律挑战。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7号，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通报称，关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第五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此外，本轮投票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本轮共有7名候选人参加，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二个任期将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加纳外交部长阿布拉夸6号宣布，加纳已决定将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阿布拉夸表示，加纳加入金砖国家的决策旨在实现国际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扩大本国经济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南方及南南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巩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作。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将2026至2027财年印度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6.7%上调至7.1%，并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由于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捷克多地区的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近期，捷克南部的胡西内茨水库几近干涸，蓄水量仅为正常水平的1.3%左右，水位较正常状态下降约7米。其所在的南波西米亚州也已宣布全州进入干旱状态。7号，捷克总理巴比什宣布，将于本月召开抗旱协调机制下的会议，研究应对持续干旱的措施。土耳其环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后任主席穆拉特7号在部长级预备会议上呼吁，全世界应共同努力加速气候行动，维护实现 1.5 摄氏度控温目标的可能性。穆拉特表示，各国应把科学结论转化为具体政策，进而将政策落地为项目投资，再将投资兑现为看得见、可衡量的扎实成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下午2:29，我们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过后天气由凉。

0: 转寒，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也就是10月8号至10号，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稀少，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受昼夜升温幅度差异影响，我国南北温差普遍拉大。
1: 气象监测显示，昨天到今天，全国整体降水偏少，降雨主要分布在新疆、西藏、四川、云南、海南等地，其余大部地区天气晴朗。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多地，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30%，空气十分干燥。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维持晴好少雨格局，西部地区降水较为频繁。近期冷空气势力偏弱，中东部大部气温整体偏高，东北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维持25摄氏度以上，江南、华南多地可达30摄氏度以上，空气干爽舒适。受日间日照升温、夜间辐射降温影响，全国昼夜温差大幅拉大，北方多地温差可达15摄氏度，局部超20摄氏度，南方普遍超10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采用洋葱式分层穿衣法，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
0: 今天进入寒露节气，也是国庆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不少人刚从松弛的假期状态切换回规律的工作生活节奏，很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那如何调整状态，顺应节气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假期结束，不少人会出现疲惫、睡眠不规律、肠胃不适等情况。专家介绍，这都和假期期间作息、饮食与日常工作生活节奏发生剧烈变化直接相关。
3: 最近确实有患者会来到门诊，他们说呢，我们休息了好几天了，感觉这越休息越累，特别睡眠也不合适了，有时候胃肠功能也不合适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有一个核心的一个词汇，其实就是节奏。
2: 专家建议，节后调整状态，关键是重新建立规律的生活节奏，可以从睡眠、工作和饮食三个方面逐步调整。
3: 首先就是按时睡觉，这个按时睡觉呢，它包括不熬夜。第二个是调咱们的工作和学习的节奏，要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工作啊、学习的这个量提上来。第三，调饮食，要尽量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饮食，比如蔬菜或者是高膳食纤维的一些食物。你要固定我们三餐的时间啊，不要早一顿、晚一顿、饥一顿、饱一顿的，这也有助于我们脾胃功能的一个调节。
2: 专家提醒，只要科学调整节奏，顺应节气变化，大多数人的状态能在一两周内自然恢复。寒露已至，秋意正浓，做好保暖、调息与舒展，就能安稳从容地迎接深秋。
0: 寒露节气标志着秋季进入中后期，气温变化，空气干燥，易出现口干咽燥等秋燥现象。此时呢，养生重在润养，运动方式也要收着练。
2: 所谓收着练，不是不动，而是顺应节律，让心神内敛，动作放缓。按照中医理论，秋季虽未到冬藏之时，但已开始需要收敛阳气，避免过度耗散。
3: 这个时节咱们可以穿一些那种带领的衣服，可以把咱们的那个肩背部，特别是颈部的区域起到一个防寒保暖的作用。在饮食方面也要注意不要过食生冷。
2: 运动方面，八段锦、太极拳、散步、快走等都是不错的选择。专家提醒，运动要量力而行，避免过度疲劳。
3: 最近我感觉有很多的患者啊，他比较流行做一个晒背的运动，但是晒背包括出汗，汗出多了它容易损失津液，咱们主要做到一个保暖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八段锦是比较合适的。
0: 寒露前后，草木褪绿换色，正是登高辞青的时节。眼下北京秋色正浓，不少人走进山野，在登高赏景中舒展身心。
2: 眼下北京凤凰岭秋景正好，景区开辟了3条特色步道，适配不同游览人群。北线适合登山爱好者登高，中线沿着古刹遗址延伸，青石小院里可陶炉煮茶，还能品尝点缀菊花的重阳糕。南线林木幽深静谧，适合林间漫步，不少市民带着孩子慢行游览。
4: 今天出来带他放松放松，然后就爬爬山，环境也不错，特别舒服也。
2: 登高赏景，人们在

0: 在山野间感受秋日之美，民俗专家解读了辞亲背后顺应时节的生活意趣。
1: 寒露它是一个秋天比较重要的一个节气，北方寒冷的天气开始了，寒露节气的看着那个菊花，菊花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迎霜傲雪呀、能够斗寒，那就在这个季节呢，这个老北京人会那个买很多这个菊花，把这个院子装扮起来。那更多的人呢，还是要去这个郊区这个登高，每登一层级，那你瞭望的那种宽度就更加开阔了。寒露期间去吃那个重阳糕，插这个茱萸啊，给我们生活带来了特别的这个美好的内容吧。
0: 专家提醒，登高辞亲也要守着秋天的收字，出门带好护住颈背的保暖衣物，尽量等太阳升起后再上山，运动量以身体微汗为度，不要一味求高求远。在登高赏景中舒展身心，这正是寒露辞亲的意义所在。
2: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4: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3: 7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8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5: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3: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6: 我一直会把先祖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7: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3: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7: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

0: 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1: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国内民众跨境出游热情同样高涨。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
0: 国庆假期，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从7号开始，上海口岸客流完成从出境热向返程热的切换。10月1号至7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6.3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4.6万人次，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上海口岸一边保障国庆大客流，一边紧锣密鼓筹备进博会专项通关保障，口岸门户活力充分显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 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五年国庆假期新高。
2: 国庆假期后半程，不少客商提前到广州看场洽谈，琶洲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我们全面落实广州边检总站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16项措施，开设广交会客商专用通道，确保广大旅客和境外客商安全、便捷、高效通关。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商品消费方面，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
0: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6.2%和41.2%。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15.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36%，为消费者出行就餐提供便利。 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两倍。此外，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1%、28.3%。体育赛事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 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 40.6%， 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 36.6%，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9.8%， 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 52.3%。 此外，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0.8%、 16.7%、 37.1%。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据路透社七号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七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就已经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美总统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期选举后可能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4: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1: 军事行动讲求保密，追求作

0: 突然性，但美国这次表示正酝酿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尚未落地，备战的消息已经公开传播。这种反常做法背后是怎样的用意？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国际热评，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解读。美国在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大张旗鼓地向伊朗发布威胁，主要还是希望借助美国现在进行军事调动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来压迫伊朗，做让步，试探伊朗主动同美国寻求接触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
2: 美国在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大张旗鼓地向伊朗发布威胁，主要还是希望借助美国现在进行军事调动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来压迫伊朗，做让步，试探伊朗主动同美国寻求接触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编队，也就是以罗斯福号航母为核心的海上编队，到达中东地区，恐怕还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航行时间。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向中东地区调遣新一轮作战力量，从现有的军事调动的规模来看，美国很可能是在为新一轮针对伊朗的打击集结兵力，而且呢，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第四经验来看，只要有美国的航母编队抵达了中东地区，也就意味着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美国和伊朗爆发新冲突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在当前的时间窗口之下，美国希望能够展示这个强硬姿态，迫使伊朗在诸多的问题
0: 员动武的时间窗口被舆论反复和两场选举绑定，既关联美国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也关联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我们该如何看待选举周期与战争风险交织的现象？这是选举驱动的战争吗？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1: 不管是美国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还是以色列在本月月底，也就是十月底举行的议会选举，都是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对于美国和以色列两国国内以及两国关系，尤其是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因此，美国也好，或者以色列也好，也都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政治时间节点，来通过重大政治事件进一步夯实现有的政治力量，尤其是执政力量在国内的民意基础和重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通过所谓的军事行动来影响国内政治政治驱动战争这样的意图是存在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通过所谓的政治驱动战争，它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因为我们很难完全的确定冲突的爆发它的走向一定是按照冲突发起者或者冲突的谋划者他所设想的方向来走的。很可能冲突的延宕、冲突的不确定性、冲突所带来的巨大损害，可能会反噬冲突的发起者的自身的利益。所以对于当前来说，美国也好或者以色列也好，确实是在不断的渲染伊朗的所谓地区威胁，渲染当前冲突的这种紧迫性和冲突的必要性。但是与此同时，是不是真的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打击的规模应该是怎么样？打击的范围怎么样？可能会出现怎么样的，比如说外溢的风险呀，或者说冲突带来的巨大的这个反噬的政治效果，这些也是美国和以色列当前需要去考虑的重要的议题。所以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伊朗的议题可以被继续炒作，军事调动也好，军事的集结也好，军事的紧张的这个氛围可以被不断的提及和这个渲染。但是距离真正的想要下手去开启新一轮的冲突，我觉得美国和以色列还是要慎之又慎。国内的观点、国内的舆论也有不同的认知，所以在未来恐怕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冲突从谋划到落地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本台消息，英国院总理李强邀请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埃索奇姆纳纳辛贝将于10月9号至1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

0: 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此访的有关安排。
1: 弗雷主席是中国的老朋友，这是他执政以来第七次正式来华，充分体现了多哥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见弗雷主席，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举行会谈会见。弗雷主席还将赴陕西、福建、广东等省份参访。中国和多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建交54年来，两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典范。相信此访将推动中国和多哥的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将于10月9号至13号来华，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博纳来华访问的有关安排。
1: 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来华期间，王毅主任将同他举行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就深化中法各领域合作进行战略沟通，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去年12月，马克龙总统对中国进行第四次国事访问，两国元首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交流，就加强战略沟通、坚持开放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等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期待通过此次对话，加强在双多边议题上的协调配合，推动中法、中欧关系稳健发展。
0: 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清偿中国驻日本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清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号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但加息决定将取决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总体风险的评估。与会美联储官员整体预期通胀近期仍将处于高位，认为通胀上行的风险仍然存在。美联储9月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当地时间7号，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7号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有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1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1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七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当天，加沙地带多个部门和机构公布了。

0: 3年来，该地区各领域遭受的损失情况。数据显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经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1: 在伤亡方面，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7号公布声明称，截至当天，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7.4万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在军事态势方面，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大部分面积。在教育领域，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在医�疗领域，目前加沙地带30多家医院中仅剩19家勉强维持部分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加沙有超过2万名患者正在等待被转往国外接受治疗，但目前每天仅有约20名患者能顺利出境医治。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破坏同样严重。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的声明评估称，持续3年的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其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
0: 巴勒斯坦男子易卜拉欣·拉巴住在加沙地带，在冲突爆发的这3年里，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加沙以及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
2: 冲突爆发一个月后，拉巴也在袭击中受伤。2023年底，拉巴被迫离开家园，他继续记录着流离失所过程中遭受的苦难。到2025年，拉巴不敢再在自己的视频中说话，只能无声地记录着沦为废墟的加沙。拉巴说，他希望自己拍摄的视频能够成为加沙地带和加沙人民遭受以军袭击的证据。
0: 3年来，加沙民众在战争中苦苦挣扎，昼夜不断在上空盘旋的以军战机让他们提心吊胆，不敢入睡。不少人离开故土，却不知道战事何时结束。日复一日的颠沛流离，令他们的生活愈发艰难。
1: 流离失所者表示，虽然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已经快要满1年，但停火期间，以军频繁向加沙多地开火，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们心中充满随时可能重新爆发战争的恐惧。历经3年战争，加沙已经满目疮痍，人道主义状况持续恶化，加沙民众日复一日面临生活上的困境。

0: 很多人表示，他们为了活着已经耗尽全部力气，看不到出路在何方。
1: تعبانين هلكانين يعني أسوأ بقول لك من هيك حياة إحنا مش عايشين يا عمي إحنا ميتين في غزة.
0: 长久以来，流离失所的日子使加沙众多流离失所者对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他们只盼望着能够早日回到曾经的家，即使那里早已是一片废墟。然而，以方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并实际控制了大部分的加沙土地。让加沙民众只能遥望故乡所在，却不能靠近一步。
2: بيت حنون بتقع في الخط الأصفر، والخط الأصفر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مانع أي حد مستولي عليه ومانع أي حد يروح عليه، وإحنا إن ثلاث سنين من بعيد مش قادرين نطلب نشوف بيت حنون. إحنا طلعنا من بيت حنون يوم تاريخ 7/10/2023.طلعنا للمجهول طبيعة الحال طلعنا للمجهول اللي ما كناش عارفين انه حيصير فينا هيك يعني رغم انه كان القصف فوقينا والدمار حوالينا والهاب طلعنا غصب عنا طلعنا من بلادنا اللي مش قادرين نفرقها ولحتى الآن الاشتياق لها بزيد يوم بعد يوم بعد يوم بعد يوم
3: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哈尔今天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经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以及外交官共20人离境。不过声明称，根据以色列和英国于7号达成的谅解协议，以方允许英方在原领事馆建筑内保留一个由7名外交官组成的工作组，在受到严格限制的范围内维持运转。也门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的5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多，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声明称导弹击中了目标，并导致机场运营中断。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了弹道导弹，并击落一架属于沙特的由土耳其制造的无人机。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埃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了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3名死者均为外籍人士，伤者中也包括外籍人士，伤者均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2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行动，摧毁了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10人死伤。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4省的82处军事目标。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根据沙特方面此前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埃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马利基称，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在发布声明之前，马利基还称，联军曾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同样在7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塔伊斯省、萨达省等地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袭击总数已达到1798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

0: 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 7.6 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7号，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通报称，关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第5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此外，本轮投票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本轮共有7名候选人参加，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2个任期将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加纳外交部长阿卜拉夸6号宣布，加纳已决定将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阿卜拉夸表示，加纳加入金砖国家的决策旨在实现国际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扩大本国经济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南方及南南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巩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作。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规则草案，将对申请参加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的国际学生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根据草案，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此后每次申请需缴纳$30,000。这一规则草案将在征求公众意见后最终敲定。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会见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由于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捷克多地区的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近期，捷克南部的胡西内斯水库几近干涸，蓄水量仅为正常水平的 1.3% 左右，水位较正常状态下降约7米。其所在的南波西米亚州也已宣布全州进入干旱状态。7号，捷克总理巴比什宣布将于本月召开抗旱协调机制下的会议，研究应对持续干旱的措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本台消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登陆舰装卸载训练是两栖装甲部队滨海训练的重要科目之一，重点检验一线作战部队远程投送、立体突击、抢滩登陆的能力。连日来，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协同海军舰艇部队在闽南某海域展开联合训练，围绕海上远距离泛水边波、全浮装卸载等科目展开实训。
4: 随着口令下达，由数辆两栖装甲突击车、步战车等多种车型组成的车辆编队依次泛水，组成一字编队队形，向数公里以外的海军登陆舰机动。海上驾驶驾驶员只能通过潜望镜观察海况，视野受限。同时，受海上风浪暗涌的影响，两栖战车和登陆舰在水中漂浮不定，战车

0: 在上舰时极易发生侧滑、剐蹭等险情，需要驾驶员精准把控战车的油门和方向。
1: 在上舰过程中，我们通常采用框套法概略对称舰体，在即将抵舰时用三点一线法精确对称舰门，抓住最佳时机完成快速上舰。
2: 驾驶员注意，向左修正。好。
0: 作为这次训练的首车车长，李晓东就是驾驶员们的第二双眼睛，他需要根据舰尾指挥员的指令精确把控战车航向，掌握登舰时机，引导驾驶员顺利完成上下舰。随着目标海域的抵达，战车要快速离舰，向岸滩一线发起冲击。
3: 我们利用复杂海况条件锤炼单车编队快速上下舰能力，最大限度压缩装卸载用时，提升战斗力。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大实战化训练难度强度，不断磨砺部队陆海兼备的打赢能力。
4: 练就一次性精准登舰的过硬本领绝非一日之功，为了提升装甲成员海上作战能力，快速生成战斗力，这个旅前期依托 VR 模拟操作仪等训练器材，不仅打破了时间场地的限制壁垒，还可以设置模拟多种复杂险难海况，开展特勤处置训练，帮助官兵夯实专业基础，完成从模拟训练到实装实训的平稳过渡。通过这种先模拟后实装的组训方式，让官兵反复打磨操作技能，提升车组的协同水平和对战车操控的熟练程度，切实提升训练质效。刚才我们看到的泛水边波、全浮装卸载等科目训练，都是两栖登陆作战中陆海联合作战衔接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两栖突击兵力的投送效率、战场生存率和登陆的成败。那么什么是泛水边波？这一战术核心需要攻克的实战难题是什么？来听专家的解读。
5: 泛水边波是两栖装甲部队海上突击的前置核心战术动作，由泛水和边波两个紧密衔接的战术单元组成，缺一不可。
6: 所谓泛水，通俗来讲就是两栖作战装备的下海动作，指两栖突击车、步战车等装备依托自身浮力和水上动力，从陆地滩涂下水或从登陆舰雾舱平稳驶出驶入海面的全过程，是装备由陆上作战状态切换为海上机动状态的物理转换环节，重点考验装备的稳定性和驾驶员的操控精度。所谓边波是战术编队环节，指泛水后的各作战单车按照作战预案在海面快速完成队形编组、波次划分、任务分工，形成多梯队模块化的突击战斗群。
5: 泛水边波看似是基础机动科目，实则是登陆作战最危险最关键的窗口期。
6: 两栖装备泛水航渡阶段无地形掩护，机动速度慢，抗打击能力弱，规范快速精准的边波能够最大限度缩短海上暴露时间，减少被敌方侦察锁定火力拦截的概率。现代两栖登陆作战恶劣环境既是风险也是战机，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快速边波准时突击，就能实现战术突然性，打敌方防御措手不及，直接决定登陆的突破效率。
4: 此次训练还有一个重点考核的科目，就是全浮装卸载。这一科目的训练难度和风险又有哪些呢？
6: 全浮装卸载的核心是全程浮渡自主作业，指两栖作战装备在无码头、无可靠滩头的陌生海域，完全依托自身浮渡能力，自主完成从登陆舰雾舱、泛水出海、海上机动、反舰归舱、兵力轮换、物资转运的全流程装卸载作业，无需任何岸基设施辅助，是完全适配实战陌生战场的投送保障模式。全浮装卸载实现了兵力装备的循环投送、动态轮换，让两栖突击从单次冲锋升级为持续攻坚，大幅提升登陆作战的容错率和胜率。熟练掌握全浮装卸载能力，意味着两栖部队可脱离固定保障体系，在任意海域、任意时段自主开展作战投送，具备全域机动、远程突击、持续作战的实战能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

0: 总台记者获悉，沙特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再回到国内，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今天田帆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
1: 田湾核电七号机组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采用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
2: 七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田湾核电基地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1至6号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在建的8号机组计划在2027年完成商运。
0: 日前，由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最新一期的国际期刊《自然》已经刊发这项研究成果。
3: 核光钟被视为继原子微波钟和原子光钟之后的新一代时间频率标准，是当前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前沿攻关方向。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历时近5年，原创性发展了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技术，并利用这一光源精确驱动放射性同位素土229的原子核跃迁，将激光频率稳定在这一核跃迁上，从而研制出了核光钟。
4: 我们这种老式的这种钟摆，它每秒钟差不多一次，对吧？我们可以通过数它这个钟摆这种摆动了多少次来知道时间过去了多少。我们这次的核光钟呢，它其实就是用原子核的节拍来做这个钟摆。当然这个节拍要比我们这种挂钟的节拍要快得多得多，它每秒钟差不多是2000万亿次，把这个时间切割得非常非常细。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数有多少次节拍，我们就可以知道精确的时间。
3: 据了解，目前最精确的原子光钟原理是记录原子内部电子跃迁的节拍，但要把原子光钟做到极高精度，需要精细控制电场、磁场、温度以及激光系统等带来的各种扰动。因此，目前性能最高的原子光钟仍主要运行在实验室中，其小型化和工程化仍面临挑战。核光钟则把计时基准从电子跃迁转移到了土229原子核内部的核跃迁。
4: 原子核它的大小只有核外电子云的它的尺寸的几万分之一，这样就导致呢核的节拍呢它更加稳定，从而我们研制出来的这个核光钟啊，它就有望更加精准。而且还有一方面呢，它有望去把这种光钟进行小型化，也就是说小型化了之后呢，把一个极高精度的计时装置啊，真正的用了起来，而不只是实验室的一个工具。
3: 据介绍，核光钟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对卫星、航天器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位和距离测量，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0: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今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西藏阿里地区首个风电工程中广核阿里改则50000千瓦风电项目近日完成全部风机吊装，昨天工程全面进入并网调试阶段。这一项目位于海拔4600米至4800米的阿里雪域高原，共建设10台单机容量5兆瓦的风电机组。目前，项目正推进工程质量验收、升压站设备调试等工作，为年底并网运行做准备。进入10月后，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今晚8点起，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明年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今天下午2点29分，我们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寒露过后，天气由凉转寒，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稀少，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
1: 近日，一名游客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游玩时，

0: 晚，游客因行程安排只能先行前往包头，但景区工作人员没有放弃，夜幕降临后，他们借助车灯和手电筒照明，在沙漠中继续利用专业仪器寻找。历经4个小时搜寻，这枚金戒指终于找到了。
1: 是这个是吧？您是不是已经离开了？
2: 我已经离开了。
1: 行，然后那明天您方便来取是吗？
2: 我可以去取，或者你方便邮寄也行，我给你寄。
0: 金戒指失而复得，游客专程打电话感谢。
3: 让我特别感动，所以真的特别感谢你们的努力，然后也还要点赞咱们响沙湾这个完善的服务制度，谢谢你们。
0: 其实沙海中遗失物品并非个例，今年景区专门成立了机动补缺与应急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已累计为游客找回遗失物品2400多件，成功协助62名走失老人儿童与家人团聚。
4: 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的配料表当中果脯糖浆越来越常见。那么白砂糖和果脯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使用果脯糖浆呢？
5: 白砂糖还有果脯糖浆，你觉得哪个更健康？
6: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白砂糖这一种，因为我觉得果脯糖浆的话，它的那个糖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加工的一个食物。
5: 因为平常接触都是白砂糖这样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比较健康。
7: 我感觉果脯糖浆吧。
1: 果脯糖浆为什么呢？
7: 因为这果脯糖浆它是带个果，
1: 带个果是吧？
7: 这感觉听着就好一些吧。
8: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10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脯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脯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
9: 白砂糖和果脯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8: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脯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9: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脯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脯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的换了糖。
4: 既然白砂糖和果脯糖浆都属于添加糖，那它们进入人体后也会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吗？专家通过一个实验进行了对比。
8: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脯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两只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
9: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脯糖浆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8: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脯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9: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2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脯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脯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8: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白砂糖也并非白莲花。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脯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9: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脯糖浆和白砂糖每

0: 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1: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打着低糖、零蔗糖旗号的控糖食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呢？
2: 街头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低糖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更健康。
3: 如果一个食品上写的是低糖，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吃或者多吃一点？
4: 分情况，我觉得低糖或无糖可能只是满足某一些人群的需求，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健康。我觉得
5: 我一般这啥糖我也不会太多吃的，其实。
2: 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
0: 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又想低糖了，但是呢，你还要想，这个继续的让你以前的这些习惯你口味的客户还吃你的这个东西，那么它少了糖，它就有可能更多的油、更多的淀粉，保持它继续的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口感。
2: 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记者在多家超市发现，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然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0: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1: 相比低糖和零蔗糖，不少消费者更青睐无糖产品，但无糖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儿。面对越来越多的甜味剂，消费者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0.5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2: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例如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争议，尚未形成统一结论。
0: 世卫组织在2023年就专门发了一个指南，就是不建议用这个代糖来控制体重以及减少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风险。
2: 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代糖和甜味剂，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0: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葡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1: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爷爷种地四十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八九百斤涨到1400多斤，
2: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1: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3: 对他这个前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
1: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95后住进菌菇基地，3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4: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1: 2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一年四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5: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

0: 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将于10月9号至13号来华，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中国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有关安排。
0: 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来华期间，王毅主任将同他举行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就深化中法各领域合作进行战略沟通，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去年12月，马克龙总统对中国进行第四次国事访问，两国元首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交流，就加强战略沟通、坚持开放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等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期待通过此次对话，加强在双多边议题上的协调配合，推动中法、中欧关系稳健发展。
1: 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有关情况。
0: 世卫组织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和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丽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 10月5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上，各方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53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相关情况。
0: 无障碍环境建设秉持弱有所扶、老有所依的理念，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许多国家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迫切需要。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的同名决议，是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此次人权理事会再次通过相关决议，对国际社会进一步促进和保障各类群体人权、积极应对老龄化、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加强相关领域全球治理与标准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愿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指引，继续同各方深化合作，切实落实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1: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

0: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迈出探索浩瀚宇宙的坚实步伐。1956年10月8号，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诞生。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发展历程，现已深度融入国计民生，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被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1: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
2: 对于普通百姓的话，把就是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 PRN 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1: 经过测控团队4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三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二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
3: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0: 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年间，中国航天从地球出发，走向月球、火星，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4: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孙泽洲也由此开启了与深空探测的缘分。
5: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奔向月球，走得还挺好，所以说呢，给自己对于未来啊能够走得更远的那种信心，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4: 2008年，嫦娥三号进入工程研制，作为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的关键一步，嫦娥三号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占比超过了80%。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一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5: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的一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10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那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4: 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0: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今天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完成并网发电。
6: 田湾核电7号机组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采用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
7: 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6: 田湾核电基地规划建设八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一至六号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在建的八号机组计划在2027年完成商运。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获悉，沙特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3名死者均为外籍人士，伤者中也包括外籍人士，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2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也门当地时间今天凌晨5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多，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声明称导弹击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运营中断。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的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并击落了一架隶属于沙特的由土耳其制造的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
9: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4省的82处军事目标。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根据沙特方面此前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马利基称，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在发布声明之前，马利基还称，联军曾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同样在7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地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袭击总数已达到1798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美总统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期选举后可能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6: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10: 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

0: 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1: 军事行动讲求保密，追求作战的突然性，但美国这次表示正酝酿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尚未落地，备战消息已经公开传播。这种反常做法的背后是怎样的用意？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解读。
2: 美国在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大张旗鼓地向伊朗发布威胁，主要还是希望借助美国现在进行军事调动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来压迫伊朗，做让步，试探伊朗主动同美国寻求接触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编队，也就是以罗斯福号航母为核心的海上编队到达中东地区，恐怕还大概需要1个月左右的航行时间。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向中东地区调遣新的作战力量。从现有的军事调动的规模来看，美国很可能是在为新一轮针对伊朗的打击集结兵力。而且呢，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历次经验来看，只要有美国的航母编队抵达了中东地区，也就意味着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美国和伊朗爆发新冲突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在当前的时间窗口之下，美国希望能够展示这个强硬姿态，迫使伊朗在诸多的问题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主动向同美国寻求接触，主动向美国做出让步。因此，美国一方面展示肌肉，同时调集兵力，另外一个方面也希望借助窗口期，以此为压力点，测试伊朗的反应，希望能够迫使伊朗主动地向美国做出让步，寻求接触。
1: 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尔基耶娃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历史高位，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面临威胁，导致海湾地区天然气供应仍受到严重影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冬季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3: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 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三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

0: 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3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1: 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0: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1: 本轮国际能源署加快落实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和以往释放原油为主不同，这次明确提出条件允许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目前全球原油供应并没有出现极端短缺，为什么偏偏柴油供需吃紧，成为欧洲今年冬季能源最突出的短板？国际热评来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2: 本轮市场矛盾的核心啊，是这个原油供应和成品油供应两套独立体系。原油呢，它是原料，柴油呢是炼厂加工后的这个成品油。原油的库存充足呢，不等于柴油供应充足。欧洲柴油短缺呢，应该说是它长期结构性产能萎缩叠加短期地缘冲击共同造成的。首先看呢，它还是因为结构性失衡哈，欧洲本土的炼油能力呢在持续的收缩，那柴油自给率呢是下滑的。过去20年啊，应该说在全球炼能增长的一个大背景下，欧洲的炼油能力呢反而是逆势下降的，不少装置关停的就是柴油生产单元，受这种环保约束啊、能源转型长期预期啊、投资回报偏低啊等等因素，那欧洲本土炼厂加工能力呢都一直在萎缩。欧洲已经从成品油出口地区转变为深度依赖进口地区了，那炼厂在有限产能下呢还会优先生产像利润更高的航煤啊、汽油啊，进一步挤压柴油的产出。另外呢，当然我们看到供应端也有瓶颈，就是两大传统的柴油出口的供给源呢同时受阻。那全球炼化产能恢复就之后，这个危机的核心啊不是说油不够，而是炼油能力不足。所以我们看呢，像俄罗斯它曾经是欧洲最重要的柴油供应方之一，欧盟成品油禁令生效以后呢，欧洲基本就切断了俄海运柴油的进口，叠加俄境内的炼厂持续遭受打击，多次出台柴油出口限制等等，那当然全球柴油这个外销规模就大幅收缩了。与此同时呢，中东作为一个替代的供应基地呢，也受区域地缘冲突的冲击，炼油的这个设施开工不足，成品油出口下滑。那全球可外销的柴油产能弹性本来就比较小，两大供应地同时收缩，那这个缺口当然就快速显现。另外呢，现在冬季啊，我们看这个需求端呢也是刚性的在抬升，因为柴油它不只是货车物流的燃料，欧洲大量的工程机械呀、农业秋收农机呀，还有部分备用取暖发电的这种设备呀，都要依靠柴油。随着这个秋冬取暖季临近，农业作业

0: 业和物流高峰叠加，欧洲对柴油的刚性需求呢就集中释放。同时呢，因为欧洲对美国柴油依赖是很深的，那美国现在国内需求也很旺，出口就受限，那就进一步加剧欧洲市场的恐慌。当然我们也看啊，这个成品油运输仓储的这个约束性呢本来就是更强的，原油你可以大型的油轮长距离的转运，那柴油呢，它是属于成品油，储罐码头分销管网都需要专用的设施，那跨区调运成品油，那这个成本就更高，周转的周期就更长。所以我们看欧洲它的这个商业库存啊，缓冲垫本来就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一点点供给扰动就会快速的要推高它的价差，那因此我们现在就看到它的这个市场呢，当然就觉得更加短缺了。
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有这样一个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项目，在短视频平台大肆宣传，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月入过万，不少人被广告吸引，交纳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加工。可他们很快发现，培训时啊一学就会，回家动手做出来的电池无论怎么努力永远不合格，一分加工费都拿不到。来看这背后的圈套。
3: 电池组装分为四步，第一步拼装，根据电池的串并联数量将电池拼装出来。第二步点焊，用镍片将电池串并联连接起来。
4: 这段视频是河南新密警方侦办一起诈骗案时从被害人手中提取的所谓教学视频。很多受害者看完视频都觉得锂电池组装简单易上手，但当他们交纳数万元押金制作的成品却永远无法通过工厂的质检。
5: 你这个缝隙老太大，你这个位置有点偏，你这个点呢有点太明显，不是说很均匀，各种理由会给你这个产品做一个最终 pass 的一个结果。
4: 2025年7月初，河南新密警方接到一名男子报案称，这家公司以锂电池代加工的项目为诱饵，骗了他20000元钱。据报案人讲，几个月前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这家公司发布的锂电池代加工广告，就主动联系了对方，后续交纳了19000多元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6: 这个报警人就不愿意了，那你总是这东西不合格，那我不加盟了。不加盟，然后就要求厂方对他进行退款。厂方的这个负责人就跟他说，退款可以，我们除了培训费、机器设备费这些东西都要扣除，同意只退3000块钱左右。被害人不愿意，感觉这里边有问题。
4: 报案人怀疑这家工厂所谓的锂电池代加工项目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他的押金。不仅如此，就在这名男子报案后不久，警方又陆续接到了多名群众的报案，反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第一时间来到这家工厂进行侦查。侦查中，民警发现仍有不少人在这家工厂学习所谓的锂电池组装技术。
7: 那你先反正你说什么话，你怎么来的人呢？
8: 陕西的。
7: 你来给他交了多少钱？
8: 光交了定金嘛。
7: 对，你交了多少钱？
8: 交了5000。
4: 据这名男子讲，他是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家公司发的视频后专程来此学习的。此时一名自称是工厂股东的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公司主营的就是锂电池加工项目。民警侦查中发现，厂房内虽有一条生产线，但是现场既没有生产工人，生产设备也没有通电，
5: 就没有这种动工的痕迹。上面这个仓库的两侧有这个检验的架子，在架子上会放一些电池组的成品，但是这个电池组的成品大部分都还是模型，也不是真的一个电池组。
6: 然后我们在看其他这个生产车间时候，发现有一个人问他在厂区从事什么工作的，他说他是一个质检人员。然后我说你这个质检人员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或者说你们质检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质检流程或者质检标准，他说没有。
4: 作为质检人员，既没有从业资质，质检时也没有依据的标准，那么他又是怎么给产品做质量检测的呢？
6: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 他说是

0: 老板交代他，让他把所有送过来的这些锂电池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些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1: 在后续的调查取证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表面看既有厂房又有生产线，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内设机构里却只有财务部、化务部以及售后部门，连一名生产工人都没有。
2: 公司整体这个人员大概有这个20人左右，公司有管理人，管理人下边还有几个这个副总，再往下边就是几个部门，第一个就是化务部，专门负责打电话给客户初步沟通，另外就是一个质检部，对客户做的这个电池进行一个质量的检测审核，还有一个就是售后部。通过我们后期这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调查发现，他这公司是没有3C 资质认证的，完全不具备代加工锂电池这种资格和要求的。
3: 据这些工作人员交代，他们前期会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引流视频，一旦有客户感兴趣，他们就会主动留下联系方式，此时化务部的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他们。为了打消客户的顾虑，犯罪嫌疑人会主动邀请他们进场参观。
2: 他们的几个副总就是全程陪同去，你去实地去考察的职业，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说吹捧自己的公司有哪方面的能力，会让你认为公司确实靠谱。
3: 在赚大钱的利益诱惑下，很多被害人都会选择交钱签合同。
4: 他这个公司有两个档，第一个是19600，第二个是39600，这两个档主要区别就是送的这个设备不同。19600是这种脚踏式的这个电焊机，这个39600的是这种半自动的，加工起来更加方便。
2: 它不具备很多的功能，具备一个电池组装一个点焊的功能就行，但是在真正的这个机器本身的成本，最贵的大概也就是2000出头那样。
3: 交了钱签了合同，公司还会像模像样组织一场上岗培训，培训过程中师傅教的仔细，被害人学的认真，1小时左右就能掌握所谓的锂电池加工技术。
4: 过程其实很简单，整个加工过程就是把电池排列起来，正负极接好，然后用这个镍片焊机给它焊到一块，然后加层包装纸，这些流程，所以说大概1个小时左右这个培训就可以结束，之后客户就可以回去。
3: 可是一旦回家自己上手做，很多被害人就会陷入一学就会一做就废的尴尬局面。
2: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客户会发现不论我如何努力，我也不是笨，我也不是学不会，我就是做不好，我就是达不到你公司的要求。慢慢的，客户就会失去信心，认为说我自己这边确实不适合干这一行，客户就会打这种退出这种心理。客户不愿意做的时候，他会说那你这边是你不做了，不是说我不给你提供。
4: 然后这些公司这个售后部门的人就会拿出来他们当时签订的合同，以合同上面的这种条款是客户违约等等理由来扣除这个客户的押金。
1: 除了在合同上大做文章外，警方侦查发现该犯罪团伙发给被害人的那些原材料根本不是什么电池，而是模型。为了让这些模型看上去更逼真一点，他们也是煞费苦心。为了更直观地揭穿犯罪团伙的伎俩，民警将这些模型进行了拆解。我们来看里面究竟有些什么。
2: 这个就是诈骗公司邮寄给我们受害人的这个电池，这个单块的电池的话它叫电池芯，然后从这个外观来这个区分的话，这个真的电池在上边是有这个编号和编码的，然后这个是假的电池模型，电池模型整个外观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字样的。现在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3: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警方将该团伙主要成员张某某等人抓获。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2026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至4年不等的刑期。
2: 首先，对于这种现在网上这种

0: 招聘信息，这个每个这个客户，首先要擦亮眼睛，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辨识和辨别。你要判断他这个事情到底和他这个前期宣传的、推销的一样不一样。第二就是说，你在这个相关签订合同和交钱的这些事情上，一定要多加注意，要把这个合同的内容、后期需要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大家自己一定要留个心眼，避免上当受骗。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跃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2: 新闻继续，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00，在瓦努阿图群岛南纬15.50度、东经168.25度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今天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外交官共20人离境。不过声明称，根据以色列和英国于7号达成的谅解协议，以方允许英方在原领事馆建筑内保留一个由7名外交官组成的工作组，在受到严格限制的范围内维持运转。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7号，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通报称，关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第5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此外，本轮投票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本轮共有7名候选人参加，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2个任期将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加纳外交部长阿卜拉夸6号宣布，加纳已决定将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阿卜拉夸表示，加纳加入金砖国家的决策旨在实现国际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扩大本国经济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南方及南南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巩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作。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将2026至2027财年印度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6.7%上调至7.1%，并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规则草案，将对申请参加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的国际学生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根据草案，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此后每次申请需缴纳$30,000。这一规则草案将在征求公众意见后最终敲定。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号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报道，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会见高市早苗。

0: 日本冲绳县警方在4号就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 他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 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由于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捷克多地区的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 近期捷克南部的胡西内茨水库几近干涸，蓄水量仅为正常水平的 1.3%左右， 水位较正常状态下降约7米，其所在的南波西米亚州也已宣布全州进入干旱状态。 7号捷克总理巴比什宣布将于本月召开抗旱协调机制下的会议，研究应对持续干旱的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 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 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 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 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 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 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此外，该组织还预测， 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 对被告人许传志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 对追缴在案的许传志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 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0: 经审理查明， 2001年至2023年， 被告人许传志利用担任中央纪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等职务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案件处理、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1072万余元。2023年下半年至2025年， 许传志退休后利用其原担任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等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承揽工程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2587万余元。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许传志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应依法惩处。鉴于其受贿犯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和全部利用影响力受贿事实，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系自首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绝大部分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已追缴，其中许传志个人实际所得及资息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对其所犯受贿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所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据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7月23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许传志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许传志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60余人旁听了庭审。
1: 今天，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与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资源对接共享正式启动。
3: 今年，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实施中央企业和科研机构深化协同创新行动方案。此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

中央企业拟转化平台是落实行动方案的具体举措。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10万件存量发明专利与3300余项拟转化科技成果与103家中央企业组建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进行精准对接。 中央企业400余个中试平台，1000余个应用场景，向科研机构开放共享，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和

0: 在能源开发、深海探测、绿色转型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有力保障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在航空航天领域，全球首型网捕式火箭回收船领航者投入应用，支撑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在高端装备领域，国产首套硬岩掘镜机用直径8米级盾构机主轴承通过验收评审，将在高速公路隧道工程应用验证。在人工智能领域，赋能科研智能科学家平台赋能工业废脱催化剂研发效率提升100倍。
1: 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基本同期持平，未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35%，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20%。今天下午2:29，我们迎来寒露节气，寒露过后，天气由凉转寒，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全国南北温差普遍拉大。
2: 气象监测显示，昨天到今天，全国整体降水偏少，降雨主要分布在新疆、西藏、四川、云南、海南等地，其余大部地区天气晴朗。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多地，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30%，空气十分干燥。未来3天，中东部大部维持晴好少雨格局，西部地区降水较为频繁。近期冷空气势力偏弱，中东部大部气温整体偏高，东北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维持25摄氏度以上，江南、华南多地可达30摄氏度以上，空气干爽舒适。受日间日照升温、夜间辐射降温影响，全国昼夜温差大幅拉大，北方多地温差可达15摄氏度，局部超20摄氏度，南方普遍超10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采用洋葱式分层穿衣法，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
1: 寒露时节，黑龙江鹤岗迎来金秋首场降雪，雪花纷飞，与五彩秋叶勾勒出鹤岗独有的浪漫。降雪之后，鹤岗最低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供热部门提前部署，10月5号已正式开栓供热，确保市民温暖过冬。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明年的1月15号至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备受关注的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火炬名为《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了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城市符号，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制造，
4: 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
0: 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吉梦，与大冬会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对应，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奖牌设计以永恒中国情、带得走的长春记忆为核心创意，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冰雪项目特点，创新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与长春4季美景的图片资料。
5: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通过冰刀雪板划过的痕迹作为这次冰雪要表达的语言。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华夏第一翼鸟至今有6000多年的历史文化了，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0: 外，赛事推广曲也同步发布，紧扣青春冰雪主题，昂扬的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发布仪式结束后，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中外大学生志愿者代表一同踏上赛道，以运动的方式为赛事百天倒计时喝彩。
1: 本届赛事共设12大项、97小项，目前有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月10号完成。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置竞赛及训练场馆12个，其中长春市涉及8个竞赛场馆和2个训练场馆，吉林市分赛区则设有2个竞赛场地。目前已有10个竞赛场馆全面完工，正在进行各项设备联调联试。据了解，本届赛事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改造，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2: 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0: 此外，所有冰上场馆全面升级绿色制冷系统，配套新型节能除湿设备和 LED 专业赛事照明，整体能耗降低20%至30%。
2: 我们统筹赛时保障与赛后的持续利用，赛后所有的场馆都留给市民和青少年，持续在赛事承办、专业培训和群众体育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0: 硬件保障稳步推进的同时，志愿服务也是国际大型赛事运行的重要支撑。本届长春大冬会，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赛事志愿者候选人，共设置4大类78个岗位。目前，志愿者培训已进入实战冲刺阶段。
3: 从外籍老师的情景对话到跨文化沟通实训，每次演练都在帮助我们把语言变成真正的服务能力。我希望赛时能够从容自信地站在外宾面前，让他们感受到中国青年的热情与专业。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湖北武汉迎来大批游客，为了让大家解放双手轻松出游，武汉地铁升级推出行李友好便民服务，在热门站点设置临时行李存放点，同时加强值守和巡查。
4: 在武汉地铁5号线司门口黄鹤楼站的站厅，记者看到寄存柜旁划定的临时区域里，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整齐靠墙摆放。该站紧邻黄鹤楼、武汉长江大桥等热门景点，节假日期间客流量大，站内固定寄存柜常常供不应求。今年五一假期，该站出现了乘客自发摆放的行李墙。端午假期，该站应乘客需求划定了专门区域供游客摆放行李。到了国庆假期，服务再次升级，不仅有便利贴方便旅客给行李箱做标记，地铁工作人员联合公安等部门对相关区域加强值守和巡逻。
5: 想去黄鹤楼看一下，然后看一下武汉长江大桥，但是因为拿着行李不是很方便嘛，然后刚出地铁站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个可以存放那个行李的地方，我觉得武汉还是想得很周到的。
4: 此外，行李友好便民服务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除司门口黄鹤楼、梨园、武昌火车站等站点外，江汉路、小东门等景区商圈交通枢纽接驳重点车站也新增开放临时行李存放点。同时，地铁还会根据行李数量动态调整存放空间，高峰时段还增设志愿服务岗，守护游客财务安全。
6: 特别方便嘛，也相信地铁的工作人员放在这里就很放心。
1: 稍后是共同关注，感谢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7: 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七天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消费潜力有效释放。这个长假都有哪些特点亮点？国庆假期盘点，逐一梳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案首次开庭作出回应。
1: 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0: 美媒报道，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做好准备，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此前特朗普团队举行会议，就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进行讨论。超1.7万件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日前完成移交。古人如何为易碎的瓷器打包运输？古船的沉没地点又有何特殊含义？深埋海底的沉船上还藏着哪些秘密？一问到底，一探究竟。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同时迎来寒露节气，天气转凉，为何血压首先感知到季节变化？什么又是性价比最高的控压方式？关注服务带来高血压防治的注意事项。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阐明如下：中国实施

0: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弹性增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国际上有关汇率均衡水平的评估方法尚不成熟，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来自今天下午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饱览山河，把风景在相册定格，有人合家围坐品烟火悠然自得，也有人抓紧写完作业，在假期结束前奋力拼搏，有人感慨一寸光阴一寸金，假期结束好伤心，有人暗下决心欲穷千里目，时光不可辜负，莫道闲情皆虚度，重整旗鼓再赴远路，假期的松弛已经落幕，我们换新出发更进一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数据一同回望这个假期里的人间烟火与万千气象。数据一，21.42亿人次。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数据二，2.1亿人次。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特色活动1.1万场，有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带动消费超52亿元。数据三，1546.2万人次。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数据看得见热闹，更看得见底气。从山河远阔的出游出行，到烟火升腾的市场消费，从城市乡村的热闹景象，到社会运转的平稳有序，假日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人面账面市面生机涌动。我们先来看出行热，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7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

0: 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在假期前开通，为沿线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的同时，也激发了假日消费活力。
1: 新开通线路中覆盖区域最广、运营里程最长的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它全长552公里，跨越3个省，把11个县带入高铁朋友圈。随着新线开通，河北衡水、山东聊城、菏泽、河南商丘成为贯通东西南北的高铁新枢纽。这个假期，沿线旅客多了一条进出北京的高铁大通道。假期最后一天，聊城西站旅客发送量创建站以来新高。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一高铁迎来投运后首个国庆假期，伊春西站开通了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大批旅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疆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国庆假期，哈一高铁累计发送旅客15.3万人次，西安至安康高铁串联起关中与秦巴山水风光，游客凭高铁车票可享受沿线多家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10月2号至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列车运行线路延长至延安，不到3个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假期7天，日均发送旅客2.2万人次。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商品消费方面，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
2: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6.2%和41.2%。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15.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30.6%，为消费者出行就餐提供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2倍。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40.6%，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36.6%。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52.3%。此外，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0.8%、16.7%、37.1%。
0: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多样化供给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1%、28.3%。体育赛事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热情高涨，入境游订单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更多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
2: 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 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

0: 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五年国庆假期新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美总统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期选举后可能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3: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2: 军事行动讲求保密，追求作战突然性，但美国这次表示正酝酿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尚未落地，备战消息已经公开传播，这种反常做法背后是怎样的用意？美对伊朗军事行动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听专家分析。
4: 美国在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大张旗鼓地向伊朗发布威胁，主要还是希望借助美国现在进行军事调动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来压迫伊朗，做让步，试探伊朗主动同美国寻求接触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编队，也就是以罗斯福号航母为核心的海上编队到达中东地区，恐怕还大概需要1个月左右的航行时间。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向中东地区调遣新的作战力量。从现有的军事调动的规模来看，美国很可能是在为新一轮针对伊朗的打击集结兵力。而且呢，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历次经验来看，只要有美国的航母编队抵达了中东地区，也就意味着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美国和伊朗爆发新冲突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在当前的时间窗口之下，美国希望能够展示这个强硬姿态，迫使伊朗在诸多的问题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主动向美同美国寻求接触，主动向美国做出让步。因此美国

0: 一方面展示肌肉，同时调集兵力，另外一个方面也希望借助窗口期以此为压力点，测试伊朗的反应，希望能够迫使伊朗主动地向美国做出让步，寻求接触。
1: 美国酝酿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前动武的时间窗口被舆论反复和两场选举绑定，既关联美国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也关联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我们该如何看待选举周期与战争风险交织的现象？这是选举驱动的战争吗？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0: 不管是美国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还是以色列在本月月底，也就是十月底举行的议会选举，都是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对于美国和以色列两国国内以及两国关系，尤其是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因此美国也好，或者以色列也好，也都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政治时间节点，来通过重大政治事件进一步夯实现有的政治力量，尤其是执政力量在国内的民意基础和重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通过所谓的军事行动来影响国内政治政治驱动战争这样的意图是存在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通过所谓的政治驱动战争，它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因为我们很难完全的确定冲突的爆发，它的走向一定是按照冲突发起者或者冲突的谋划者他所设想的方向来走的。很可能冲突的延宕、冲突的不确定性、冲突所带来的巨大损害，可能会反噬冲突的发起者的自身的利益。所以对于当前来说，美国也好或者以色列也好，确实是在不断的渲染伊朗的所谓地区威胁，渲染当前冲突的这种紧迫性和冲突的必要性。但是与此同时，是不是真的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打击的规模应该是怎么样？打击的范围怎么样？可能会出现怎么样的，比如说外溢的风险呀，或者说冲突带来的巨大的这个反噬的政治效果，这些也是美国和以色列当前需要去考虑的重要的议题。所以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伊朗的议题可以被继续炒作，军事调动也好，军事的集结也好，军事的紧张的这个氛围可以被不断的提及和这个渲染，但是距离真正的想要下手去开启新一轮的冲突，我觉得美国和以色列还是要慎之又慎。国内的观点、国内的舆论也有不同的认知，所以在未来恐怕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冲突从谋划到落地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1: 再来看伊朗方面的相关动向。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尔基耶娃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历史高位，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面临威胁，导致海湾地区天然气供应仍受到严重影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冬季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2: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 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三月集体。

0: 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3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1: 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到18欧分。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是10月2号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躲雨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
3: 我身后的就是10月2号泰山景区视频监控资料。国庆假期前5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
4: 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号、10月1号8点至10月6号10点，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
5: 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4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
4: 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号至7号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42%，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 有这样一个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项目，在短视频平台大肆宣传，号称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月入过万。不少人被广告吸引，交纳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加工。可他们发现，培训时一学就会，回家动手一做就废，做出来的电池无论怎么努力，永远不合格，拿不到一分钱的加工费。殊不知，这背后全是圈套。
6: 电池组装分为4步，第一步拼装，根据电池的串并联数量将电池拼装出来。第二步点焊，用镍片将电池串并联连接起来。
7: 这段视频是河南新密警方侦办一起诈骗案时从被害人手中提取的所谓教学视频。很多受害者看完视频都觉得锂电池组装简单易上手，但当他们交纳数万元押金，制作的成品却永远无法通过工厂的质检。
8: 你这个缝隙老太大，你这个位置有点偏，你这个点呢有点太明显，不是说很均匀，各种理由会给你这个产品做一个最终 pass 的一个结果。
7: 2025年7月初，河南新密警方接到一名男子报案称，这家公司以锂电池代加工的项目为诱饵，骗了他20000元钱。据报案人讲，几个月前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这家公司发布的锂电池代加工广告，就主动联系了对方，后续交纳了19000多元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9: 这个报警人就不愿意了，那你总是这东西不合格，那我不加盟了。不加盟，然后就要求厂方对他进行退款，厂方的这个负责人就跟他说，

0: 退款可以，我们除了培训费、机器设备费这些东西都要扣除，同意只退3000块钱左右，被害人不愿意，感觉这里边有问题。
1: 报案人怀疑这家工厂所谓的锂电池代加工项目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他的押金。不仅如此，就在这名男子报案后不久，警方又陆续接到了多名群众的报案，反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
2: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第一时间来到这家工厂进行侦查。侦查中，民警发现仍有不少人在这家工厂学习所谓的锂电池组装技术。
3: 那你先办掉这些手续的货，你是哪来人呢？
4: 陕西的。
3: 你来给他交了多少钱？
4: 光交了定金嘛。
3: 对你交了多少钱？
4: 交了5000。
1: 据这名男子讲，他是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家公司发的视频后专程来此学习的。此时一名自称是工厂股东的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公司主营的就是锂电池加工项目。民警侦查中发现，厂房内虽有一条生产线，但是现场既没有生产工人，生产设备也没有通电，
5: 就没有这种动工的痕迹。上面这个仓库的两侧有这个简易的架子，在架子上会放一些电池组的成品，但是这个电池组的成品大部分都还是模型，也不是真的一个电池组。
0: 然后我们在看其他这个生产车间时候，发现有一个人问他在厂区从事什么工作的，他说他是一个质检人员。然后我说你这个质检人员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或者说你们质检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质检流程或者质检标准，他说没有。
1: 作为质检人员，既没有从业资质，质检时也没有依据的标准，那么他又是怎么给产品做质量检测的呢？
0: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他说是老板交代他，让他把所有送过来的这些锂电池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些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2: 在后续的调查取证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表面看既有厂房又有生产线，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内设机构里却只有财务部、化务部以及售后部门，连一名生产工人都没有。
5: 公司整体这个人员大概有这个20人左右，公司有管理人，管理人下边还有几个这个副总，再往下边就是几个部门，第一个就是化务部，专门负责打电话给客户初步沟通，另外就是一个质检部，对客户做的这个电池进行一个质量的检测审核，还有一个就是售后部。通过我们后期这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调查发现，他这公司是没有3C 资质认证的，完全不具备代加工锂电池这种资格和要求的。
1: 据这些工作人员交代，他们前期会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引流视频，一旦有客户感兴趣，他们就会主动留下联系方式。此时化务部的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他们，为了打消客户的顾虑，犯罪嫌疑人会主动邀请他们进厂参观。
5: 他们的几个副总就是全程陪同去，你去实地去考察的职业，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说吹捧自己的公司有哪方面的能力，会让你认为公司确实靠谱。
1: 在赚大钱的利益诱惑下，很多被害人都会选择交钱签合同。
6: 他这个公司有两个档，第一个是19600，第二个是39600。这两个档主要区别就是送的这个设备不同。19600是这种脚踏式的这个电焊机，这个39600的是这种半自动的，加工起来更加方便。
5: 它不具备很多的功能，具备一个电池组装、一个点焊的功能就行。但是在真正的这个机器本身的成本，最贵的大概也就是2000出头那样。
1: 交了钱，签了合同，公司还会像模像样组织一场上岗培训。培训过程中，师傅教的仔细，被害人学的认真，1小时左右就能掌握所谓的锂电池加工技术。
6: 过程其实很简单，整个加工过程就是把电池排列起来，正负极接好，然后用这个镍片焊机给它焊到一块儿，然后加层包装纸，这些流程。所以说大概1个小时左右，这个培训就可以结束，之后客户就可以回去。
1: 可是一旦回家自己上手做，很多被害人就会陷入一学就会、一做就废的尴尬局面。
5: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客户会发现 不论我如何努力，我也不是笨。

0: 我也不是学不会，我就是做不好，我就是达不到你公司的要求。慢慢的，客户就会失去信心，认为说我自己这边确实不适合干这一行，客户就会打这种退出这种心理。客户不愿意做的时候，他会说：“那你这边是你不做了，不是说我不给你提供。
1: 然后这些公司这个售后部门的人就会拿出来他们当时签订的合同，以合同上面的这种条款是客户违约等等理由来扣除这个客户的押金。
2: ”除了在合同上大做文章以外，警方侦查发现，该犯罪团伙发给被害人的那些原材料根本不是什么电池，而是模型。为了让这些模型看上去更逼真一点，他们也是煞费苦心。为了更直观地揭穿犯罪团伙的伎俩，民警拆开了这些模型，我们来看看里面究竟有些什么。
0: 这个就是诈骗公司邮寄给我们受害人的这个电池，这个单块的电池的话，它叫电池芯。然后从这个外观来这个区分的话，这个真的电池，在上边是有这个编号和编码的，然后这个是假的电池模型，电池模型整个外观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字样的。现在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3: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警方将该团伙主要成员张某某等人抓获。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2026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至4年不等的刑期。
2: 这起案件当中，犯罪分子一方面利用了当下新能源产业的热度吸引求职者，另一方面又真的搭建了一间所谓的工厂，并煞有介事地组织所谓培训，的确颇具迷惑性。所以在这儿也要再次提醒您，一旦遇到宣称好操作、低投入、高回报的招聘信息，一定要擦亮双眼，谨慎辨别，以免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大约700年前，茫茫大海上，一艘满载中国瓷器的古代商船不幸沉没，从此沉睡海底。这就是著名的福建漳州圣杯屿沉船。漳州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位于漳州市古雷半岛东侧海域，于2014年被首次发现。遗址深度位于水下28到31米。2022年，考古人员对该遗址开始开展水下考古发掘工作。作为我国目前已发现保存较好的元代沉船遗址，漳州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范围内发现了大量的元代龙泉窑外销瓷器，其沉没位置正处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节点蔡屿航道旁边。船上的瓷器被认为是销往海外的货物，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以及研究价值不可替代。沉船共发掘出水17223件文物，其中91.4%的文物不久前被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这其中包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其余文物则分别移交给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和福建省考古研究院。这是国家文物局新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版出台之后，全国首例落地执行的出水文物移交工作。这艘沉睡海底700年的元代海船长啥样？如何在30米水下看清古船全貌？当年海上丝绸之路又是如何四通八达？接下来我们一问到底。据介绍，这艘沉船被发现的时候，残长有17米，宽4.5米，总共有10个舱、9个隔舱板，在第9舱和第10舱里面出水了大量的文物。圣杯屿沉船出水的庞大数量的龙泉青瓷，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那么，这艘船当年究竟身处一条怎样的国际航线上？它的沉没地点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又扮演着怎样特殊的角色呢？
5: 我国古代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也是非常发达的，特别是汉唐以后逐渐繁荣起来，那宋元时期基本就达到了一个繁荣的一个顶峰。圣杯屿沉船呢，就是

0: 非常典型的一个元代中晚期沉船的一个代表。
1: 圣杯与沉船所处的地理位置是航线交汇的要冲，不仅直通南洋航线，更连接着新开辟的东洋航路。
0: 它除了是我们传统的沿海岸线，穿越这个中南半岛、马来西亚半岛，穿越印度洋过去传统航线之外，它也是南宋以后我们开辟了新的东洋航线，也就是在我们福建沿海这边跨越台湾海峡直航菲律宾的这样一艘东洋航路。那其实圣杯与沉船所发现这个地点正处于东洋航路和与我们传统的南洋航路也好它交汇的一个点。
2: 宋元时期，瓷器无疑是海上贸易的大宗货品。作为易碎品，要想漂洋过海长途运输，当时的水手和商人们又是如何给这些丝路易碎快递做减震打包的呢？
1: 据统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多达17223件，这也成为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
3: 我们看到的展柜里展示的是我们当时水下考古瓷器的一个打包方式。我们发现的时候呢，它是有个纵向包装的竹片以及横向包装的竹篾，把它牢固地捆在一起。
1: 在漳州市博物馆的展厅内，通过现代展陈手段，按照1:2.2缩小的比例，重新复原了这艘商船在水底的埋藏状态。
4: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复原了整个这个元代沉船在海底水下的一个原貌。大量排放整齐的这些文物呢，深埋在泥沙之下，静静地诉说着波澜壮阔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
3: 然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幅画面呢，是当时的水下考古工作队员在水下拍摄了25000多张局部照片拼接而成的一个高清全景大图，它也是创下了我们水下考古的一个经典。
2: 茫茫大海，风大浪急，长度近20米的圣杯与元代沉船靠什么在惊涛骇浪当中保持平稳？水手们又是如何探知海底深浅？我们来看看抗风浪测海深这艘古船有何神器。
1: 在对于船体本身的研究中，考古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这一发现直接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
4: 鼻龙骨的发现呢，是此次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一个重要发现之一。您看我头顶上方的这个船体的底部呢，左右两侧这个弧形的木条呢，就是鼻龙骨。那么圣杯与沉船的这个鼻龙骨啊，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这个考古实物，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该技术呢，也为改善船只航海的性能，保证航海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1: 此外，考古队在水下考古中还发现了极为珍贵的侧身锤。
3: 我们看到第一件这个是侧身锤，它是在我们现代侧身仪发现之前呢一直在使用。它上面有一个穿孔穿细绳索，下面是凹进去的，然后可以涂一些猪油牛油，把它扔进海里，可以测量海水的深度。
2: 水下考古受到极大的环境制约，圣杯与沉船遗址深达约30米，而且周边泥沙多，水下能见度很差，考古队员难道要靠盲人摸象来了解水下文物的情况吗？面对水下考古的极限挑战，考古人员究竟是如何依靠黑科技看清古船全貌的呢？
1: 在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下，联合考古队把一系列新技术新方法融入发掘实践，成为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实验场。面对低能见度的难题，声呐与激光建模技术成为了考古队员在海底的透视眼。
5: 像能见度很差的时候，只有1-20公分或者是更差看不见的情况下，我们对一个遗址的这种概念很难建立起来。那我们就是采用不同的手段，低照度的照明模式，另外一个呢，通过这个数字建模，就是利用这个激光和声呐系统建立数字模型，让这个工作人员在下水之前对于我要发掘的单位有一个更细致的了解。
1: 截至目前，该项目是我国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构建起的水下考古保护及发掘施工数字孪生系统，不仅打破了环境限制，更为后续研究保留了宝贵数据。
5: 遗迹之间的相互这种关系，比如说船货之间的相互的位置关系啊，这关系到来源以及呢

0: 航海的这种这个行为，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
1: 以往在水下发掘中，为了清除淤泥，考古队往往需要借助抽泥机，但这种强大的吸力极易对遗址和文物造成冲击。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圣杯与沉船中的珍贵青瓷，考古人员探索出精细化发掘的妙招。我们来看一下水下精细考古与陆地有何不同。
2: 在圣杯屿项目中，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为了保护文物，考古人员在船舱内发掘时，摸索出一套小范围精细化发掘的操作手法。
0: 因为水下跟陆地不一样，我们没法使用手铲啊、刷子，需要借助抽泥机这样去发掘。很多时候这个抽泥机的力量啊，这种控制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在船舱内的发掘的时候呢，采用这种气瓶啊，包括这个个人手持的这种这个吹气装置，这样可以把这个文物呢可以更好更完整的给它发掘提取出来。
2: 考古队不仅完好的提取了上万件瓷器，还保留了不少微小的历史线索。
0: 比如说在这个船货之间填充物的这种这个发掘，那他用这种植物在上船之前作为填充物作为包装材料，那肯定这个货物的产地和来源就一个是比较清晰的路线嘛，对于船的这种原产地也是可以提供非常这种可靠的这种材料。
2: 一系列技术创新打造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实验场。专家表示，科技赋能将为未来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开辟诸多新场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下午2:29，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寒露过后，天气由凉转寒，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稀少，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受昼夜升温幅度差异影响，全国南北温差普遍拉大。北方多地温差可达15摄氏度，局部超20摄氏度，南方普遍超10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可以采用洋葱式分层穿衣法，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寒露节气后，秋意更浓，每年到这个时节，医院高血压门诊都会迎来患者就诊的高峰。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关注服务新闻课堂，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血压健康。可能很多患者都会困惑，药没换，饭照吃，情绪也平稳，怎么血压就莫名升高了呢？专家解释，这不是药失效了，而是你的血压感知到了季节的变化。
4: 专家介绍，血管会热胀冷缩，天气转凉，人体为减少热量散失，体表血管收缩，外周阻力增加，血压随之上升。同时，寒冷激活交感神经和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让心率加快。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室外气温高于5摄氏度时，气温每下降10摄氏度，收缩压平均上升6.2毫米汞柱。血压季节性变化普遍存在，老年患者夏季与冬季收缩压波动较大，冬季发生心梗和卒中的风险较其他季节增加1倍。
5: 我们身体的血压实际上它对温度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在季节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血管的这个收缩会发生改变，可能到秋天季节稍微有点凉的时候，我们血管的这种收缩的这个强度啊比夏天就更明显了。那么尤其是一些减药的人群哈，天还没冷，药还没加回去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血压高起来。
1: 专家介绍，现在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的群体数量正在增加，与老年人普遍高压超标不同，中青年高血压患者往往反着来，高压正常，低压超标。更让人担心的是，年轻人的高血压往往是症状不明显，但是呢，这样的情况更加危险，等到症状显现的时候，可能身体的器官已经受损了。长期以来，大众防控高血压陷入严重误区，只盯着降压药，忌口食盐，却忽略了最核心、最高效的干预手段——体重管理。
4: 很多人疑惑，体重超标为何会直接推高血压？其实，肥胖对血压的影响贯穿全身机制。超重，尤其是腹型肥胖人群，体内脂肪过量堆积。

0: 会增加全身血容量，加重心脏泵血负荷，同时脂肪代谢紊乱会引发血管收缩，外周阻力升高，还会诱发胰岛素抵抗，进一步加剧血压异常波动。 不同于高盐、熬夜等单一诱因，体重超标是叠加性、持续性的高血压致病因素。
1: 我们现在认为，其实肥胖也是高血压的一个原因。

0: 我国高血压防控的突出痛点，正是大众对体重和血压关联认知的缺失。不少高血压患者只依赖药物控压，忽视体重超标问题，陷入吃药稳压、作息放任、体重超标、血压反弹的恶性循环。尤其中青年群体，久坐办公、缺乏运动、热量过剩，导致肥胖年轻化，直接带动高血压低龄化高发。
1: 现在大部分观点还认为亚裔人群 BMI 大于24我们称为超重，如果大于28我们称为肥胖。但是 BMI 是一个粗略的指标，我们现在更关注的还是我们的内脏脂肪跟我们的胰岛素抵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控制你的腰围，男性至少要把腰围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要把腰围控制在85厘米以内。
2: 提到高血压饮食管控，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少盐清淡，但现实是少盐带来的饭菜无味让多数人难以长期坚持。其实比起靠意志力强行减盐，把家里的普通盐换成低钠盐是更加高效可持续，而且适合大多数人的一种方式。
0: 低钠盐是适配国人重盐饮食习惯的最优控盐方案，普通食盐氯化钠含量接近100%，高钠摄入会造成水钠潴留，血管张力升高，长期超标直接引发血压波动、动脉硬化。而低钠盐采用科学配比，主流配比是用75%氯化钠搭配25%氯化钾，在保留绝大部分咸味、不改变烹饪口感的前提下，实现减钠补钾双向调节。
3: 低钠盐实际上是我们现在比较倡导的，而我们在高血压的管控中，所谓的低盐指的是低钠。那么我们同时希望钾的摄入多一些啊，但是我们大多数咱们的饮食很难保证钾的摄入，所以低钠盐呢可以说是起到了这个一箭双雕的作用。
0: 不同于药物降压的针对性治疗，低钠盐的核心价值在于生活化、常态化防控，可以简单易行的在一日三餐中平稳控压。
2: 但是专家也特别提示，低钠盐并不适合所有人群，在更换食盐品类前应向医生详尽咨询。
3: 会有一些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或者因为他有其他的肾脏疾病高钾的这种患者，包括有一些吃这种保钾利尿剂的，那么他容易发生这种高钾的患者，我们用低钠盐的时候要慎重啊，甚至呢尽量不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

0: 讲，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匠荣耀，古井贡酒。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眼下位于新疆克拉玛依市的乌尔河胡杨林进入了最佳的观赏季。放眼望去呢，戈壁旷野间连片的胡杨褪去了青绿，披上了金装，苍劲的树干扎根荒漠，金黄的树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据介绍，当地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从国庆节开始，将持续到十月下旬结束。近年来，当地不断地完善自驾环线等设施，助力文旅发展。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1: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吃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1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3: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5: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9: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6: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

0: 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

0: 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0: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四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4: 现在旧旧店儿走了，新旧店儿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5: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6: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

0: 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1: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2: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鞍港千万标乡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3: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4: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4: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4: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

0: 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

0: 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1: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 99.6%， 锂回收率超过 90%， 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 80% 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 5.1 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乐器

0: 签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中具有比原子光中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 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5: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

0: 福临门。
1: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寒露，这是冬天的地盘，扩张速度最快的一个节气。北方的节气谚语说，吃了寒露饭不见单衣汉，从白露开始是不再短衣短裤，从寒露开始是不再单衣单裤，所以白露和寒露好像是两个决定穿衣指数的节气。当然今后几天的天气让人感觉这几乎是一个冒牌的寒露，不仅华南地区还是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北方很多地区也是25度以上的晴暖，而且未来10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显著偏高，几乎还像是白露秋分时节的天气状态，秋高气爽的天气会继续加戏，而真正寒意袭人的天气要等到10月20号之后，临近霜降的时候才会出现。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晴和雨几乎是两极分化，很多地区近乎一段时间难得下一场雨，而有些地方几乎天天都会有断断续续的降水。今天晚上到明天最大的降雪是在新疆北部阿勒泰山区，会有大到暴雪，局部地区有大暴雪，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而最强的降雨是在海南，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所以在海南的东南部要重点防范山洪灾害。明天晚上到后天降水分布的宏观格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纵观未来10天降水量最大的两个区域，一个是海南，一个是西南这一带地区。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长春多云，10到23度，沈阳晴，11到27度，天津晴转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7到22度，乌鲁木齐晴，9到21度，银川多云转阴，10到18度，西宁小雨，5到13度，兰州多云转阴，9到17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5度，拉萨小雨转阵雨，5到13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重庆多云，20到28度，贵阳晴转多云，14到26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太原晴，6到26度，石家庄晴，13到27度，济南晴，16到28度，郑州晴，14到27度，合肥晴，12到26度，南京晴，14到26度，上海阴，19到26度，武汉晴，14到28度，长沙晴，16到30度，南昌晴，18到29度，杭州晴，16到28度，福州晴，20到29度，台北多云，22到26度，南宁晴，19到32度，海口大雨，24到26度，广州晴，21到31度，香港多云转晴，24到29度，澳门晴，26到30度。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

0: 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0: 树不躲，
2: 没事，
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珍贵展品里回望峥嵘岁月，
3: 两件一级文物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核心部件。
4: 顽强的战斗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峥嵘陷阱，
2: 跨越90年赓续长征精神。
5: 通信安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初心没有变，
6: 都是传承了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在绝境中趟出了一条新生之路。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都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观看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从9月25日向社会公众开放至今，累计观展人数超过35万人次，上千件珍贵文物前围满了驻足凝望的人。90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长征的故事？让我们走进展览，一起去寻找答案。
9: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3层西侧，展成面积约3300平方米。这是军事博物馆从1996年以来第4次承办长征主题展。
3: 这次展览与以往相比，我们充分挖掘反映重大事件、重要战役、重要人物的相关文物、实物、档案、艺术品等1100多件。比以往展览增加了1倍多，其中有300多件是首次展出。
9: 展览共分为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斩官夺爱谱写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革命理想激励一路向前的精神支柱、唤醒民众汇聚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赢得新生打开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7个部分，通过60个生动故事，集中展示了红军长征历程、精神品格以及在新时代走好长征路的生动实践。
3: 展览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突出展示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9: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展览设置了9个互动展项和14个重点场景，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复原的遵义会议会场，还可以在触摸屏上翻看当年的档案。

0: 按电文。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前，观众只要把手放在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到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与此同时，展柜里显示出当年红军使用过的草鞋、防滑用的脚码子等物品，
1: 能把自己带入到当时这些故事，去更好地了解当时的事情。看完之后觉得还是很震撼的，就很佩服当时的人。
2: 这个互动性也是挺好的。另外一点呢，它可以更深地了解这个长征这个意义，就是说在艰苦环境下我们去坚持住，去取得最后的胜利。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呢，还是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呢来之不易。
0: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红军长征时穿着的单衣、红军奔袭泸定时使用的木手杖、火把，展厅里一件件文物把观众带回90年前。就在展览第二部分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中，有一组展柜前总是围着人，走近一看，展柜里摆放着一台手摇发电机和一台发报机。
3: 这里展出的两件一级文物分别是红军在长征前缴获并一直带到陕北的手摇发电机和15瓦特哈特莱式发报机。这套设备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核心部件。当时呢，通过手摇发电驱动发报机，就可以将中革军委的指令发到各军团，协调各军团的部署行动。像四渡赤水这些重要的战役战斗中，这套设备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0: 红军对通信的重视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早期的红军主要靠派出侦察员进行侦察，因为信息滞后，几次贻误战机造成了惨重的牺牲。从那以后，建立一支自己的无线电通讯队伍就成了这支军队最要紧的事之一。
3: 这里展出的是中革军委三局局长王征关于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诞生与发展的一个回忆手稿，其中提到利用旧军队技术人员加速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在战争中一俘获技术人员就一面建立工作，直属军委首长后划归三局，但电台和干部的调动仍由首长决定，足见当时红军内部对于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充分重视。
0: 90年后，硝烟早已散去，但这条看不见的生命线从未中断。它从战火中延伸到了数字空间，从手摇电报机发展到了量子直接通信机。这一次，中国科研人员选择用全新的技术，把通信安全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4: 经典通信呢，它是通过密码来保护它的安全的，让你听得到，但是你听不懂。量子直接通信呢，就是以量子态直接传输信息，让你根本就听不到。如果有人窃听的话，你就会立即感觉到，让窃听的人拿不到东西，同时还向你报警，这样就保证他的安全了。
0: 今天，我国的量子直接通信技术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从原创理论到实验原型机、工程试用机，都是国际上率先研制成功的。但在一开始，迎接科研团队的不是掌声，而是质疑。
4: 我们这个理论提出来了以后吧，当时呢受到了不少的质疑，大家觉得这东西做不了。那么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坚持这个理念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像学习长征精神这样，克服种种难关，而建立了系统的量子直接通信理论。
0: 从2000年清华大学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理论，到今天能够落地应用，量子直接通信技术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科研团队在一个个无人区里趟出一条路，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4: 像这种这个通信技术涉及到安全，这些技术必须进行有自主这个可控，否则的话就是说你的安全啊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边，这是非常危险的。通信安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但是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初心始终没有变。
5: 那我的苹果
6: 香甜脆爽，
5: 那我的桃
6: 皮薄如虎，
5: 哎呀，
6: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5: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从军事博物馆的展柜到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一条通信线把90年连在了一起。90年。

0: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1: 大家看，照片上是今天的花江峡谷大桥，
0: 照片
1: 下的文字写着1935年4月，中央红军曾在花江铁索桥坚守3天3夜。一座今天建成的大桥，怎么和90年前的红军产生了联系呢？
0: 照片上的这座大桥矗立在贵州黔西南州的花江大峡谷上，就在这座新建成的大桥旁边还横悬着一座铁索桥，在过去一直是跨越北盘江的咽喉要道。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挺进黔西南，准备抢渡北盘江西进突围。彼时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一旦北岸敌军借铁索桥进驻黔西南针锋线，渡江后的红军主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守住铁索桥就是守住全军的突围生路。
2: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针锋线进，中央红军11团先遣团兵出铁索桥来到了这里，并在桥的南岸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经过顽强的战斗，把国民党军队全部赶至桥的北面，并在桥的两面进行了对峙，从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全部顺利突过了针锋线进。
0: 90年后，还是在这道峡谷，2025年9月28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这座超级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桥面距江面垂直高度625米，凭借超大跨度、超高落差，刷新世界桥梁纪录。极致参数的背后是建设团队攻坚克难的硬核担当。花江峡谷山势陡峭，大风频发，在几百米的高空，工人施工、材料运输、设备搭建，每一项都是世界级难题，常规施工技术在这里完全无法落地。
3: 大家知道高度和这个风速它是成正比关系的，那么越高它的风速就越大，那么一年的话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它的这个风速就是超过6级风的。
0: 风看不见摸不着，却左右着几百米高空的每一次作业，影响着工程的安危。怎么来把握风、了解风？建设者给出的答案是靠技术创新。
3: 大桥这一块的建设的话，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技术的一些创新，得益于我们几十年的一个积累，对于这种工程技术的一些钻研。那么现在大桥的建设这一块的话，我们的国家专利就已经获得了52项。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些工业实力的发展，科技水平的一些进步，让我们有了去捕捉这种无形的风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和这个设备，为大桥的设计和建造运营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
0: 闯过一道道难关，大桥终于飞跨天堑。从桥这头到桥那头，改变的不只是两岸的距离，还有更多人的生活。
4: 以前两岸的老百姓是走盘山公路，绕来绕去的得2个多小时，所以孩子上学和老人看病其实都很不方便。大桥通车之后呢，2分钟就能到达对岸。
0: 90年前红军守桥是把生机留给大部队，把危险留给自己。90年后，工程团队架桥是把天险留给自己，把坦途留给百姓。两件事隔了90年，做的却是同一个选择，把最难的那一段自己扛下来。
5: 不论是当时的红三军团第11梯十一团，还是说这对于现在的建设者来说，都是传承了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这样的一个长征精神。
6: 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就像习主席说的，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0: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回答了一个每一代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在最困难的时候，要靠什么坚持下去？
7: 我今年快70岁了，对党的这个感情啊非常深，在党领导下，我们这个民族啊，我们的国家呀，从这么苦难的深渊当中站立起来、富起来，现在呢，我们又强起来，这里头啊。

0: 旁证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那么今后这个长征的精神还要这样继承下去，什么时候都不能断，这是我们的根呐。
1: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边也有很多的艰难困苦，还是要在党中央的坚强的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这个团结的力量，走这样一种光辉的道路，不断地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吧。
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肩负和担当，我们不能像老一辈一样再从这个瑞金再走一遍，我们要走的路是新时代的路，怎么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甚至这个孩子这一代人他们要走的路。
3: 从一台缴获的发报机到国际领先的量子直接通信，从铁索桥上三天三夜的坚守到世界第一高桥飞跨天堑，跨越90年时空，伟大长征精神从未褪色。回望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我们重温的不仅是一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历史，更是探寻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读懂新时代传承不息的使命担当。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正在脚下。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3: 老黄还没黄头。
2: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4: 愿意天天来吗？
5: 习惯了噻。
2: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4: 睡了，
2: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3: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4: 是的师傅，一粒眼睛就是吃，
3: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虾也能。
6: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2: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4: 终于回来了。
2: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7: 好香啊。
2: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8: 中秋快乐，
2: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7: 习惯了吗？
2: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7: 妈妈的手艺，
2: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9: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0: 这里是于都河，
11: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12: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13: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0: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0: 断的前进。
1: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十一假期，两起旅游伤及生态环境的事件令人深思。一起是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区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而另一起呢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违法赶海。节目播出之后，当地都采取了整改行动。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怎么样守护好来之不易的生态修复成果？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福建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珍贵出水文物正式完成了移交，这样一艘沉睡海底700年的元代海船究竟长什么模样？古人又是如何打包和装载这些易碎的瓷器漂洋过海的？而这艘沉船又给我们还原出了一条怎样的海上丝绸之路？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中国人民银行今日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0: 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要聚焦的是登陆舰的装卸载训练。那这个训练呢，是两栖装甲部队滨海训练的一个重要科目之一，重点检验的是一线作战部队远程投送、立体突击、抢滩登陆的能力。连日来，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协同海军舰艇部队在闽南某海域展开了联合训练，围绕着海上远距离泛水边波、全浮装卸载等科目展开实训。
4: 随着口令下达，由数辆两栖装甲突击车、步战车等多种车型组成的车辆编队依次泛水，组成一字编队队形，向数公里以外的海军登陆舰机动。海上驾驶驾驶员只能通过潜望镜观察海况，视野受限。同时，受海上风浪暗涌的影响，两栖战车和登陆舰在水中漂浮不定，战车在上舰时极易发生侧滑、剐蹭等险情，需要驾驶员精准把控战车的油门和方向。
5: 在上舰过程中，我们通常采用框套法概略对阵舰体，在即将抵舰时用3点1线法精确对阵舰门，抓住最佳时机完成快速上舰。
6: 驾驶员注意，向左修正。好。
4: 作为这次训练的首车车长，李晓东就是驾驶员们的第二双眼睛，他需要根据舰尾指挥员的指令精确把控战车航向，掌握登舰时机，引导驾驶员顺利完成上下舰。随着目标海域的抵

0: 战车要快速离舰，向岸滩一线发起冲击。
1: 我们利用复杂海况条件锤炼单车编队快速上下舰能力，最大限度压缩装卸载用时，提升战斗力。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大实战化训练难度强度，不断磨砺部队陆海兼备的打赢能力。
2: 要练就一次性精准登舰的过硬的本领，这绝非是一日之功。那为了提升装甲成员海上作战能力，快速生成战斗力，在这个旅呢，前期依托着 VR 模拟操作仪等训练器材，不仅可以打破时间场地的限制壁垒，还可以设置模拟多种复杂险难的海况，开展特情处置训练，帮助官兵夯实专业基础，完成从模拟训练到实装实训的平稳的过渡。那通过这样一种先模拟后实装的组训方式，让官兵反复打磨操作技能，提升车组协同水平和对战车操控的熟练程度，切实提升训练的质效。刚才我们看到的泛水边波、全浮装卸载等这样一些科目训练，都是两栖登陆作战当中陆海联合作战衔接的一个关键环节，这直接决定两栖突击兵力的投送的效率、战场生存力和登陆的成败。那什么叫泛水边波呢？这样一个战术核心需要攻克的实战难题又是什么？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3: 泛水边波是两栖装甲部队海上突击的前置核心战术动作，由泛水和边波两个紧密衔接的战术单元组成，缺一不可。
4: 所谓泛水，通俗来讲就是两栖作战装备的下海动作，指两栖突击车、步战车等装备依托自身浮力和水上动力，从陆地滩涂下水或从登陆舰雾舱平稳驶出驶入海面的全过程，是装备由陆上作战状态切换为海上机动状态的物理转换环节，重点考验装备的稳定性和驾驶员的操控精度。所谓边波是战术编队环节，指泛水后的各作战单车按照作战预案在海面快速完成队形编组、波次划分、任务分工，形成多梯队模块化的突击战斗群。
3: 泛水边波看似是基础机动科目，实则是登陆作战最危险最关键的窗口期。
4: 两栖装备泛水航渡阶段无地形掩护，机动速度慢，抗打击能力弱，规范快速精准的边波能够最大限度缩短海上暴露时间，减少被敌方侦察锁定火力拦截的概率。现代两栖登陆作战恶劣环境既是风险也是战机，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快速边波准时突击，就能实现战术突然性，打敌方防御措手不及，直接决定登陆的突破效率。
2: 那么这次训练呢，还有一个重点考核的科目，就是全浮装卸载。这个科目它的训练难度和风险又有哪些呢？我们继续来听。
4: 全浮装卸载的核心是全程浮渡自主作业，指两栖作战装备在无码头、无可靠滩头的陌生海域，完全依托自身浮渡能力，自主完成从登陆舰雾舱、泛水出海、海上机动、反舰归舱、兵力轮换、物资转运的全流程装卸载作业，无需任何岸基设施辅助，是完全适配实战陌生战场的投送保障模式。全浮装卸载实现了兵力装备的循环投送、动态轮换，让两栖突击从单次冲锋升级为持续攻坚，大幅提升登陆作战的容错率和胜率。熟练掌握全浮装卸载能力，意味着两栖部队可脱离固定保障体系，在任意海域、任意时段自主开展作战投送，具备全域机动、远程突击、持续作战的实战能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国庆假期刚刚过去，在这个十一假期呢，有两件因为游玩伤及生态保护的事情值得大家深思。那一起是针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的问题，而另外一起呢，是海南省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出现的违法赶海的行为。在节目播出之后呢，当地都立即采取了行动，做了整改。那我们分别来看。首先，针对牛奶湖旅游区的违规行为啊，太仆寺旗目前已经全面停止了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在同步推进。 围绕着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要求，将会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作出处理。我们首先呢，简单的回顾一下记者的调查。
6: 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驱车前往牛奶湖，车辆进入太仆寺旗后，沿207国道转入271乡道，行驶约5公里，一座白色框架大门横在路前，门头写着牛奶湖旅游区。在大门处，车辆被工作人员拦下。
7: 怎么收费呀、
8: 开车的话，就七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7: 哎，我刚刚问了，人家景区不收门票啊？
9: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7: 啊，
9: 这是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7: 啊，这是停车费呗，就是。
9: 就对，是的。
10: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9: 对，就
6: 记者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
2: 内蒙古太仆寺旗的这个牛奶湖呢，去年曾经因为奶白色的湖水而走红，所以今年国庆假期迎来大批游客到这儿来打卡拍照。那记者的调查当中，我们注意到这样几个关键的信息。首先是牛奶湖它所处区域的性质，我们看到根据太仆寺旗生态保护红线图显示，这个牛奶湖是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区域。第二个关键信息，牛奶湖景区不收门票，但是呢，进入景区我们看工作人员说需要交100元，这100元是综合服务费以及停车费。第三个关键信息，我们注意到牛奶湖旅游区是由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共同来运营。牛奶湖属于生态保护红线之内，以停车费、服务费而不是景点门票名义收费，这是否就可以避免违规开发的嫌疑呢？另外，开发地方上能够挣钱，但不开发呢，可能不仅挣不到景点的钱，面对纷至沓来的游客，地方上可能还需要支付额外的管理成本。那么从主管部门的行政职责出发，究竟应该怎么样处理这样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法律问题专家薛正他的解读。
11: 根据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对于像牛奶湖这样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以外的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但同时也留了一个口子，对于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比如说不破坏生态功能的适度参观旅游是可以的。这里的几个关键词是不破坏生态功能，还有适度。从调查情况来看，牛奶湖小火车、跑马场、商铺一应俱全，已经造成了周边部分草场、植被的退化。牛奶湖这种开发景点的方式显然很难说是适度的，也对生态造成了破坏。把门票改名叫停车费或者服务费是不能让违法行为合法化的。这里重要的不是名义，而是要看实质。只要客观上实施了超出必要限度，对生态功能造成破坏的旅游开发和经营行为就是违法违规。其实恰恰从这个文字游戏可以看出啊，当地相关主体是充分了解这其中的法律风险的。地方可能会有地方的难处，但难处不能成为突破法律和生态保护红线的理由。首要职责是依法保护生态环境，是做好守护者而不是经营者，不是简单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拿生态资源兑换短期经济利益是不可以的。生态保护红线的红就是不能碰的意思。针对目前的情况啊，第一，该拆除的拆除，该修复的修复，该追责的追责。目前当地已经这么做了，但不能止于运动式整改， 第二呢，将来对没有经过审批涌入的游客，地方政府有管理职责，比如设置警示标识，加强巡查疏导，必要时还可以。

0: 以采取临时管控措施。
1: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起事件，昨天新闻频道播出了记者调查红树林保护区竟成赶海乐园，曝光了海南省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违法赶海的行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简单的回顾一下。
2: 记者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一家三亚赶海小分队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中穿过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直接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
3: 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吧？
4: 进没事。
2: 十几名游客在教练带领下，在红树林湿地内随意捡拾鱼虾贝类，商家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龙项目，声称是亲水旅游天花板。
4: 他们快来救援了，跑了！
3: 有货有货！
2: 百米长地龙全部拉起，装满整艘快艇。教练对鱼货进行分拣。记者看到，笼内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5: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4: 这个爱进都进不进了。
6: 什么？
5: 那一晚上能有多少拉地龙的？
6: 不一定
5: 啊，
6: 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5: 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龙的？
6: 对。
5: 你有那么多龙吗？
6: 有啊。
7: 能有多少龙？100龙有吗？
6: 哪里值100龙，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至少2000个笼子。
2: 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鱼货通吃的细密地龙，因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而海南省已将地龙列为禁用渔具。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十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龙等付费项目。而路边警示牌清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在保护地内采捕底栖生物，但商户依旧照常经营。监管究竟卡在哪儿？
5: 竖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8: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他那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龙确实是破坏一些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5: 你们去他收敛一点是吧？
8: 对，去收敛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来。
2: 在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记者看到，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俯身不停捡拾，身边的塑料桶内已经装满了钉螺。而在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拿着长棍铲子挖掘沙虫，这些行为都发生在保护区范围内。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出现大面积枯黄。
9: 换地轮他们是本地人啊，本地人谁管得住啊？
5: 但是你毕竟是保护区啊，你保护区放地轮那更不允许啊。
9: 那这个要上面派人来管了，目前没人管，这个是管不住的。
2: 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拾钉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的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1: 节目播出之后，海南省迅速派出了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全力开展整改整治。
10: 海南省委、省政府要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迅速叫停类似破坏红树林等生态环境的旅游项目，聚焦网络平台违规招揽游客等问题，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海草床、珊瑚礁保护领域类似问题，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10月7号下午，三亚市和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关部门迅速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对违规经营的赶海俱乐部经营工具、路边广告牌进行收缴清理工作，对保护区内的地龙用作赶海经营的停靠点浮牌开展收缴清理工作。
11: 目前呢，有些商人呢，也是逐利这块助长了这个保护区内赶海的一个违法行为。你过来检查，他把它收起来了，等你走了过后，他们就开始进行营业了。 说实话，就相当于打

0: 游击一样，他们进行赶海的时候，就是对它进行挖呀、挖掘啊，挖掘了过后呢，它顺带的它会把那个我们的红树的根系进行破坏，就导致我们的那个红树的那个长势不是太好。
1: 截至今天上午十时，三亚已累计关停涉及保护区经营性赶海场所七家，拆除宣传赶海黑广告牌19块，全区域范围内收缴禁用地龙网940条，没收非法停靠浮牌10个，扣押涉事船舶6艘，排查发现周边保护网破损点位11处，并连夜组织施工抢修复原。三亚市公安机关传唤5名赶海俱乐部负责人配合调查，扣押曝光船舶，并传唤船主配合调查，目前已对1名涉嫌违法人进行行政立案，对于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人员，目前已经刑事受案，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截至今天上午8时，陵水已对51家赶海经营主体进行调查询问，责令104家经营主体暂时停止经营，并依法立行政案件5起，同时关闭辖区内赶海点8个，收缴地龙网725个，扣押违法船只6艘，同时还围绕使用禁用渔具工具、网络平台违规引流等行为开展重点整治。下一步，海南省将认真落实关于推进赶海活动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持续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力度，加强行业规范化管理，有序引导赶海等文旅活动合规开展、规范发展。
2: 刚才短片当中呢提到了整改的措施，截至今天上午10点，三亚呢已经累计关停涉及保护区的经营性赶海场所7家。那截至早上的8点呢，陵水已经是责令104家经营主体暂停经营，并已经行政立案5起，力度不可谓不大。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记者在现场调查了监管到底是卡在哪个环节的问题。我们看到相关人员说，挺难去处置。那到底是游客太多管不过来，还是违规的商家打游击所以管不过来，还是其他的原因导致管不过来呢？我们再来听一听总台央视记者陈允涛发回的报道。
3: 实际上，这些赶海的商户呢，他们是常年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发布各种吸引人的这种视频，让人感觉鱼货很多，甚至还有1680一船这种超级套餐，保证要有5到7斤的这种鱼货。我后来还电话采访了三亚综合执法局，因为有这种违法行为是要转到他们那儿去执法的。我就问他们，那这几年你们有没有接到过从林业局转过来的破坏红树林的这种案子？他说这几年一个都没有。陵水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说的也比较实际，很明显呢，他们都知道这条街上都是干这个的，所以呢后来他们干脆就在这条街上专门立了一块警示牌。他说呢，他们也是想尽量的减少破坏生态的这种行为。另外，我们在现场听商户说，执法人员也是经常去联合执法，但是呢因为涉及到商户的利益，所以他们相互之间也是打游击战。
2: 三亚铁路港红树林湿地啊，其实是一条刚刚回来的滨海绿色长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就在今年的9月14号，三亚市政府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海南日报的报道，这题目就叫这条滨海绿色长廊又回来了，记得是三亚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的竣工。那么文章说到，这片曾经饱受生态退化困扰的港湾湿地彻底焕发了新生，构筑起了三亚东部海岸稳固的海上绿色屏障。那么这道屏障原来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看，根据三亚市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科相关的工作人员的介绍，他说以前这儿是杂草泛滥，滩涂裸露，水质浑浊，鸟很少来，鱼越来越少，通过系统性的清退补种养护，如今湿地林带连片成景，生态链完全修复，可见生物种类肉眼可见变多了。应该说这样来之不易的生态修复成果，怎么样去切实的守护好，的确不能够等闲视之。我们看到呢，与牛奶湖情况不一样，海南省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表现出更多的是防不胜防啊。监管人员说挺难去处置，是长江禁渔10年这个艰巨的任务也执行下来了。那面对这种分散的生态破坏，为什么管不了、管不过来？在行政执法上怎么样做才能更好的守护生态环境？我们继续来听法律问题专家薛正的解读。
4: 任何领域的监管都要面对执法资源和执法机制的问题。从执法资源

0: 角度看，海南红树林的保护数量有限的执法人员要面对大片的保护区和节假日爆发增长的游客，可能确实有点捉襟见肘。从执法机制的角度看呢，长江禁渔建立了跨部门跨区域的联合执法机制，而红树林赶海的监管呢，往往是林业部门一家单打独斗，管得了保护区里的人，但是管不了网络平台的宣传招揽，管不了路边的广告牌，管不了运营的船只和市场的一些交易。我认为红树林的保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网格化的常态治理，长江禁渔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网格化的管理。红树林保护呢，也可以做这样的探索，比如把保护区啊划片包干，责任到人，还可以动员当地的居民参与保护，这可能比执法人员还要更有效。二是跨部门协同和技术赋能，应当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比如啊，网信部门管网络平台的违规招揽，市场监管管无照经营和虚假宣传，交通海事部门呢管船只，林业部门管保护区内的违法行为。最后我还想说的是，长江禁渔之所以能够持续推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配套落实了渔民转产转业、社会保障和生态补偿。红树林周边的老百姓啊，很多也是靠海吃海，赶海是传统生计，所以必须发展一些替代产业。只有当保护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才会主动守护。
1: 从牛奶湖到红树林，其实一个共同的问题呢浮出了水面。当游客追寻原生态体验的脚步踏入到生态敏感区，流量来了，管理却没有跟上。那么当流量与红线发生碰撞，相关部门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怡亮他对这个问题的解读。
2: 为了追求旅游体验的原真性，就去一些可能不是景点的一些地方去旅游，这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些这个生态破坏和文化侵入的这样的压力。有的这个生态红线的区域啊，或者文化特征特别明显的地方，是那个保留的地方，要限制性的进入或者进行预约进行流量的管理。其实在国际上会有很多这样的国家公园啊等等的啊，就是通过预约这个比较难进去，这是要进行管理的。对于一些可以进行商业化开发的地方，也不是说简单的圈起来收门票就可以了。有的地方呢，开发本身所带来的环境破坏啊，可能比旅游客自主到访的破坏更加严重一些。短时间走红，很快可能会就褪去它的热度。所以我想呢，还是要注意留白，要进行流量的管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接下来呢，继续关注总台记者在大湾区手搓机器人灵巧手的进展。在昨天的报道当中啊，依托大湾区完善的产业链，那这个灵巧手终于是可以动了。但是要让它能够抓鸡蛋，还需要灵巧手动起来更有分寸。这里边就涉及到了机器人的算法。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灵巧手从开水里边拿鸡蛋的这个目标呢？我们继续来看。
4: 我打算完全采用大湾区的零部件组装一只灵巧手，这个想法得到了先进院孙博士团队的大力支持。我们一起绘制图纸、 3D 打印、采购各类零配件，还找到了适配灵巧手的电机。不得不说，咱们大湾区的产业链实在可靠。可装上电机，灵巧手竟能抓鸡蛋吗？他们告诉我，还缺少一颗核心大脑。这会儿，孙博士团队的小陈同学正在专心研究和我们这只灵巧手适配的算法。在大湾区，机器人能干五花八门的活，背后真正的关键就是一套套算法。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算法，到底怎么指挥机器人行动？我们决定先实地探访第一站，就在宝安的这家公司。他们正在训练机器人完成穿线绳的动作。
5: 这里就是我们一个机器人数据采集的工位，而在我身旁的这两个机械臂上面呢，就安装了像我们这样的触觉传感器，它可以收录在我们执行工作当中的数据，从而转化给机器人。我们刚才完成穿线绳的这一系列工作呢，将会作为我们在训练机器人触觉算法当中的一项重要数据。
4: 收集数据只是算法练成的第一步，
5: 现在我们就拿着我们新的数据去找我们的算法工程师。
4: 工程师会将采集到的数据投喂给算法，让算法不断学习调整优化。即便这样，灵巧手很难做到次次成功。
6: 它是一个柔软的物体，所以需要用一个不同的力道去抓，包括它现在它也
5: 它出现失败了。
6: 对，这个在我们测试过程中它是一个很正常的结果，算法它需要一个迭代的过程，它并不是一次学习就能成功的。
4: 一次操作采集到的数据会在后台反复训练几万甚至几十万次，经过多轮迭代优化，才最终形成稳定可靠的动作行为。同时，这样的数据还可以复制。
6: 但机器人可以通过一条数据，一次录入的一批数据，可以同时去进化几百台、几千台机器人的大脑。
4: 而算法高效运作的背后，还需要算力的支撑。在深圳前海的这家企业，一只机器狗正在户外平台开展训练。和灵巧手拉拉练比，让机器狗在真实空间里自己走躲障碍难多了，它得在虚拟世界里反复练，而且不是练一遍，是同时开成千上万个虚拟环境一起练，每跑一步都要算物理、算碰撞、算传感器，这些全靠算力。
7: 我们的这个那边有一个整个一个大的机房，上百台计算机，每台都在平行的跑这个可能成千次这样的运算。
4: 采访的这段时间，小琛同学已经搞定了适配这只灵巧手的运动控制算法，利用电机模组实时传回的电路数据，反向推算受力，实现抓握鸡蛋。比起那些复杂的底层算法，难度不算大，可依旧要做大量的训练。灵巧手一遍遍地去抓鸡蛋，收集成功和失败的数据，再放到后台里反复调试优化。经过一次次迭代，我们这只灵巧手终于实现了抓握功能。今天就要给这只灵巧手来一场毕业考试。我们在实验室里支起一口锅，放入一枚鸡蛋，然后把水烧开，水温达到100度，它真的能行吗？灵巧手缓缓向下就位，
6: 我都觉得惊奇了，我都觉得惊奇了，这个出乎我的意料，一次成功。
4: 开水拿鸡蛋，一次通关，但这还不是它的上限。这次在开水里拿鸡蛋，主要运用的是一种运动控制算法，而在现场我们还用了一种视觉算法来控制这只手。你看，摄像头正在捕捉到我的手部姿态。
8: 我们的手其实很快就对应做出了这个一的动作，一个二。
9: 这个视觉算法它可以去辨识人手这个动作，然后呢去跟随这个人手动作，在一些就是人类不好达到的地方进行一些操作。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动作复刻很成功，但我们总觉得还不够过瘾。孙博士说，现在他们正在研发用脑电控制机器人，做到心想手到。这就是先进院神经工程研究中心开发的新算法。人在脑中构思想要完成的动作，灵巧手便可以做出相应的动作。真的可以吗？现在测试的同学已经带好了专用的脑电投网，上面的每个电极孔洞中涂抹导电凝胶，让电脑能接收到脑内神经活动的信号。
10: 就这个红色的就是还没有收到的，绿色的就是收到这个信号了。
4: 信号连接成功，训练开始。大脑想做不同动作，脑电波就不一样，得先训练。我们让这位同学看着图片反复想象抓握和展开，系统一边读它的脑电波，一边训练模型，练着练着，模型就能分辨哪种电波是抓，哪种是展开。
11: 比如说现在是五指的抓握，通过我们的大脑去想象五指怎么去抓握的，纯靠想象，你不需要实际动。
4: 训练了30分钟之后，考试正式开始。我们让这位同学想象这种握拳的动作，2秒之后，灵巧手读取脑电成功，他做到了。
11: 这个算法会不停地去处理每一段神经片段，通过计算我就知道哪些特征是属于五指分开的，哪些特征是属于五指合拢的。
4: 这还是初级实验阶段，想象单个动作灵巧手能够对应完成，未来随着算法迭代升级，它还可以实现更多复杂的指令。在大湾区，我们看见一只灵巧手历经装配调试，一点点运转起来，完备的产业链，不断突破的算法， 不仅赋能中国创新，也为全球创客打开机遇，给世界带来更多可能性。奇思妙想在这里化为实物，产品从这里走向世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大约在700年前，在茫茫大海上，一艘满载着中国瓷器的古代商船不幸沉没，从此沉睡海底。它就是著名的福建漳州圣杯屿沉船。近日随着一批数量庞大极其珍贵的出水文物正式完成移交，这样一段尘封的历史再次被唤醒。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呢，是位于漳州市古雷半岛东侧的海域。它是在2014年被首次发现。2022年呢，考古人员对这个遗址开始开展水下考古发掘工作。这个沉船一共发掘出出水17223件文物，其中呢91.4%的文物不久之前移交给了漳州市属管理办法试行版出台之后，全国首例落地执行的出水文物的移交工作。那这样一艘元代的商船，万件青瓷，如同700年前的丝路快递。那这样一艘沉睡海底700年的元代海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古人又是怎么样去打包和装载这些易碎的瓷器漂洋过海的？而这样一艘沉船又给我们还原出了一条怎样的海上丝绸之路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艘沉睡海底700年的元代海船究竟长什么样。根据介绍，这个圣杯屿沉船被发现的时候啊，残长还有17米，宽度呢4.5米，总共是有10个舱，有9个隔板舱。在第9舱和第10舱里面出水了大量的元代龙泉窑的瓷器。那宋元时期，瓷器无疑是海上贸易的大宗货物，而作为易碎品，要想漂洋过海长途运输，那当时的水手和商人们是怎么样给这些丝路易碎快递做减震打包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2: 据统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多达17223件，这也成为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
13: 我们看到的展柜里展示的是我们当时水下考古瓷器的一个打包方式。我们发现的时候呢，它是有个纵向包装的竹片以及横向包装的竹篾，把它牢固地捆在一起。
12: 在漳州市博物馆的展厅内，通过现代展陈手段，按照1:2.2缩小的比例，重新复原了这艘商船在水底的埋藏状态。
13: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复原了整个这个元代沉船在海底水下的一个原貌。大量排放整齐的这些文物呢，深埋在泥沙之下，静静地诉说着波澜壮阔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然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幅画面呢，是当时的水下考古工作队员在水下拍摄了25000多张局部照片拼接而成的一个高清全景大图，它也是创下了我们水下考古的一个经典。
1: 茫茫大海，风高浪急，那长度近20米的这个圣杯屿元代沉船，它是靠什么在惊涛骇浪当中保持平稳？水手们又是怎么样去探知当年海底的深浅？我们来看一看抗风浪测海深这样一艘古船，它有什么样的神器。
12: 在对于船体本身的研究中，考古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这一发现直接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
13: 鼻龙骨的发现呢，是此次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一个重要发现之一。您看我头顶上方的这个船体的底部呢，左右两侧这个弧形的木条呢，就是鼻龙骨。那么圣杯屿沉船的这个鼻龙骨啊，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这个考古实物，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该技术呢，也为改善船只航海的性能，保证航海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12: 此外，考古队在水下考古中还发现了极为珍贵的侧身锤。
13: 我们看到第一件这个是侧身锤，它是在我们现代侧身仪发现之前呢一直在使用。它上面有一个穿孔穿细绳索，下面是凹进去的，然后可以涂一些猪油牛油，把它扔进海里，可以测量海水的深度。
1: 那作为我们国家目前已经

0: 发现保存较好的元代的沉船遗址，圣杯与沉没的位置呢，正是处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节点蔡屿航道的旁边。那沉船出水的数量庞大的龙泉青瓷，也实证了元代晚期当时海上贸易的繁荣的盛况。那么这样一艘船，当年它究竟是身处一条怎样的国际航线上？它又给我们还原出了一条怎样的海上丝绸之路呢？我们继续来看。
1: 我国古代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也是非常发达的，特别是汉唐以后逐渐繁荣起来，那宋元时期基本就达到了一个繁荣的一个顶峰。圣杯屿沉船呢，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元代中晚期沉船的一个代表。
2: 圣杯屿沉船所处的地理位置是航线交汇的要冲，不仅直通南洋航线，更连接着新开辟的东洋航路。
1: 它除了是我们传统的沿海岸线，穿越这个中南半岛、马来西亚半岛，穿越印度洋过去传统航线之外，它也是南宋以后我们开辟了新的东洋航线，也就是在我们福建沿海这边跨越台湾海峡直航菲律宾的这样一艘东洋航路。那其实圣杯屿沉船所发现这个地点正处于东洋航路和与我们传统的南洋航路也好它交汇的一个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盘点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达到21.42亿人次，同比增长0.6%。再来看一看电影方面的数据。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票房达到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国产影片的票房占比达到78.7%。那这个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上海青浦区以音乐季吸引观众，用音乐引流促进消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我的在上海青浦区的一处公园，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在户外举办了一场高水准的音乐会，不少观众慕名而来，
5: 非常的震撼，尤其是在国庆假期这个时期听到了这个我爱你中国这样子的歌。
4: 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首次推出了水陆空立体全域演艺体系，而青浦区率先启动了这一惠民项目，让高雅艺术走出殿堂，走进大众。与此同时，主办方还在现场配套打造水岸风物集，观众可凭音乐季票根领取青浦区的农业、文化、商业、旅游、体育、会展六大产业的联动权益券，凭券可在多家商户、景区享受专属优惠。
6: 提供的这样的一些票根的话，也是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可能之前也并不怎么想去，但是看到这个票根了之后，哎，有些店还蛮感兴趣的。
4: 据介绍，青浦区在音乐季期间共发放总额1200万元的六叶融合消费券，同步推出5条主题文旅线路，把单次观演拓展成全域旅游体验，有效促进了假日消费市场。国庆7天，青浦区重点商圈接待消费者近200万人次，销售额超4.8亿元。
0: 今天是新疆独库公路今年通行的最后一天，这条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的景观大道呢，即将进入到冬季的封闭期。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镜头，再一起看一看封路之前独库公路的独特景致。
7: 我现在是在 G217线独库公路。现在呢，这里已经进入到了冬季，可以看到道路两侧已经是白雪皑皑，这会儿呢还下起了雪，气温非常的寒冷。那么今天呢，也是独库公路在今年通行的最后一天，可以看到道路上呢还是有不少车辆在行驶的，因为很多游客啊都想抓住最后的时间，赶在独库公路冬季封闭之前呢来打卡这条壮美的景观大道。
8: 我这路上一路大雾，然后中途还有冰雹，后面又下雪，到这里哇，真的是一路四季非常美，这独库公路。
7: 趁着这个独库闭关最后一天，出来好好再欣赏一下这个独库的美景，让今年也不留遗憾了吧。
4: 独库公路冬季封闭前的最后一天，当地交警全员在岗，做好收官日保通保畅工作。
9: 今天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预估在13000余辆，我们将近30名警力全部投入了督工作，这个保畅通工作中，我们开展了车辆巡逻、定点提醒、车辆救援等工作，目的就是能让每位游客都能够开开心心游玩，平平安安回家。
1: 我现在就来到了独库公路的铁力买提打板，铁力买提在当地的意思就是难以逾越的隘口，那么这里的海拔超过3200米，地形非常的险峻，也是

0: 较多，比较危险，所以就尽快让他们辖区离开。
1: 独库公路，明年再见。
2: 欢迎全国人民明年到我们新疆来旅游，独库再见。
3: 今天20点，独库公路两处管控卡口全部关闭，独库公路将正式进入冬季封闭期，静待来年春暖花开，再度敞开山路，迎接八方来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东方时空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经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美国总统呢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期选举之后可能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3: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做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5: 我们知道，军事行动讲求保密，追求作战的突然性，但美国这次表示正在酝酿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行动尚未落地，备战的消息已经公开的传播。那么这种反常做法背后是怎样的用意？那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一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他的分析。
6: 美国在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大张旗鼓地向伊朗发布威胁，主要还是希望借助美国现在进行军事调动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来压迫伊朗做让步，试探伊朗主动同美国寻求接触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编队，也就是以罗斯福号航母为核心的海上编队到达中东地区恐怕还大概需要1个月左右的航行时间。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向中东地区调遣新的作战力量。从现有的军事调动的规模来看，美国很可能是在为新一轮针对伊朗的打击集结兵力。而且呢，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历次经验来看，只要有美国的航母编队抵达了中东地区，也就意味着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美国和伊朗爆发新冲突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在当前的时间窗口之下，美国希望能够展示这个强硬姿态，迫使伊朗在诸多的问题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主动向美国寻求接触，主动向美国做出让步。因此，美国一方面展示肌肉，同时调集兵力，另外一个方面也希望借助窗口期，以此为压力点，测试伊朗的反应，希望能够迫使伊朗主动地向美国做出让步，寻求接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IIUT 5300德版家庭清楚力，
1: 网际 IR。
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2: 树不躲，
6: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 老黄还没黄头。
0: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2: 有你天天来吗？
3: 习惯了噻。
0: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2: 睡了，
0: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1: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2: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1: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一点，
4: 还冷啊，都等好久了。
0: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2: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5: 好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6: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
5: 长这么大
0: 慢慢的我才明白，
5: 习惯了吗？
0: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5: 妈妈的手艺，
0: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江苏如东，欢迎您。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美国媒体7号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一致

0: 只是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美国会不会真的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在什么时机出手？伊朗将如何回应？也门局势持续激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则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各自控制了哪些区域，又在争夺哪些地方？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0000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

0: 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四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0000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1: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2: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3: 现在旧酒店儿走了，新酒店儿还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4: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5: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6: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

0: 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数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2: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3: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4: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3: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 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0: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6: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0: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7: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0: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3: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8: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3: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 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

0: 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 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晚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用工算法规则不透明等问题时有发生。
1: 把所有的车的资料、个人的资料传上以后，审核合格了，我们就可以工作。
0: 明确劳动基本权益清单，确立算法取中原则，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2: 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需补齐哪些权益短板。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现在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在日常最常接触的人群当中，一定少不了这样几类人，比如说外卖员、快递员，还有网约车的司机，包括各类网约平台的配送员等等，他们都属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那这个群体有多少人呢？我们来看一看数据，我们国家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现在已经超过了8400万人，而这8400万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又从属于一个更大规模的灵活就业群体，这个灵活就业群体达到2亿人，很大的一个规模。就业可以灵活，但是劳动权益的保障不该过于灵活。但是在现实当中呢，我们恰恰看到这种打引号的过于灵活的现实的问题，比如说被困在算法的困境当中，被算法过于灵活的裁量了他的劳动权益。另外呢，很多人调侃他说这是有劳动没关系，也就是很多人没有订立这种标准的格式的劳动合同。那么该怎么样去保障这样一些新就业群体他们的劳动权益呢？我们看在今天下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的征求意见稿。那么这个征求意见呢，从即日开始一个月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们注意到这个征求意见稿权益保障办法是由7家起草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文旅部、国家卫健委、网信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等，是一个多部门的联合规章。那么这次征求意见稿呢，就明确新就业群体有哪些基本的权益，那当这些新就业群体遇到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那该怎么样去解决呢？能不能够帮助他们从根本上跳出算法的困境？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
0: 从今天起到11月8号，整整一个月，一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短板，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用工算法规则不透明、职业伤害保障缺失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0: 征求意见稿首先明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概念，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按照平台劳动规则、指令等提供劳动、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我国就业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

0: 现实是，他们大多没有固定的雇佣单位，没有固定合同，遇到问题都不知道该找谁。
1: 您现在有跟平台签订劳动的合同吗？
2: 没有。
1: 没有。
2: 从那个平台上就是下载那个软件嘛，把所有的车的资料、个人的资料传上去以后，审核合格了，我们就可以工作。正规的合同也没有，你说这是什么关系？我也不太清楚。
0: 有合同才能再谈其他权益保障。这次办法征求意见稿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
3: 根源在于现行劳动保障规范体系无法有效涵盖新就业形态所代表的用工方式变化，现行劳动法律滞后于企业用工方式变化。此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正是要填补现行制度的滞后和空白。
0: 在此基础上，作为劳动群体，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劳动报酬和休息时间了。现实中，不少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骑手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成了家常便饭。此次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连续工作四小时的应当保障劳动者适当的休息时间，并且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此外，法定节假日企业应当支付更高报酬，不得在恶劣天气强制劳动者从事影响安全健康的户外工作。
4: 时间可以长一点，节假日的时候应该劳资高一点，应该加上去。恶劣天气那个应该补偿一点吧。
0: 社会长期热烈讨论的困在算法里的话题，此次办法征求意见稿确立算法取中原则，也就是不以效率作为绝对考量，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5: 改了挺好的，因为它平台有时候你并不知道，你这个不可能说是都是由算法来决定的，是吧？不是千篇一律的，都是有意外的。
0: 此外，办法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企业应当完善考核奖励办法，合理设置考核指标，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降低等级、封禁账号等惩罚性措施。
6: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很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没有签订这种固定格式合同之外呢，还存在着比如说被随意的扣款、罚款、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份征求意见稿究竟为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撑起了一把怎样的权益保护之伞呢？我们来连线一位专家，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你好，沈主任。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未来的这个保障办法，它要保障的是谁？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叫按照平台劳动规则指令提供劳动的劳动者？听着有点绕口，该怎么理解？
7: 其实通俗的来讲，适用办法的人是从互联网平台获得就业机会，同时呢，按照互联网平台给他下达的这些指令，这个算法的规则来提供劳动的这一群人，像我们谈到的快递网约车司机、外卖送餐员等等，他们是典型的这个群体的代表。
6: 但我们刚才还说，这个新就业形态的群体，其实这8400万人还有一个更大的群体是灵活就业者，有2亿人。为什么这个保障办法只管这8400万人，剩下那1亿多为什么不能纳入进去？
7: 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是数字时代的灵活就业人员，他是在数字时代灵活就业人群体里面最大的一个群体，所以在当前的话，解决好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解决了非常多的灵活就业人群他的权益保障问题，所以这次的办法主要还是聚焦了这个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
6: 那他这个没有在这个保障范围之列的叫依托互联网自主开展经营从事自由职业的人，他们跟刚才提到的那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区别是什么？
7: 他们总体来讲就不接受这个互联网平台的管理，不接受平台的管理，他们有自己的经营的空间，是从事自由职业的这些人。

0: 因为没有管理，所以呢，它就在市场上是自由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主要通过市场机会来保障自己的权益，而不是通过专门的保障制度来解决他们的权益问题。
1: 嗯，刚才在这个短片当中采访的这个有的小哥也提出来了，有的时候算法并不能够准确地预判出所有的场景。比如说我在我们家这个楼道里经常看到小哥在焦急地等电梯，包括等电梯啊、堵车啊，包括突发的这种天气状况等等，怎么样能够让小哥跳出这个算法的困境？
0: 确实，这个困在系统里、困在算法里，是一直以来新就业形态领域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点领域。所以在此前的话，比如说等灯的时间不计入到算法中间来，这已经成为这个实践的规则。那在这次的办法在制定的时候呢，它也从这个劳动者一方的参与、保证算法的透明可解释，以及呢算法内容的正当性控制和有一些事情，比如说重大决策不能通过算法来决定等等方式呢，来保障算法向善。当然这个算法本身我们知道它是个非常复杂又动态的一个现象，还涉及到了企业的这种经营创新。因此呢，在本次办法里面，算法的规制问题上主要是指明了方向，给了框架和工具。未来的话，我们还应该通过比如说算法协商等方式呢，保障最后算法的内容也是合理的。
1: 即便这个算法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去完善，但是最后做决定的，包括把握这个算法方向的、价值方向的，是不是还是应该是人？
0: 对，应该是算法为人来服务，不能人被算法困住了。
1: 嗯，另外一个大家反映比较多的就是以罚代管的这样一个问题。那现在也明确要用更多的这种正向的激励，您给我们解读一下，比如说有哪些正向的激励方式是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
0: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很多的平台确实也才在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比如说给积分、给积点，而不是动不动就来罚款。那表现好的，给更多的这种给更多的这种派单的机会等等。这个就我们谈到的这种正向激励的措施。那反过来，一直以来批评的滥用这种处罚、罚款这个的话，比如我比较典型的，例如这个处罚的目的是不正当的，有时候罚款甚至是为了获利，把劳动者的所得变成企业的所得，这个目的欠缺正当性，肯定是滥用。另外呢，就是必要性，是不是必须通过罚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也许激励也是一个很好的措施，这是第二个所谓的，如果不这样就滥用。第三个，我就觉得这个罚和这个行为之间应当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比例关系，不能小错重罚，以罚代管，
1: 不能过度。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大家说所谓的这个有劳动没关系，关于订立劳动合同，这次也明确了，要订立劳动合同，或者是要订立书面的用工协议。那作为这个劳动者群体啊，他怎么来判定我究竟是要订哪一种形式的这种合同？
0: 首先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哪一种用工，是劳动关系还是没有劳动关系，只要有在管理下的用工的话，就应当签订协议，通过协议来明确当事人，明确我们达成的共识，这样的话能避免争议的发生，其实就可以发挥这个保障权益的作用，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在这种有管理的劳动里面，其实有一种形态呢，就是管得比较严，劳动者这种劳动的这种自主性基本上都丧失了，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如果出现这种形态的话，一般认为构成了劳动关系，那应当签订的是书面的劳动合同，享受劳动法的保护。
1: 好，更多的问题稍后再提给您。刚才在我们采访的这个短片当中，街头很多接受采访的外卖员、快递员也都说了，这次保障这个办法的征求意见稿里边有一些内容，他们已经觉得是往前做了很多的这种跨越和进步。那接下来关键是这个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当中这些内容怎么样能够切实的落地，平台怎么去落实履行他的责任，政府的监管部门又该如何履行监管的责任，继续往下看。
2: 今天公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共54条，企业应当依法合规用工，完善劳动规则，支持成立工会组织，积极履行用工责任，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被写进基本原则。在这份征求意见稿中，很多内容都在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提出了具体要求。
3: 随着新规的一些出台，我们会进一步在完善劳动规则、优化算法体系、 健全骑手的权益保障机制。

0: 做进一步的推广和相关的一些新办法和新机制，让外卖骑手呢能够被看见，受到社会的一个认可，然后在平台上能有发展，实现平台的发展和整个骑士权益保障的一个互促和共赢。
1: 目前，京东每年投入超100亿为全职骑手、快递小哥缴纳五险一金，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尊重、被守护、有奔头。京东秒送始终坚持平台可持续健康发展，将认真研究征求意见稿的各项条款，积极配合监管，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多方共赢的高质量发展。
2: 新的办法呢，其实我们也看了，是聚焦在收入算法判责，就是我们的司机师傅的一些切身利益的一些实事儿。滴滴这方面呢，一定坚决拥护，后续全力抓好落实。
3: 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人群中，外卖骑手的权益保障一直备受关注。早在2021年，时任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的王林，在一部纪录片中当了一天外卖骑手，其真实的体验也让公众看到了骑手群体的辛苦。
4: 我今天的目标就是挣100块钱。
5: 我现在应该晚了有20分钟了，这一单我跑了快1个小时，挣了6.6块。送晚了要扣60%，
6: 不拍了，别拍了。
7: 咋了呢？
5: 我觉得很委屈。我今天跑了那么长时间，就挣这么点钱。
3: 一个地方主管部门官员委屈的背后，是当时一个群体在权益保障上的诸多空白。体验结束后，王林也把目光投向了政策研究。
8: 其实咱们这些小哥啊，还有网约车师傅啊，他们来北京啊，是怀揣着梦想的，而北京呢，又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我们希望呢，能够让他们呢，给他们一个，能够实现梦想的家，给他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努力拼搏的一个环境，这个应该是我们下一步政策研究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3: 也是从那时起，相关政策一步步跟上，一直到今年7月，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全面推开。
9: 咱们骑手是高风险人群，国家推这个心理伤，确实对骑手们来说是最大的关爱，我感觉这个确实特别好。
3: 今年3月，全国总工会、人社部等四部门印发《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明确算法取中原则，要求根据天气、路况等因素动态调整服务时限。在北京，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推动3家外卖平台试行，骑手等红灯多久，平台就补时多久。
10: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
3: 今天的征求意见稿，政府部门职责被写进总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医疗保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企业用工的监督和管理，依法纠正和查处侵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网信部门牵头开展算法监管，推动涉及劳动者权益的算法向上向善。
11: 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短片采访当中的一些平台也做了表态和承诺，那么要给这些奔跑者兜底，包括平台，包括政府的相关部门，该怎么样扛起这样一份社会责任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沈主任，我们知道这个平台的大量的业务是交给合作企业去做的，在我们一般人看来，这个平台的合作企业跟平台它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所以它似乎在平台面前，合作企业的这种议价权也好，各方面的这种权利也好，似乎没有那么强势。但我们看到这个征求意见稿里边有2条，34、35条明确的规定，除了合作关系，还增加了监督跟规则异议权，就相互的约束。您觉得合作企业能够做到给平台去监督他或者提出异议吗？怎么样落地？
12: 其实我们主要还是考虑了在平台用工过程中间，平台企业和平台合作企业不同的地位，给他们配置了不同的权利。所以平台企业它有选择这个合作企业的可能性，它有这个控制这个整个这个合作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给他了选任的义务和监督的义务。但同时呢，我们会看到

合作企业本身它是具体规则的执行者，它是和劳动者直接接触的这样一个管理主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更容易发现这个平台的规则相关的管理的措施不妥当的地方。所以那它既然有这样一个条件的话，如果它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就应该积极的提出去改变这样一个规则，这是法律的这样办法的要求。但如果它不去履行

0: 和平台企业要来共同承担责任啊。反过来，如果他异议了按照办法的规定的话，可以减轻他的责任，等于是通过责任机制来倒逼他来履行这样的这样的那个异议和保障规则合理的这样一个义务的。
1: 就规则给他撑腰了，有倒逼的机制给他撑腰。另外我们知道在现实这个当中，很多的新就业群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参保率比较低，无论是养老保险还是这种社保。在征求意见稿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用词说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就是说应当扩大。怎么样扩大呢？是谁应当首先帮我们厘清一下，是劳动者应该更加主动，还是平台要尽更大的责任和义务，还是政府相关部门推出更多的举措？
0: 事实上我自己觉得各方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发挥作用。首先对劳动者和平台来讲的话，还是要正确认识这个社会保险的功能，它是一种社会风险的防范机制，它对于个体来讲未来的风险通过它来化解，它对于这个市场主体和社会秩序来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这各方这两方要发挥作用的。另外一方呢，我自己觉得政府层面还是应该尽快的推出呢这个适合平台就业的这种社会保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缴纳机制。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他按单取酬这种模式下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怎么缴纳，以及呢他进出自由，他可能多平台就业等等这些情况下，他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应该如何去缴纳。这样的话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可能才能够让这个劳动者和平台呢更愿意也更能够去参与到这个社会保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这种缴纳和待遇享受中间来。
1: 另外我们看征求意见稿明确支持成立工会组织，你怎么看工会在这个劳动者权益保障当中的作用？
0: 事实上中国工会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问题上一直以来发挥了比较应该是很大的作用。首先就是说一直在推动建会，我们在头部企业、在行业、在园区、街道、乡镇等等去来建立工会。建立工会之后呢，干两个事情，一个就是维权，通过这个集体协商，刚才我们在片里也看到了，通过协商来优化算法，通过这个代表劳动者来参与表达劳动者意见，在劳动者陷入维权困境的时候提供法律援助，在发生纠纷以后提供调解的这种服务，以及呢在平台或者企业违反法律规定的时候呢进行法律监督。这是我们谈到维权的工作。除此之外呢，还做了大量的这个服务的工作，一个就是建阵地，我们会看到有驿站，有各种服务劳动者的中心，这叫建阵地。另外一个呢就是具体的一些服务的工作，送温暖、送清凉、送体检，还有甚至个别一些地方呢还有这种培训或者成长的这种机会可能的提供，这都是工会在过去若干年里面一直在做的事情。
1: 另外从这个法律地位上来说，这次出台的这个保障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它是一个部门的规章。怎么让这个部门规章能够长出牙齿，未来能不能这个保障办法变成保障法？
0: 事实上就是说从办法本身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从2021年开始我们一直是通过政策在推动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的，而从政策到办法，办法是一个部门规章，是个联合规章，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在办法的最后规定了大量的法律责任，那通过责任机制呢来保障呢前面我们提到的包括比如说这个最低工资的问题、工时、安全、数据等等这些规则能够具体落地。这是所以他那个当然这是办法本身的贡献，当然面向未来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推动进一步的高位阶的立法，因为法律的位阶比较高的时候权限比较大，能解决一些更加实质性的一些问题。
1: 未来简单的说，对于更多的灵活就业群体来说，他们的权益该怎么更好的保障？
0: 当然这次我就觉得通过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办法的出台呢，把灵活就业人群里面很大一部分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在新就业形态之外还有大量的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零工啊这样一些群体，所以面向未来应当针对这些群体的特点那去进行专门的制度设计，包括所谓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基准问题，包括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合同和这个参与管理等等这样的问题，以此通过相关的法律去进一步的探索和解决。
1: 所以未来我们是可以预期看到覆盖面更广的然后位阶更高的这种法律法规去保障整个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好，谢谢沈主任。我们说就业是民生之本，对于劳动者尤其是对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来说，一份 安全。

0: 全的就业、安心的就业、体面的就业、可持续的就业，才是靠得住的民生之本。而对于这份保障办法，当然更长远，刚才提到，我们希望把“办”字去掉，变成保障法。而在那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把这样一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能够落实好、落实到位。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时隔八年，北约军事代表全员再访基辅，释放何种信号？欧洲再次加码对俄制裁，是否有意为对抗长期化铺路？北约东翼加速布防，法国试射洲际导弹，北约与俄地缘博弈出现哪些危险信号？俄方直指欧盟军事化进程，跌至低点的俄乌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美媒称美军或重启对伊朗作战，专家解读美伊大规模军事冲突重燃概率低，但风险犹存。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总台记者从沙特首都利雅得带来一线报道。国际移民组织称也门超20万人流离失所，时讯特写大批也门民众流离失所，面临物资匮乏困境。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以军行动依然继续，加沙民众难获安宁。立陶宛拟向靠近俄加里宁格勒边境地区派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3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3: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0: 视频显示，在今年3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3: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3: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0: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2: 美伊冲突持续多月，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中东局势可以说再度迎来变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
0: 报道说，五角大楼尚未设定重启对伊朗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或者是10月底以色列议会选举前。报道称，重启重大作战行动意味着大规模轰炸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目标。美国和以色列很有可能协同行动，以军也将参与。此外，美国《大西洋月刊》7号也报道称，特朗普考虑在中期选举前打击伊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 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表示，美国已经在战争中认识到不能够通过军事行动来伤害伊朗，因此美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和破坏伊朗的国内安全上，计划在伊朗全国各地煽动暴力行动。
2: 那么美国真的会再次对伊朗发起大规模打击吗？如果大规模战事真的重启，可能会在什么样的时间点？美伊还能否坐到谈判桌前呢？
4: 战事全面重启的概率不高，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呢，相关的作战计划已经在筹措。那么从理性决策的角度，限制美国重启战端的因素其实很明确，无论是弹药的短缺，还是军事手段与战略目标的错位，这些在过去半年里已经被反复印证的问题呢，现在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仍然还制约着美国的决策。而且当前虽然美国一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通行，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行安全仍然无从保障。更关键的是，西方多国当下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被大量消耗，一旦战端再起，那么能源供应危机将更加难以应对。也正因为如此呢，在时机的选择上，美国可能会更加慎重。对白宫来说，选前的快速打击如果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确可以来制造所谓胜利叙事，对冲中期选举的压力，同时也能够配合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制约因素呢，也同样突出。我们知道，战争推高油价和生活成本，油价飙升对于美以两国的执政团队都会加大承压。那么稳妥和理性起见，选前的大规模打击概率还是较低的，但局部升级的确有可能发生。至于美伊能否重返谈判桌，目前看呢，结构性障碍很大，双方的分歧聚焦在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制裁解除与资产解冻等一系列议题上，各方都担心自己先迈出第一步会被视为软弱。目前呢，伊朗要求回归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但是被美国回绝，因此呢，暂时没有可靠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框架来进行遵循。短期内呢，双方恐怕还是以增强备战的方式，一来给潜在的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二来也为谈判破裂来做相应的军事准备。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各方正在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仍在评估美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2号当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环比减少了约320万桶，降至4.241亿桶，这个降幅明显超出了市场预期。数据显示，美国炼油厂原油加工量和原油出口量均有所增加，其中呢，原油出口量环比增加约120万桶，达到了每天476.5万桶。能源信息局表示，炼油厂加工活动增强以及出口增加是推动美国原油库存下降的主要原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

0: 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表示，摧毁胡塞武装位于多地的82处军事目标。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8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声明称导弹击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运营中断。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其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8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利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也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探访报道。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7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6日、7日两天，沙特的埃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八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宣称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实施弹道导弹袭击，并称机场航空交通受到了影响。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当天这一说法发布确认信息。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0: 那么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目前各自控制的范围以及争夺的焦点都在哪里呢？卡塔尔半岛电视台9月底公布了一张地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图中的棕色区域呢，为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域，主要集中在也门西部及北部地区，包括也门首都萨那、红海沿岸的重要港口荷台达，向东延伸至赖格万，向南至战略港口穆喀以及塔伊兹部分地区。而绿色区域呢，是也门政府军以及反胡塞武装的力量控制的地区，主要包括哈德拉毛、麦赫拉、港口城市穆卡拉以及亚丁等也门东部以及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那么图中红色的区域呢，则是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争夺的焦点，也就是塔伊兹省至曼德海峡的部分地区。路透社7号分析称，也门政府军在沙特主导的联军的猛烈空袭掩护下，在曼德海峡附近迅速取得了进展。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更容易推进，因为该地区的地形平坦，适合机动作战。但是塔伊兹省等山区地形崎岖，也门政府军难以取得重大进展。 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

0: 能够早日重返家园。
1: 在开罗的家中，哈塞纳看着手机上当年家园被毁后的影像，回忆起空袭降临的瞬间。
2: رموا قذائف على المنطقة اللي هم فيها هم دخلوا على البيوت الأخرى لما دخلوا على بيتنا دخلوا حوالي يعني 80 نفر نساء ورجال وأطفال لأنه خافوا من القصف والقصف العشوائي والمفاجئ
1: 哈塞纳说包括他家在内的三栋住宅楼同时遭到袭击这场空袭夺走了他的妻子四个儿子和约300名家族亲属今年八月，身在开罗的他通过视频见证了112名家族遇难者的安葬，其中包括他的妻儿与孙子。哈塞纳原先在加沙经营消防安全设备生意，部分货品在战火中得以留存。如今，他靠变卖这些货物补贴在开罗的生活。他说：“伤痛不会磨灭，他始终期盼能重返故土，重建家园。”
2: ولكن في نفس الوقت هذا لن ينسى يا أخي العزيز لن ينسى أنا يعني أتحين الفرصة.وتحين اللحظة التي تستقر فيها غزة وأذهب إلى بلدي وأكون من المنتجين في هذا البلد وأكون أداة صالحة لهذا البلد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今天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8号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发布声明称英方对此不接受但目前不会采取反制措施
3: 八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发布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外交官共20人离境不过根据以色列和英国7号达成的谅解协议以方允许英方在原领事馆建筑内保留一个由7名外交官组成的工作组在受到严格限制的范围内维持运转声明称根据两国达成的谅解协议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八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发布声明称英方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声明还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另外声明指出在英国和以色列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情况下英国不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此前在9月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及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
0: 据俄罗斯塔斯社7号报道立陶宛国防部长罗伯塔斯考纳斯称立陶宛军队将向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至多100名士兵协助边防部队开展工作
1: 考纳斯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至多100名士兵将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数周时间他说立陶宛国防部的此项决定是应立陶宛内政部的请求做出的立陶宛内政部长马尔蒂纳斯在致国防部长的申请中称受这一地区整体安全局势影响内政部不得不寻求军方支援按照立陶宛内政部长的说法立陶宛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属于预防性举措考量多种因素一是10月6号发生在拉脱维亚边境的事件二

0: 示，俄罗斯可能进行征兵动员，部分不愿被征召的人员或许会试图非法越境。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6号约20名非法移民在携带武器的蒙面人员陪同下，从白俄罗斯一侧试图强行闯入拉脱维亚境内，被拉脱维亚军方拦截。数小时后，蒙面武装人员越界进入拉脱维亚境内，破坏相关设施。拉脱维亚内政部长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称这是一次挑衅行为，不过白俄罗斯没有回应。俄罗斯与立陶宛近期关系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立陶宛议会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当地时间8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通报说，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尘降。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爷爷种地40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800-900斤涨到1400多斤，
3: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2: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4: 对他这个情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嘛。
2: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95后住进菌菇基地，3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5: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2: 2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一年四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6: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0: 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1: 贝因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因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0: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2: 时隔8年，北约军事代表全员再访基辅，释放何种信号？欧洲再次加码对俄制裁，是否有意为对抗长期化铺路？北约东翼加速布防，法国试射洲际导弹，北约与俄地缘博弈出现哪些危险信号？俄方直指欧盟军事化进程，跌至低点的俄乌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3: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王岩。最近北约与俄罗斯的地缘博弈显著升温，7号北约32国的军事代表全员访乌，欧盟再次酝酿对俄新制裁，我们如何看待这一系列事件？与此同时，北约东翼加强军事部署，俄罗斯批评欧洲执迷于军事化，双方博弈正在如何演变？军事手段能让欧洲得到真正的安全吗？就这些话题演播室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和军事专家张学峰，欢迎二位。那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欧洲的最新情况。
2: 根据北约官网7号发布的消息，此前一天，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戈内率领北约32个成员国的军事代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该委员会时隔8年再次对基辅进行类似的正式访问。北约方面指出，此次访问旨在讨论在乌克兰的军事优先事项，从战争形势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如何帮助北约更好地应对各种潜在威胁。德拉戈内7号强调，北约与乌克兰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对乌支持也在持续增长。与此同时，据报道，欧盟各成员国代表于7号就新一轮对俄制裁清单达成一致。报道说，这一制裁方案包括约1650项对俄新制裁措施，主要针对俄军工企业等。这将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实施的规模最大的对俄一揽子制裁措施。按计划，方案还将提交给欧盟外长会议以获得批准。对此，俄罗斯方面迅速予以回应。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表示，欧盟同意扩大对俄制裁，表明此前的制裁已经失败，未能实现其目标。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科萨切夫明确表示，制裁不会改变俄罗斯的立场。第22轮

0: 或122轮制裁的结局都将是一样的，那就是失败。
1: 回到演播室，二位，我们看，应该说时隔八年哈，北约32个成员国的这个军事代表是再次全员访问乌克兰。张老师，因为我们知道北约军事委员会啊，它是北约的最高军事机构，所以我们如何看待这次访问它的时机和目的？北约和乌克兰的关系会再度的升温吗？
2: 按照北约这个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格内的说法，这次去乌克兰呢是很早之前的想法了，这是在履行他的一些承诺。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去基辅呢有两个非常特殊的背景。第一个背景就是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空前的这个矛盾空前的激化，空前的尖锐。像最近呢，这个北约一直在鼓吹俄罗斯的威胁，说俄罗斯对北约国家进行这种混合战争，说俄罗斯它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巡航导弹落入到了北约的领空、北约的国家内，包括指责俄罗斯的有些这个自杀、有些这个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进入到了德国境内，包括指责俄罗斯进行这种网络的破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北约又极大地强化了在北约东翼的它的存在，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甚至按照俄罗斯说法呢，在北约在演练封锁加里宁格勒，这会招致俄罗斯的这种强烈的反制。特别是俄罗斯方面强调，如果说西方北约这个要封锁加里宁格勒的话，它可能会动用一切手段，包括核武器。双方这个矛盾在目前这个时期呢，处于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最近的基辅可以说是近几年来最不安全的时期之一，因为最近的一段时间呢，俄罗斯和乌克兰互袭对方的首都，乌克兰对莫斯科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空袭，主要使用无人机，俄罗斯呢也开始对这个基辅的桥梁啊、数据中心啊等一些这个目标进行打击，
1: 打击后勤啊，
2: 对，打击后勤。所以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你像这个北约的这些军事领导人还都要去这个基辅，当然释放这种强烈的挺乌俄俄的信号。按照这个北约的说法呢，只是来看一看，说了解一下，还要需要对这个乌克兰提供哪些援助，学习一下乌克兰的一些作战经验。但实际上呢，他不来这里，照样能够得到相关的信息。来了之后呢，这些人走马观花的转一圈，也得不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他来还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特别是现在呢，这个俄乌冲突处于一个焦灼的一个状态。那么下一步呢，美国还在其中斡旋。现在呢，北约啊，特别是这个欧洲要在这里刷存在感，为下一步可能谈判来增加自己的筹码。
1: 另外我们看，根据这个欧盟外交官的披露哈，欧盟各成员国呢已经就最新一批对俄罗斯的制裁清单是达成一致了。那么这可能是自2022年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个制裁了。但俄罗斯的媒体说呢，这个新的制裁呢没有办法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我们从这份制裁的这个清单上面来看，能够看出它有哪些特点呢？
3: 我想首先啊，这次制裁它这个规模还是很大的啊，1600多项。实际上是把现在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扩大了很大一部分啊。那么从规模上来看，那么就显然是对欧盟来讲是很重要的一次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制裁模式上，我觉得也有一些新的变化。那么最初应该说，欧盟对俄罗斯制裁更多是领域性的制裁，比如说制裁俄罗斯的能源领域，制裁俄罗斯的金融领域，那么也制裁俄罗斯的这个军工领域。那么后来呢，逐渐的转向更精准化的制裁，比如说，之前欧盟也制裁过，俄罗斯的所谓叫影子舰队，
1: 啊，
3: 那么这一次呢，它这个制裁同样是非常精准，而且瞄准的是非常明确，特别是瞄准俄罗斯的一些比较细分的一些军工的领域，比如说，涉及到俄罗斯对欧洲威慑的很重要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的啊相关的这个生产整个流程进行制裁，包括俄罗斯的一些无人机包括一些潜艇的这个生产来进行制裁啊。那么打的都是俄罗斯能够对欧洲对北约构成威胁的啊这样的一些重要的军备它这个生产的流程。所以我想呢，这也体现出啊欧洲现在对俄罗斯制裁它本身这个思路在发生变化啊。过去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希望从经济上对俄罗斯来进行施压，希望通过这种经济的施压使俄罗斯的经济社会受不了，那么来让俄罗斯让步。现在呢，我觉得它的这个思路啊转向了要跟俄罗斯进行一个长期的消耗战，长期的博弈，弱化俄罗斯对欧洲有威胁的这种军工的这个生产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的转变。那么

0: 我想俄罗斯呢，显然也会针对，欧洲的这个新的制裁啊，见招拆招，那么也会发起，首先是对等的啊，那么类似的这种制裁。另外一个呢，也会采取一些比如非对称的这样的手段，比如说一些稀有的这个气体啊，比如说一些化肥等等，那么来提高这个欧洲的这个经济成本。
1: 对抗的意味还在升级，而与此同时呢，北约近期在东翼的军事动作也是接连不断，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最近一段时间，北约在东翼的布防全面提速，瑞典政府6号宣布将向另一北约成员国波兰东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事人员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相关行动计划于12月举行。瑞典防空团团长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报道，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是向乌克兰提供物资和装备的重要枢纽。北约的动作不止于此，6号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对此，俄罗斯方面指出，北约军事基地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他表示，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据法国媒体报道，导弹试射时未装载核弹头，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对于法方的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这显示出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与俄对抗。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洲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1: 二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哈，北约现在除了在这个俄乌战场之外，在它的这个东翼包括北翼的布防的速度都在提速，范围呢包括了波兰、芬兰还有波罗的海的整个的地区哈，所以从这些地区来看，北约现在的这个军事部署呈现出什么样的新的特点呢？
0: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啊，就是从过去的这种轮换驻军啊，转向了一种永久性的驻军，永久性的这样一种对俄的威慑。因为过去呢，北约刚开始东扩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不明确的承诺，也就是不在东欧来进行驻军。那么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北约逐渐的打破这些承诺，但是呢还是以一些轮换的驻军，而且呢相对规模比较小，比较是这个营级的这个单位轮换，那么来显示一种更多是政治姿态。但是呢，从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应该说北约正在不断的这个推进在东欧地区的永久性的这个部署，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啊，出现了旅级的这种重装的这个部队啊，而且呢刚刚也提到说要考虑要建立长期的这种军事的这个基地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第二个转变呢，就是北约在东欧地区的这个部署啊，包括它这个整个防御的结构越来越体系化。过去呢主要是一些东欧国家自己零散的一些军事上的对俄罗斯的这样一些布置，那么现在呢形成一个体系化啊，从这个北欧到波罗的海到波兰啊，那么它不同的国家有各自的这样一个分工啊，而且呢应该说它这个部署啊越来越强啊。第三个很重要的变化呢，我觉得就是现在美国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过去呢是美国主导啊，现在是欧洲自己来主导。那么欧洲自己来进行这个分工，那么来支持这个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加强军事力量的部署，美国呢主要在后边啊来发挥情报啊等等 军备方面的这种支持。
1: 嗯，说到欧洲越来越想自主，我们就看到法国在六号是试射了一枚没有装在核弹头的这个潜射洲际导弹，也是引发了多方的关注。法国和俄罗斯都说呢，这个举动是释放了明确清晰的信号。

0: 所以这个信号到底是什么？我们结合近期立陶宛的这个核解禁的动作来看，这个地区的核风险它是在上升吗？
1: 我们首先看这个导弹，应该说 M1 导弹呢是法国核打击力量的核心。那目前呢，这个法国的核力量它已经没有这个陆基核力量了，主要是海基核力量和空基核力量。空基核力量呢，主要是阵风，携带一些这比较小的巡航导弹、超声速巡航导弹。那么这些巡航导弹呢，搭载的主要是战术核弹头，当量比较小。它的战略核力量呢，主要是它的四艘凯旋旗战略核潜艇。那么一艘核潜艇呢，可以搭载16枚这个 M51 系列的弹道导弹。那么 M51 装备部队之后呢，它还不断的进行改进。这一次试射的M51.3 应该说是第三代的这个51系列的弹道导弹，那么性能呢不断提升，比如说射程，可能从9000公里左右增加到了9500公里。更重要的是呢，它有可能增加了一些突防手段，它的突防能力更强。那么现在外界认为呢，这个俄罗斯也在发展反导系统，那么发展这种第三代的 M51 弹道导弹呢，有利于增强法国导弹的突防能力。那么现在这个法国谈到这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么什么信号呢？我觉得这个现代的各个国家去发展，特别是试射自己的弹道导弹，通常呢和特定的事件结偶，避免呢发生这种误判。但是它一般情况下都会释放出本国加强核力量建设这样的一个信号，特别是法国。欧洲要搞它的防务自主啊，就必须要增强它的核力量，因为现在的无论是法国的核力量还是英国的核力量，普遍是被认为呢无法保护整个欧洲，它的核保护伞太小太弱，所以呢它不仅在发展这个新的导弹，还在发展新一代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包括 M1 系列导弹呢还在发展第四代，就要不断提高它的这种核打击能力。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波罗的海国家有立陶宛，那么开始这核解禁，可能为后续在本土上部署这种核武器呢创造一定的条件，但是我觉得在短期内啊，它这个还不会部署这样的核力量。一方面它这个法律呢推动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呢，因为它这个地方呢距离俄罗斯比较近，如果说把核力量一些战机部署在这个地方，靠近俄罗斯非常近，容易遭到俄罗斯的打击，
0: 所以刺激性太强
1: 了。对，而且刺激性也太强了，进一步激化双方的这样的一个矛盾。所以呢，我觉得短期内还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0: 但是这一系列动作已经被俄罗斯解读说是欧洲哈沉迷于让欧盟军事化啊，包括俄罗斯他说我们要保持警惕，但是呢又保留对话的意愿。所以陈先生，我们怎么解读俄方释放出来这样的一种信号？因为面对步步紧逼的北约包括欧洲，俄罗斯他现在手上还有哪些筹码？
2: 我觉得这是俄罗斯经常使用的一种博弈策略。一方面呢，就是要明确地划定红线啊，那么告诉这个西方，不要这样一直步步紧逼。另外一方面呢，保留对话空间是避免发生直接冲突的这种情况。那么我想这也是俄罗斯不希望发生的。而且通过保留对话呢，也要促使欧洲内部一些愿意跟俄罗斯对话的这个势力能够来发声。那么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呢，他手中当然也是有一些筹码，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战略核力量。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欧洲包括西方不愿意直接的来下场帮助乌克兰跟俄罗斯来作战啊。另外呢，就是我刚刚谈到的伊斯坎德尔等等，包括一些高超音速武器，那么对欧洲的部分地区，那么俄罗斯是形成了一定的不对称的这样的一种优势。
0: 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七号表示，欧洲需要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欧洲的寻求安全之路究竟会走向何方？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
3: Is that the nations of Europe need to take on a greater share of the burden in defending their continent? And Greece is doing just that. They're on track to meet the commitments that have been made to spend 5% of their GDP on defense this year. That Greece is a true.And strong and model NATO ally, a country that understands the importance of burden sharing.
4: 这是当地时间七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期间发表的一段讲话。有分析认为，他此番表态不仅在认可希腊的防务投入，也在借此向其他防务开支未达美国要求的欧洲国家发出呼吁。不过，就在此前一天，希腊民众在雅典举行抗议活动，表示不想被拖入北约战争计划。
5: Who is coming to Greece to make more difficult the days of the Greek people.

0: because he wants to make conferences with our government to bound Greece nearer the war.
1: 北约欧洲成员国的国防开支一直是美国关注的焦点。去年以来，美国多次提及要把防务重担转移给欧洲国家，同时推动由欧洲来接盘援乌事宜。欧洲战略自主步伐也因此明显加速。然而，对乌克兰的巨额援

0: 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能源价格问题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之一。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8%，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8.8%， 涨幅较8月进一步扩大，是通胀上行的主要推手。
1: 二位，我们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7号访问希腊呢，呼吁他们要加强防务的自主性哈。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啊，就是加强防务，美方的这种言论，他想向欧洲传递出的信号是什么？因为现在美欧呢，他们在防务关系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他会如何影响北约和俄罗斯的这种对峙呢？
2: 其实呢，在这个美国的政客中呢，卢比奥在对欧洲的这个态度上，往往扮演这种唱红脸的角色，特别是特朗普呢，在发表了一些稍微极端一些的言论的时候呢，这个卢比奥会出来灭火，来改善和欧洲的关系。这次去欧洲，去希腊，去发表了演讲，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美国驻希腊的这个大使呢，据说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儿，所以这次他去了发表了演讲，而且这次演讲搞的这个声势很大，那不像一个外交官去另外一个国家去演讲，更像是他在总统竞选的演讲，所以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这次他说这个欧洲要从沉睡中醒来，实际上呢，他这个表态呢和去年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比较一致的。当时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有专门的一节要弘扬所谓的弘扬欧洲伟大精神，那么这当时呢还采取了先抑后扬的一个说法，说当时的这个欧洲呢，它的 GDP 从1990年的占世界的25%降低到了占世界的14%。那很多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的一些政策呢制约了、限制了创新精神和勤奋精神。然后呢，再需要弘扬这个欧洲的这种所谓的伟大的精神。这次呢，他也在呼吁，要这个恢复推动欧洲和北美几百年来形成世界主导力量的这种价值观，要维护这个西方的价值观，包括说要让这个欧洲要这个醒来觉醒，也是某种程度上呢要求欧洲呢在防务上自己要多这个花更多的钱，要负更多的责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他还强调了欧洲呢要和美国加强这种联盟的关系。我想呢，这有一个背景，就是之前的美国和欧洲的疏远，包括在这个俄乌冲突问题上，包括在这个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问题上，双方有比较大的
1: 立场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2: 是的，这个时候呢，需要这个欧洲呢更多的去听从美国，服务于美国。
1: 但是这种欧洲想要所谓的这种觉醒，可能还是首先要处理好俄乌冲突的问题，因为俄乌冲突导致俄罗斯和欧洲它的这种对峙在加深，而且双方在政治啊、经济上这种脱钩也在加速。所以陈老师，我们从现在欧洲面临的这种境地来看，这种脱欧带给欧洲的代价有多大？
3: 我觉得确实应该说，俄乌冲突之后啊，俄罗斯和欧洲之间这种传统的纽带啊，应该说是多维度的断裂，安全上陷入了一个长期的对抗，实际上我认为已经陷入到新冷战的这样一个状态没有这个妥协的空间啊。另外一个呢，经贸方面啊，过去最多的时候4000多亿欧元美元的这个经贸额，后来呢2021年是2500多亿，现在只剩下500多亿美元的这个经贸额，应该说是下降非常快。特别是能源纽带，过去俄罗斯供应了欧洲大量的天然气等等，现在呢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对欧洲来讲，实际上就是舍近求远啊。那么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之后呢，只能去找美国买，找中东买。那么这种液化气价格往往是高于过去的这个供应价格，实际上就推高了欧洲的这样一个通胀，令欧洲在经济上付出了高昂的这个成本，在安全上面临着巨大的来自俄罗斯的这种军事压力。所以我觉得对欧洲来说，确实安全上、经贸上付出的代价都是很大的。
1: 我们看到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欧洲多国都陷入一种安全焦虑，所以反复提到他们要战略自主。但是呢，他们好像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靠和俄罗斯的对抗去加速来实现，这种做法能给欧洲带来真正的安全吗？
2: 其实现在这个欧洲的安全焦虑，包括他要搞这个战略自主，有一部分原因是源自于美国的背刺啊，特别是特朗普上任之后呢，首先他从原物问题上有一个180度的转弯，他不自己掏钱了，要让这个欧洲去掏钱，相当于把欧洲 洲呢晾在那边，然后呢就在格陵兰岛啊等等问题上和欧洲发生了比较大的矛盾，包括前段时间美国伊朗发生冲突的时候，欧洲是在袖手旁观，甚至在隔岸观火，
1: 也是让

0: 特朗普不满，
1: 对，所以这种激化之后呢，美国要减少在欧洲的存在，欧洲国家呢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到危机来了，所以他要进一步的加强他的防务自主。但是现在来看，他这个通过要确保所谓的绝对安全的方式保证欧洲自身的安全，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那首先呢，他在欧洲内部他并不是铁板一块，有反对的声音。现在呢，像德国、英国、法国，他就比较主导防务自主，可以说是欧洲防务的三个支柱。但是有些国家呢，它的军费有限，如果说都是防务自主了，那需要欧洲国家掏大约占 GDP 5%，至少是3.5%。
0: 对，因为欧洲各国它的这个情况还是差别太大了。
1: 是的，是的，很多国家它不想掏那么多钱，不想这样搞。其次呢，现在欧洲本土呢，它是有比较大的军事上的缺陷的。那么现在如果说不去依赖美国，比如说天基的一些侦察系统、战略的打击手段的缺乏，特别是这种核保护手段，现在是这个欧洲所缺乏的。刚才也谈到了，现在只有这个法国和这个英国具备核打击能力，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核弹头数量都是比较少。你像英国呢，只拥有这个海基核力量。然后呢，这个法国呢虽然有空气核力量，但是比较少，所以呢它在实力上，特别是在这个核实力上和俄罗斯差距比较大。另外一点呢，它通过这种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方式去谋求和平、谋求自己的安全是不现实的，可以说再走十年前的北约的老路。十年前北约在不断的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导致了俄罗斯的大爆发。那么下一步如果这个北约仍然这样做，显然会激化和俄罗斯的矛盾。
0: 好，先分析到这里，环球视线稍后继续。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军事动作在不断的提速，从加快东翼军事部署到加速与俄罗斯脱钩，欧洲试图以单方面安全构筑屏障，而历史反复证明，对抗换不来持久安全。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次感谢二位。

0: 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6: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到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
7: 盘点国庆假期，首先呢，我们从交通数据当中来看一下出行的新动向。
8: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七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条高铁新线在假期前开通，其中覆盖区域最广、运营里程最长的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它全长552公里，跨越3个省，把11个县带入高铁朋友圈，让沿线旅客多了一条进出北京的高铁大通道。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一高铁迎来投运后首个国庆假期，伊春西站开通了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大批旅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疆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西安至安康高铁串联起关中与秦巴山水风光，游客凭高铁车票可享受沿线多家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民航方面，假期七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上海至广州、深圳、北京至上海等枢纽机场间航线客流最为集中。同时，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尤其是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依托独特秋季自然风光，成为旅客出游的热门选择。公路方面，据拱北海关统计，国庆假期累计验放经港珠澳大桥口岸进出境客车16万辆次，同比增长8.8%，其中进境客车7.9万辆次，同比增长7.6%，出境客车8.1万辆次，同比增长10.5%，创历年国庆同期新高。
6: 这个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商品消费方面，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
8: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同比分别增长26.2%和41.2%。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

0: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15.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30.6%。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家庭换新刚需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40.6%，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36.6%，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52.3%。此外，月己型消费成为新增长期，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0.8%、16.7%、37.1%。电影消费方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据了解，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1: 平时我们家长工作都比较忙，带孩子看电影也比较少，假期正好有孩子喜欢看的小猪佩奇，就带小孩子一起来看了，
2: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3: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也成为了外国人入境旅游的旺季。
4: 这个假期入境游订单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很多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在上海豫园，换上中国传统样式服装，在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间深入体验东方生活美学，成为老外们的新时尚。
5: 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想体验这个。我选择了红色是因为对我来说它最好看，而且提到了中国，红色是最有代表性的。我把照片分享给了父母，他们非常喜欢。
4: 在湖南邵阳，当地精心打造户外糖果潮玩主题乐园等年轻化、时尚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参与。
6: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活动。今天这里是一个盛大的糖果嘉年华，说真的，这里太棒了，糖果超级好吃。
4: 平台数据显示，入境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延伸，张家界、宜昌等地的山水与重大工程景观成为海外游客新选择。客源方面，俄罗斯、韩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欧洲客源占比超20%，同比呈双位数增长。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24小时声音。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

0: 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据报道，十月一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有关情况。
2: 世卫组织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和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立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美伊冲突持续多月，而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中东局势再度迎来了变数。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七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
5: 报道说，五角大楼尚未设定重启对伊朗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行动或在十一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或者是十月底以色列议会选举前。报道称，重启重大作战行动意味着大规模轰炸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目标，美国和以色列很有可能协同行动，以军也将参与。此外，美国《大西洋月刊》七号也报道称，特朗普考虑在中期选举前打击伊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十月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一万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十一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表示，美国已经在战争中认识到不能够通过军事行动来伤害伊朗，因此美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和破坏伊朗的国内安全上，计划在伊朗全国各地煽动暴力行动。
1: 那么美国真的会再次对伊朗发起大规模打击吗？如果大规模战事真的重启，可能会发生在什么时间点？

0: 美伊又能否坐到谈判桌前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 战事全面重启的概率不高，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呢，相关的作战计划已经在筹措。那么从理性决策的角度，限制美国重启战端的因素其实很明确，无论是弹药的短缺，还是军事手段与战略目标的错位，这些在过去半年里已经被反复印证的问题呢，现在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仍然还制约着美国的决策。而且当前虽然美国一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通行，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行安全仍然无从保障。更关键的是，西方多国当下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被大量消耗，一旦战端再起，那么能源供应危机将更加难以应对。也正因为如此呢，在时机的选择上，美国可能会更加慎重。对白宫来说，选前的快速打击如果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确可以来制造所谓胜利叙事，对冲中期选举的压力，同时也能够配合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制约因素呢，也同样突出。我们知道战争推高油价和生活成本，油价飙升对于美以两国的执政团队都会加大承压。那么稳妥和理性起见，选前的大规模打击概率还是较低的，但局部升级的确有可能发生。至于美伊能否重返谈判桌，目前看呢，结构性障碍很大，双方的分歧聚焦在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制裁解除与资产解冻等一系列议题上，各方都担心自己先迈出第一步会被视为软弱。目前呢，伊朗要求回归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但是被美国回绝，因此呢，暂时没有可靠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框架来进行遵循。短期内呢，双方恐怕还是以增强备战的方式，一来给潜在的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二来也为谈判破裂来做相应的军事准备。
2: 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3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3: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4: 视频显示，在今年3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3: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3: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4: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0: 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在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

0: 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者是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尔基耶娃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历史高位，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面临威胁，导致海湾地区天然气供应仍受到严重影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冬季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
0: 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3: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国外技术封锁得严严实实，人家有导弹、有卫星，我们没有。没有这些，国家就缺少安全屏障。1955年，钱学森冲破层层的困难，回到了祖国。
4: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3: 和钱学森一样，邓稼先、王杠昌、俞敏、孙家栋一大批人，他们把自己人生最好的年华交给了国家。有人从此隐姓埋名，去了哪里，在干什么，连最亲近的家人都不知道。
5: 我问他上哪去，他说不能说。我说去干什么，不能说。我说你到了那地方把信箱的号码给我，我给你写信。他说不能写信。他说这个家以后都靠你了。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6: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他有时候就说写信来的时候就在信箱，我母亲有时候就是跟我们开玩笑，你父亲在信箱里。
3: 他们隐姓埋名是为了让国家有说话的分量，这就是那一代人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国家需要就去干。
7: 神圣的价值在于贡献，你为人民贡献，为国家贡献。
8: 千秋耻，终当学，忠心业，惜人杰。
9: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都可以抛掉，我一定然后选利益不考虑。
3: 1960年，1059导弹发射成功，迈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关键一步。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航天有了自己的根。1970年，东方红一号冲上太空，太空里第一次响起了中国声音。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中国人第一次进入了太空。
10: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3: 今天，中国航天已经从当年的白手起家，走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应用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11: 所有的事情能有今天，都不是说出来的，都是干出来的。
0: 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现已深度融入国计民生，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12: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
13: 对于普通百姓的话，把就是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 PRN 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12: 经过测控团队

0: 四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三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二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
1: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2: 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年间，中国航天从地球出发，走向月球、火星，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3: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孙泽洲也由此开启了与深空探测的缘分。
4: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奔向月球，走得还挺好。所以说呢，给自己对于未来啊能够走得更远的那种信心，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3: 2008年，嫦娥三号进入工程研制，作为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的关键一步，嫦娥三号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占比超过了80%。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一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4: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的一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10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那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3: 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24小时，再来看国内焦点。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今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2: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今天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
0: 田湾核电7号机组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采用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
7: 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0: 田湾核电基地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1至6号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在建的8号机组计划在2027年完成商运。
6: 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以及深空探测等领域。
2: 今天是新疆独库公路今年通行的最后一天了，这条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的景观大道即将进入到冬季封闭期。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的镜头一块去

0: 看一看封路之前的独库公路。
1: 我现在是在 G217 线独库公路，现在呢，这里已经进入到了冬季，可以看到道路两侧已经是白雪皑皑，这会儿呢还下起了雪，气温非常的寒冷。那么今天呢，也是独库公路在今年通行的最后一天，可以看到道路上呢还是有不少车辆在行驶的，因为很多游客啊都想抓住最后的时间，赶在独库公路冬季封闭之前呢来打卡这条壮美的景观大道。
2: 我的路上一路大雾，然后中途还有冰雹，后面又下雪，到这里哇，真的是一路四季非常美，这独库公路。
3: 趁着这个独库闭关最后一天，出来好好再欣赏一下这个独库的美景，让今年也不留遗憾了吧。
4: 独库公路冬季封闭前的最后一天，当地交警全员在岗，做好收官日保通保畅工作。
5: 今天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预估在13000余辆，我们将近30名警力全部投入了独库公路这个保畅通工作中，我们开展了车辆巡逻、定点提醒、车辆救援等工作，目的就是能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开开心心游玩，平平安安回家。
1: 我现在就来到了独库公路的铁力买提打板，铁力买提在当地的意思就是难以逾越的隘口。那么这里的海拔超过3200米，地形非常的险峻，也是新疆南北疆的分水岭。今天库车交警呢将从这里关闭隧道大门。
6: 现在已经开始飘雪了，所以我们每一辆车要提醒，要这个尽快我们把这个游客疏导出去。因为这个下大雪了，它这个独库公路弯道下坡比较多，比较危险，所以就尽快让他们下去离开。
7: 独库公路，明年再见。
8: 欢迎全国人民明年到我们新疆来旅游。独库再见。
4: 今天20点，独库公路两处管控卡口全部关闭，独库公路正式进入冬季封闭期，静待来年春暖花开，再度敞开山路，迎接八方来客。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最近啊，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上了热搜，因为不少消费者发现说，现在一些食品和饮料的配料表里面，白砂糖越来越少见了，但是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了。
10: 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之间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呢？
11: 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你觉得哪个更健康？
12: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白砂糖这一种，因为我觉得果葡糖浆的话，它的那个糖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加工的一个食物。
11: 因为平常接触的是白砂糖这样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比较健康。
13: 我感觉果葡糖浆吧。
14: 果葡糖浆为什么？
13: 因为这果葡糖浆它是带个果，
14: 带个果是吧？
13: 这感觉听着就好一些吧。
15: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10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
16: 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15: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16: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的换了糖。
0: 那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它们都属于添加糖，那它们进入人体之后产生的影响也是相同的吗？专家通过一个实验进行了对比。
15: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葡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两只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
16: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葡糖浆里面的 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四季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15: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16: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两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葡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葡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15: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16: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10: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打着低糖、零蔗糖旗号的控糖食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呢？
15: 街头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低糖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更健康。
14: 如果一个食品上写的是低糖，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吃或者多吃一点？
12: 分情况，我觉得低糖或无糖可能只是满足某一些人群的需求，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健康。我觉得
13: 我一般这啥糖我也不会太多吃的，其实。
15: 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
16: 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又想低糖了，但是呢，你还要想，这个继续的让你以前的这些习惯你口味的客户还吃你的这个东西，那么它少了糖，它就有可能更多的油、更多的淀粉，保持它继续的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口感。
15: 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记者在多家超市发现，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然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16: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0: 而相比着低糖和零蔗糖呢，其实不少消费者更青睐的是无糖产品。但是无糖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儿。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甜味剂，咱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16: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0.5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15: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例如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争议，尚未形成统一结论。
16: 世卫组织在2023年就专门发了一个指南，就是不建议用这个代糖来控制体重以及减少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风险。
15: 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代糖和甜味剂，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16: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葡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长镜头。在甘肃白银有一趟绿皮慢火车， 三十多年来，它一直开往全国唯一一座以长征命名的火车站，它就是七五幺。

0: 7516次列车，94公里，2个多小时，全程的票价是11.5块，沿途甚至也有一些小站啊，连站台都没有。但是只要有人等，这趟车就会停。
1: 它的终点长征站建于1972年，为纪念红军打拉池会师而得名。今天的中国高铁跑出发展的速度，慢火车兜住民生的温度。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登上这趟慢火车，去听一听几代人的记忆，感受穿越时空的长征精神。刷短视频开倍速的你，上一次坐绿皮火车是什么时候？
2: 哎呀，我都坐了几十年了，包括我们这列车员我们都特别熟悉。
3: 其实一年四季总是终点开，经济实惠嘛。
1: 沿途一些小站甚至没有站台，只要有乘客，这趟车就会为他们停靠。
4: 没有候车室，没有售票窗口，他们上车来补票。
5: 对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就是方便嘛，站台上就近点嘛，就是坐车服务态度好，他们都是列车员们，我们上一下他们都给我们往上递，随便就说的帮忙。
1: 94公里的路，全程票价11.5块，2个多小时，不急也不赶。
6: 这是您自己勾的吗？
7: 这个手套。
6: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坐这趟车？
7: 10几岁，就坐这趟车。这个车挺，你别看慢，挺受大家欢迎的。
1: 大家口中的这趟慢火车，是7515、7516次旅客列车。自上世纪90年代开行以来，至今已有30多年。
8: 我小时候就有这个车，就我觉得这个车就伴随了我整个童年啊，以及我的整个青春啊。
9: 每个礼拜要坐一次，
7: 坐着人的感情一样。
6: 你喜欢这个火车吗？
10: 喜欢，就喜欢，近远的那些美丽风景。
11: 各位旅客，终点站长征车站到了，长征车站到了，下车旅客门口走。
1: 长征站建于1972年。是全国唯一一座以长征命名的火车站，地处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境内，为纪念当年红军打拉池会师而得名。
12: 我是1969年参加铁路建设的，修车的时候没有任何机械都没有嘛，都是抬筐，2个人这么粗的担，这么大的筐子抬土，架子车拉，铁锹锹。铁路修通了，离的这个车站是车站，是北城。车站去等着我的家嘛，这就是个正常。这么多年，车站都变了，
6: 都变了。那您觉得不变的是什么？
12: 站名还是没变，长征车站，我这个永远变不了了，是不是？
6: 哇，这棵树长得……
12: 这个树你看。包不住了，
6: 包不住了，
12: 包不住了。
6: 您刚种的时候，它
12: 种的时候是一个像一个秧子嘛，
6: 小树苗，
12: 小树苗秧子吧。树也长大了，你看长得这么大树了，咱们了车站上就这样长老了嘛。
7: 我对这个。这个长征车站感觉到特别的这个亲切。我的父亲是长征开战的第一任站长，7岁的时候，我们跟着父亲就一块儿来到长征。刚建起这个车站的时候，他的工作比较忙，也顾不上我们，老是为车站的工作啊，反正奔波。那时候就是年龄小，埋怨过。也不懂得这个父亲的就是所做的这些，所以等我就是慢慢长大了，我就理解父亲了，知道父亲的辛苦。

0: 90多年前，长征路上的红军士兵平均年龄不到20岁。
1: 出发的时候，有的人甚至比我还小，但是他们越走下去，信仰愈发坚定。
2: 因为有他们的那种向前冲的那种精神，才会有我们这种很安稳的精神。
3: 非常的伟大，伟大的点就是，可以为了人民去做一切事情。
1: 长征小学呀，长征公园呀，很多地方都能见到。长征精神是活在每一代中国人的心中的，人们把这些呢，这个精神标识放在这里，放在那里，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让大家铭记住。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先烈最好的致敬。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二十四小时，再来看现场。说到高速服务区呢，很多人都觉得呀，这只是一个吃饭、加油、上厕所短暂歇脚的地点。那么这个国庆假期，位于浙江嘉兴的 S9 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一天吸引了客流8万人次，原本枯燥的旅途驿站成为了新晋打卡地，热度不输知名景区。
2: 桐乡服务区位于浙江嘉兴，横跨 S9 苏台高速，东西两个片区如同蝴蝶舒展的双翼，由一座景观连廊相连，时尚的建筑造型非常显眼。步入服务区，感觉走进了城市商业综合体，三层的立体空间汇聚桐乡本地特色小吃、老字号美食、连锁茶饮，以及综合商超、服饰零售、特色书店，甚至还有一个超大的科普科技馆。
3: 这个 AR 还有那个跳伞，觉得挺好玩的，因为现在杭州、上海才能玩到的样子，在这边能这样体验到，
4: 很热闹啊！这个服务区感觉不像服务区了，就感觉像一个大型的集市一样的，挺好的。
2: 国庆假期，桐乡服务区还推出了飞天演艺、机器人乐队表演等特色文艺展演，以及各类促销活动，吸引客流，激活消费活力。
5: 玩了一整天了，都没想过要走。
2: 据了解 ，S9 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于今年9月25号试营业，国庆假期日均客流近8万人次，客流热度是周边高速服务区的2倍以上。
6: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湖北武汉也迎来了大批游客。为了让大家能够解放双手轻松出游，武汉地铁升级推出行李友好便民服务，在热门站点设置了临时行李存放点，同时加强值守和巡查。
7: 在武汉地铁5号线四门口黄鹤楼站的站厅，记者看到寄存柜旁划定的临时区域里，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整齐靠墙摆放。该站紧邻黄鹤楼、武汉长江大桥等热门景点，节假日期间客流量大，站内固定寄存柜常常供不应求。今年五一假期，该站出现了乘客自发摆放的行李墙，端午假期该站应乘客需求划定了专门区域供游客摆放行李。到了国庆假期，服务再次升级，不仅有便利贴方便旅客给行李箱做标记，地铁工作人员联合公安等部门对相关区域加强值守和巡逻。
8: 想去黄鹤楼看一下，然后看一下武汉长江大桥，但是因为拿着行李不是很方便嘛，然后刚出地铁站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个可以存放那个行李的地方，我觉得武汉还是想得很周到的。
7: 此外，行李友好便民服务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除四门口黄鹤楼、梨园、武昌火车站等站点外，江汉路、小东门等景区商圈交通枢纽接驳重点车站也新增开放临时行李存放点。同时，地铁还会根据行李数量动态调整存放空间，高峰时段还

0: 增设志愿服务岗，守护游客财务安全。
1: 特别方便嘛，也相信地铁的工作人员放在这里就很放心。
2: 近日，在宁夏青铜峡市，有一名九岁左右。

0: 高落的夹缝深度约有三层楼。据了解，女孩家住在两栋楼中较高的那栋四楼，该楼层与旁边矮楼的楼顶平台由一扇门相连。作为居民们的日常活动区，这处矮楼楼顶平台平时开放通行。事发时，女孩正在平台上玩耍，突然被一只大型宠物狗惊吓，不慎失足坠入夹缝。救援人员立即展开施救，一名消防员穿戴好安全吊带，顺着墙体夹缝下降至底部，到达女孩身边。
1: 哪里不能动？给叔叔说。
2: 是啊，
1: 胳膊疼，右胳膊啊。马上坚强，咱俩马上出去了。嗯，真棒。
0: 随后，消防员根据女孩的身体情况，迅速为她做好安全防护，并将她固定在救援台板上。地面人员利用绳索将台板提升至安全平台，小女孩被成功救出。经医院检查，女孩右臂骨折，目前正在进一步治疗恢复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今天下午2:29，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同时也是24节气当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寒露过后，天气就会由凉转寒，昼夜温差也会进一步拉大。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一直到10号，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稀少，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
5: 受昼夜升温的幅度差异影响，全国南北温差普遍拉大，北方多地的温差可达15摄氏度，局部超过20度，南方普遍超过10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可以采取洋葱式的分层穿衣法，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
4: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5: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六腕纵横交织，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硬脊梁。水网纵横江河，润泽四方。
2: 未来沿着这条主动脉，让水能够更快地润泽每一处滇中大地。
0: 新型电网追风逐光，点亮万家。
3: 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0: 算力网东数西算，澎湃时代新动能。新一代通信网跨越山海，连通每一个角落。
4: 在这里，算力网和通信网高效协同，真正变成了可调度、可输送的数字生产力。
0: 城市地下管网，于无声处守护万家安宁。
5: 在我脚下是今年刚刚改造完成的排水渠，这些看不见的地下沟渠正把溪水风险挡在百姓家门之外。
0: 物流网物畅其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6: 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四通八达的物流网正在把天南海北的新鲜物产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0: 十一期间，新闻频道推出特别节目《六网编织向心行》，带您探寻六张网如何织密织牢，怎样向心而行，敬请关注。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继续来盘点国庆假期，首先来看出行热度。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到了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
1: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0: 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1: 记者8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
0: 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国家税务总局8号发布的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商品消费方面，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
2: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6.2%和41.2%。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15.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30.6%，为消费者出行就餐提供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2倍。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40.6%，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36.6%。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52.3%。此外，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0.8%、16.7%、37.1%。
1: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热情高涨，入境游订单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当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07%，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
2: 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

0: 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档期内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了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好，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3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3: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4: 视频显示，在今年3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3: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3: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4: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1: 美伊冲突持续多月，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中东局势再度迎来变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
4: 报道说，五角大楼尚未设定重启对伊朗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或者是10月底以色列议会选举前。报道称，重启重大作战行动意味着大规模轰炸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目标。美国和以色列很有可能协同行动，以军也将参与。此外，美国《大西洋月刊》7号也报道称，特朗普考虑在中期选举前打击伊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

0: 称，十月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一万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表示，美国已经在战争中认识到不能够通过军事行动来伤害伊朗，因此美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和破坏伊朗的国内安全上，计划在伊朗全国各地煽动暴力行动。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仍在评估美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那么美国真的会再次对伊朗发起大规模打击吗？如果大规模战事真的重启，可能会在什么时间点呢？美伊还能坐到谈判桌前吗？
2: 战事全面重启的概率不高，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呢，相关的作战计划已经在筹措。那么从理性决策的角度，限制美国重启战端的因素其实很明确，无论是弹药的短缺，还是军事手段与战略目标的错位，这些在过去半年里已经被反复印证的问题呢，现在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仍然还制约着美国的决策。而且当前虽然美国一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通行，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行安全仍然无从保障。更关键的是，西方多国当下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被大量消耗，一旦战端再起，那么能源供应危机将更加难以应对。也正因为如此呢，在时机的选择上，美国可能会更加慎重。对白宫来说，选前的快速打击如果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确可以来制造所谓胜利叙事，对冲中期选举的压力，同时也能够配合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制约因素呢，也同样突出。我们知道战争推高油价和生活成本，油价飙升对于美以两国的执政团队都会加大承压。那么稳妥和理性起见，选前的大规模打击概率还是较低的，但局部升级的确有可能发生。至于美伊能否重返谈判桌，目前看呢，结构性障碍很大，双方的分歧聚焦在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制裁解除与资产解冻等一系列议题上，各方都担心自己先迈出第一步会被视为软弱。目前呢，伊朗要求回归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但是被美国回绝，因此呢，暂时没有可靠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框架来进行遵循。短期内呢，双方恐怕还是以增强备战的方式，一来给潜在的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二来也为谈判破裂来做相应的军事准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中国人民银行8号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4: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财政部八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八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5: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1: 10月8号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迈出探索浩瀚宇宙的坚实步伐。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了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了显著提升。
6: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
7: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6: 从2025年底开始，测控团队预先制定了上100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他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
8: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有一个总的汇总，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6: 试验卫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现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
9: 数据复核完毕，数据正确。
6: 经过测控团队4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3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2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10: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1: 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70年间，中国航天从地球出发走向月球、火星，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0: 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

0: 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1: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的一个演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十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表示，摧毁胡塞武装位于多地的82处军事目标。
0: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8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声明称，导弹击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运营中断。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其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8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利卜4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3: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8号称，该组织当天中午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曾宣布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的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7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6日、7日两天，沙特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8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宣称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实施弹道导弹袭击，并称机场航空交通受到了影响。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当天这一说法发布确认信息。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 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

0: 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1: 那随着也门局势不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辗转去往临时安置营地，饱受生活物资短缺的困扰。
2: 这里是位于也门亚丁省的一处安置营地，大量流离失所的民众正在排队领取援助物资，随后将物资运回营地内临时搭建的帐篷。
3: كبير جدا يعني من النازحين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محافظة تعز ويحتاجون إلى أشياء كثيرة يحتاجون المأوى يحتاجون إلى الفرشان البطانيات يحتاجون إلى الأسلحة الغذائية يحتاجون إلى مركز صحي يحتاجون إلى تعليم يحتاجون إلى قطاع المياه.
2: 这个营地目前安置了约220户家庭。营地管理人员表示，目前送抵营地的援助物资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随着越来越多流离失所者的涌入，营地承受的压力持续攀升，而那些仍然留守在原有居住地的民众也同样面临物资短缺的困境。近期战事的升级导致塔伊兹省对外通道通行受阻，居民生活物资供应告急。
4: ما نقدرش نقبل على الشراء كل يوم البضاعه ترتفع ما نقدر نوفر لقمه العيش كل يوم والوضع استاذ اسوا من الاول كل يوم الوضع اثر علينا لا وين رايحين فينا يا ناس.
2: 当地居民表示，除了粮食短缺，燃油供应也十分紧张，部分加油站已经停业，当地政府正努力安抚民众情绪，遏制恐慌性抢购，并统筹调配现有物资库存。
1: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旧是热门景区，但10月2号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躲雨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6: 我身后的就是10月2号泰山景区视频监控资料。国庆假期前5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
7: 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号、10月1号8点至10月6号10点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
8: 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4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
7: 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号至7号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42%，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 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是冲上了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的配料表当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未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呢？
9: 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你觉得哪个更健康？
10: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白砂糖这一种，因为我觉得果葡糖浆的话，它的那个糖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加工的一个食物。
9: 因为平常接触都是白砂糖这样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比较健康。
11: 我感觉果葡糖浆吧。
12: 果葡糖浆为什么呢？

0: 因为这果脯糖浆它是带个果，
1: 带个果是吧？
0: 这感觉听着就好一些吧。
2: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十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八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脯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脯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
3: 白砂糖和果脯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2: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脯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3: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脯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脯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的换了糖。
4: 既然白砂糖和果脯糖浆都属于添加糖，那它们进入人体之后也会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吗？专家通过一个实验进行了对比。
2: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脯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两只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
3: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脯糖浆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2: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脯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3: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两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脯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脯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2: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白砂糖也并非白莲花。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脯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3: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脯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4: 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加沙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3年过去了，但战争仍未结束。与此同时，多国民众在这一天举行集会，反对加沙战争，呼吁和平。
6: 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行动还在继续，他们仍然惊恐万分。
7: 7号，
6: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示威者举着巨大的巴勒斯坦国旗游行，在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表达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
1: Y lo que tenemos que hacer es organizarnos y luchar internacionalmente, promover.

0: la defensa de todos los pueblos.
1: 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示威者在以色列大使馆外集会，表达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愤怒。
2: Seguir convocando y seguir con la consigna y la tarea concreta de no dejar de hablar y actuar por Palestina。
1: 在美国纽约，不少美国民众在时报广场举行反战集会，呼吁停止战争，通过对话解决国际争端。
3: So we're encouraging everybody to work for peace, to stop sending weapons all over the world to all these belligerent governments and armies, that we're backing up. We're either planning the wars or we're supporting the war makers with our weapons and our money. So we got to cut off the supply of weapons and the supply of money to all these war makers, and we have to use our taxes and the resources of the world.To rebuild America and to rebuild the rest of the world, not destroy other people's countries.
1: 在德国柏林、巴基斯坦拉合尔等地，很多示威者也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
4: 三年前，以色列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人奥马尔·哈塞纳的家族住宅，他痛失亲人，被迫离开了加沙地带。如今，他滞留在埃及，始终期盼着故土恢复稳定，能够早日重返家园。
1: 在开罗的家中，哈塞纳看着手机上当年家园被毁后的影像，回忆起空袭降临的瞬间。
5: تفاجأنا طبعا بقال أبو شريعة والحسين العائلة كانوا في الديوان قاعدين هناك موجودين العائلة حوالي 200 نفر موجودين صارت أحداث رموا قذائف على المنطقة اللي هم فيها هم دخلوا البيوت الأخرى لما دخلوا على بيتنا دخلوا حوالي يعني 80 نفر نساء ورجال وأطفال لأنه خافوا من القصف والقصف العشوائي والمفاجئ
1: 哈塞纳说，包括他家在内的三栋住宅楼同时遭到袭击。这场空袭夺走了他的妻子、四个儿子和约300名家族亲属。今年八月，身在开罗的他通过视频见证了112名家族遇难者的安葬，其中包括他的妻儿与孙子。
5: كيف كانوا عندي في الشركة وكانوا مسكين الشركة بكل أشغالها طبعا هذه يعني ذكريات لا تنسى أبدا
1: 哈塞纳原先在加沙经营消防安全设备生意部分货品在战火中得以留存如今他靠变卖这些货物补贴在开罗的生活他说伤痛不会磨灭他始终期盼能重返故土重建家园
5: أنا خرجت من غزة صحيح وجئت إلى مصر أرض الكنانة ولكن في نفس الوقت هذا لن ينسى يا أخي العزيز لن ينسى أنا يعني أتحين الفرصة وأتحين اللحظة التي تستقر فيها غزة وأذهب إلى بلدي وأكون من المنتجين في هذا البلد وأكون أداة صالحة لهذا البلد
4: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了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八号正式关闭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发布声明称，英方对此不接受，但目前不会采取反制措施。
6: 八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发布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外交官共20人离境。不过，根据以色列和英国七号达成的谅解协议，以方允许英方在原领事馆建筑内保留一个由七名外交官组成的工作组，在受到严格限制的范围内维持运转。声明称，根据两国达成的谅解协议，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八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发布声明称，英方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声明还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另外，声明指出，在英国和以色列有关磋商仍在进行，

0: 且具有可信度情况下，英国不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此前在9月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及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
1: 据俄罗斯塔斯社7号报道，立陶宛国防部长罗伯塔斯·考纳斯称，立陶宛军队将向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至少100名士兵，协助边防部队开展工作。
2: 考纳斯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至多100名士兵将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数周时间。他说，立陶宛国防部的此项决定是应立陶宛内政部的请求做出的。立陶宛内政部长马尔蒂纳斯在致国防部长的申请中称，受这一地区整体安全局势影响，内政部不得不寻求军方支援。按照立陶宛内政部长的说法，立陶宛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属于预防性举措，考量多种因素，一是10月6号发生在拉脱维亚边境的事件，二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征兵动员，部分不愿被征召的人员或许会试图非法越境。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6号约20名非法移民在携带武器的蒙面人员陪同下，从白俄罗斯一侧试图强行闯入拉脱维亚境内，被拉脱维亚军方拦截。数小时后，蒙面武装人员越界进入拉脱维亚境内，破坏相关设施。拉脱维亚内政部长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称这是一次挑衅行为，不过白俄罗斯没有回应。俄罗斯与立陶宛近期关系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立陶宛议会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事件转向日本，当地时间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3: 核三原則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が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の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4: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5: 核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っていうのを最低のこれ条件なので、それを今崩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は許せ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6: 全く反対で、私の町では三原則を、堅持しなさいという意見書を上げました。で、もう世界中で。さっきのような話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日本の政府がね、とにかくその核三原則きちんと守って、
7: その侵略戦争をまず反省して、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謝罪もして、日本人に対しても国民を戦争に巻き込んで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やって、それで憲法9条を守って二度と戦争しない国づくりにするんだっていう気持ちをね、忘れていかんと思うのね。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明年1月15号至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7号赛事迎来了倒计时100天，备受关注的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火炬名为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 融合了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城市符号，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制造，
9: 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
0: 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与大冬会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对应，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奖牌设计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冰雪项目特点，创新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与长春四季美景的图片资料。
10: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通过冰刀雪板划过的痕迹作为这次冰雪要表达的语言。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华夏第一翼鸟至今有6000多年的历史文化了，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0: 此外，赛事推广曲也同步发布，紧扣青春冰雪主题，昂扬的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八号白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海南万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八号夜间到9号，海南岛有强降雨，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未来3天，青藏高原大部、西北部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其中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8号18时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8号20时至9号20时，海南省东南部等地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相关地区需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8号20点开始，新疆独库公路实施了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到气候的影响，一般每年的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过了376万辆次，客流超过641万人次。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会根据明年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看封路前的独库公路。
11: 我现在是在 G217线独库公路，现在呢，这里已经进入到了冬季，可以看到道路两侧已经是白雪皑皑，这会儿呢还下起了雪，气温非常的寒冷。独库公路在今年通行的最后一天，可以看到道路上呢还是有不少车辆在行驶的，因为很多游客啊都想抓住最后的时间，赶在独库公路冬季封闭之前呢来打卡这条壮美的景观大道。
12: 我这路上一路大雾，然后中途还有冰雹，后面又下雪，到这里哇，真的是一路四季非常美，这独库公路。
13: 趁着这个独库闭关最后一天，出来好好再欣赏一下这个独库的美景，让今年也不留遗憾了吧。
0: 独库公路冬季封闭前的最后一天，当地交警全员在岗，做好收官日保通保畅工作。
14: 今天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预估在13000余辆，我们将近30名警力全部投入了独库公路这个保畅通工作中，我们开展了车辆巡逻、定点提醒、车辆救援等工作，目的就是能让每位游客都能够开开心心游玩，平平安安回家。
11: 我现在就来到了独库公路的铁力买提打板，铁力买提在当地的意思就是难以逾越的隘口。那么这里的海拔超过3200米，地形非常的险峻，也是新疆南北疆的分水岭。库车交警呢将从这里关闭隧道大门。
15: 现在已经开始飘雪了，所以我们每一辆车要提醒，要这个尽快我们把这个游客疏导出去。万一这个下大雪了，它这个独库公路弯道下坡比较多，比较危险，所以就尽快让他们下去离开。
16: 独库公路，明年再见！
17: 欢迎全国人民明年到我们新疆来旅游，独库再见。
1: 八号，黑龙江鹤岗迎来了金秋首场降雪，雪花纷飞与五彩秋叶勾勒出了鹤岗独有的浪漫。降雪之后，鹤岗的最低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供热部门也提前开始部署，十月五号已经正式开栓供热，确保市民温暖过冬。好，更多新闻资讯，我们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4: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

0: 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8号，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号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但加息决定将取决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总体风险的评估。美联储9月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东京晴，16到25度。曼谷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卡拉奇晴转多云，27到3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8到16度。开罗晴，19到29度。巴黎阴转小雨，8到16度。伦敦小雨，10到20度。悉尼晴，12到22度。渥太华多云转小雨，6到23度。纽约晴，13到22度。
1: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2: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1: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十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3: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里的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1: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4: 我在不断的淬火，他淬打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1: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5: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0: 晚上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我们继续来盘点国庆假期，首先来看出行热度。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到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
1: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业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过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热情高涨，入境游订单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
2: 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
0: 中国人民银行8号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 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八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

0: 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三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3: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4: 视频显示，在今年三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3: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3: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4: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2: 美伊冲突持续多月，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中东局势再度迎来变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
4: 报道说，五角大楼尚未设定重启对伊朗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或者是10月底以色列议会选举前。报道称，重启重大作战行动意味着大规模轰炸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目标。美国和以色列很有可能协同行动，以军也将参与。此外，美国《大西洋月刊》7号也报道称，特朗普考虑在中期选举前打击伊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表示，美国已经在战争中认识到不能够通过军事行动来伤害伊朗，因此美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和破坏伊朗的国内安全上，计划在伊朗全国各地煽动暴力行动。
2: 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不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8号称，该组织当天中午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曾宣布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的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可以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7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6日、7日2天，沙特的埃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8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宣称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实施弹道导弹袭击，并称机场航空交通受到了影响。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当天这一说法发布确认信息。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2: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8号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发布声明称，英方对此不接受，目前不会采取反制措施。
6: 8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发布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外交官共20人离境。不过，根据以色列和英国7号达成的谅解协议，以方允许英方在原领事馆建筑内保留一个由7名外交官组成的工作组，在受到严格限制的范围内维持运转。声明称，根据两国达成的谅解协议，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发布声明称，英方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声明还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 另外，声明指出，在英国和以色列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情况下，英国不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此前，在9月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及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
2: 根据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的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欧盟债务不断膨胀，错误支出率不断上升。2025年欧盟预算支出不包括复苏基金中有 3.8% 违反了欧盟相关规定，远高于 2% 的错误阈值。审计人员还警告称，欧盟未偿债务2025年增长超过了 20%， 达到7389亿欧元，到2027年可能达到1万亿欧元。当前欧盟内部正就2028至2034年新一轮七年期预算展开密集谈判，各成员国在农业补贴等议题分歧明显。审计院特别提示，如果各方无法就新的稳定收入来源达成共识，后续欧盟预算将会面临巨大资金缺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明年1月15号至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7号，赛事迎来了倒计时100天，备受关注的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火炬名为“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了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城市符号，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制造，
7: 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
6: 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吉梦，与大冬会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对应，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奖牌设计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冰雪项目特点，创新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与长春四季美景的图片资料。
8: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通过冰刀、雪板划过的痕迹作为这次冰雪要表达的语言。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华夏第一翼鸟至今有6000多年的历史文化了，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6: 此外，赛事推广曲也同步发布，紧扣青春冰雪主题，昂扬的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
2: 8号下午2:29，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寒露过后，天气由凉转寒，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8号至10号，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稀少，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受昼夜升温幅度差异的影响，全国南北温差普遍拉大，北方多地温差可达15摄氏度，局地超过20摄氏度，南方普遍超10摄氏度。8号20点开始，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过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1: 珍贵展品里回望峥嵘岁月，
9: 2件1级文物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核心部件。
10: 顽强的战斗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峥嵘陷阱。 跨越九十年，赓续长征精神。
11: 通信安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初心没有变，
12: 都是传承了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用事实说话。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在绝境中趟出了一条新生之路。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都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观看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从9月25日向社会公众开放至今，累计观展人数超过35万人次，上千件珍贵文物前围满了驻足凝望的人。90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长征的故事？让我们走进展览，一起去寻找答案。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3层西侧，展成面积约3300平方米。这是军事博物馆从1996年以来第4次承办长征主题展。
5: 这次展览与以往相比，我们充分挖掘反映重大事件、重要战役、重要人物的相关文物、实物、档案、艺术品等1100多件。比以往展览增加了1倍多，其中有300多件是首次展出。
4: 展览共分为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斩官夺隘、谱写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革命理想激励一路向前的精神支柱、唤醒民众、汇聚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赢得新生、打开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7个部分，通过60个生动故事，集中展示了红军长征历程、精神品格以及在新时代走好长征路的生动实践。
5: 展览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突出展示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4: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展览设置了9个互动展项和14个重点场景，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复原的遵义会议会场，还可以在触摸屏上翻看当年的档案电文。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前，观众只要把手放在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到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与此同时，展柜里显示出当年红军使用过的草鞋、防滑用的脚码子等物品，
6: 能把自己带入到当时这些故事，去更好地了解当时的事情。看完之后觉得还是很震撼的，就很佩服当时的人。
7: 这个互动性也是挺好的。另外一点呢，它可以更深地了解这个长征这个意义，就是说在艰苦环境下我们去坚持住，去取得最后的胜利。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呢，还是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呢来之不易。
4: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红军长征时穿着的单衣、红军奔袭泸定时使用的木手杖、火把。展厅里一件件文物把观众带回90年前。就在展览第二部分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中，有一组展柜前总是围着人，走近一看，展柜里摆放着一台手摇发电机和一台发报机。
5: 这里展出的2件一级文物分别是红军在长征前缴获并一直带到陕北的手摇发电机和15瓦特哈特莱式发报机。这套设备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核心部件。当时呢，通过手摇发电驱动发报机，就可以将中革军委的指令发到各军团，协调各军团的部署行动。像四渡赤水这些重要的战役战斗中，这套设备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 红军对通信的重视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早期的红军主要靠派出侦察员进行侦察，因为信息滞后，几次贻误战机，造

0: 生了惨重的牺牲。从那以后，建立一支自己的无线电通讯队伍就成了这支军队最要紧的事之一。
1: 这里展出的是中革军委三局局长王征关于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诞生与发展的一个回忆手稿，其中提到利用旧军队技术人员加速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在战争中一俘获技术人员就一面建立工作，直属军委首长后划归三局，但电台和干部的调动仍由首长决定，足见当时红军内部对于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充分重视。
0: 90年后，硝烟早已散去，但这条看不见的生命线从未中断，它从战火中延伸到了数字空间，从手摇电报机发展到了量子直接通信机。这一次，中国科研人员选择用全新的技术，把通信安全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2: 经典通信呢，它是通过密码来保护它的安全的，让你听得到，但是你听不懂。量子直接通信呢，就是以量子态直接传输信息，让你根本就听不到。如果有人窃听的话，你就会立即感觉到，让窃听的人拿不到东西，同时还向你报警，这样就保证他的安全了。
0: 今天，我国的量子直接通信技术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从原创理论到实验原型机、工程试用机，都是国际上率先研制成功的。但在一开始，迎接科研团队的不是掌声，而是质疑。
2: 我们这个理论提出来了以后吧，当时呢受到了不少的质疑，大家觉得这东西做不了。那么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坚持这个理念，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像学习长盛精神这样，克服种种难关，而建立了系统的量子直接通信理论。
0: 从2000年清华大学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理论，到今天能够落地应用。量子直接通信技术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科研团队在一个个无人区里趟出一条路，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2: 像这种这个通信技术涉及到安全，这些技术必须进行有自主这个可控，否则的话就是说你的安全呢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边，这是非常危险的。通信安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但是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初心始终没有变。
3: 那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3: 那我的桃
4: 皮薄肉厚，
3: 哎呀，
4: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3: 现在的帮着妹妹父亲，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从军事博物馆的展柜到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一条通信线把90年连在了一起。90年过去了，技术换了模样，战场换了模样，但支撑几代人把这条路走通的是同一种劲，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在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中，有一张照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大家看，照片上是今天的花江峡谷大桥，照片下的文字写着1935年4月，中央红军曾在花江铁索桥坚守3天3夜。一座今天建成的大桥，怎么和90年前的红军产生了联系呢？照片上的这座大桥矗立在贵州黔西南州的花江大峡谷上，就在这座新建成的大桥旁边还横悬着一座铁索桥，在过去一直是跨越北盘江的咽喉要道。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挺进黔西南，准备抢渡北盘江西进突围。彼时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一旦北岸敌军借铁索桥进驻黔西南针锋线，渡江后的红军主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守住铁索桥就是守住全军的突围生路。
6: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针锋线进，中央红军十一团先遣团兵出铁索桥来到了这里，并在桥的南岸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经过顽强的战斗，把国民党军队全部赶至桥的北面，并在桥的两面进行了对

0: 制，从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全部顺利突过了针锋陷阱。
1: 90年后，还是在这道峡谷，2025年9月28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这座超级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桥面距江面垂直高度625米，凭借超大跨度、超高落差，刷新世界桥梁纪录。极致参数的背后是建设团队攻坚克难的硬核担当。花江峡谷山势陡峭，大风频发，在几百米的高空，工人施工、材料运输、设备搭建，每一项都是世界级难题，常规施工技术在这里完全无法落地。
2: 大家知道高度和这个风速它是成正比关系的，那么越高它的风速就越大，那么一年的话有接近一半的时间它的这个风速都是超过6级风的。
1: 风看不见摸不着，却左右着几百米高空的每一次作业，影响着工程的安危。怎么来把握风、了解风？建设者给出的答案是靠技术创新。
2: 大桥这一块的建设的话，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技术的一些创新，得益于我们几十年的一个积累，对于这种工程技术的一些钻研。那么现在大桥的建设这一块的话，我们的国家专利就已经获得了52项。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些工业实力的发展，科技水平的一些进步，让我们有了去捕捉这种无形的风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和这个设备，为大桥的设计和建造运营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
1: 闯过一道道难关，大桥终于飞跨天堑。从桥这头到桥那头，改变的不只是两岸的距离，还有更多人的生活。
3: 以前两岸的老百姓是走盘山公路，绕来绕去的得2个多小时，所以孩子上学和老人看病其实都很不方便。大桥通车之后呢，2分钟就能到达对岸。
1: 90年前红军守桥是把生机留给大部队，把危险留给自己。90年后，工程团队架桥是把天险留给自己，把坦途留给百姓。两件事隔了90年，做的却是同一个选择，把最难的那一段自己扛下来。
4: 不论是当时的红三军团第十一团，还是说这对于现在的建设者来说，都是传承了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这样的一个长征精神。
5: 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就像习主席说的，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1: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回答了一个每一代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在最困难的时候要靠什么坚持下去。
6: 我今年快70岁了，对党的这个感情啊非常深。在党领导下，我们这个民族啊，我们的国家呀，从这么苦难的深渊当中站立起来、富起来，现在呢我们又强起来。这里头啊，长征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那么今后这个长征的精神还要这样继承下去，什么时候都不能断，这是我们的根啊。
7: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边也有很多的艰难困苦，还是要在党中央的坚强的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这个团结的力量，走这样一种光辉的道路，不断地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吧。
8: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肩负和担当，我们不能像老一辈一样再从这个瑞金再走一遍，我们要走的路是新时代的路，怎么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甚至这个孩子这一代人他们要走的路。
9: 从一台缴获的发报机到国际领先的量子直接通信，从铁索桥上3天3夜的坚守，到世界第一高桥飞跨天堑，跨越90年时空，伟大长征精神从未褪色。回望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我们重温的不仅是一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历史，更是探寻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读懂新时代传承不息的使命担当。心有所

信方能行远。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正在脚下。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有这样一个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项目，在短视频平台大肆宣传，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月入过万，不少人被广告吸引，交纳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加工。可他们很快发现，培训时一学就会，回家动手做出来的电池，无论怎么努力，永远不合格，一分加工费也拿不到。来看这背后的圈套。
1: 电池组装分为四步，第一步拼装，根据电池的串并联数量，将电池拼装出来。第二步点焊，用镍片将电池串并联连接起来。
2: 这段视频是河南新密警方侦办一起诈骗案时，从被害人手中提取的所谓教学视频。很多受害者看完视频都觉得锂电池组装简单易上手，但当他们交纳数万元押金，制作的成品却永远无法通过工厂的质检。
3: 焊接的不规范啊，对接的不规范啊，包装的不规范啊。
2: 河南洛阳的崔师傅曾经是一名电工，今年50岁。2025年7月初，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看中一个锂电池代加工的赚钱项目。视频中介绍，跟着他们学锂电池组装，工厂提供设备和原材料，简单一拼就能月入过万。
4: 一个月让你挣10000，先把你的城市打在评论区，我来告诉你怎么做。只要你能腾出一间堆杂物的空房间，我来教你做组装，我们给你提供设备，提供原材料，投入小，订单多。
3: 农村中老年致富的项目，还在有阶段的短视频，他工厂的生产线，培训车间。当时就想着离家也不算太远，看看合适的话就在家里边干的比出去打工好一点。
2: 崔师傅主动联系了对方，一名自称是河南天弘能源公司工作人员的人向崔师傅介绍了这个项目的情况，并邀请他来厂里参观。
3: 我说可以看看，你把你的合作模式你给我说说，我先了解一下。他就把他那个合同范本给我发了一个，我们是代加工的，也就是他们的原材料，我们加工完之后成品再给他们，我们再赚一个这加工费，一组电池赚60多块钱。就按正常效率，他们说的是一天能赚400到500，我合计着吧，就一天能赚300左右，200多也行。
2: 对方还告诉崔师傅，这个加盟项目不是免费的，需要交纳一定的押金，不过请他不用担心，后期如果订单稳定的话，这笔押金是可以退的。
3: 人家算甲方公司方，人家提供的有设备还有这原材料，毕竟人家提供的有东西，人家收点押金也算是合理。
2: 崔师傅觉得这家工厂的地址距离自己并不太远，真与假一看便知，于是崔师傅驱车来到了位于河南新密的这家工厂。刚进入厂区，崔师傅就觉得这家公司似乎有点不太正规，厂区里的工作人员寥寥无几，生产线也处于停滞状态。一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告诉崔师傅，他们公司与全国20余家大型厂家都有合作，只不过这两天因为原材料紧张只能停产，但这都只是暂时的。
3: 他们说的也就是像这锂电池拼装组接这个，我现在智能机器人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必须人工操作，为了产量就从外边找点这加工户。我自己本身就是做电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2: 订单多，收益好，中途不想做还能退，每一个点都让崔师傅这个老电工甚是满意。

0: 所以在参观完工厂后，崔师傅表示想试一试。对方告诉他，目前公司有两档加盟费，一档是19600元，另一档是39600元。两档的区别就是加工机器有所不同，前者是手动的，后者是半自动的。工作模式的不同也会直接影响锂电池加工的产量。崔师傅最终选择了19000多元那一档。
1: 毕竟我这年纪在这儿也有些阅历，我想嘛就先试试，如果合适嘛，我可以再增加，可以再改。
0: 交了押金后，崔师傅被对方领进了一个操作间，开始进行岗前培训。
1: 教的也就是把这种塑料壳子组装成上面这种第一块做的就是这样，这是做成的成品，上面这焊条都是用这台电焊机焊的。我做他在旁边说着应该是咋做，应该先做哪一步后做哪一步。刚开始时我就想着，如果他要求特别苛刻的话，我就不走了，就让他把钱返给我，他也不用给我发设备。结果做的话也挺轻松，不到40分钟一组也做好了，他们也满意，我说这还差不多。
2: 完成培训后，工厂的工作人员让崔师傅放心回家，还告诉他5天后他就能够收到制作锂电池的原材料，开启赚钱之路。可是几天后，当他收到工厂寄来的制作锂电池的原材料，做了两组锂电池后，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
1: 这也就是一个较大的电焊机，200多块电池，一个电烙铁，一个剪刀，还有一些进来胶带胶条。
0: 拿到这些材料后，崔师傅根据培训时老师教的步骤开始加工锂电池。为了防止自己有哪些做得不到位，做出两组后，崔师傅提前联系了工厂，想让工作人员把一下关，看自己制作的锂电池是否合格。
1: 他说让寄过来，正好吧，这中间有几次我打电话他们电话打不通，那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怀疑了。正常的一个公司吧，如果正常运营的情况下，电话打不通的很少的。
0: 一连打了好几天的电话才终于打通，崔师傅有点不放心，打算带着加工好的锂电池前往工厂走一遭。
1: 如果他在现场吧，那时候我就可以说我退出，按合同约定吧，退我90%的钱，我就损失那个大概1000多块钱，也就这样，不再说。结果逛了之后吧，这边这门已经让公安机关已经把他们封了。
2: 这就奇怪了，自己几天前刚刚考察的赚钱项目，怎么刚做了两组电池，工厂就被公安机关给查封了呢？带着疑问，崔师傅报了警。那么警方为什么要查封这家工厂呢？
0: 查封这家公司的是河南新密警方。2025年7月初，他们曾接到一名男子报案称，这家公司以锂电池代加工的项目为诱饵，骗了他20000元钱。据报案人讲，几个月前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这家公司发布的锂电池代加工广告，就主动联系了对方。后续交纳了19000多元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3: 你这个缝隙老太大，你这个位置有点偏，你这个点呢有点太明显，不是说很均匀，各种理由会给你这个产品做一个最终 pass 的一个结果。
4: 这个报警人就不愿意了，那你总是这个东西不合格，那我不加盟了。不加盟然后就要求厂方对他进行退款，厂方的这个负责人就跟他说，退款可以，我们除了培训费、机器设备费这些东西都要扣除，同意只退3000块钱左右。被害人不愿意，感觉这里边有问题。
0: 报案人怀疑这家工厂所谓的锂电池代加工项目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他的押金。不仅如此，就在这名男子报案后不久，警方又陆续接到了多名群众的报案，反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
5: 单从一个被害人来说的话，这很容易会这个事儿会被这个认作为这个合同纠纷。他既发了设备也发了原料，他什么都给你了，是你自己做不合格。但是经过我们联系多名受害人都是这样，全部都做不合格。这时候就感觉这其中肯定是一个有系统性的、预谋性的诈骗行为。

0: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第一时间来到这家工厂进行侦查。侦查中，民警发现仍有不少人在这家工厂学习所谓的锂电池组装技术。
1: 那你先办掉这些手续的话，你是哪儿的人呢？
2: 陕西的。
1: 你来给他交了多少钱？
2: 光交了定金嘛。
1: 定金交了多少钱？
2: 交了五千。
0: 据这名男子讲，他是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家公司发的视频后专程来此学习的。此时一名自称是工厂股东的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公司主营的就是锂电池加工项目，
3: 主要是通过自媒体对他们的产品进行对外宣传，说了是这个任何的这个个人以很小的费用就可以在家每日赚大概有几百块钱吧。
0: 民警侦查中发现，厂房内虽有一条生产线，但是现场既没有生产工人，生产设备也没有通电，
4: 就没有这种动工的痕迹。上面这个仓库的两侧有这个简易的架子，在架子上会放一些电池组的成品，但是这个电池组的成品大部分都还是模型，也不是真的一个电池组。
3: 然后我们在看其他这个生产车间时候，发现有一个人问他在厂区从事什么工作的，他说他是一个质检人员。然后我说你这个质检人员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或者说你们质检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质检流程或者质检标准。他说没有。
0: 作为质检人员，既没有从业资质，质检时也没有依据的标准，那么他又是怎么给产品做质量检测的呢？
3: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他说是老板交代他，让他把所有送过来的这些锂电池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些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5: 产品合格与否竟全凭老板一张嘴，看来报案人制作的锂电池之所以全部不合格，根本不是他们能力不行，而是不管他们怎么努力，这家工厂就不可能让他们过关。那么这家工厂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是说订单多的都做不完吗？
0: 在后续的调查取证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表面看既有厂房又有生产线，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内设机构里却只有财务部、化务部以及售后部门，连一名生产工人都没有。
4: 公司整体这个人员大概有这个20人左右，公司有管理人，管理人下边还有几个这个副总，再往下边就是几个部门，第一个就是化务部，专门负责打电话给客户初步沟通，另外就是一个质检部，对客户做的这个电池进行一个质量的检测审核，还有一个就是售后部。通过我们后期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调查发现，他这公司是没有3C 资质认证的，完全不具备代加工锂电池这种资格和要求的。
0: 据这些工作人员交代，他们前期会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引流视频。
4: 这个受众的群体大部分就是在家里边闲置，长期没有工作，想要找一份兼职，报酬许诺的也非常高，比较诱人，比如说一个月有可能会赚1万到2万不等。
0: 一旦有客户感兴趣，他们就会主动留下联系方式，此时化务部的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他们。为了打消客户的顾虑，犯罪嫌疑人会主动邀请他们进场参观。
4: 他们的几个副总就是全程陪同去，你去实地去考察的职业，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说吹捧自己的公司有哪方面的能力，会让你认为公司确实靠谱。
6: 一般人常识就是所有诈骗分子都是躲在幕后的，隐藏在网络之中的，现在根本没有人会开这种实地的公司进行诈骗。他们开这个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被害人的信任，让被害人相信他们有实体有实际的经营能力。
0: 在赚大钱的利益诱惑下，很多被害人都会选择交钱签合同。
6: 他这个公司有两个档，第一个是19600，第二个是39600。这两个档主要区别就是送的这个设备不同。19600是这种脚踏式的这个电焊机，这个39600的是这种半自动的，加工起来更加方便。
4: 它不具备很多的功能，具备一个电池组装一个点焊的功能就行，但是在真正的这个机器本身的成本最贵的大概也就是2000出头那样。
0: 交了钱签了合同，公司还会像模像样组织一场上岗培训。 培训过程中，师傅教的仔细，被害人学的认真，一小时左右就能掌握所谓的锂电池加工技术。
6: 过程其实很简单，整个加工过程就是把电池排列起来，正负极

0: 我就是达不到你公司的要求。慢慢的，客户就会失去信心，认为说我自己这边确实不适合干这一行，客户就会打这种退出这种心理。客户不愿意做的时候，他会说那你这边是你不做了，不是说我不给你提供。
1: 然后这些公司这个售后部门的人就会拿出来他们当时签订的合同，以合同上面的这种条款是客户违约等等理由来扣除这个客户的押金。
2: 除了在合同上大做文章外，警方侦查发现该犯罪团伙发给被害人的那些原材料根本不是什么电池，而是模型。为了让这些模型看上去更加的逼真，他们也是煞费苦心。为了更直观地揭穿犯罪团伙的套路，民警将这些模型进行了拆解，我们来看看里面究竟有些什么。
0: 这个就是诈骗公司邮寄给我们受害人的这个电池，这个单块的电池的话它叫电池芯。然后从这个外观来这个区分的话，这个真的电池在上边是有这个编号和编码的，然后这个是假的电池模型。电池模型整个外观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字样的。现在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3: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警方将该团伙主要成员张某某等人抓获。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2026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至4年不等的刑期。
1: 这个诈骗团伙它主要是利用一下当下新能源产业的这个热度，主要针对的就是那些在家没有固定工作的一些人，并且手里边比较缺钱，然后给他们创造一个好操作、低投入、高回报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产业，来吸引这些人的注意，之后通过他们各种话术来让被害人心甘情愿的去交这些钱。
0: 首先对于这种现在网上这种招聘信息，这个每个这个客户首先要擦亮眼睛，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辨识和辨别。你要判断他这个事情到底和他这个前期宣传的推销的一样不一样。第二就是说，你在这个相关签订合同和交钱的这些事情上一定要多加注意，要把这个合同的内容、后期需要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大家自己一定要留个心眼，避免上当受骗。
2: 曾经的穿珠子、钻石化等代加工骗局，如今已经迭代升级，披上了新能源锂电池的高科技外衣。租借厂房，摆开生产线，拿出大量的虚假订单，靠实体的假象来唬住人。而套路却是万变不离其宗，短视频引流，吸引大家来进行高收入的这样的一个诱惑，邀请实地考察，收取高额的押金或者设备费，简单的手工活却让你怎么做都过不了质检关。看上去是合同纠纷，其实是诈骗套路，一旦发现上当一定要及时报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戴上假发，玩一手花式变装。浙江杭州的一名男子自以为行窃过程天衣无缝，换了个装扮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写字楼，逐层地扫货。结果警方接到报案之后，仅用了3个小时就抓获了这名显眼包小偷。
5: 今年8月23号，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东新派出所接到辖区内的一家企业报警，称办公室内的现金和茅台酒不翼而飞。民警随即展开侦查。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案发当天凌晨4点多，一名可疑人员从大楼的一处侧门进入，他戴着帽子并用口罩遮挡了面目，虽然看上去长发飘飘，但不难看出是男子头戴假发的变装。他从3层起步，一层一层往上试探踩点，在9层发现了第一个下手目标，扒开了一间办公室的电子玻璃门。
6: 八门的过程中还带了

0: 一次性手套不留下指纹，然后后面是在906偷到了两瓶茅台，而且他还顺手偷了一个包，一个双肩包，用来装这两个茅台酒。
1: 在九层得手后，他又回到了三层，用同样的方式进入了另一间屋子，这里正是报案那家企业的办公室。
0: 然后到了这个317，以同样的方式扒门进入。进入之后，他直接到了最里面的这个小房间，他里面这个小办公室的门也没有上锁，然后这个抽屉也没有上锁，然后刚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现金和茅台酒。
1: 先后两次出手，这名男子共窃得110,000余元现金和3瓶茅台酒，就连装这些赃款赃物的背包也是顺手牵羊得来的。警方继续侦查，发现作案男子得手后就离开了写字楼，骑着共享单车到了一条河道边，随后失去了踪影。一段时间后，一个身形体态与刚才那名作案人员高度相似，但是穿着不同的男子再次出现在河道附近的公共场所画面中。他先是在路边等了一会儿，然后过马路，乘坐网约车回到了一个小区内。警方判断，虽然衣着不同，但是根据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这就是刚才那名作案人员。
0: 通过溯源他的轨迹，发现他当天晚上的轨迹应该是从家里面，就是他出租房，骑了共享单车，然后来到一个河边，然后进行了一个变装。他变装大致是戴了一个自带一个长发的鸭舌帽，然后还有只能露出上半张脸的一个面罩，以及他将他从家里出发的那身衣服在河边的时候也全部都换掉了。变装完以后，继续骑着这个共享单车到处逛，然后寻找可以作案的写字楼，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案发地点。
1: 经查，这名犯罪嫌疑人是金某，他自以为在隐蔽的河道进行变装后再作案，得手后再换回自己原本的衣服就能全身而退，却没想到警方接到公司的报警后，短短3小时就将他抓获，那些藏匿在河边草丛深处的变装道具也被一并查获。
0: 他戴着假发，他觉得是可以男扮女装，以这样的方式可以躲避我们的侦查，但其实从他整个体态来说，以及他走路的姿势来看，以及我们一些更加高清的摄像头拍摄到他面部特征来看，其实很容易判断他其实就是一个男性。
1: 目前金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财物均被悉数追回，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我们的财物以及一些贵重物品，不管是在家里也好，公司也好，还是要妥善进行一个保管，就是人不在的时候，我们这些柜子啊门啊还是要尽量锁好，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人民银行八号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

0: 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财政部八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息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来看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8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
2: 世卫组织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和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立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0月8号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的这一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4: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国外技术封锁得严严实实，人家有导弹、有卫星，我们没有。没有这些，国家就缺少安全屏障。1955年，钱学森冲破层层的困难，回到了祖国。
5: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4: 和钱学森一样，邓稼先、王杠昌、俞敏、孙家栋一大批人，他们把自己人生最好的年华交给了国家。有人从此隐姓埋名，去了哪里，在干什么，连最亲近的家人都不知道。
6: 我问他上哪去，他说不能说。我说去干什么，不能说。我说你到了那地方把信箱的号码给我，我给你写信。他说不能写信。他说这个家以后都靠你了。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7: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他有时候就说写信来的时候就在信箱。我母亲有时候就是跟我们开玩笑，你父亲在信箱里。
4: 他们隐姓埋名是为了让国家有说话的分量。这就是那一代人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国家需要就去干。
8: 神圣的价值在于贡献，你为人民贡献，为国家贡献。
9: 千秋耻，终当学；忠心业，
8: 欺人间，
9: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都可以抛掉，我一定要选利益不考虑。
4: 1960年1059导弹发射成功，迈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关键一步，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航天有了自己的根。1970年东方红一号冲上太空，太空里第一次响起了中国声音。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中国人第一次进入了太空。
10: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4: 今天中国航天已经从当年的白手起家，走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应用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11: 所有的事情能有今天，都不是说出来的，都是干出来的。
1: 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了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12: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
13: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12: 从2025年底开始，测控团队预先制定了上百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他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
14: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有一个总的汇总，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12: 试验卫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现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
15: 数据复核完毕，数据正确。
12: 经过测控团队4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三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二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16: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1: 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年间，中国航天从地球出发，走向月球、火星，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4: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孙泽洲也由此开启了与深空探测的缘分。
17: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奔向月球，走得还挺好，所以说呢，给自己对于未来啊能够走得更远的那种信心，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4: 2008年，嫦娥三号进入工程研制，作为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的关键一步，嫦娥三号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占比超过了80%。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一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17: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的一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 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10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那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4: 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仍在评估美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不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外，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加沙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3年过去了，但战争仍未结束。与此同时，多国民众在这一天举行集会，反对加沙战争，呼吁和平。
12: 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行动还在继续，他们仍然惊恐万分。
18: فللأمانة الليلة ما نمناش لأنه الطير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كان بحلق في السماء بكثافة أباتشي كمان كانت طخها شرق يعني كانوا رهبين
19: إحنا وين بدنا نروح إحنا إيش مصيرنا إلنا 3 سنين وإحنا اليوم مرقين في السنة الرابعة إحنا مصيرنا وين كأهل قطاع غزة وين رايحين إيش بدها إياه منا إسرائيل إيش بدها إياه منا العالم إحنا بدنا نعيش زينا زي باقي شعوب العالم إحنا تعبنا أولادنا تعبوا
12: 7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示威者举着巨大的巴勒斯坦国旗游行，在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表达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
20: Y lo que tenemos que hacer es organizarnos y luchar internacionalmente, promover la defensa de todos los pueblos.
12: 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示威者在以色列大使馆外集会，表达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愤怒。
21: Seguir convocando y seguir con la consigna y la tarea concreta de no dejar de hablar y actuar por Palestina。
12: 在美国纽约，不少美国民众在时报广场举行反战集会，呼吁停止战争，通过对话解决国际争端。
22: So we're encouraging everybody to work for peace, to stop sending weapons all over the world to all these belligerent governments and armies, that we're backing up. We're either planning the wars or we're supporting the war makers with our weapons and our money. So we got to cut off the supply of weapons and the supply of money to all these war makers, and we have to use our taxes and the resources of the world.To rebuild America and to rebuild the rest of the world, not destroy other people's countries.
12: 在德国柏林、巴基斯坦拉合尔等地，很多示威者也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
1: 3年前，以色列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人奥马尔·哈塞纳的家族住宅，他痛失亲人，被迫离开了加沙地带。如今他滞留在埃及，始终期盼着故土恢复稳定，能够早日重返家园。
12: 在开罗的家中，哈塞纳看着手机上当年家园被毁后的影像，回忆起空袭降临的瞬间。
23: أبو شريعة والحسين العائلة كانوا في الديوان قاعدين هناك موجودين العائلة حوالي 200 نفر موجودين صارت أحداث رموا قذائف على المنطقة اللي هم فيها هم دخلوا البيوت الأخرى لما دخل على بيت

0: دخلوا حوالي يعني 80 نفر نساء ورجال وأطفال لأنه خافوا من القصف والقصف العشوائي والمفاجئ.
1: 哈塞纳说，包括他家在内的三栋住宅楼同时遭到袭击，这场空袭夺走了他的妻子、四个儿子和约300名家族亲属。 今年8月，身在开罗的他通过视频见证了112名家族遇难者的安葬，其中包括他的妻儿与孙子。
0: يومي أتذكر هذه الأشياء، يومي أتذكر أبنائي كيف أودابهم، كيف ربيتهم، كيف درسوا الجامعات، كيف كانوا عندي في الشركة وكانوا ماسكين الشركة بكل أشغالها. طبعا هذه يعني ذكريات لا تنسى أبدا.
1: 哈塞纳原先在加沙经营消防安全设备生意，部分货品在战火中得以留存，如今他靠变卖这些货物补贴在开罗的生活。 他说：“伤痛不会磨灭，他始终期盼能重返故土，重建家园。”
0: أنا خرجت من غزة صحيح وجئت إلى مصر أرض الكنانة، ولكن في نفس الوقت هذا لن ينسى يا أخي العزيز، لن ينسى. أنا يعني أتحين الفرصة وأتحين اللحظة التي تستقر فيها غزة وأذهب إلى بلدي وأكون من المنتجين في هذا البلد وأكون أداة صالحة لهذا البلد.
1: 据俄罗斯塔斯社7号报道，立陶宛国防部长罗伯塔斯考纳斯称，立陶宛军队将向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至少100名士兵，协助边防部队开展工作。考纳斯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至多100名士兵将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数周时间。 他说，立陶宛国防部的此项决定是应立陶宛内政部的请求做出的。立陶宛内政部长马尔蒂纳斯在致国防部长的申请中称，受这一地区整体安全局势影响，内政部不得不寻求军方支援。按照立陶宛内政部长的说法，立陶宛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属于预防性举措，考量多种因素。 一是10月6号发生在拉脱维亚边境的事件，二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征兵动员，部分不愿被征召的人员或许会试图非法越境。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6号约20名非法移民在携带武器的蒙面人员陪同下，从白俄罗斯一侧试图强行闯入拉脱维亚境内，被拉脱维亚军方拦截。数小时后，蒙面武装人员越界进入拉脱维亚境内，破坏相关设施。 拉脱维亚内政部长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称这是一次挑衅行为。不过，白俄罗斯没有回应。俄罗斯与立陶宛近期关系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 立陶宛议会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2: 当地时间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3原则。
3: 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の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3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核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っていうのは最低のこれ条件なので、それを今崩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は許せない。
4: 全くの反対で、私の町では三原則を堅持しなさいという意見書を挙げました。で、もう世界中でさっきのような話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日本の政府がね、とにかくその非核三原則きちんと守って、
5: その侵略戦争をまず反省して、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謝罪もして、日本人に。

0: 対しても国民を戦争に巻き込んで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やって、それで憲法9条を守って二度と戦争しない国づくりにするんだっていう気持ちをね忘れていかんと思うのね。
1: 近日，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烟霾影响。截至八号晚，马来西亚全国共五个州、两个直辖区的学校已经宣布停课计划。涉及首都吉隆坡以及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和彭亨等多个州，其中柔佛州1198所学校已于八号至九号停课，约61.7万名学生改为居家学习。森美兰州和马六甲州随后宣布，教育部辖下学校和教育机构将于九号全面停课。自八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的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八号夜间至九号，海南岛有强降雨，中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青藏高原大部、西北部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其中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依然是热门景区，但10月2号有自媒体发文称，泰山景区存在游客躲雨、每小时收费80元的情况，事实真的如此吗？
3: 我身后的就是10月2号泰山景区视频监控资料。国庆假期前5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
4: 随后，记者查看了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不仅10月2号、10月1号8点至10月6号10点，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均无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景区避雨的场景。并且根据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
5: 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可随时拨打景区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48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
4: 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编造，请理性辨别。10月1号至7号14点，泰山进山游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42%，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 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一些食品和饮料配料表当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呢？
6: 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你觉得哪个更健康？
7: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白砂糖这一种，因为我觉得果葡糖浆的话，它的那个糖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加工的一个食物。
6: 因为平常接触都是白砂糖这样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比较健康。
8: 我感觉果葡糖浆吧。
6: 果葡糖浆为什么呢？
8: 因为这果葡糖浆它是带个果，
6: 带个果是吧？
8: 这感觉听着就好一些吧。
9: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10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
10: 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9: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

0: 果铺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1: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铺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铺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的换了糖。
2: 白砂糖和果铺糖浆都属于添加糖，那它们进入人体之后也会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吗？
0: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铺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两只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
1: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铺糖浆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0: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铺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1: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两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铺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铺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0: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白砂糖也并非白莲花。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铺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1: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铺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2: 那么市场上打着低糖、零蔗糖旗号的控糖食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呢？
0: 街头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低糖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更健康。
3: 如果一个食品上写的是低糖，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吃或者多吃一点？
4: 分情况，我觉得低糖或无糖可能只是满足某一些人群的需求，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健康。我觉得
5: 我一般这啥糖我也不会太多吃的，其实。
0: 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
1: 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又想低糖了，但是呢，你还要想，这个继续的让你以前的这些习惯你口味的客户还吃你的这个东西，那么它少了糖，它就有可能更多的油、更多的淀粉，保持它继续的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口感。
0: 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记者在多家超市发现，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然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1: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2: 那面对无糖产品中越来越多的甜味剂，消费者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0.5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0: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例如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争议，尚未形成统一结论。
1: 世卫组织在2023年就专门

0: 发了一个指南，就是不建议用这个代糖来控制体重以及减少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风险。
1: 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代糖和甜味剂，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0: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脯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0: 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用工算法规则不透明等问题时有发生。
1: 把所有的车的资料、个人的资料传上去以后，审核合格了，我们就可以工作。
0: 明确劳动基本权益清单，确立算法取中原则，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2: 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需补齐哪些权益短板。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现在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在日常最常接触的人群当中，一定少不了这样几类人，比如说外卖员、快递员，还有网约车的司机，包括各类网约平台的配送员等等，他们都属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那这个群体有多少人呢？我们来看一看数据，我们国家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现在已经超过了8400万人，而这8400万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又从属于一个更大规模的灵活就业群体，这个灵活就业群体达到2亿人，很大的一个规模。就业可以灵活，但是劳动权益的保障不该过于灵活。但是在现实当中呢，我们恰恰看到这种打引号的过于灵活的现实的问题，比如说被困在算法的困境当中，被算法过于灵活的裁量了他的劳动权益。另外呢，很多人调侃他说这是有劳动没关系，也就是很多人没有订立这种标准的格式的劳动合同。那么该怎么样去保障这样一些新就业群体他们的劳动权益呢？我们看在今天下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的征求意见稿。那么这个征求意见呢，从即日开始1个月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们注意到这个征求意见稿权益保障办法是由7家起草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文旅部、国家卫健委、网信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等，是一个多部门的联合规章。那么这次征求意见稿呢，就明确新就业群体有哪些基本的权益，那当这些新就业群体遇到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那该怎么样去解决呢？能不能够帮助他们从根本上跳出算法的困境？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
0: 从今天起到11月8号，整整1个月，一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短板，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用工算法规则不透明、职业伤害保障缺失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0: 征求意见稿首先明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概念，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按照平台劳动规则、指令等提供劳动、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我国就业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实是，他们大多没有固定的雇佣单位，没有固定合同，遇到问题都不知道该找谁。
5: 您现在有跟平台

0: 签订劳动的合同吗？
1: 没有。
0: 没有。
1: 从那个平台上就是下载那个软件嘛，把所有的车的资料、个人的资料传上以后，审核合格了，我们就可以工作。正规的合同也没有，你说这是什么关系？我也不太清楚。
2: 有合同才能再谈其他权益保障。这次办法征求意见稿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
3: 根源在于现行劳动保障规范体系无法有效涵盖新就业形态所代表的用工方式变化，现行劳动法律滞后于企业用工方式变化。此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正是要填补现行制度的滞后和空白。
2: 在此基础上，作为劳动群体，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劳动报酬和休息时间了。现实中，不少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骑手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成了家常便饭。此次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连续工作四小时的应当保障劳动者适当的休息时间，并且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此外，法定节假日企业应当支付更高报酬，不得在恶劣天气强制劳动者从事影响安全健康的户外工作。
4: 时间可以长一点，节假日的时候应该劳资高一点，应该加上去。恶劣天气那个应该补偿一点吧。
2: 社会长期热烈讨论的困在算法里的话题，此次办法征求意见稿确立算法取中原则，也就是不以效率作为绝对考量，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5: 改的挺好的，因为它平台有时候你并不知道，你这个不可能说是都是由算法来决定的，是吧？不是千篇一律的，都是有意外的。
2: 此外，办法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企业应当完善考核奖励办法，合理设置考核指标，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降低等级、封禁账号等惩罚性措施。
6: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很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没有签订这种固定格式合同之外呢，还存在着比如说被随意的扣款、罚款、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份征求意见稿究竟为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撑起了一把怎样的权益保护之伞呢？我们来连线一位专家，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你好，沈主任。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未来的这个保障办法，它要保障的是谁？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叫按照平台劳动规则指令提供劳动的劳动者，听着有点绕口，该怎么理解？
7: 其实通俗的来讲，适用办法的人是从互联网平台获得就业机会，同时呢，按照互联网平台，给他下达的这些指令，这个算法的规则来提供劳动的这一群人，像我们谈到的快递，网约车司机，外卖送餐员等等，他们是典型的这个群体的代表。
6: 但我们刚才还说，这个新就业形态的群体，其实这8400万人，还有一个更大的群体是灵活就业者，有2亿人。为什么这个保障办法只管这8400万人，剩下那1亿多为什么不能纳入进去？
7: 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是数字时代的灵活就业人员，他是在数字时代灵活就业人群体里面最大的一个群体，所以在当前的话，解决好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解决了非常多的灵活就业人群他的权益保障问题，所以这次的办法主要还是聚焦了这个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
6: 那他这个没有在这个保障范围之列的，叫依托互联网自主开展经营、从事自由职业的人，他们跟刚才提到的那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区别是什么？
7: 他们总体来讲就不接受这个互联网平台的管理，不接受平台的管理，他们有自己的经营的空间，是从事自由职业的这些人，因为没有管理，所以呢，他就在市场上是自由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主要通过市场机会来保障自己的权益，而不是通过专门的保障制度来解决。

0: 解决他们的权益问题。
1: 刚才在这个短片当中采访的这个有的小哥也提出来了，有的时候算法并不能够准确地预判出所有的场景。比如说我在我们家这个楼道里经常看到小哥在焦急地等电梯，包括等电梯啊、堵车啊，包括突发的这种天气状况等等，怎么样能够让小哥跳出这个算法的困境？
0: 确实，这个困在系统里、困在算法里，是一直以来新就业形态领域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点领域。所以在此前的话，比如说等灯的时间不计入到算法中间来，这已经成为这个实践的规则。那在这次的办法在制定的时候呢，它也从这个劳动者一方的参与、保证算法的透明可解释，以及呢算法内容的正当性控制和有一些事情，比如说重大决策不能通过算法来决定等等方式呢，来保障算法向善。当然这个算法本身我们知道它是个非常复杂又动态的一个现象，还涉及到了企业的这种经营创新。因此呢，在本次办法里面，算法的规制问题上主要是指明了方向，给了框架和工具。未来的话，我们还应该通过比如说算法协商等方式呢，保障最后算法的内容也是合理的。
1: 即便这个算法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去完善，但是最后做决定的，包括把握这个算法方向的价值方向的，是不是还是应该是人？
0: 对，应该是算法为人来服务，不能人被算法困住了。
1: 另外一个大家反映比较多的就是以罚代管的这样一个问题。那现在也明确要用更多的这种正向的激励，您给我们解读一下，比如说有哪些正向的激励方式是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
0: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很多的平台确实也才在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比如说给积分、给积点，而不是动不动就来罚款。那表现好的，给更多的这种给更多的这种派单的机会等等。这个就我们谈到的这种正向激励的措施。那反过来，一直以来批评的滥用这种处罚、罚款这个的话，比如我比较典型的，例如这个处罚的目的是不正当的，有时候罚款甚至是为了获利，把劳动者的所得变成企业的所得，这个目的欠缺正当性，肯定是滥用。另外呢，就是必要性，是不是必须通过罚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也许激励也是一个很好的措施，这是第二个所谓的，如果不这样就滥用。第三个，我就觉得这个罚和这个行为之间应当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比例关系，不能小错重罚，以罚代管，
1: 不能过度。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大家说所谓的这个有劳动没关系，关于订立劳动合同，这次也明确了要订立劳动合同，或者是要订立书面的用工协议。那作为这个劳动者群体啊，他怎么来判定我究竟是要订哪一种形式的这种合同？
0: 首先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哪一种用工，是劳动关系还是没有劳动关系，只要有在管理下的用工的话，就应当签订协议，通过协议来明确当事人，明确我们达成的共识，这样的话能避免争议的发生，其实就可以发挥这个保障权益的作用，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在这种有管理的劳动里面，其实有一种形态呢，就是管得比较严，劳动者这种劳动的这种自主性基本上都丧失了，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如果出现这种形态的话，一般认为构成了劳动关系，那应当签订的是书面的劳动合同，享受劳动法的保护。
1: 好，更多的问题稍后再提给您。刚才在我们采访的这个短片当中，街头很多接受采访的外卖员、快递员也都说了，这次保障这个办法的征求意见稿里边有一些内容，他们已经觉得是往前做了很多的这种跨越和进步。那接下来关键是这个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当中这些内容怎么样能够切实的落地，平台怎么去落实履行他的责任，政府的监管部门又该如何履行监管的责任，继续往下看。
2: 今天公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共54条，企业应当依法合规用工，完善劳动规则，支持成立工会组织，积极履行用工责任，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被写进基本原则。在这份征求意见稿中，很多内容都在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提出了具体要求。
3: 随着新规的一些出台，我们会进一步在完善劳动规则、优化算法体系、健全骑手的权益保障机制做进一步的推广和相关的一些新办法和新机制。 让外卖骑手呢能够被看见，受到社会的一个认可，然后在平台上能有发展，实现平台的发展和整个骑士权益保障的一个互促和共赢。
4: 目前京东每年投入超100亿为全职骑手快递小哥缴纳五险一金，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尊重、被守护、有奔头。京东秒送始终坚持平台可持续健康发展，将认真研究征求意见稿的各项条款，积极配合监管，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多方共赢的高质量发展。
5: 新的办法呢，其实我们也看了，是聚焦在收入算法判责，就是我们的司机师傅的一些切身利益的一些实事儿。滴滴这方面呢，一定坚决拥护，后续全力抓好落实。
2: 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人群中，外卖骑手的权益保障一直备受关注。早在2021年，时任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的王林，在一部纪录片中当了一天外卖骑手，其真实的体验也让公众看到了骑手群体的辛苦。
6: 我今天的目标就是挣100块钱。
7: 我现在应该晚了有20分钟了，这一单我跑了快一个小时，挣了6.6块。送晚了要扣60%。不拍了，别拍了。
8: 咋了？
7: 我觉得很委屈。我今天跑了那么长时间，就挣这么点钱。
2: 一个地方主管部门官员委屈的背后，是当时一个群体在权益保障上的诸多空白。体验结束后，王林也把目光投向了政策研究。
9: 其实咱们这些小哥啊，还有网约车师傅啊，他们来北京啊，是怀揣着梦想的。而北京呢，又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我们希望呢，能够让他们呢，给他们一个，能够实现梦想的家。给他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努力拼搏的一个环境，这个应该是我们下一步政策研究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2: 也是从那时起，相关政策一步步跟上，一直到今年7月，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全面推开。
10: 咱们骑手是高风险人群，国家推这个心理伤确实对骑手们来说是最大的关爱，我感觉这个确实特别好。
2: 今年3月，全国总工会、人社部等四部门印发《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明确算法取中原则，要求根据天气、路况等因素动态调整服务时限。在北京，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推动3家外卖平台试行，骑手等红灯多久，平台就补时多久。
11: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
2: 今天的征求意见稿，政府部门职责被写进总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医疗保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企业用工的监督和管理，依法纠正和查处侵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网信部门牵头开展算法监管，推动涉及劳动者权益的算法向上向善。
1: 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短片采访当中的一些平台也做了表态和承诺，那么要给这些奔跑者兜底，包括平台，包括政府的相关部门，该怎么样扛起这样一份社会责任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沈主任，我们知道这个平台的大量的业务是交给合作企业去做的，在我们一般人看来，这个平台的合作企业跟平台它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所以它似乎在平台面前，合作企业的这种议价权也好，各方面的这种权利也好，似乎没有那么强势。但我们看到这个征求意见稿里边有2条，34、35条明确的规定，除了两合作关系，还增加了监督跟规则异议权，就相互的约束。您觉得合作企业能够做到给平台去监督他或者提出异议吗？怎么样落地？
0: 其实我们主要还是考虑了在平台用工过程中间，平台企业和平台合作企业不同的地位，给他们配置了不同的权利。所以平台企业它有选择这个合作企业的可能性，它有这个控制这个整个这个合作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给他了选任的义务和监督的义务。但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合作企业本身它是具体规则的执行者，它是和劳动者直接 接触的这样一个管理主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更容易

发现这个平台的规则相关的管理的措施不妥当的地方，所以呢，他既然有这样一个条件的话，如果他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就应该积极的提出去改变这样一个规则，这是法。

0: 的这样的那个意义和保障规则合理的这样一个义务的。
1: 就规则给他撑腰了，有倒逼的机制给他撑腰。另外我们知道在现实这个当中，很多的新就业群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参保率比较低，无论是养老保险还是这种社保。在征求意见稿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用词说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就是说应当扩大。怎么样扩大呢？是谁应当首先帮我们厘清一下，是劳动者应该更加主动，还是平台要尽更大的责任和义务，还是政府相关部门推出更多的举措？
0: 事实上我自己觉得各方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发挥作用。首先对劳动者和平台来讲的话，还是要正确认识这个社会保险的功能。它是一种社会风险的防范机制，它对于个体来讲未来的风险通过它来化解，它对于这个市场主体和社会秩序来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这各方这两方要发挥作用的。另外一方呢，我自己觉得政府层面还是应该尽快的推出呢这个适合平台就业的这种社会保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缴纳机制。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它按单取酬这种模式下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怎么缴纳，以及呢它进出自由，它可能多平台就业等等这些情况下，它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应该如何去缴纳。这样的话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可能才能够让这个劳动者和平台呢更愿意也更能够去参与到这个社会保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这种缴纳和待遇享受中间来。
1: 另外我们看征求意见稿明确支持成立工会组织，你怎么看工会在这个劳动者权益保障当中的作用？
0: 事实上中国工会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问题上一直以来发挥了比较应该是很大的作用。首先就是说一直在推动建会，我们在头部企业、在行业、在园区、街道、乡镇等等去来建立工会。建立工会之后呢，干两个事情，一个就是维权，通过这个集体协商，刚才我们在片里也看到了，通过协商来优化算法，通过这个代表劳动者来参与表达劳动者意见，在劳动者陷入维权困境的时候提供法律援助，在发生纠纷以后提供调解的这种服务，以及呢在平台或者企业违反法律规定的时候呢进行法律监督。这是我们谈到维权的工作。除此之外呢还做了大量的这个服务的工作，一个就是建阵地，我们会看到有驿站，有各种服务劳动者的中心，这叫建阵地。另外一个呢就是具体的一些服务的工作，送温暖、送清凉、送体检，还有甚至个别一些地方呢还有这种培训或者成长的这种机会可能的提供。这都是工会在过去若干年里面一直在做的事情。
1: 另外从这个法律地位上来说，这次出台的这个保障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它是一个部门的规章。怎么让这个部门规章能够长出牙齿，未来能不能这个保障办法变成保障法？
0: 事实上就是说从办法本身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从2021年开始我们一直是通过政策在推动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的，而从政策到办法是一个部门规章，是个联合规章。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在办法的最后规定了大量的法律责任，那通过责任机制呢来保障呢前面我们提到的包括比如说这个最低工资的问题、工时安全、数据等等这些规则能够具体落地。这是所以它那个当然这是办法本身的贡献。当然面向未来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推动进一步的高位阶的立法，因为法律的位阶比较高的时候权限比较大，能解决一些更加实质性的一些问题。
1: 未来简单的说，对于更多的灵活就业群体来说，他们的权益该怎么更好的保障？
0: 当然这次我就觉得通过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办法的出台呢，把灵活就业人群里面很大一部分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在新就业形态之外还有大量的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零工啊这样一些群体，所以面向未来应当针对这些群体的特点那去进行专门的制度设计，包括所谓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基准问题，包括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合同和这个参与管理等等这样的问题，以此通过相关的法律去进一步的探索和解决。
1: 所以未来我们是可以预期看到覆盖面更广的，然后位阶更高的这种法律法规去保障整个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好，谢谢沈主任。我们说就业是民生之本，对于劳动者，尤其是对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来说，一份安全的就业、安心的就业、体面的就业、可持续的就业才是靠得住的民生之本。而对于这份保障办法，当然更长远，刚才提到

0: 我们希望把半字去掉变成保障法，而在那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把这样一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能够落实好，落实到位。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继续来盘点国庆假期，首先来看出行热度。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
1: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0: 记者8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
1: 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国家税务总局8号发布的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商品消费方面，家用电器数

0: 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
1: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26.2% 和 41.2%。 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 15.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 30.6%， 为消费者出行就餐提供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2倍。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 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 40.6%， 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 36.6%，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9.8%， 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 52.3%。 此外，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0.8%、 16.7%、 37.1%。
0: 说到高速服务区，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一个吃饭、加油、上厕所、短暂歇脚的地点。这个国庆假期，位于浙江嘉兴的 S9 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一天吸引客流8万人次。原本枯燥的旅途驿站，成了新晋打卡地，热度不输知名景区。
2: 桐乡服务区位于浙江嘉兴，横跨 S9 苏台高速，东西两个片区如同蝴蝶舒展的双翼，由一座景观连廊相连，时尚的建筑造型非常显眼。步入服务区，感觉走进了城市商业综合体，三层的立体空间汇聚桐乡本地特色小吃、老字号美食、连锁茶饮，以及综合商超、服饰零售、特色书店，甚至还有一个超大的科普科技馆。
3: 这个 AR 还有那个跳伞，觉得挺好玩的，因为现在杭州、上海才能玩到的样子，在这边能这样体验到，
4: 很热闹啊！这个服务区感觉不像服务区了，就感觉像一个大型的集市一样的，挺好的。
2: 国庆假期，桐乡服务区还推出了飞天演艺、机器人乐队表演等特色文艺展演，以及各类促销活动，吸引客流，激活消费活力。
5: 玩了一整天了，都没想过要走。
2: 据了解 ，S9 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于今年9月25号试营业，国庆假期日均客流近8万人次，客流热度是周边高速服务区的2倍以上。
0: 颜值在线，业态丰富，让桐乡服务区持续火爆。独特的开放共享模式打破了服务区只为私乘服务的固有边界，本地居民即便不上高速也能专门前来游玩打卡，高速上的歇脚点成了商圈打卡点。
6: 传统高速服务区多为封闭运营，仅服务高速过往私乘，桐乡服务区在规划布局上就打破边界，在西区设置地方车辆专属入口，周边市民可直接从城市路网驶入。
7: 我们地面的客户呢，就是我们周边的城镇的居民，从这条路进来到我们的地下停车场。车呢，我们是高速跟地面是分开的，但是汇聚到我们的商场里面呢，人是不分流的。
8: 我们就市区来的呀，出了一个商业的综合体，就可以来参观一下，玩一玩。小孩子玩的项目比较多的嘛，又很近嘛，主要是。
6: 其实，桐乡服务区在规划之初便瞄准了当地城市商业配套的短板，精准补上了周边休闲消费场景的缺口。国庆期间的运营数据显示，近半数到访客流都来自周边居民，这里已然成为一个供市民就近休闲、亲子游玩、日常消费的全新公共空间。
0: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热情高涨， 入境邮订

0: 单保持两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
1: 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五年国庆假期新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8号称，该组织当天中午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曾宣布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探访报道。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7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6日、7日两天，沙特的埃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8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宣称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实施弹道导弹袭击，并称机场航空交通受到了影响。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当天这一说法发布确认信息。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0: 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也门局势持续升级，流离失所者的人数由9月中旬的76000人激增至20余万人。国际移民组织还称，也门共有10个省的居民被迫流离失所，其中塔伊兹省情况最为严重。随着也门局势不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辗转去往临时安置营地，饱受生活物资短缺的困扰。
4: 这里是位于也门亚丁省

0: 的一处安置营地，大量流离失所的民众正在排队领取援助物资，随后将物资运回营地内临时搭建的帐篷。这个营地目前安置了约220户家庭。营地管理人员表示，目前送抵营地的援助物资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随着越来越多流离失所者的涌入，营地承受的压力持续攀升。而那些仍然留守在原有居住地的民众，也同样面临物资短缺的困境。近期战事的升级导致塔伊兹省对外通道通行受阻，居民生活物资供应告急。当地居民表示，除了粮食短缺，燃油供应也十分紧张，部分加油站已经停业。当地政府正努力安抚民众情绪，遏制恐慌性抢购，并统筹调配现有物资库存。
1: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纪录。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暴起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历史高位，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3: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3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1: 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0: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1: 目前全球原油供应并没有出现极端短缺，为什么偏偏柴油供需吃紧，成为欧洲今冬能源最突出的短板？国际热评来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2: 本轮市场矛盾的核心啊，是这个原油供应和成品油供应两套独立体系。原油呢，它是原料，柴油呢是炼厂加工后的这个成品油。原油的库存充足呢，不等于柴油供应充足。欧洲柴油短缺呢，应该说是它长期结构性产能萎缩叠加短期地缘冲击共同造成的。首先看呢，它还是因为结构性失衡哈，欧洲本土的炼油能力呢在持续的收缩，那柴油自给率呢是下滑的。过去20年啊，应该说在全球炼能增长的一个大背景下，欧洲的炼油能力呢反而是逆势下降的。不少装置关停的就是柴油生产单元，受这种环保约束啊、能源转型长期预期啊、投资回报偏低啊等等因素，那欧洲本土炼厂加工能力呢都一直在萎缩。欧洲已经从成品油出口地区转变为深度依赖进口地区了，那炼厂在有限产能下呢还会优先生产像利润更高的航煤啊、汽油啊，进一步挤压柴油的产出。另外呢，当然我们看到供应端也有瓶颈，就是两大传统的柴油出口的供给源呢同时受阻。那全球炼化产能恢复就滞后，这个危机的核心啊不是说油不够，而是炼油能力不足。所以我们看呢，像俄罗斯它曾经是欧洲最重要的柴油供应方之一，欧盟成品油禁令生效以后呢，欧洲基本就切断了俄海运柴油的进口，叠加俄境内的炼厂持续遭受打击，多次出台柴油出口限制等等，那当然全球柴油这个外销规模就大幅收缩了。与此同时呢，中东作为一个替代的供应基地呢，也受区域地缘冲突的冲击，炼油的这个设施开工不足，成品油出口下滑。那全球可外销的柴油产能弹性本来就比较小，两大供应地同时收缩，那这个缺口当然就快速显现。另外呢，现在冬季啊，我们看这个需求端呢也是刚性的在抬升，因为柴油它不只是货车物流的燃料，欧洲大量的工程机械呀、农业秋收农机呀，还有部分备用取暖发电的这种设备呀，都要依靠柴油。随着这个秋冬取暖季临近，农业作业和物流高峰叠加，欧洲对柴油的刚性需求呢就集中释放。同时呢，因为欧洲对美国柴油依赖是很深的，那美国现在国内需求也很旺，出口就受限，那就进一步加剧欧洲市场的恐慌。当然我们也看啊，这个成品油运输仓储的这个约束性呢本来就是更强的，原油你可以大型的油轮长距离的转运，那柴油呢它是属于成品油，储罐码头分销管网都需要专用的设施，那跨区调运成品油那这个成本就更高，周转的周期就更长。所以我们看欧洲它的这个商业库存啊，缓冲垫本来就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一点点供给扰动就会快速的要推高它的价差，那因此我们现在就看到它的这个市场呢当然就觉得更加短缺了。
1: 现在国际能源署宣布加快释放约1亿桶此前承诺的储备，法国等国宣布释放柴油储备应对秋冬风险，大规模动用柴油这类应急战略库存短期可以平抑市场，但会给欧洲留下什么隐患？未来补回这些战略储备又将面临怎样的现实难题？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2: 隐患首先啊，还是应急安全缓冲变薄，再次遭遇冲击时呢，这个抗风险能力就会下降。IEA 规则是要求成员国要维持相当于90天。

0: 净进口量的应急储备，其中成品油的储备啊是属于快速救急的核心库存。那原油储备呢尚可以再加工提炼，但现成的柴油储备是可以直接进入分销网络的，所以呢它是应对像这个炼厂停工啊、港口中断这类突发事件的最后屏障。所以大量投放以后呢，一旦今冬或者明年再出现像炼厂事故啊、航运受阻啊、地缘升级啊，那欧洲就缺少快速投放的成品油缓冲，市场波动可能就会比这一轮更剧烈。另外它的隐患也在于内部协调的博弈可能也会加剧，因为柴油储备分布在不同的欧盟成员国，像法国它释放本国柴油储备，那各个国家呢释放规模、成本分摊、后续补库责任如何分配都是存在分歧的，有的多有的少，那就会加剧欧盟内部能源安全责任的博弈。我们看补回它的现实难题，首先一个就是补库成本高昂，而且时机呢难以把握。我们看战略储备在油价高起时是低价放出去的，未来回补很可能就要面临高买低卖的困境，那就会大幅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全球的柴油富余产能是不足的，所以呢采购的窗口期其实非常受限。综合看呢，大规模释放柴油储备本质上呢还是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短期可以争取到这个窗口期，但释放的每一桶柴油都需要在未来可能也要以更高成本更艰难的竞争环境下补回。如果地缘冲突和炼油产能萎缩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得不到解决，欧洲柴油市场从临时异常转变为结构性短缺的风险就将持续上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加沙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三年过去了，但战争仍未结束。与此同时，多国民众在这一天举行集会，反对加沙战争，呼吁和平。
3: 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行动还在继续，他们仍然惊恐万分。
4: لأنه الطير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كان بحلق في السماء بكثافة أباتشي كمان كانت طوخها شرق يعني كانوا رهبين
5: إحنا وين بدنا نروح إحنا إيش مصيرنا إلنا 3 سنين وإحنا اليوم مرقين في السنة الرابعة إحنا مصيرنا وين كأهل قطاع غزة وين رايحين إيش بدها إياه منا إسرائيل إيش بدها إياه منا العالم إحنا بدنا نعيش زينا زي باقي شعوب العالم إحنا تعبنا أولادنا تعبوا
3: 7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示威者举着巨大的巴勒斯坦国旗游行，在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表达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
6: Y lo que tenemos que hacer es organizarnos y luchar internacionalmente, promover la defensa de todos los pueblos.
3: 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示威者在以色列大使馆外集会，表达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愤怒。
7: Seguir convocando y seguir con la consigna y la tarea concreta de no dejar de hablar y actuar por Palestina。
3: 在美国纽约，不少美国民众在时报广场举行反战集会，呼吁停止战争，通过对话解决国际争端。
8: So we're encouraging everybody to work for peace, to stop sending weapons all over the world to all these belligerent governments and armies. That we're backing up. We're either planning the wars or we're supporting the war makers with our weapons and our money. So we got to cut off the supply of weapons and the supply of money to all these war makers. And we have to use our taxes and the resources of the world to rebuild America and to rebuild the rest of the world, not destroy other people's countries.
3: 在德国柏林、巴基斯坦拉合尔等地，很多示威者也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
2: 3年前，以色列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人奥马尔·哈塞纳的家族住宅，他痛失亲人，被迫离开加沙地带。如今他滞留埃及，始终期盼着故土恢复稳定，能够早日重返家园。
3: 在开罗的家中，哈塞纳看着手机上当年家园被毁后的影像，回忆起空袭降临的瞬间。
9: في يوم 22/11/23 تفاجأنا طبعا بقال أبو شريعة والحسن

0: سينا العائلة كانوا في الديوان قاعدين هناك موجودين، العائلة حوالي 200 نفر موجودين. صارت أحداث، رموا قذائف على المنطقة اللي هم فيها، هم دخلوا البيوت الأخرى. لما دخلوا على بيتنا دخلوا حوالي يعني 80 نفر، نساء ورجال وأطفال، لأنه خافوا من القصف والقصف العشوائي والمفاجئ.
1: 哈塞纳说，包括他家在内的三栋住宅楼同时遭到袭击。这场空袭夺走了他的妻子、四个儿子和约300名家族亲属。今年八月，身在开罗的他通过视频见证了112名家族遇难者的安葬，其中包括他的妻儿与孙子。
0: كيف كانوا عندي في الشركة وكانوا مسكين الشركة بكل أشغالها طبعا هذه يعني ذكريات لا تنسى أبدا.
1: 哈塞纳原先在加沙经营消防安全设备生意，部分货品在战火中得以留存，如今他靠变卖这些货物补贴在开罗的生活。他说，伤痛不会磨灭，他始终期盼能重返故土，重建家园。
0: أنا خرجت من غزة صحيح وجئت إلى مصر أرض الكنانة ولكن في نفس الوقت هذا لن ينسى يا أخي العزيز لن ينسى أنا يعني أتحين الفرصة وأتحين اللحظة التي تستقر فيها غزة وأذهب إلى بلدي وأكون من المنتجين في هذا البلد وأكون أداة صالحة لهذا البلد
2: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八号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发布声明称，英方对此不接受，但目前不会采取反制措施。
3: 八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发布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外交官共20人离境。不过，根据以色列和英国七号达成的谅解协议，以方允许英方在原领事馆建筑内保留一个由七名外交官组成的工作组，在受到严格限制的范围内维持运转。声明称，根据两国达成的谅解协议，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八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发布声明称，英方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声明还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另外，声明指出，在英国和以色列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情况下，英国不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此前，在9月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及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
2: 据波兰媒体8号报道，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当天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称，袭击发生在8号上午，一名15岁少年进入学校后持刀袭击了该校校长、一名清洁工和一名教师。37岁的清洁工经抢救无效死亡，袭击者已被警方逮捕。目前案件具体经过以及袭击动机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7号上午，该省的另一个城市奥斯特罗文卡市的一所学校也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19岁学生持刀伤人，造成9人受伤，袭击者当天被警方抓获。波兰总理图斯克8号紧急召集内政、教育、卫生、数字化等部门负责人以及警方负责人举行会议，讨论近期接连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登陆舰装卸载训练是两栖装甲部队滨海训练的重要科目之一，重点检验一线作战部队远程投送、立体突击、

0: 抢滩登陆的能力。连日来，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协同海军舰艇部队在闽南某海域展开联合训练，围绕海上远距离泛水边波、全浮装卸载等科目展开实训。
1: 随着口令下达，由数辆两栖装甲突击车、步战车等多种车型组成的车辆编队依次泛水，组成一字编队队形，向数公里以外的海军登陆舰机动。海上驾驶驾驶员只能通过潜望镜观察海况，视野受限。同时，受海上风浪暗涌的影响，两栖战车和登陆舰在水中漂浮不定，战车在上舰时极易发生侧滑、剐蹭等险情，需要驾驶员精准把控战车的油门和方向。
2: 在上舰过程中，我们通常采用框套法概略对阵舰体，在即将抵舰时用三点一线法精确对阵舰门，抓住最佳时机完成快速上舰。
3: 驾驶员注意，向左修正。好。
1: 作为这次训练的首车车长，李晓东就是驾驶员们的第二双眼睛，他需要根据舰尾指挥员的指令精确把控战车航向，掌握登舰时机，引导驾驶员顺利完成上下舰。随着目标海域的抵达，战车要快速离舰，向岸滩一线发起冲击。
4: 我们利用复杂海况条件锤炼单车编队快速上下舰能力，最大限度压缩装卸载用时，提升战斗力。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大实战化训练难度强度，不断磨砺部队陆海兼备的打赢能力。
0: 为了提升装甲成员海上作战能力，快速生成战斗力，这个旅前期依托 VR 模拟操作仪等训练器材，不仅打破时间场地的限制壁垒，还可以设置模拟多种复杂险难海况，开展特勤处置训练，帮助官兵夯实专业基础。通过这种先模拟后实装的组训方式，切实提升训练质效。刚才我们看到的泛水边波、全浮装卸载等科目训练，都是两栖登陆作战中陆海联合作战衔接的关键环节。那么什么是泛水边波？这一战术核心需要攻克的实战难题是什么？来听专家的解读。
5: 泛水边波是两栖装甲部队海上突击的前置核心战术动作，由泛水和边波两个紧密衔接的战术单元组成，缺一不可。
6: 所谓泛水，通俗来讲就是两栖作战装备的下海动作，指两栖突击车、步战车等装备依托自身浮力和水上动力，从陆地滩涂下水或从登陆舰雾舱平稳驶出驶入海面的全过程，是装备由陆上作战状态切换为海上机动状态的物理转换环节，重点考验装备的稳定性和驾驶员的操控精度。所谓边波是战术编队环节，指泛水后的各作战单车按照作战预案在海面快速完成队形编组、波次划分、任务分工，形成多梯队模块化的突击战斗群。
5: 泛水边波看似是基础机动科目，实则是登陆作战最危险最关键的窗口期。
6: 两栖装备泛水航驻阶段无地形掩护，机动速度慢，抗打击能力弱，规范快速精准的边波能够最大限度缩短海上暴露时间，减少被敌方侦察锁定火力拦截的概率。现代两栖登陆作战恶劣环境既是风险也是战机，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快速边波准时突击，就能实现战术突然性，打敌方防御措手不及，直接决定登陆的突破效率。
0: 此次训练中还有一个重点考察的科目，就是全浮装卸载。这一科目的训练难度和风险又有哪些呢？
6: 全浮装卸载的核心是全程浮渡自主作业，指两栖作战装备在无码头、无可靠滩头的陌生海域，完全依托自身浮渡能力，自主完成从登陆舰雾舱泛水出海、海上机动、反舰归舱、兵力轮换、物资转运的全流程装卸载作业，无需任何岸基设施辅助，是完全适配实战陌生战场的投送保障模式。全浮装卸载实现了兵力装备的循环投送、动态轮换，让两栖突击从单次冲锋升级为持续攻坚，大幅提升登陆作战的容错率和胜率。熟练掌握全浮装卸载能力，意味着两栖部队可脱离固定

0: 装体系，在任意海域、任意时段自主开展作战投送，具备全域机动、远程突击、持续作战的实战能力。
1: 明年1月15号至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7号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备受关注的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火炬名为“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了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城市符号，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制造，
3: 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
2: 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吉梦，与大冬会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对应，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奖牌设计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冰雪项目特点，创新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与长春4季美景的图片资料。
4: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通过冰刀、雪板划过的痕迹作为这次冰雪要表达的语言。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华夏第一翼鸟至今有6000多年的历史文化了，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2: 此外，赛事推广曲也同步发布，紧扣青春冰雪主题，昂扬的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
1: 本届赛事共设12大项、97小项，目前有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月10号完成。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置竞赛及训练场馆12个，其中长春市涉及8个竞赛场馆和2个训练场馆，吉林市分赛区则设有2个竞赛场地，目前已有10个竞赛场馆全面完工，正在进行各项设备联调联试。据了解，本届赛事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改造，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5: 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2: 此外，所有冰上场馆全面升级绿色制冷系统，配套新型节能除湿设备和 LED 专业赛事照明，整体能耗降低20%至30%。
5: 我们统筹赛时保障与赛后的持续利用，赛后所有的场馆都留给市民和青少年，持续在赛事承办、专业培训和群众体育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2: 硬件保障稳步推进的同时，志愿服务也是国际大型赛事运行的重要支撑。本届长春大冬会，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赛事志愿者候选人，共设置4大类78个岗位。目前，志愿者培训已进入实战冲刺阶段。
1: 更多新闻资讯，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来回顾一下。
6: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1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8号，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8号，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

0: 机组。目前六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号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但加息决定将取决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总体风险的评估。美联储9月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 100%。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2: 珍贵展品里回望峥嵘岁月，
3: 两件一级文物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核心部件。
4: 顽强的战斗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峥嵘陷阱，
2: 跨越90年，赓续长征精神。
5: 通信安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初心没有变，
6: 都是传承了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
2: 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在绝境中趟出了一条新生之路。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都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观看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从9月25日向社会公众开放至今，累计观展人数超过35万人次，上千件珍贵文物前围满了驻足凝望的人。90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长征的故事？让我们走进展览，一起去寻找答案。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3层西侧，展成面积约3300平方米。这是军事博物馆从1996年以来第4次承办长征主题展。
3: 这次展览与以往相比，我们充分挖掘反映重大事件、重要战役、重要人物的相关文物、实物、档案、艺术品等1100多件。比以往展览增加了1倍多，其中有300多件是首次展出。
10: 展览共分为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斩官夺隘谱写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革命理想激励一路向前的精神支柱、唤醒民众汇聚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赢得新生打开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7个部分，通过60个生动故事，集中展示了红军长征历程、精神品格以及在新时代走好长征路的生动实践。
3: 展览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突出展示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10: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展览设置了9个互动展项和14个重点场景，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复原的遵义会议会场，还可以在触摸屏上翻看当年的档案电文。 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前，观众只要把手放在互动界面上，当年

0: 连红军爬雪山所感受到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与此同时，展柜里显示出当年红军使用过的草鞋、防滑用的脚码子等物品，
1: 能把自己带入到当时这些故事，去更好的了解当时的事情。看完之后觉得还是很震撼的，就很佩服当时的人。
2: 这个互动性也是挺好的。另外一点呢，它可以更深的了解这个长征这个意义，就是说在艰苦环境下，我们去坚持住，哎，去取得最后的胜利。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呢，还是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呢，来之不易。
0: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平》，红军长征时穿着的单衣，红军奔袭泸定时使用的木手杖、火把，展厅里，一件件文物把观众带回90年前。就在展览第二部分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中，有一组展柜前总是围着人，走近一看，展柜里摆放着一台手摇发电机和一台发报机。
3: 这里展出的两件一级文物分别是红军在长征前缴获并一直带到陕北的手摇发电机和15瓦特哈特莱式发报机。这套设备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核心部件。当时呢，通过手摇发电驱动发报机，就可以将中革军委的指令发到各军团，协调各军团的部署行动。像四渡赤水这些重要的战役战斗中，这套设备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0: 红军对通信的重视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早期的红军主要靠派出侦察员进行侦察，因为信息滞后，几次贻误战机造成了惨重的牺牲。从那以后，建立一支自己的无线电通讯队伍就成了这支军队最要紧的事之一。
3: 这里展出的是中革军委三局局长王征关于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诞生与发展的一个回忆手稿，其中提到利用旧军队技术人员加速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在战争中一俘获技术人员就一面建立工作，直属军委首长后划归三局，但电台和干部的调动仍由首长决定，足见当时红军内部对于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充分重视。
0: 90年后，硝烟早已散去，但这条看不见的生命线从未中断，它从战火中延伸到了数字空间，从手摇电报机发展到了量子直接通信机。这一次，中国科研人员选择用全新的技术，把通信安全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4: 经典通信呢，它是通过密码来保护它的安全的，让你听得到，但是你听不懂。量子直接通信呢，就是以量子态直接传输信息，让你根本就听不到。如果有人窃听的话，你就会立即感觉到，让窃听的人拿不到东西，同时还向你报警，这样就保证他的安全了。
0: 今天，我国的量子直接通信技术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从原创理论到实验原型机、工程试用机，都是国际上率先研制成功的。但在一开始，迎接科研团队的不是掌声，而是质疑。
4: 我们这个理论提出来了以后吧，当时呢受到了不少的质疑，大家觉得这东西做不了。那么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坚持这个理念，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像学习长征精神这样，克服种种难关，而建立了系统的量子直接通信理论。
0: 从2000年清华大学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理论，到今天能够落地应用。量子直接通信技术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科研团队在一个个无人区里趟出一条路，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4: 像这种这个通信技术涉及到安全，这些技术必须进行有自主这个可控，否则的话就是说你的安全呢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边，这是非常危险的。通信安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但是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初心始终没有变。
5: 那我的苹果
6: 香甜脆爽，
5: 那我的桃
6: 皮薄肉厚，
5: 哎呀，
6: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5: 今天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从军事

0: 博物馆的展柜到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一条通信线把九十年连在了一起。九十年过去了，
1: 技术换了模样，战场换了模样，
0: 但支撑几代人把这条路走通的是同一种劲，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在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中，
1: 有一张照片吸引了记者

0: 产生了联系呢？
1: 照片上的这座大桥矗立在贵州黔西南州的花江大峡谷上，就在这座新建成的大桥旁边还横悬着一座铁索桥，在过去一直是跨越北盘江的咽喉要道。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挺进黔西南，准备抢渡北盘江西进突围。彼时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一旦北岸敌军借铁索桥进驻黔西南针锋线，渡江后的红军主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守住铁索桥就是守住全军的突围生路。
2: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针锋线进，中央红军十一团先遣团兵出铁索桥来到了这里，并在桥的南岸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经过顽强的战斗，把国民党军队全部赶至桥的北面，并在桥的两面进行了对峙，从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全部顺利突过了针锋线进。
1: 90年后，还是在这道峡谷，2025年9月28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这座超级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桥面距江面垂直高度625米，凭借超大跨度、超高落差，刷新世界桥梁纪录。极致参数的背后是建设团队攻坚克难的硬核担当。花江峡谷山势陡峭，大风频发，在几百米的高空，工人施工、材料运输、设备搭建，每一项都是世界级难题，常规施工技术在这里完全无法落地。
3: 大家知道高度和这个风速它是成正比关系的，那么越高它的风速就越大，那么一年的话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它的这个风速都是超过6级风的。
1: 风看不见摸不着，却左右着几百米高空的每一次作业，影响着工程的安危。怎么来把握风、了解风？建设者给出的答案是靠技术创新。
3: 大桥这一块的建设的话，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技术的一些创新，得益于我们几十年的一个积累，对于这种工程技术的一些钻研。那么现在大桥的建设这一块的话，我们的国家专利就已经获得了52项。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些工业实力的发展，科技水平的一些进步，让我们有了去捕捉这种无形的风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和这个设备，为大桥的设计和建造运营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
1: 闯过一道道难关，大桥终于飞跨天堑。从桥这头到桥那头，改变的不只是两岸的距离，还有更多人的生活。
4: 以前两岸的老百姓是走盘山公路，绕来绕去的得2个多小时，所以孩子上学和老人看病其实都很不方便。大桥通车之后呢，2分钟就能到达对岸。
1: 90年前红军守桥是把生机留给大部队，把危险留给自己。90年后工程团队架桥是把天险留给自己，把坦途留给百姓。两件事隔了90年，做的却是同一个选择，把最难的那一段自己扛下来。
5: 不论是当时的红三军团第11梯巡逻团，还是说这对于现在的建设者来说，都是传承了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这样的一个长征精神。
6: 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就像习主席说的，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1: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回答了一个每一代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在最困难的时候要靠什么坚持下去。
7: 我今年快70岁了，对党的这个感情啊非常深。在党领导下，我们这个民族啊，我们的国家呀，从这么苦难的生命当中站立起来、富起来，现在呢我们又强起来。这里头啊，长征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那么今后这个长征的精神还要这样继承下去，什么时候都不能断，这是我们的根呐。
8: 我们走
0: 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

0: 里边也有很多的艰难困苦，还是要在党中央的坚强的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这个团结的力量，走这样一种光辉的道路，不断地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吧。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肩负和担当，我们不能像老一辈一样再从那个瑞金再走一遍，我们要走的路是新时代的路，怎么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甚至这个孩子这一代人他们要走的路。
2: 从一台缴获的发报机到国际领先的量子直接通信，从铁索桥上三天三夜的坚守到世界第一高桥飞跨天堑，跨越90年时空，伟大长征精神从未褪色。回望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我们重温的不仅是一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历史，更是探寻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读懂新时代传承不息的使命担当。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正在脚下。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人民银行八号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财政部八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物流网是支撑全社会商品和资源高效流转的复合型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性服务网络。国庆期间，物流运行保持畅通，一批骨干通道和枢纽项目也在加快建设。
2: 国庆假期，在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建设持续推进，项目全长约35公里，位于珠江口 A 字形交通网络顶部，

0: 西接广州南沙，东连东莞沙田、虎门，这里港口密集，产业集聚。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连接珠江口两岸的港口、产业园区和高速路网，为货物跨江运输和港口集疏运增加新的通道。
1: 我现在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猫道建设现场，现在工人们正在进行猫道面网的铺设工作，搭建空中施工便道，为后续主缆架设等关键工序做准备。狮子洋通道呢，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啊，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骨干交通和物流网络。
0: 骨干通道不断延伸的同时，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互联成网。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物流网建设的重点正在从建更多的点和线，转向让已有的通道、枢纽和不同运输方式更好衔接、高效运行。
2: 转向成链成网后，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从侧重工程建设转向建设和运营组织并重。
0: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补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推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更加高效衔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通道也在持续完善。未来5年，约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将提升多式联运功能，货物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换装衔接将更加高效。随着物流网络不断延伸，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信息服务等新需求也将进一步释放。物流效率提升还将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拓展市场。
3: 眼下，国家现代化水网和物流网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进入大规模施工阶段，随着工程的推进，沿途的一些小镇也更加热闹起来。
4: 这个十一假期，三峡水运新通道先行开挖区附近的乐天西镇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
5: 听说这里正在建设三峡新通道，然后趁国庆假期过来玩一趟。
6: 感觉风景特别好，然后呢，很多美食，然后很多打卡的点。
4: 乐天西镇地处长江北岸，风景秀美，但因为被大山环抱，产业单一，不少年轻人只好外出务工谋生，镇上越来越冷清。今年6月，国家启动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通航后，乐天西镇将被江水环抱，成为一座崭新的三峡江岛。
7: 这里是三峡大坝，这里是双线武器船闸，加上我们的水运新通道，当从我们文旅资源来说的话，将形成世界级的文旅资源。
4: 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正一点点激活优质的文旅资源，看到发展机遇的人们陆续来到小镇。
8: 刚来了，你们这红灯过去了呀。
4: 陈英福来自成都，去年年底他在乐天西镇租下一处闲置仓库，开启了小镇第一家成都风味火锅店。如今他的餐桌增加到了26张。
6: 因为现在要建设新河道，我觉得这个商机有很多游客和那个建设者都是那个四川啊、云南啊、贵州啊，还是川渝的，都是那些老乡，都喜欢吃我们这火锅。现在营业额，一般来说就是5、6千、7、8千块钱。
4: 火锅店来了，大型商超有了，商业街也越来越热闹。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建设这4个月，就有188家商户在乐天西镇开业。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创业者周云就下定决心在这里扎根。
9: 想喝什么也可以，冰的也有，也可以做。
4: 周云老家在湖北随州，刚来乐天西镇的时候，就是在江边摆了个小摊位卖咖啡，没想到生意出奇的好。
9: 这边的风景特别漂亮，云雾缭绕。第一天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卖了1200块钱。
4: 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机遇，周云决定租下一处民房，打造一个江景咖啡小院。
9: 新航道的要建设，人流量就特别多，或者到时候这边可能会变成一个旅游岛啊，人肯定会越来越多，准备长期在这边发展。
4: 周云的孩子刚出生5个月，院里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10: 我就想着到时候这些树跟他一起成长，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

0: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听说了家乡的新变化，乐天西镇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陆续回来创业发展。35岁的韩玉佩回来后，和父母商量，把家里的老房子改造成了旅馆。
2: 这里以后也是旅游的核心区，我是把我的茶叶生意要搬回来嘛，然后也可以兼顾着经营酒店。
1: 父亲韩庆木还给旅馆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赶在这个国庆节开门迎客。
3: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亚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呢很开心。我也希望啊，全国各地的朋友在我们这里呢做客，看看我们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游览我们三峡的美好风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仍在评估美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不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3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6: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7: 视频显示，在今年三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6: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7: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6: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7: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5: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8号称，该组织当天中午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曾宣布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

0: 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随着也门局势不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辗转去往临时安置营地，饱受生活物资短缺的困扰。
1: 这里是位于也门亚丁省的一处安置营地，大量流离失所的民众正在排队领取援助物资，随后将物资运回营地内临时搭建的帐篷。
2: كبير جدا يعني من النازحين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محافظة تعز ويحتاجون إلى أشياء كثيرة يحتاجون المأوى يحتاجون إلى الفرشان البطانية يحتاجون إلى الأسلحة الغذائية يحتاجون إلى مركز صحي يحتاجون إلى تعليم يحتاجون إلى قطاع المياه。
1: 这个营地目前安置了约220户家庭。营地管理人员表示，目前送抵营地的援助物资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随着越来越多流离失所者的涌入，营地承受的压力持续攀升。而那些仍然留守在原有居住地的民众，也同样面临物资短缺的困境。近期战事的升级导致塔伊兹省对外通道通行受阻，居民生活物资供应告急。
3: ما نقدرش نقبل على الشراء كل يوم البضاعه ترتفع ما نقدر نوفر لقمه العيش كل يوم والوضع استاد اسوا من الاول كل يوم الوضع اثر علينا لا وين رايحين فينا يا ناس。
1: 当地居民表示，除了粮食短缺，燃油供应也十分紧张，部分加油站已经停业。当地政府正努力安抚民众情绪，遏制恐慌性抢购，并统筹调配现有物资库存。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八号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发表声明称，英方对此不接受，但目前不会采取反制措施。
4: 八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发布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外交官共20人离境。不过，根据以色列和英国七号达成的谅解协议，以方允许英方在原领事馆建筑内保留一个由7名外交官组成的工作组，在受到严格限制的范围内维持运转。声明称，根据两国达成的谅解协议，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八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发布声明称，英方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声明还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另外，声明指出，在英国和以色列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情况下，英国不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此前，在9月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及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
0: 据俄罗斯塔斯社7号报道，立陶宛国防部长罗伯塔斯·考纳斯称，立陶宛军队将向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至多100名士兵，协助边防部队开展工作。
1: 考纳斯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至多100名士兵将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数周时间。他说，立陶宛国防部的此项决定是应立陶宛内政部的请求做出的。立陶宛内政部长马尔蒂纳斯在致国防部长的申请中称，受这一地区整体安全局势影响，内政部不得不寻求军方支援。按照立陶宛内政部长的说法，立陶宛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属于预防性举措，考量多种因素，一是10月6号发生在拉脱维亚边境的事件，二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征兵动员，部分不愿被征召的人员或许会试图非法越境。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6号约20名非法移民在携带武器的蒙面人员陪同下，从白俄罗斯一侧试图

0: 强行闯入拉脱维亚境内，被拉脱维亚军方拦截。数小时后，蒙面武装人员越界进入拉脱维亚境内，破坏相关设施。拉脱维亚内政部长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称这是一次挑衅行为。不过，白俄罗斯没有回应。俄罗斯与立陶宛近期关系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立陶宛议会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当地时间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2: 核三原則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が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の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3: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4: 核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というのは最低のこれ条件なので、それを今崩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は許せ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5: 全く反対で、私の町では三原則を、堅持しなさいという意見書を挙げました。で、もう世界中で。さっきのような話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日本の政府がね、とにかくその非核三原則きちんと守って、
6: その侵略戦争をまず反省して、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謝罪もして、日本人に対しても国民を戦争に巻き込んで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やって、それで憲法9条を守って二度と戦争しない国づくりにするんだっていう気持ちをね、忘れていかんと思うのね。
1: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高于3月预测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3.5%， 表现超出预期。与此同时，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 67%， 增速较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加快。此外，受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的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 3.3%， 低于3月预测的 4.8%。
7: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盘点国庆假期，首先来看出行热度。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
8: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1: 记者8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
8: 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

0: 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国家税务总局8号发布的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商品消费方面，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
2: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6.2%和41.2%。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15.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30.6%。为消费者出行就餐提供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2倍。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40.6%。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36.6%，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52.3%。此外，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0.8%、16.7%、37.1%。
1: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旅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热情高涨。入境游订单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
2: 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搜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前，由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 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最新一期的国际

0: 期刊《自然》已刊发这项研究成果。
1: 核光钟被视为继原子微波钟和原子光钟之后的新一代时间频率标准，是当前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前沿攻关方向。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历时近五年，原创性发展了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技术，并利用这一光源精确驱动放射性同位素土229的原子核跃迁，将激光频率稳定在这一核跃迁上，从而研制出了核光钟。
2: 我们这种老式的这种钟摆，它每秒钟差不多一次，对吧？我们可以通过数它这个钟摆这种摆动了多少次，来知道时间过去了多少。我们这次的核光钟呢，它其实就是用原子核的节拍来做这个钟摆。当然，这个节拍要比我们这种挂钟的节拍要快得多得多。它每秒钟差不多是2000万亿次，把这个时间切割得非常非常细。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数有多少次节拍，我们就可以知道精确的时间。
1: 据了解，目前最精确的原子光钟原理是记录原子内部电子跃迁的节拍，但要把原子光钟做到极高精度，需要精细控制电场、磁场、温度以及激光系统等带来的各种扰动。因此，目前性能最高的原子光钟仍主要运行在实验室中，其小型化和工程化仍面临挑战。核光钟则把计时基准从电子跃迁转移到了土229原子核内部的核跃迁。
2: 原子核它的大小只有核外电子云的它的尺寸的几万分之一，这样就导致呢核的节拍呢它更加稳定，从而我们研制出来的这个核光钟啊，它就有望更加精准。而且还有一方面呢，它有望去把这种光钟进行小型化，也就是说小型化了之后呢，把一个极高精度的计时装置啊，真正的用了起来，而不只是实验室的一个工具。
1: 据介绍，核光钟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对卫星、航天器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位和距离测量，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0: 8号20点开始，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量超641万人次。下面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看看封路前的独库公路。
3: 我现在是在 G217线独库公路。现在呢，这里已经进入到了冬季，可以看到道路两侧已经是白雪皑皑，这会儿呢还下起了雪，气温非常的寒冷。独库公路在今年通行的最后一天，可以看到道路上呢还是有不少车辆在行驶的，因为很多游客啊都想抓住最后的时间，赶在独库公路冬季封闭之前呢来打卡这条壮美的景观大道。
4: 我这路上一路大雾，然后中途还有冰雹，后面又下雪，到这里哇，真的是一路四季非常美，这独库公路。
5: 趁着这个独库闭关最后一天，出来好好再欣赏一下这个独库的美景，让今年也不留遗憾了吧。
6: 独库公路冬季封闭前的最后一天，当地交警全员在岗，做好收官日保通保畅工作。
7: 今天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预估在13000余辆。我们将近30名警力全部投入了独库公路这个保畅通工作中，我们开展了车辆巡逻、定点提醒、车辆救援等工作，目的就是能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开开心心游玩，平平安安回家。
3: 我现在就来到了独库公路的铁力买提打板。铁力买提在当地的意思就是难以逾越的隘口。那么这里的海拔超过3200米，地形非常的险峻，也是新疆南北疆的分水岭。库车交警呢将从这里关闭隧道大门。
8: 现在已经开始飘雪了，所以我们每一辆车要提醒，要这个尽快我们把这个游客疏导出去。因为这个下大雪了，它这个独库公路弯道下坡比较多，比较危险，所以就尽快让他们下去离开。
9: 独库公路，明年再见。
10: 欢迎全国人民明年到我们新疆来旅游。独库再见。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等等问题时有发生。
1: 把所有的车的资料、个人的资料传上去以后，审核合格了，我们就可以工作。
0: 明确劳动基本权益清单，确立算法取中原则，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2: 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需补齐哪些权益短板。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现在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在日常最常接触的人群当中，一定少不了这样几类人，比如说外卖员、快递员，还有网约车的司机，包括各类网约平台的配送员等等，他们都属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那这个群体有多少人呢？我们来看一看数据，我们国家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现在已经超过了8400万人，而这8400万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又从属于一个更大规模的灵活就业群体，这个灵活就业群体达到2亿人，很大的一个规模。就业可以灵活，但是劳动权益的保障不该过于灵活。但是在现实当中呢，我们恰恰看到这种打引号的过于灵活的现实的问题，比如说被困在算法的困境当中，被算法过于灵活的裁量了他的劳动权益。另外呢，很多人调侃，他说这是有劳动没关系，也就是很多人没有订立这种标准的格式的劳动合同。那么该怎么样去保障这样一些新就业群体他们的劳动权益呢？我们看在今天下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的征求意见稿。那么这个征求意见呢，从即日开始一个月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们注意到这个征求意见稿权益保障办法是由7家起草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文旅部、国家卫健委、网信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等，是一个多部门的联合规章。那么这次征求意见稿呢，就明确新就业群体有哪些基本的权益，那当这些新就业群体遇到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那该怎么样去解决呢？能不能够帮助他们从根本上跳出算法的困境？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
0: 从今天起到11月8号，整整一个月，一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短板，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用工算法规则不透明、职业伤害保障缺失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0: 征求意见稿首先明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概念，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按照平台劳动规则、指令等提供劳动、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我国就业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实是，他们大多没有固定的雇佣单位，没有固定合同，遇到问题都不知道该找谁。
5: 您现在有跟平台签订劳动的合同吗？
1: 没有。
5: 没有。
1: 从那个平台上就是下载那个软件嘛，把所有的车的资料、个人的资料传上去以后，审核合格了，我们就可以工作。正规的合同也没有，你说这是什么关系？我也不太清楚。
0: 有合同才能再谈其他权益保障。这次办法征求意见稿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
4: 根源在于现行劳动保障规范体系无法有效涵盖新就业形态所代表的用工方式变化，现行劳动法律滞后于企业用工方式变化。此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正是要填补现行制度的滞后和空白。
0: 在此基础上，作为劳动群体，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劳动报酬和休息时间了。现实中，不少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骑手，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成了家常便饭， 此次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连续工作四小时

0: 小时的，应当保障劳动者适当的休息时间，并且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此外，法定节假日企业应当支付更高报酬，不得在恶劣天气强制劳动者从事影响安全健康的户外工作。
1: 时间可以长一点，节假日的时候应该劳资高一点，应该加上去。恶劣天气那个应该补偿一点吧。
0: 社会长期热烈讨论的困在算法里的话题，此次办法征求意见稿确立算法取中原则，也就是不以效率作为绝对考量，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2: 改了挺好的，因为它平台有时候你并不知道，你这个不可能说是都是由算法来决定的，是吧？不是千篇一律的，都是有意外的。
0: 此外，办法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企业应当完善考核奖励办法，合理设置考核指标，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降低等级、封禁账号等惩罚性措施。
3: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很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没有签订这种固定格式合同之外呢，还存在着比如说被随意的扣款、罚款、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份征求意见稿究竟为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撑起了一把怎样的权益保护之伞呢？我们来连线一位专家，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你好，沈主任。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未来的这个保障办法，它要保障的是谁？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叫按照平台劳动规则指令提供劳动的劳动者，听着有点绕口，该怎么理解？
4: 其实通俗的来讲，适用办法的人是从互联网平台获得就业机会，同时呢，按照互联网平台，给他下达的这些指令，这个算法的规则来提供劳动的这一群人，像我们谈到的快递，网约车司机，外卖送餐员等等，他们是典型的这个群体的代表。
3: 但我们刚才还说，这个新就业形态的群体，其实这8400万人，还有一个更大的群体是灵活就业者，有2亿人。为什么这个保障办法只管这8400万人，剩下那1亿多为什么不能纳入进去？
4: 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是数字时代的灵活就业人员，他是在数字时代灵活就业人群体里面最大的一个群体。所以在当前的话，解决好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解决了非常多的灵活就业人群他的权益保障问题。所以这次的办法主要还是聚焦了这个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
3: 那他这个没有在这个保障范围之列的，叫依托互联网自主开展经营从事自由职业的人，他们跟刚才提到的那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区别是什么？
4: 他们总体来讲就不接受这个互联网平台的管理，不接受平台的管理，他们有自己的经营的空间，是从事自由职业的这些人，因为没有管理，所以呢他就在市场上是自由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主要通过市场机会来保障自己的权益，而不是通过专门的保障制度来解决他们的权益问题。
3: 刚才在这个短片当中采访的这个有的小哥也提出来了，有的时候算法并不能够准确地预判出所有的场景。比如说我在我们家这个楼道里经常看到小哥在焦急地等电梯，包括等电梯啊、堵车啊，包括突发的这种天气状况等等，怎么样能够让小哥跳出这个算法的困境？
4: 确实，这个困在系统里、困在算法里，是一直以来新就业形态领域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点领域。所以在此前的话，比如说等灯的时间不计入到算法中间来，这已经成为这个实践的规则。那在这次的办法在制定的时候呢，它也从这个劳动者一方的参与、保证算法的透明可解释，以及呢算法内容的正当性控制，和有一些事情，比如说重大决策不能通过算法来决定等等方式呢，来保障算法向善。当然这个算法本身我们知道它是个非常复杂又动态的一个现象，还涉及到了企业的这种经营创新，因此呢在本次办法里面，算法的规制问题上主要是指明了方向，给了框架和工具，未来的话我们还应该通过比如说算法协商。

0: 等方式呢，保证最后算法的内容也是合理的。
1: 即便这个算法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去完善，但是最后做决定的，包括把握这个算法方向的价值方向的，是不是还是应该是人？
0: 对，应该是算法为人来服务，不能人被算法困住了。
1: 另外一个大家反映比较多的就是以罚代管的这样一个问题，那现在也明确要用更多的这种正向的激励，您给我们解读一下，比如说有哪些正向的激励方式是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
0: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很多的平台确实也才在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比如说给积分、给积点，不是动不动就来罚款，那表现好的给更多的这种给更多的这种派单的机会等等，这个就我们谈到的这种正向激励的措施。那反过来，一直以来批评的滥用这种处罚罚款这个的话，比如我比较典型的，例如这个处罚的目的是不正当的，有时候罚款甚至是为了获利，把劳动者的所得变成企业的所得，这个目的欠缺正当性，肯定是滥用。另外呢，就是必要性，是不是必须通过罚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也许激励也是一个很好的措施，这是第二个所谓的如果不这样就滥用。第三个，我就觉得这个罚和这个行为之间应当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比例关系，不能小错重罚，以罚代管，
1: 不能过度。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大家说所谓的这个有劳动没关系，关于订立劳动合同，这次也明确了要订立劳动合同，或者是要订立书面的用工协议。那作为这个劳动者群体啊，他怎么来判定我究竟是要订哪一种形式的这种合同？
0: 首先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哪一种用工，是劳动关系还是没有劳动关系，只要有在管理下的用工的话，就应当签订协议，通过协议来明确当事人，明确我们达成的共识，这样的话能避免争议的发生，其实就可以发挥这个保障权益的作用，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在这种有管理的劳动里面，其实有一种形态呢，就是管的比较严，劳动者这种劳动的这种自主性基本上都丧失了，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如果出现这种形态的话，一般认为构成了劳动关系，那应当签订的是书面的劳动合同，享受劳动法的保护。
1: 好，更多的问题稍后再提给您。刚才在我们采访的这个短片当中，街头很多接受采访的外卖员、快递员也都说了，这次保障这个办法的征求意见稿里边有一些内容，他们已经觉得是往前做了很多的这种跨越和进步。那接下来关键是这个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当中这些内容怎么样能够切实的落地，平台怎么去落实履行他的责任，政府的监管部门又该如何履行监管的责任，继续往下看。
2: 今天公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共54条，企业应当依法合规用工，完善劳动规则，支持成立工会组织，积极履行用工责任，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被写进基本原则。在这份征求意见稿中，很多内容都在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提出了具体要求。
3: 随着新规的一些出台，我们会进一步在完善劳动规则、优化算法体系、健全骑手的权益保障机制做进一步的推广和相关的一些新办法和新机制，让外卖骑手呢能够被看见，受到社会的一个认可，然后在平台上能有发展，实现平台的发展和整个骑士权益保障的一个互促和共赢。
4: 目前京东每年投入超100亿为全职骑手、快递小哥缴纳五险一金，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尊重、被守护、有奔头。京东秒送始终坚持平台可持续健康发展，将认真研究征求意见稿的各项条款，积极配合监管，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多方共赢的高质量发展。
5: 新的办法呢，其实我们也看了，是聚焦在收入算法判责，就是我们的司机师傅的一些切身利益的一些实事儿。滴滴这方面呢，一定坚决拥护，后续全力抓好落实。
2: 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人群中，外卖骑手的权益保障一直备受关注。早在2021年，时任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的王林，在一部纪录片中当了一天外卖骑手，其真实的体验也让公众看到了骑手群体的辛苦。
6: 我今天的目标就是挣100块钱， 我现在应该晚了有20分钟了，这一单我们跑了快1个小时。

0: 挣了6.6块，送晚了要扣60%。
1: 不拍了，别拍了。
2: 咋了呢？
1: 我觉得很委屈。我今天跑了那么长时间，就挣这么点钱。
3: 一个地方主管部门官员委屈的背后，是当时一个群体在权益保障上的诸多空白。体验结束后，王林也把目光投向了政策研究。
4: 其实咱们这些小哥啊，还有网约车师傅啊，他们来北京啊，是怀揣着梦想的。而北京呢，又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我们希望呢，能够让他们呢，给他们一个，能够实现梦想的家。给他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努力拼搏的一个环境，这个应该是我们下一步政策研究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3: 也是从那时起，相关政策一步步跟上，一直到今年7月，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全面推开。
5: 咱们骑手是高风险人群，国家推这个心理伤确实对骑手们来说是最大的关爱，我感觉这个确实特别好。
3: 今年3月，全国总工会、人社部等四部门印发《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明确算法取中原则，要求根据天气、路况等因素动态调整服务时限。在北京，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推动3家外卖平台试行，骑手等红灯多久，平台就补时多久。
6: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
3: 今天的征求意见稿，政府部门职责被写进总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医疗保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企业用工的监督和管理，依法纠正和查处侵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网信部门牵头开展算法监管，推动涉及劳动者权益的算法向上向善。
7: 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短片采访当中的一些平台也做了表态和承诺，那么要给这些奔跑者兜底，包括平台，包括政府的相关部门，该怎么样扛起这样一份社会责任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沈主任，我们知道这个平台的大量的业务是交给合作企业去做的，在我们一般人看来，这个平台的合作企业跟平台它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所以它似乎在平台面前，合作企业的这种议价权也好，各方面的这种权利也好，似乎没有那么强势。但我们看到这个征求意见稿里边有2条，34、35条明确的规定，除了合作关系，还增加了监督跟规则异议权，就相互的约束。您觉得合作企业能够做到给平台去监督他或者提出异议吗？怎么样落地？
8: 其实我们主要还是考虑了在平台用工过程中间，平台企业和平台合作企业不同的地位，给他们配置了不同的权利。所以平台企业它有选择这个合作企业的可能性，它有这个控制这个整个这个合作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给他了选任的义务和监督的义务。但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合作企业本身它是具体规则的执行者，它是和劳动者直接接触的这样一个管理主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更容易发现这个平台的规则相关的管理的措施不妥当的地方。所以呢，它既然有这样一个条件的话，如果它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就应该积极的提出去改变这样一个规则，这是法律的这样办法的要求。但如果它不去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的话，那未来如果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情况下，那就发生了这个它和平台企业要来共同承担责任了。反过来，如果他异议了，按照办法的规定的话，可以减轻他的责任，等于是通过责任机制来倒逼他来履行这样的这样的那个异议和保障规则合理的这样一个义务的。
7: 就规则给他撑腰了，有倒逼的机制给他撑腰。另外，我们知道在现实这个当中，很多的新就业群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参保率比较低，无论是养老保险还是这种社保。在征求意见稿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用词说，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就是说应当扩大。怎么样扩大呢？是谁应当？首先帮我们厘清一下，是劳动者应该更加主动，还是平台要尽更大的责任和义务，还是政府相关部门推出更多的举措？
8: 事实上，我自己觉得各方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发挥作用。首先对劳动者和平台来讲的话，还

还是要正确认识这个社会保险的功能，它是一种社会风险的防范机制，它对于个体来讲未来的风险通过它来化解，它对于这个市场主体和社会秩序来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两方要发挥作用的。另外一方呢，我自己觉得政府层面还是应该尽快的推出呢这个适合平台就业的这种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0: 怎么缴纳，以及呢他进出自由，他可能多平台就业等等这些情况下，他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应该如何去缴纳？这样的话，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可能才能够让这个劳动者和平台呢更愿意，也更能够去参与到这个社会保、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这种缴纳和待遇享受中间来。
1: 另外我们看征求意见稿明确支持成立工会组织，你怎么看工会在这个劳动者权益保障当中的作用？
0: 事实上，中国工会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问题上，一直以来发挥了比较应该是很大的作用。首先就是说一直在推动建会，我们在头部企业、在行业、在园区、街道、乡镇等等去来建立工会。建立工会之后呢，干两个事情，一个就是维权，通过这个集体协商，刚才我们在片里也看到了，通过协商来优化算法，通过这个代表劳动者来参与表达劳动者意见，在劳动者陷入维权困境的时候提供法律援助，在发生纠纷以后提供调解的这种服务，以及呢在平台或者企业违反法律规定的时候呢进行法律监督，这是我们谈到维权的工作。除此之外呢，还做了大量的这个服务的工作，一个就是建阵地，我们会看到有驿站，有各种服务劳动者的中心，这叫建阵地。另外一个呢就是具体的一些服务的工作，送温暖、送清凉、送体检，还有甚至个别一些地方呢还有这种培训或者成长的这种机会可能的提供，这都是工会在过去若干年里面一直在做的事情。
1: 另外从这个法律地位上来说，这次出台的这个保障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它是一个部门的规章，怎么让这个部门规章能够长出牙齿，未来能不能这个保障办法变成保障法？
0: 事实上就是说从办法本身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从2021年开始我们一直是通过政策在推动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的，而从政策到办法，办法是一个部门规章，是个联合规章，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在办法的最后规定了大量的法律责任，那通过责任机制呢来保障呢前面我们提到的包括比如说这个最低工资的问题、工时、安全、数据等等这些规则能够具体落地，这是所以他那个当然这是办法本身的贡献。当然面向未来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推动进一步的高位阶的立法，因为法律的位阶比较高的时候权限比较大，能解决一些更加实质性的一些问题。
1: 未来简单的说，对于更多的灵活就业群体来说，他们的权益该怎么更好的保障？
0: 当然这次我就觉得通过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办法的出台呢，把灵活就业人群里面很大一部分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在新就业形态之外还有大量的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零工啊这样一些群体，所以面向未来应当针对这些群体的特点那去进行专门的制度设计，包括所谓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基准问题，包括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合同和这个参与管理等等这样的问题，以此通过相关的法律去进一步的探索和解决。
1: 所以未来我们是可以预期看到覆盖面更广的，然后位阶更高的这种法律法规去保障整个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好，谢谢沈主任。我们说就业是民生之本，对于劳动者，尤其是对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来说，一份安全的就业、安心的就业、体面的就业、可持续的就业才是靠得住的民生之本。而对于这份保障办法，当然更长远，刚才提到我们希望把办字去掉变成保障法，而在那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把这样一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能够落实好、落实到位。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 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继续来盘点国庆假期，首先来看出行热度。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
1: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热情高涨，入境游订单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
2: 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

0: 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五年国庆假期新高。
1: 中国人民银行8号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仍在评估美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不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外，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3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4: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5: 视频显示，在今年3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4: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4: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5: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 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

0: 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1: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8号称，该组织当天中午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曾宣布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随着也门局势不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辗转去往临时安置营地，饱受生活物资短缺的困扰。
0: 这里是位于也门亚丁省的一处安置营地，大量流离失所的民众正在排队领取援助物资，随后将物资运回营地内临时搭建的帐篷。
2: كبير جدا يعني من النازحين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محافظة تعز ويحتاجون إلى أشياء كثيرة يحتاجون المأوى يحتاجون إلى الفرشان البطانية يحتاجون إلى الأسلحة الغذائية يحتاجون إلى مركز صحي يحتاجون إلى تعليم يحتاجون إلى قطاع المياه。
0: 这个营地目前安置了约220户家庭。营地管理人员表示，目前送抵营地的援助物资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随着越来越多流离失所者的涌入，营地承受的压力持续攀升。而那些仍然留守在原有居住地的民众，也同样面临物资短缺的困境。近期战事的升级导致塔伊兹省对外通道通行受阻，居民生活物资供应告急。
3: ما نقدرش نقبل على الشراء كل يوم البضاعه ترتفع ما نقدر نوفر لقمه العيش كل يوم والوضع استاد اسوا من الاول كل يوم الوضع اثر علينا لا وين رايحين فينا يا ناس。
0: 当地居民表示，除了粮食短缺，燃油供应也十分紧张，部分加油站已经停业。当地政府正努力安抚民众情绪，遏制恐慌性抢购，并统筹调配现有物资库存。
1: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当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8号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发布声明称，英方对此不接受，但目前不会采取反制措施。
4: 八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发布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外交官共20人离境。不过，根据以色列和英国7号达成的谅解协议，以方允许英方在原领事馆建筑内保留。

0: 一个由七名外交官组成的工作组，在受到严格限制的范围内维持运转。声明称，根据两国达成的谅解协议，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八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发布声明称，英方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声明还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另外，声明指出，在英国和以色列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情况下，英国不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此前，在9月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及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明年1月15号至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7号，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备受关注的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火炬名为“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了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城市符号，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制造，
3: 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
0: 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吉梦，与大冬会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对应，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奖牌设计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冰雪项目特点，创新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与长春四季美景的图片资料。
4: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通过冰刀、雪板划过的痕迹作为这次冰雪要表达的语言。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华夏第一翼鸟，至今有6000多年的历史文化了。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0: 此外，赛事推广曲也同步发布，紧扣青春冰雪主题。昂扬的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
2: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八号白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海南、万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八号夜间到9号，海南岛有强降雨，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未来3天，青藏高原大部、西北部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其中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展品里回望峥嵘岁月。
1: 两件一级文物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核心部件。
2: 顽强的战斗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峥嵘陷阱。
0: 跨越九十年，赓续长征精神。
3: 通信安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初心没有变，
4: 都是传承了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在绝境中趟出了一条新生之路。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都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观看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从9月25日向社会公众开放至今，累计观展人数超过35万人次，上千件珍贵文物前围满了驻足凝望的人。90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长征的故事？让我们走进展览，一起去寻找答案。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3层西侧，展成面积约3300平方米。这是军事博物馆从1996年以来第4次承办长征主题展。
2: 这次展览与以往相比，我们充分挖掘反映重大事件、重要战役、重要人物的相关文物、实物、档案、艺术品等1100多件，比以往展览增加了1倍多，其中有300多件是首次展出。
1: 展览共分为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斩官夺隘谱写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革命理想激励一路向前的精神支柱、唤醒民众汇聚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赢得新生打开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7个部分，通过60个生动故事，集中展示了红军长征历程、精神品格以及在新时代走好长征路的生动实践。
2: 展览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突出展示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1: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展览设置了9个互动展项和14个重点场景，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复原的遵义会议会场，还可以在触摸屏上翻看当年的档案电文。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前，观众只要把手放在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到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与此同时，展柜里显示出当年红军使用过的草鞋、防滑用的脚码子等物品，
3: 能把自己带入到当时这些故事，去更好地了解当时的事情。看完之后觉得还是很震撼的，就很佩服当时的人。
4: 这个互动性也是挺好的。另外一点呢，它可以更深地了解这个长征这个意义，就是说在艰苦环境下我们去坚持住，哎，去取得最后的胜利。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呢，还是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呢来之不易。
1: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红军长征时穿着的单衣，红军奔袭泸定时使用的木手杖、火把。展厅里，一件件文物把观众带回90年前。就在展览第二部分《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中，有一组展柜前总是围着人，走近一看，展柜里摆放着一台手摇发电机和一台发报机。
2: 这里展出的2件一级文物分别是红军在长征前缴获并一直带到陕北的手摇发电机和15瓦特哈特莱式发报机。这套设备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核心部件，当时呢通过手摇发电驱动发报机，就可以将中革军委的指令发到各军团，协调各军团的部署行动。像四渡赤水这些重要的战役战斗中，这套设备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红军对通信的重视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早期的红军主要靠派出侦察员进行侦察，因为信息滞后，几次贻误战机造成了惨重的牺牲。从那以后，建立一支自己的无线电通讯队伍就成了这支军队最要紧的事之一。
2: 这里展出的是中革军委3局局长王征关于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诞生与发展的一个回忆手稿，其中提到利用旧军队技术人员加速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在战争中一俘获技术人员就一面

0: 建立工作，直属军委首长后划归三局，但电台和干部的调动仍由首长决定，足见当时红军内部对于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充分重视。
1: 90年后，硝烟早已散去，但这条看不见的生命线从未中断，它从战火中延伸到了数字空间，从手摇电报机发展到了量子直接通信机。这一次，中国科研人员选择用全新的技术，把通信安全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2: 经典通信呢，它是通过密码来保护它的安全的，让你听得到，但是你听不懂。量子直接通信呢，就是以量子态直接传输信息，让你根本就听不到。如果有人窃听的话，你就会立即感觉到，让窃听的人拿不到东西，同时还向你报警，这样就保证他的安全了。
1: 今天，我国的量子直接通信技术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从原创理论到实验原型机、工程试用机，都是国际上率先研制成功的。但在一开始，迎接科研团队的不是掌声，而是质疑。
2: 我们这个理论提出来了以后吧，当时呢受到了不少的质疑，大家觉得这东西做不了。那么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坚持这个理念，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像学习长征精神这样，克服种种难关，而建立了系统的量子直接通信理论。
1: 从2000年清华大学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理论，到今天能够落地应用，量子直接通信技术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科研团队在一个个无人区里趟出一条路，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2: 像这个通信技术涉及到安全，这些技术必须进行有自主这个可控，否则的话就是说你的安全呢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边，这是非常危险的。通信安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但是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初心始终没有变。
3: 那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3: 那我的桃
4: 皮薄肉厚，
3: 哎呀，
4: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3: 现在的帮我们买不起，
4: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从军事博物馆的展柜到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一条通信线把90年连在了一起。90年过去了，技术换了模样，战场换了模样，但支撑几代人把这条路走通的是同一种劲，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在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中，有一张照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6: 大家看，照片上是今天的花江峡谷大桥，
1: 照片
6: 下的文字写着1935年4月，中央红军曾在花江铁索桥坚守3天3夜。一座今天建成的大桥，怎么和90年前的红军产生了联系呢？
1: 照片上的这座大桥矗立在贵州黔西南州的花江大峡谷上，就在这座新建成的大桥旁边，还横悬着一座铁索桥，在过去一直是跨越北盘江的咽喉要道。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挺进黔西南，准备抢渡北盘江西进突围。彼时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一旦北岸敌军借铁索桥进驻黔西南针锋线，渡江后的红军主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守住铁索桥就是守住全军的突围生路。
7: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针锋线进，中央红军11团先遣团兵出铁索桥来到了这里，并在桥的南岸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经过顽强的战斗，把国民党军队全部赶至桥的北面，并在桥的两面进行了对峙，从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全部顺利突过了针锋线进。
1: 90年后，还是在这道峡谷，2025年9月28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这座超级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桥面距江面垂直高度625米， 凭借超大跨度、超高落差刷新世界桥梁纪录。

0: 极致参数的背后是建设团队攻坚克难的硬核担当。花江峡谷山势陡峭，大风频发，在几百米的高空，工人施工、材料运输、设备搭建，每一项都是世界级难题，常规施工技术在这里完全无法落地。
1: 大家知道高度和这个风速它是成正比关系的，那么越高它的风速就越大，那么一年的话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它的这个风速都是超过六级风的。
0: 风看不见摸不着，却左右着几百米高空的每一次作业，影响着工程的安危。怎么来把握风、了解风？建设者给出的答案是靠技术创新。
1: 大桥这一块的建设的话，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技术的一些创新，得益于我们几十年的一个积累，对于这种工程技术的一些钻研。那么现在大桥的建设这一块的话，我们的国家专利就已经获得了52项。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些工业实力的发展，科技水平的一些进步，让我们有了去捕捉这种无形的风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和这个设备，为大桥的设计和建造运营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
0: 闯过一道道难关，大桥终于飞跨天堑。从桥这头到桥那头，改变的不只是两岸的距离，还有更多人的生活。
2: 以前两岸的老百姓是走盘山公路，绕来绕去的得2个多小时，所以孩子上学和老人看病其实都很不方便。大桥通车之后呢，2分钟就能到达对岸。
0: 90年前红军守桥是把生机留给大部队，把危险留给自己。90年后工程团队架桥是把天险留给自己，把坦途留给百姓。两件事隔了90年，做的却是同一个选择，把最难的那一段自己扛下来。
3: 不论是当时的红三军团第十一团，还是说对于现在的建设者来说，都是传承了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这样的一个长征精神。
4: 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就像习主席说的，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0: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回答了一个每一代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在最困难的时候，要靠什么坚持下去？
5: 我今年快70岁了，对党的这个感情啊非常深。在党领导下，我们这个民族啊，我们的国家呀，从这么苦难的深渊当中站立起来、富起来。现在呢，我们又强起来。这里头啊，长征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那么今后这个长征的精神还要这样继承下去，什么时候都不能断，这是我们的根啊。
6: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边也有很多的艰难困苦，还是要在党中央的坚强的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这个团结的力量，走这样一种光辉的道路，不断地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吧。
7: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肩负和担当，我们不能像老一辈一样再从这个瑞金再走一遍，我们要走的路是新时代的路，怎么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甚至这个孩子这一代人他们要走的路。
8: 从一台缴获的发报机到国际领先的量子直接通信，从铁索桥上3天3夜的坚守，到世界第一高桥飞跨天堑，跨越90年时空，伟大长征精神从未褪色。回望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我们重温的不仅是一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历史，更是探寻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读懂新时代传承不息的使命担当。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正在脚下。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有这样一个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项目，在短视频平台大肆宣传，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月入过万，不少人被广告吸引，交纳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加工。可他们很快发现，培训时一学就会，回家动手做出来的电池，无论怎么努力，永远不合格，一分加工费也拿不到。来看这背后的圈套。
1: 电池组装分为四步，第一步拼装，根据电池的串并联数量将电池拼装出来。第二步点焊，用镍片将电池串并联连接起来。
2: 这段视频是河南新密警方侦办一起诈骗案时从被害人手中提取的所谓教学视频。很多受害者看完视频都觉得锂电池组装简单易上手，但当他们交纳数万元押金，制作的成品却永远无法通过工厂的质检。
3: 焊接的不规范啊，对接的不规范啊，包装的不规范啊。
2: 河南洛阳的崔师傅曾经是一名电工，今年50岁。2025年7月初，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看中一个锂电池代加工的赚钱项目。视频中介绍，跟着他们学锂电池组装，工厂提供设备和原材料，简单一拼就能月入过万。
4: 一个月让你挣10000，先把你的城市打在评论区，我来告诉你怎么做。只要你能腾出一间堆杂物的空房间，我来教你做组装，我们给你提供设备，提供原材料，投入小，订单多。
3: 农村中老年致富的项目，拍的有阶段的短视频，他工厂的生产线，培训车间。当时就想着离家也不算太远，看看合适的话就在家里边干的比出去打工好一点。
2: 崔师傅主动联系了对方，一名自称是河南天弘能源公司工作人员的人向崔师傅介绍了这个项目的情况，并邀请他来厂里参观。
3: 我说可以看看，你把你的合作模式你给我说说，我先了解一下。他就把他那个合作范本给我发了一个，我们是代加工的，也就是他们的原材料，我们加工完之后成品再给他们，我们再赚一个这加工费，一组电池赚60多块钱。就按正常效率，他们说的是一天能赚400到500，我合计着吧，就一天能赚300左右，200多也行。
2: 对方还告诉崔师傅，这个加盟项目不是免费的，需要交纳一定的押金，不过请他不用担心，后期如果订单稳定的话，这笔押金是可以退的。
3: 人家算甲方，公司方人家提供的有设备，还有这原材料，毕竟人家提供的有东西，人家收点押金也算是合理。
2: 崔师傅觉得这家工厂的地址距离自己并不太远，真与假一看便知，于是崔师傅驱车来到了位于河南新密的这家工厂。刚进入厂区，崔师傅就觉得这家公司似乎有点不太正规，厂区里的工作人员寥寥无几，生产线也处于停滞状态。一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告诉崔师傅，他们公司与全国20余家大型厂家都有合作，只不过这两天因为原材料紧张只能停产，但这都只是暂时的。
3: 他们说的也就是像这锂电池拼装组接这个，我现在智能机器人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必须人工操作，为了产量就从外边找点这加工户。我自己本身就是做电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2: 订单多，收益好，中途不想做还能退，每一个点都让崔师傅这个老电工甚是满意。所以在参观完工厂后，崔师傅表示想试一试。对方告诉他，目前公司有2档加盟费，一档是19600元，另一档是39600元。两档的区别就是加工机器有所不同，前者是手动的，后者是半自动的。工作模式的不同也会直接影响锂电池加工的产量。崔师傅最终选择了19000多元那一档，

0: 毕竟我这年纪在这儿也有些阅历，我想嘛就先试试，如果合适嘛，我可以再增加，可以再改。
1: 交了押金后，崔师傅被对方领进了一个操作间，开始进行岗前培训。
0: 教的也就是把这种塑料壳子是组装成上面这种第一块是做的就是这样，这是做成的成品，上面这焊条都是用这台电焊机焊的。我做他在旁边说着应该是咋做，应该先做哪一步后做哪一步。刚开始时我就想着，如果他要求特别苛刻的话，我就不走了，就让他把钱返给我，他也不用给我发设备。结果做的话也挺轻松，不到40分钟一组也做好了，他们也满意。我说这还差不多。
2: 完成培训后，工厂的工作人员让崔师傅放心回家，还告诉他5天后他就能够收到制作锂电池的原材料，开启赚钱之路。可是几天后，当他收到工厂寄来的制作锂电池的原材料，做了2组锂电池后，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
0: 这也就是一个较大的电焊机，200多块电池，一个电烙铁，一个剪刀，还有一些进来胶带胶条。
1: 拿到这些材料后，崔师傅根据培训时老师教的步骤开始加工锂电池。为了防止自己有哪些做得不到位，做出2组后，崔师傅提前联系了工厂，想让工作人员把一下关，看自己制作的锂电池是否合格。
0: 他说让寄过来，正好吧，这中间有几次我打电话，他们电话打不通，那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怀疑了。正常一个公司吧，如果正常运营的情况下，电话打不通的很少的。
1: 一连打了好几天的电话才终于打通，崔师傅有点不放心，打算带着加工好的锂电池前往工厂走一遭。
0: 如果他在现场吧，那时候我就可以说我退出，按合同约定吧，退我90%的钱，我就损失那个大概1000多块钱，也就这样，不再说。结果逛了之后吧，这边这门已经让公安机关已经把他们封了。
2: 这就奇怪了，自己几天前刚刚考察的赚钱项目，怎么刚做了2组电池，工厂就被公安机关给查封了呢？带着疑问，崔师傅报了警。那么警方为什么要查封这家工厂呢？
1: 查封这家公司的是河南新密警方。2025年7月初，他们曾接到一名男子报案称，这家公司以锂电池代加工的项目为诱饵，骗了他20000元钱。据报案人讲，几个月前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这家公司发布的锂电池代加工广告，就主动联系了对方。后续交纳了19000多元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3: 你这个缝隙老太大，你这个位置有点偏，你这个点呢有点太明显，不是说很均匀，各种理由会给你这个产品做一个最终 pass 的一个结果。
4: 这个报警人就不愿意了，那你总是这个东西不合格，那我不加盟了。不加盟然后就要求厂方对他进行退款，厂方的这个负责人就跟他说，退款可以，我们除了培训费、机器设备费这些东西都要扣除，同意只退3000块钱左右。被害人不愿意，感觉这里边有问题。
1: 报案人怀疑这家工厂所谓的锂电池代加工项目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他的押金。不仅如此，就在这名男子报案后不久，警方又陆续接到了多名群众的报案，反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
5: 单从一个被害人来说的话，这很容易会这个事儿会被这个认作为这个合同纠纷。他既发了设备，也发了原料，他什么都给你了，是你自己做不合格。但是经过我们联系多名受害人，都是这样，全部都做不合格。这时候就感觉这其中肯定是一个有系统性的、预谋性的诈骗行为。
1: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第一时间来到这家工厂进行侦查。侦查中，民警发现仍有不少人在这家工厂学习所谓的锂电池组装技术。
6: 那你先办这样子，你说实话，你是哪儿的人呢？
7: 陕西的。
6: 你来给他交了多少钱？
7: 光交了定金嘛。
6: 定金交了多少钱？
7: 交了5000。
1: 据这名男子讲，他是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家公司发的视频

0: 后专程来此学习的。此时一名自称是工厂股东的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公司主营的就是锂电池加工项目，
1: 主要是通过自媒体对他们的产品进行对外宣传，说了是这个任何的这个个人以很小的费用就可以在家每日赚大概有几百块钱吧。
0: 民警侦查中发现，厂房内虽有一条生产线，但是现场既没有生产工人，生产设备也没有通电，
2: 就没有这种动工的痕迹。上边这个仓库的两侧有这个简易的架子，在架子上会放一些电池组的成品，但是这个电池组的成品大部分都还是模型，也不是真的一个电池组。
1: 然后我们在看其他这个生产车间时候，发现有一个人问他在厂区从事什么工作的，他说他是一个质检人员。然后我说你这个质检人员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或者说你们质检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质检流程或者质检标准，他说没有。
0: 作为质检人员，既没有从业资质，质检时也没有依据的标准，那么他又是怎么给产品做质量检测的呢？
1: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他说是老板交代他，让他把所有送过来的这些锂电池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些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3: 产品合格与否竟全凭老板一张嘴，看来报案人制作的锂电池之所以全部不合格，根本不是他们能力不行，而是不管他们怎么努力，这家工厂就不可能让他们过关。那么这家工厂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是说订单多的都做不完吗？
0: 在后续的调查取证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表面看既有厂房又有生产线，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内设机构里却只有财务部、化务部以及售后部门，连一名生产工人都没有。
2: 公司整体这个人员大概有这个20人左右，公司有管理人，管理人下边还有几个这个副总，再往下边就是几个部门，第一个就是化务部，专门负责打电话给客户初步沟通，另外就是一个质检部，对客户做的这个电池进行一个质量的检测审核，还有一个就是售后部。通过我们后期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调查发现，他这公司是没有3C 资质认证的，完全不具备代加工锂电池这种资格和要求的。
0: 据这些工作人员交代，他们前期会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引流视频。
2: 这个受众的群体大部分就是在家里边闲置，长期没有工作，想要找一份兼职，报酬许诺的也非常高，比较诱人，比如说一个月有可能会赚1万到2万不等。
0: 一旦有客户感兴趣，他们就会主动留下联系方式，此时化务部的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他们。为了打消客户的顾虑，犯罪嫌疑人会主动邀请他们进厂参观。
2: 他们的几个副总就是全程陪同去，你去实地去考察的职业，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说吹捧自己的公司有哪方面的能力，会让你认为公司确实靠谱。
4: 一般人常识就是所有诈骗分子都是躲在幕后的，隐藏在网络之中的，现在根本没有人会开这种实地的公司进行诈骗。他们开这个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被害人的信任，让被害人相信他们有实体有实际的经营能力。
0: 在赚大钱的利益诱惑下，很多被害人都会选择交钱签合同。
4: 他这个公司有两个档，第一个是19600，第二个是39600。这两个档主要区别就是送的这个设备不同。19600是这种脚踏式的这个电焊机，这个39600的是这种半自动的，加工起来更加方便。
2: 它不具备很多的功能，具备一个电池组装一个点焊的功能就行，但是在真正的这个机器本身的成本最贵的大概也就是2000出头那样。
0: 交了钱签了合同，公司还会像模像样组织一场上岗培训，培训过程中师傅教的仔细，被害人学的认真，1小时左右就能掌握所谓的锂电池加工技术。
4: 过程其实很简单，整个加工过程就是把电池排列起来，正负极接好，然后用这个镍片焊机给它焊到一块，然后加层包装纸，这些流程。所以说大概1个小时左右这个培训就可以结束，之后客户就 就可以回去。
0: 可是，一

0: 但回家自己上手做，很多被害人就会陷入一学就会一做就废的尴尬局面。
1: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客户会发现不论我如何努力，我也不是笨，我也不是学不会，我就是做不好，我就是达不到你公司的要求。慢慢的，客户就会失去信心，认为说我自己这边确实不适合干这一行，客户就会打这种退出这种心理。客户不愿意做的时候，他会说那你这边是你不做了，不是说我不给你提供。
2: 然后这些公司这个售后部门的人就会拿出来他们当时签订的合同，以合同上面的这种条款是客户违约等等理由来扣除这个客户的押金。
3: 除了在合同上大做文章外，警方侦查发现该犯罪团伙发给被害人的那些原材料根本不是什么电池，而是模型。为了让这些模型看上去更加的逼真，他们也是煞费苦心。为了更直观地揭穿犯罪团伙的套路，民警将这些模型进行了拆解，我们来看看里面究竟有些什么。
1: 这个就是诈骗公司邮寄给我们受害人的这个电池，这个单块的电池的话它叫电池芯。然后从这个外观来这个区分的话，这个真的电池在上边是有这个编号和编码的，然后这个是假的电池模型。电池模型整个外观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字样的。现在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0: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警方将该团伙主要成员张某某等人抓获。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2026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至4年不等的刑期。
2: 这个诈骗团伙它主要是利用一下当下新能源产业的这个热度，主要针对的就是那些在家没有固定工作的一些人，并且手里边比较缺钱，然后给他们创造一个好操作、低投入、高回报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产业，来吸引这些人的注意，之后通过他们各种话术来让被害人心甘情愿的去交这些钱。
1: 首先对于这种现在网上这种招聘信息，这个每个这个客户首先要擦亮眼睛，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辨识和辨别。你要判断他这个事情到底和他这个前期宣传的推销的一样不一样。第二就是说，你在这个相关签订合同和交钱的这些事情上一定要多加注意，要把这个合同的内容、后期需要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大家自己一定要留个心眼，避免上当受骗。
3: 曾经的穿珠子、钻石化等代加工骗局，如今已经迭代升级，披上了新能源锂电池的高科技外衣。租借厂房，摆开生产线，拿出大量的虚假订单，靠实体的假象来唬住人。而套路却是万变不离其宗，短视频引流，吸引大家来进行高收入的这样的一个诱惑，邀请实地考察，收取高额的押金或者设备费，简单的手工活却让你怎么做都过不了质检关，看上去是合同纠纷，其实是诈骗套路，一旦发现上当，一定要及时报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戴上假发玩一手花式变装，浙江杭州的一名男子自以为行窃过程天衣无缝，换了个装扮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写字楼逐层的扫货，结果警方接到报案之后仅用了3个小时就抓获了这名显眼包小偷。
5: 今年8月23号，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东新派出所接到辖区内的一家企业报警，称办公室内的现金和茅台酒不翼而飞。民警随即展开侦查。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案发当天凌晨4点多，一名可疑人员从大楼的一处侧门进入，他戴着帽子并用口罩遮挡了面目，虽然看上去长发飘飘，但不难看出

0: 是男子头戴假发的便装。他从三层起步，一层一层往上试探踩点，在九层发现了第一个下手目标，扒开了一间办公室的电子玻璃门。
1: 扒门的过程中还戴了一次性手套，不留下指纹。然后后面是在906偷到了两瓶茅台，而且他还顺手偷了一个包，一个双肩包，用来装这两个茅台酒。
0: 在九层得手后，他又回到了

0: 没有上锁，然后这个抽屉也没有上锁，然后刚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现金和茅台酒。
1: 先后两次出手，这名男子共窃得11万余元现金和3瓶茅台酒，就连装这些赃款赃物的背包也是顺手牵羊得来的。警方继续侦查，发现作案男子得手后就离开了写字楼，骑着共享单车到了一条河道边，随后失去了踪影。一段时间后，一个身形体态与刚才那名作案人员高度相似，但是穿着不同的男子再次出现在河道附近的公共场所画面中。他先是在路边等了一会儿，然后过马路，乘坐网约车回到了一个小区内。警方判断，虽然衣着不同，但是根据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这就是刚才那名作案人员。
0: 通过溯源他的轨迹，发现他的当天晚上的轨迹应该是从家里面，就是他出租房，骑了共享单车，然后来到一个河边，然后进行了一个变装。他变装大致是戴了一个自带一个长发的鸭舌帽，然后还有只能露出上半张脸的一个面罩，以及他将他从家里出发的那身衣服在河边的时候也全部都换掉了。变装完以后，继续骑着这个共享单车到处逛，然后寻找可以作案的写字楼，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案发地点。
1: 经查，这名犯罪嫌疑人是金某，他自以为在隐蔽的河道进行变装后再作案，得手后再换回自己原本的衣服就能全身而退，却没想到警方接到公司的报警后，短短3小时就将他抓获，那些藏匿在河边草丛深处的变装道具也被一并查获。
0: 他戴着假发，他觉得是可以男扮女装，以这样的方式可以躲避我们的侦查，但其实从他整个体态来说，以及他走路的姿势来看，以及我们一些更加高清的摄像头拍摄到他面部特征来看，其实很容易判断他其实就是一个男性。
1: 目前金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财物均被悉数追回，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我们的财物以及一些贵重物品，不管是在家里也好，公司也好，还是要妥善进行一个保管，就人不在的时候，我们这些柜子啊门啊还是要尽量锁好，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0: 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再来看时政要闻。
3: 10月8号，何立峰应约同中英经济财经对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举行视频通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
0: 推进优质师资均衡配置，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
5: 通知明确，2026至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全国25个项目省份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初中计划选派5151名，小学计划选派6060名，幼儿园计划选派145名。选派教师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服务一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留任工作，鼓励组团式选派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通知要求各地要综合研判区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度。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适当放宽条件。被选派到三区的支教教师，支教期间人事关系保留在原单位，支教期满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补助，其支教经历视同城镇教师到农村教育工作经历，受援县。

0: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0000元标准共同分担。大学生实习支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不列入选派范围，短期的基层巡讲和支教试用期教师也不列入选派范围。
1: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
2: 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
0: 通知明确，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预计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同时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并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通知强调，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工作不列入引领讲学计划。
1: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发布之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调整完善对灯具、振流器等产品3C 认证实施要求。
4: 新版规则细化了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管控重点，要求关键试验过程要有视频记录，文件档案原始记录保存不低于10年，同时加大了获证后监督力度，提高不预先通知的飞行检查比例。对于产品获得 3C 认证后的监督，优先采用在市场流通环节，包括电商平台的抽样检测和一致性检查等方式，提高监督有效性。另外，要求企业对获证产品封样留存，保管至证书失效后1年，便于出现问题有据可查，责任追溯。新版规则自2027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
1: 昨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
2: 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1: 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
2: 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
1: 昨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
2: 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经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国庆假期，山东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加速推进，桥梁、高铁等多个领域取得关键性进展。
5: 济南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全长25.8公里，是济南东部城区南北向交通大动脉。 国庆假期，施工团队顺利完成跨小清河连续梁合龙、跨京石路钢箱梁吊桩等关键控制性节点施工。当前项目已转入桥面铺装，

0: 防撞护栏浇筑等附属工程施工。据了解，该工程预计明年六月底前建成，通车后能够有效疏通济南东部城区交通堵点，提升区域车辆通行效率，方便群众出行。京维高铁东营段铺轨作业在国庆期间全力冲刺，目前全线铺轨里程已突破300公里。济南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是山东省首条公轨合建、上跨黄河的地铁线路，目前全线车站主体结构施工有序推进，项目团队多个工作面并行施工。
1: 9、10月份是济南施工的黄金季节，不受汛期、寒潮和酷暑的影响，因此呢，我们全线2300多名工人，抓好这施工的黄金季节，加班加点，确保济南地铁7号线早日通车。
0: 在城市民生项目建设方面，济南黄河体育中心足球场也在加速建设，目前主体施工基本完成，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
2: 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 ，TIR 国际跨境公路运输车辆293辆次，货运量3990.6吨，同比分别增长34.4%、70.2%。截至目前，河南已经开通郑州直达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9个国家的25条 TIR 运输线路，服务范围从中部地区扩展至全国27个省份的1400余家进出口企业。
3: TIR 运输是根据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国境跨境公路运输模式，与传统公路运输相比 ，TIR 运输全程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手续更简单，比海运与海运、铁路运输相比时效更高。
2: 这两天，河南驻马店市进入秋粮收获高峰期，
3: 当地组织人员机械做好收割、转运、烘干和仓储工作。
0: 在驻马店市翼城区朱市镇的农田里，履带式玉米收割机正在忙碌作业，一次性完成摘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
4: 今天这个玉米的总体产量是不错的，因为前期的雨水比较这个充分，加上了这个我们管理的比较到位，预计产量在1200左右。我们采取了这个履带式收割机进行收割。
0: 履带式收割机的优势是抓地面积大，不易陷车，尤其适合泥泞湿软田地的收割作业。而为了防止玉米霉变发芽造成损耗，收获的玉米会第一时间转运至就近烘干站点进行烘干。
5: 我们精准统筹调度60台收割机下力作业，全力加快全镇剩余30000余亩的秋玉米的收割进度，同时抓好烘干、晾晒等重点工作，确保秋粮归仓。
0: 记者从驻马店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10月7号，驻马店秋作物已收获896万亩，占应收总面积的64.19%。秋收期间，当地投入粮食烘干机458台，已累计烘干谷物超16万吨。
2: 黑龙江秋粮收获也进入了高峰期，
3: 各地推广科学管理模式，提升农业生产质效，全力保障秋粮收获。
0: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一处家庭农场的玉米地里，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摘穗、脱粒、秸秆粉碎同步完成。今年集贤县持续深化垦地合作，联动北大荒相关农场共享先进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同时选用高产抗逆品种，落实科学施肥、病虫害统防统治等管护措施。通过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当地的玉米迎来了丰收。
6: 经过垦地合作、分层施肥、精良播种这些先进的技术，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是那个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0: 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水稻种植园区，水稻收割正有序推进。今年当地合作社推行技术赋能加订单前置加标准化种植的模式，推动水稻从种得好向品质优、卖得稳、收益高转型升级。
7: 今年我们深度联动东北林大、农大、省农科院等专业高校院所，提前对接客户选种、育苗、管护，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现在看呢，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
0: 记者从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10月7号，黑龙江秋粮已收获7800多万亩，占全。

0: 全省秋粮面积三成以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七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
4: 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5: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七天中，有六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百万的车站。
6: 广州南站10月1日开行动车组1590列，当天内平均54秒发这一趟车，开行密度最高的一个小时平均约40秒发这一趟车。
5: 国庆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每日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增开约700列。
7: 我们在常态化开行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方向动卧列车的基础上，还加开前往西安、昆明等热门旅游城市夜间动卧233列。
5: 国庆假期，重点车站服务上新，国铁北京局多个车站开通快速进站厅、即刻通道，满足旅客快速检票进站需求。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等地火车站在客流高峰日实行通宵开放，为乘坐夜间列车出行的旅客提供舒适的候车环境。青岛站依托智能化客运调度系统，动态监测各进站口、各趟次列车客流变化，分时段发布客流预警提示，提前预判次日大客流车次和密集到发时段，在客流高峰日精准指导旅客有序进出站。
3: 今年国庆假期前，多条高铁新线开通，我国高铁运营里程新增1100多公里。
4: 新线之新网为沿线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的同时，也激发了假日消费活力。
5: 新开通线路中覆盖区域最广、运营里程最长的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它全长552公里，跨越3个省，把11个县带入高铁朋友圈。随着新线开通，河北衡水、山东聊城、菏泽、河南商丘成为贯通东西南北的高铁新枢纽。这个假期，沿线旅客多了一条进出北京。

0: 的高铁大通道。假期最后一天，聊城西站旅客发送量创建站以来新高。
1: 原来呢，我们就去北京的话，大概它要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出行呢，大概就需要2个多小时就可以了，对于我们这个假期出游也更方便更快捷了。
0: 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一高铁迎来投运后首个国庆假期，伊春西站开通了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大批旅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疆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国庆假期，哈一高铁累计发送旅客15.3万人次。西安至安康高铁串联起关中与秦巴山水风光，游客凭高铁车票可享受沿线多家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10月2号至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列车运行线路延长至延安，不到3个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假期7天，日均发送旅客2.2万人次。
2: 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
3: 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4: 假期期间，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上海至广州、深圳、北京至上海等枢纽机场间航线客流最为集中，同时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尤其是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依托独特秋季自然风光，成为旅客出游的热门选择，民航出行热度增长迅速。假期前往芒市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超40%，前往大理、宝山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均增长约30%。
2: 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游持续升温。
3: 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不断攀升，国庆7天假期，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过50%。
4: 国家能源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今年11期间，探亲旅游带动长距离补能需求集中释放，跨省长途自驾成为常态。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显示，假期中平均每分钟充电的新能源汽车超过3000辆，每天的充电高峰期从10点左右持续到下午6点左右。
2: 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
3: 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
4: 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承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
5: 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
4: 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夜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只是驾乘新能源汽车旅游探亲，运输民生物资等大宗货物的电动重卡也越来越多。
3: 各地加大力度，全力保障新能源重卡车辆的充电需求。
4: 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花沟镇是山东有名的菜篮子基地，在当地这座重卡充电站里，

0: 电力部门配置了12台800千瓦大功率液冷超充桩，
1: 一下充电2万多小时，太费功夫了。在这里充电8个小时就充满了，小车10几分钟。
2: 淄博市已投运首批4座重卡充电站，38个充电车位沿国道233、国道308依次排开，串起一条从产地到餐桌的绿色补给线。
0: 在陕西宝鸡，这个国庆假期，23座重卡充电站不间断提供充电服务。司机师傅告诉记者，相比传统柴油重卡，电动重卡每公里的运输成本降低近60%，同时还实现行驶零排放。
3: 国庆期间我们活儿多，以前我们开着油车烧油成本高，现在我们开着电车又省心又省钱。
0: 目前各地正加快建设电动重卡充电网络，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电动重卡出行将更加便捷。
4: 国庆假期，第三届贵州村超国际足球赛在贵州黔东南州榕江县开赛。
5: 来自巴西、英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36个国家和地区的球员齐聚村超赛场，与国内草根球队以球为媒切磋交流，近距离感受村超的快乐魅力。
6: 10月6号晚，村超国际足球赛迎来决赛，数万观众现场观赛。广东高腰成俊队凭默契配合率先破门，而后巴西银河联队精准传控扳平比分，90分钟双方1-1战平。经过点球大战，巴西银河联队以5-4斩获冠军。
7: 各个国家和不同地区这个球队，大家的以球会友嘛，通过这个比赛不断就是增强自我，去提升水平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6: 一直以来，榕江秉持开放办赛理念，让村超从贵州乡土名片转化为展示中国乡村活力、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依托赛事引流效应，榕江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初步测算，10月1号至7号，当地接待游客58.29万人次，同比增长5.5%，旅游总收入6.65亿元，同比增长6.6%。
4: 今年国庆假期，内蒙古二连浩特凭借多项赛事吸引中外参赛选手以及大批游客，
5: 以赛促文，以赛促销，全面激活口岸文旅消费市场。
6: 7天的国庆假期，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等赛事在二连浩特火热开赛，吸引了全国多地及23个国家和地区的骑手前来参赛。
8: 我是从浙江过来，专门参观蒙古马的比赛的，这边的现场氛围很好。
6: 体育赛事聚拢了超高人气，带动本地文旅业态持续升温。赛场外非遗市集、特色美食成了网红打卡地。数据统计，国庆假期二连浩特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3.44万人次，同比增长2.99%，实现旅游收入4036.77万元。
4: 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康定市塔公草原迎来了大批游客。
5: 这里海拔3700多米，为了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安心游玩，假期期间景区启用了塔公草原工会马帮驿站，免费为游客提供高原氧气、热水、充电、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同时配备取暖器、微波炉、应急医药箱等，保障假日出游。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
11: 好。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能源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3: 听多多。
1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9: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朝闻天下，欢迎回来。现在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就是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热一热就吃。但是网上一直有说法，说备餐菜里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
2: 亚硝酸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朝闻健康，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4: 亚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3: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 0.2 至 0.5 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4: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啊，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3: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1: 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熟了往冰箱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物放进冷冻里，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
2: 那冷冻能不能彻底挡住亚硝酸盐呢？朝闻健康接着了解。
4: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3: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4: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1: 那一周备餐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
2: 专家提示，减少食材的室温放置时间，做好密封分

0: 装区分冷藏冷冻适用场景，复热时保证中心温度。掌握这一套简单的操作，能够有效阻断有害物生成链条。
1: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本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2: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使用完毕，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秋色正浓，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国家植物园菊花竞相绽放，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里赏花踏秋。
4: 走进国家植物园的菊花展区，木率点芳主题花坛格外引人注目。花坛以立体人物造型为核心，搭配缤纷花台与多层花阵，周边点缀各色菊花，汇成缤纷花海，引得游客驻足拍照。
5: 今天特别开心，看见这么多的那菊花，太美了。
4: 据介绍，此次园区举办的菊花展，展出菊花20余万盆。其中包含250多个品种，1000余盆精品独本菊，花期将延续至11月初。除了赏菊花，园内还开设了阅读空间、书局，推出植物工艺科普课和园艺体验活动等。文创商店推出多款创意文创，游客可以边逛边买，把秋意带回家。
6: 今年在秋季期间全面升级了园区的商业文创，多种丰富的业态形成了快慢一体、动静结合的游园动线。
7: 金秋时节，云南昆明繁花似锦，公园和花市都花香萦绕，繁花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带动了文旅消费升温。
4: 在昆明大观公园，300余个品种、1.2万余盆菊花竞相绽放，勾勒出诗意满满的秋日园林画卷。大批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感受繁花盛景。
8: 菊花的话，代表着一种淡雅吧，淡泊名利。来到这边，感觉也挺热闹的，感觉也挺漂亮的。
4: 依托秋日美景，公园在业态上不断推新，融入国风游园、特色市集等，持续拉动景区客流。公园里赏花氛围浓厚。在斗南花卉市场，应季鲜花也是琳琅满目，菊花、向日葵、玫瑰、百合等各类花卉摆上了货架，花香扑鼻，满目缤纷。市场也成为了市民游客赏花的好去处。
9: 觉得这儿花很漂亮，然后也很实惠，跟我这个花环比较搭配，所以我买了这个。
10: 很多的鲜花进来，就各种花香，然后觉得那个生活很美好。
4: 国庆假期，斗南花卉市场累计完成鲜切花交易量约1.6亿只，实现交易额约5400万元。近年来，斗南花市不断突破单一的花卉交易功能，逐渐升级为集购花、赏花、文创体验、休闲美食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丰富的业态持续集聚人气，带动周边商铺、餐饮、零售消费稳步攀升。国庆期间，入市游客超49万人次。
7: 昨天，在江西九江修河中游的武宁县上空出现壮阔平流云景观。清晨，修河河面薄雾升腾，顺着河道铺展，化作绵长柔美的云带。旭日东升，气温回升，水汽蒸腾涌动，流云向两岸田园、村落、山峦蔓延。大片平流云覆盖河谷与田间，时而轻柔舒展，缓缓流动，时而层层翻涌，场面壮观。 据了解，此次平流云景观是因

0: 前期降雨，昼夜温差较大，修河水汽充足形成。
1: 十月以来，在江苏连云港沿海滩涂成片的碱蓬草逐渐泛红，铺陈在广袤滩涂之上，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海边的别样秋景。
2: 在连云港市连云区临洪河口的沿海滩涂上，一望无际的红色铺展眼前，连片碱蓬草错落生长，随风摇曳。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赴此地，定格这片滨海秋色，
3: 和家人来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心情特别愉快。
2: 碱蓬草耐盐碱，是沿海滩涂常见的植物。每到秋季，叶片随着气温变化由绿转红，大片滩涂也因此呈现出红毯一般的绚烂秋色。滩涂深处，东方白鹳也来到这里栖息觅食，它们时而低头寻找食物，时而缓步穿行，似乎也在欣赏斑斓的滩涂，为湿地增添了盎然生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7: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是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1: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0: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
2: 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
2: 据五角大楼。

0: 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纪录。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8号说，该组织当天中午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曾宣布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了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
1: 当地时间8号，泽南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时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
0: 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探访报道。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7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6日、7日2天，沙特的埃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8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宣称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实施弹道导弹袭击，并称机场航空交通受到了影响。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当天这一说法发布确认信息。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1: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
0: 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1: 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
3: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 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

0: 雨桐、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太原昨天海南的雨好像下得挺大的哈，详细情况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0: 好，说到这个昨天哈、降雨呢，放眼全国，其实我们国家总体来说大。

0: 日数可以达到五天，也是一年当中啊强降雨日数最多的一个月份。眼下呢，海南就是依然是这样的情况，像今天海南不少地方还是会出现强降雨，普遍的是以大到暴雨为主，部分地区更会出现大暴雨，所以大家一定要严加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尤其是海南东南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这里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了。主持人，
1: 最近好像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下雪了，那具体情况再跟我们说一说。
0: 的确是这样哈。那像今后几天呢，青藏高原将会自西向东出现一次比较弱的雨雪天气过程。另外像新疆北部可能会出现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大雪或者是雨夹雪。像今天阿勒泰的高海拔山区很有可能会出现暴雪到大暴雪，局地更会出现特大暴雪。除此之外，预计周日之后啊，像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等地也会出现一次比较弱的降水过程。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2度。沈阳晴转多云，12到27度。天津多云，16到27度。通辽多云，8到19度。兰州阴转多云，9到17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5度。成都小雨，17到24度。贵阳多云转晴，14到26度。昭通小雨，13到23度。曲靖多云，12到25度。太原多云，9到26度。威海多云，17到24度。东营晴转多云，15到27度。郑州晴，16到28度。南京晴，15到26度。泰州晴转多云，15到26度。武汉晴，14到28度。长沙晴，17到30度。南昌晴，18到29度。福州晴，20到28度。南宁晴，21到32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5到26度。广州晴，22到31度。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1，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2: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在特定情景下，如疫情突发和2025年4月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乃至在极端情景下直接进行外汇干预，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这些措施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
3: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2: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持续提升发布数据的维度和频率，并自2027年起将进一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送外汇相关数据。
1: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
2: 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3: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6.04至7.35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10%以上。
2: 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未来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0: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
2: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
4: 比如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10年到2014年升值10%，2020年到2021年升值9%。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2.4个、2.8个和1.7个百分点。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0.7个百分点。
2: 此外，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
5: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呢，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也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现在约30%的贸易呢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的比例呢也达到了30%左右，这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呢，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2: 中国是负责任大国， 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近年来，有关国家发起贸易战，美联储大幅陡峭加息，非美元货币普遍面临较大贬值压力。中国人民银行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政策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向贬值方向超调。此外，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
3: 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80%，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1: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
0: 分析汇率变化，不仅要看货物贸易，也要看服务贸易；不仅要看经常账户，也要看金融账户；不仅要关注经济基本面因素，也要关注预期等因素。
2: 从贸易渠道看，如今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35分之一下降至2025年的70分之一，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从金融账户看，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各国金融资产不断累积，金融资产估值变化和跨境资产配置对全球失衡的影响加大，外溢效应增强。从历史经验看，新兴市场汇率大幅波动往往是金融账户下资本流动触发的。从预期看，2025年有关国家发起关税战，中国面临的关税威胁一度最高，影响了市场预期。尽管同期中国保持较大规模经常账户顺差，但汇率依然承压。从实际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经常账户顺差并不必然意味着本币汇率低估需要升值。近年来，日本、瑞士、德国等不少经常账户顺差国本币汇率有所贬值。
4: 从中国情况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应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逆差，但美元总体维持强势。
1: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中也明确，中国坚定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0: 加强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再来看时政要闻。
6: 10月8号，何立峰应约同中英经济财经对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举行视频通话。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
0: 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

0: 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八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占全行业收入比重21.5%。前八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1.1%，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7.3%。
2: 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
0: 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昨天发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地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畅通防治康管健康服务全链条。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预计每年将新增超过1000万老年人，对康复护理服务的需求呈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对此，我国将推进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优先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老年群体普遍需求做起，努力让更多老年人享有更加健康、更有质量的老年生活。同时，还将针对住院患者、残疾人等不同群体康复护理实际需求，加强跨部门、跨领域资源整合，支持医疗卫生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等加强康复护理服务能力建设，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目前，我国3.87万家医院中，仅约20%的医院设置康复科，康复医院仅870家左右。康复护理已成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亟待补齐建强的短板弱项。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把康复护理作为优化投入结构的重点，支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推动医疗机构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畅通防治康管健康服务全链条。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10月15号至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
0: 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将于今天启动。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新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

0: 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华夏跟麦，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好运之城。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精选八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
7: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8: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
7: 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6: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
7: 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
6: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
7: 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十一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

0: 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纪录。
1: 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8号称，该组织当天中午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曾宣布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了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
1: 当地时间8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总台报道员在当地听到炸弹在空中爆炸的声音。
0: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当晚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
1: 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时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
0: 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探访报道。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7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6日、7日2天，沙特的埃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8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宣称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实施弹道导弹袭击，并称机场航空交通受到了影响。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当天这一说法发布确认信息。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1: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
0: 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的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
3: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

0: 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6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邮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1: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高于3月预测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3.5%， 表现超出预期。与此同时，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 67%， 增速较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加快。此外，受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的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 3.3%， 低于3月预测的 4.8%。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面对冲击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和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为各经济体提供了灵活性，使必需品能够持续流向需要他们的企业和家庭。
2: 根据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欧洲债务不断膨胀，错误支出率不断上升。2025年欧盟预算支出不包括复苏基金中有 3.8% 违反了欧盟相关规定，远高于 2% 的错误预值。审计人员还警告称，欧盟未偿债务2025年增长超过 20%， 达到7389亿欧元，到2027年可能达到1万亿欧元。当前欧盟内部正就2028至2034年新一轮七年期预算展开密集谈判，各成员国在农业补贴等议题分歧明显。审计院特别提示，如果各方无法就新的稳定收入来源达成共识，后续欧盟预算将面临巨大资金缺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
2: 其中铁路客运量1亿5187万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12.7%。公路人员流动量达19亿6182万人次，日均2亿8026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093万人次，日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7.1%。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
2: 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商品消费方面，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
7: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 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

0: 五，同比分别增长26.2%和41.2%。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15.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30.6%，为消费者出行就餐提供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2倍。此外，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1%、28.3%。体育赛事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40.6%，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36.6%。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52.3%。此外，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0.8%、16.7%、37.1%。
1: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国内民众跨境出游热情同样高涨。
2: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
0: 国庆假期，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从7号开始，上海口岸客流完成从出境热向返程热的切换。10月1号至7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6.3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4.6万人次，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距离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还有不到1个月时间，上海口岸一边保障国庆大客流，一边紧锣密鼓筹备进博会专项通关保障，口岸门户活力充分显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 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
1: 国庆假期期间，北京入境口岸免税店迎来了消费高峰。
2: 国内外旅客购物需求旺盛，免税门店客流、销售额双双走高，口岸消费市场展现出强劲活力。

0: 位于首都机场内的北京最大的入境口岸免税店，连日来客流爆满，门店补货频次大幅提升，平日里一天仅需补货五六次，而这几天每天都要补货十余次。趁着航班起落的间隙，店员加紧理货，上架商品。
1: 就是有可能是十七个款台全开，大概有30位客人同时在排队结账。就像中午这个时间段，也是比较最高的一个全天的高峰期了。
2: 根据我们海关的监管数据，国庆1号到6号，像这家免税店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2700万元，同比去年增长了25%，环比上月呢也增长了74%，这个还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增加。
0: 随着入境游热度走高，离境退税政策为境外游客带来了便利，进一步激活入境消费市场。据海关统计，10月1号到7号，首都机场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申请单3428份，同比增长了275.47%，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超2257万元，同比增长32.8%。离境退税的商品以服饰、鞋帽、电子产品为主。一位来自墨西哥的游客在游览了国内多座城市之后，对中国商品、科技发展以及城市生活留下了深刻印象。
3: We bought clothes and shoes.
4: 我们买了近10000元的衣服和鞋子，一方面是这里的价格比墨西哥更实惠，另一方面商品的品质也很不错，还有一些品牌在墨西哥根本买不到，通过支付宝购物，用软件叫车十分便捷，这些都让我觉得十分新奇。
5: 这个国庆假期，上海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12万人次。
6: 上海海关累计完成离境退税验核1.1万票，同比增长1.6倍。验核退税商品金额7776.9万元，同比增长46.2%。入境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5: 国庆假期，南京禄口机场进出境航班444架次，同比增长10.17%，进出境旅客5.84万人次，同比增长6.88%。
6: 其中，入境的外籍和港澳台旅客4178人次，同比增长21.45%。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共验核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111.09万元，同比增长204.34%。
5: 今年国庆假期，冷空气活动很频繁，不少地方已经有了秋天的感觉。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6: 我们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的确啊，最近呢，由于冷空气比较活跃啊，秋季的版图是不断的向南扩展到江南南部和华南北部这一带。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合肥、武汉、长沙还有南京，基本上是已经走完了入秋的流程。那么时间呢和常年基本上是保持一致。另外，昨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虽然目前来看呢，秋季的版图还是占据中东部大部地区，但是在寒露节气期间呢，气温快速的下滑，冬季的版图也在逐步的快速的扩张。一般在寒露节气结束之后呢，冬季的面积会反超秋季的面积，而且在寒露节气期间，各地的天气特点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像华北、黄淮这一带，除了昼夜温差大这个比较显著之外，哈，时不时还会有低能见度天气出现。眼下的情况就是如此。那么今后几天，像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这一带，大气扩散条件转差，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度霾，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提前做好防护了。主持人，
5: 最近不少地方是晴天啊，中午时段还是挺热的。那未来几天还会如此吗？来介绍一下。
7: 的确是这样哈。那么最近呢，由于冷空气实力比较弱，而且位置是偏西偏北，所以中东部大部地区是保持一个晴朗少云的天气状态。那么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哈，那像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都是保持一个相对偏高的状态。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沈阳今天这里的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27度，另外在郑州呢，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30度，还是感觉有一些热，但气温总体上是明显高于常年同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今后几天呢，那像是东北、青藏高原等地，冷空气将会展开影响，气温也将会是应声下滑。我们再来看一下，像哈尔滨还有拉萨，那今明两天这里的气温将会创下立秋以来的新低，大家届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太原的报道，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俄罗斯国防部八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外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八号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3: 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到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电力中断冲击城市公共交通，基辅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在抢修受损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上学时间具体时间未定。
4: 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
3: 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9号至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
5: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葡萄牙表示，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冲突。卢比奥称，美国希望通过永久、持久且公正的谈判解决方案来结束俄乌冲突。但他补充说，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不会投资于毫无意义的程序，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对俄媒表示，他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观点，即当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评论了泽连斯基近期言论，称这些言论表明乌克兰不愿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在俄领土上空使用星链，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在2-3个月内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
3: 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施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九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6: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были взяты официально. И вот это все означае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наличие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оседей.
7: Когда в Японии опубликовали новую белую книгу, программный документ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ие СМИ вышли с похожими заголовками. В Токио все четко.

0: 1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尽管总体降幅与上一份报告一致，但此次评估纳入了更多种群数据，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1: 当地时间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4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
0: 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表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并将在12月达到顶峰。受其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高于平均水平，降雨模式将发生改变，一些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增加。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确定形成，并正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该现象持续至明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之一。通报指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聚平的平均值是监测厄尔尼诺现象的关键指标，被称为尼诺 3.4 指数。该指数从今年6月的1.6摄氏度显著上升至8月的2.5摄氏度，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可能达到约3.7摄氏度，这将创下自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当地时间8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通报说，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目前将塔阿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1级，最高为5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的8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3: 昨天，中东部地区降水稀少，天气晴朗，暖意融融，但海南岛最近2天降雨不断。
1: 为什么海南会出现大范围降水？什么时候结束呢？来看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4: 从昨天开始，海南呢又经历了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从云图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体的降雨云系逐渐地向西移动，覆盖了海南岛的中东部。那么这一次过程是非常典型的海南秋季的暴雨天气形势。这个时候，冷空气日渐活跃，带来明显的东北风；而在南海还有热带系统活动，带来明显的东南风。所以海南经常会受到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之下的东风急流的影响，所以降雨很强。那么今天降雨还会继续，特别需要关注在五指山、保亭、三亚、陵水、万宁、琼中、琼海，也就是海南岛的中东部迎风坡的一些区域，可能还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其实呢，

每年进入到九月份甚至十月份啊，是海南降雨的一个小高峰。我们以万宁为例，十月份的雨量是一年当中最多的。那么从这一次降雨过程来看，到了十号

0: 熊依然活跃，其中小熊强度还将增强，明后天将加强到超强台风级别，达到其生命史的巅峰强度。不过它们未来对我国海域都没有影响。
1: 其实目前今年以来已经生成29个台风，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多约11个，并且强度总体偏强，长生命史台风偏多，路上滞留时间长，影响大。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还有可能有一个台风生成。朝闻天下，再来看一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零下2到9度。呼伦贝尔晴转多云，零下1到12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8到16度。银川阴转多云，7到20度。兰州阴转多云，9到17度。拉萨阵雨，5到15度。达州晴转多云，20到28度。雅安小雨转中雨，17到20度。遵义多云转晴，15到28度。曲靖多云，12到25度。大同多云，4到2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7度。唐山晴转多云，14到25度。烟台晴，17到26度。潍坊晴转多云，16到26度。青岛晴，19到25度。三门峡晴，14到24度。合肥晴，13到26度。淮安晴，14到26度。盐城晴，16到26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6度。香港晴，23到29度。澳门晴，24到30度。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8: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9: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